0: 据显示，2026年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实现单产397.6公斤每亩，单产有所下降。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1: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0: 今年，吉林省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最急缺的机型。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一些新机型吸引了大批农户的注意力，大家仔细比对参数，询问性能。老把式要在这里寻找最适合自家地块的得力帮手。
2: 现在这车确实是好，比方说这履带落洼地，咱们这现在有水都能进，确实是方便咱们老百姓下地作业了。
0: 这些新机型既有在地里直接脱粒的玉米籽粒收获机，还有个头小、转向灵活的轻茧型玉米收获机，再加上智能免耕播种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粮食干燥机，耕、种、收、烘各个环节都有新装备。数据显示，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95%，不仅仅是在大田里，更多实用农机装备也在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万亩茶厂，一款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当地茶园仅在春季集中人工采收，夏秋两季大宗茶因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往往面临弃采难题。而电动采茶机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
3: 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呢，我们开发了一款电动龙门履带式园艺作业动力装备，实现了大宗茶的采收功能。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河北献县的一家肉鸭养殖基地今年新投用了一批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多项指标，自动喂料系统按时段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鸭苗的成活率更高了。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的大会现场，观众们更加关注机器人的实用功能，从能收纳物品的双臂机器人，到能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庭智能体，机器人正一步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5: 他能陪我玩，还能陪我做作业，不会的题能帮我讲，
6: 帮我做做饭呢，让他帮我倒杯水喝啊，解放讲话的双手嘛。
7: 除了能够帮我分担家务之外，还能有陪伴他的作用，当然如果有早教的作用就会更好。
0: 来到世界机器人大会，不同参会观众对于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愿望大多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居家实用服务，需求更多聚焦于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场景。我们在现场也真切感受到了机器人行业正从以往的炫技转向实用。这是一款搭载移动底座的轮式双臂人形机器人天翼2.0， 通过语音对话

0: 能帮助人来做些简单家务，比如洗衣服、叠衣服、收纳物品、拿快递等，随意切换多种语言聊天互动，还具备巡检、远程遥控操作能力，既能服务家庭内部，也能兼顾公共空间作业。
1: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空间去进行一个建模，去记住所有的物品它应该在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如果物品被小朋友打乱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物品的还原操作，就是一个整理和收纳的一个功能。
0: 如果说天翼 2.0 是兼顾不同场景的多面手，那么这款体积较小的家庭智能体多多则更专注于普通家庭场景的温情陪伴。面对孩子，它可以开展益智互动、故事科普、习惯引导；面对老年群体，它能实现日常聊天陪伴、用药提醒、异常情况感知、视频通话等。
2: 比如说老人，很多独居老人自己在家，他从最基本的日常陪伴跟老人聊天，老人的一些喜好他都会记住，老人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那老人摔倒了他识别了会给子女打电话，随着你的使用，他了解你的喜好，了解你的习惯，他也会慢慢的变聪明，他也会能帮你做越来越多的事儿。
0: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1.2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600多万，居家实用服务型机器人在乡村场景的市场需求空间正持续释放。
3: 从连续几年来参与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的经验来看，当前陪伴型机器人赛道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人形的动物形态等不同样态更加的丰富，情绪识别、语音交互、自主移动等技术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呢，情感陪伴和实用能干活依旧是行业的重点关注问题。目前多数产品仍处于小范围试用阶段，大规模城乡普及仍然需要时间，随着技术不断打磨，未来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好地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
0: 眼下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在广西北海的电建渔港，一筐筐鲜活的海鲜被抬上岸，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和商贩采购。
3: 我现在来到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每天凌晨1点多一直到早上8点多的时候是这个渔港最热闹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个小船逐渐靠岸，渔民们把一箱箱的渔货逐步的搬上岸边准备进行售卖。
4: 基本上就是虾呀，还有沙丁鱼呀，
3: 这些鱼类基本上都是卖往哪？
4: 哪里都有啊。我们广西周边，或者是人家有一些是打包到外地去，全国各地都有。
3: 那现在是暑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过来游玩，即使是现在是凌晨5点钟左右，也是有各地的游客前来逛鱼市。
5: 我是广西南宁的游客，他们那个早上那个渔船拉过来那个货挺鲜的，买皮皮虾、香螺跟海鱼。
3: 在桥港电建渔港码头的附近呢，就有这么一个货运的集散地。大家看到渔民们呢是把这些海鲜放入到白色塑料泡沫箱里面，会加上适当比例的一些冰块，之后包装好一箱箱的就运出去了。凌晨在北海近海捕到的一些渔货，今天上午就可以运到南宁。随着航空全货机航线的开通，北海的海鲜呢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还有不少的现场的直播的渔民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买卖。在银海区政府的一个指导下呢，目前桥港已经有400多位的渔哥渔嫂学习了电商直播技术，每天现场的直播卖货。
0: 开渔季，大量海鲜集中上市，丰富市民餐桌。在广西合浦县延安路海鲜市场，水产品销售区的摊位上摆满了鱼虾蟹等各种海产品，不少市民前来抢先品尝。
6: 买2-3斤皮皮虾回去做清蒸皮皮虾，现在价格也合适。
7: 现在的蟹又肥又鲜，家里人都爱吃。
0: 摊主介绍，随着大量海鲜涌入市场，海鲜价格将不会再有较大浮动。目前花蟹和明虾的零售价较之前都有所下降。
8: 现在回来的都是小船，还有很多海鲜产品还没有运送回来，估计等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后远洋捕捞的大船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海鲜了。
0: 在广州黄沙水产中心，开渔季的供销热潮从凌晨就全面开启，海量渔货集中上市，品类更丰富，价格更亲民。
3: 现在是凌晨的4:30，我们可以看到现场

0: 采购方和店主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货物的挑选和装车，而这一箱箱带着碎冰的冰鲜呢，也从这里开始了他们走向国人餐桌的第一站。
1: 像现在开海了，海货的比较多，品种就相对比较多了，价格就回落下来了，品质呢也非常的好啊。
2: 市场外，虾蟹等冰鲜同步卸货，工作人员分拣装货，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快速分流。
0: 起不来，赶不上凌晨海鲜窗口怎么办？没关系，跟我一起走进黄沙水产中心，这里24小时营业，随时都可以一站式买到各类生猛海鲜。老板，这个是什么螃蟹啊？
3: 哦，这个是我们海南的飞机蟹、红花蟹，而且这种现在价钱非常好，60多块钱。
2: 买的新鲜，也要吃的及时。刚选购好的海鲜，转身就能送到5楼的海鲜酒楼加工，第一时间锁住水产鲜味。
4: 海螺、花螺、三眼蟹、石斑鱼，觉得在这边加工方便，也不用带走，其实就是觉得新鲜。
2: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水产品鲜活度，黄沙水产中心还首创水、氧气、冷媒三集中供应系统，商户可根据经营品类自主调节各项参数。打包好的水产按配送路线分类装车，活水冲氧、冷链控温等保鲜技术全程跟进。
5: 看鱼之后呢，我们黄沙水产中心每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进场车次呢，是超过了4500辆，活鲜冰鲜的一个交易量呢是近700吨的。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14时，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台湾岛、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四川、云南、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海南、浙江等地出现强降水。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气象部门预测，22号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目前三亚全市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20号浙江温州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龙岗市西五街龙湖路路口，积水深度约40厘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排水作业。强降雨还导致苍南县山区道路多处塌方，多路段暂时实行交通引导或封闭。近日，重庆云阳县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境内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监测显示，受降雨影响，20号凌晨3点到下午2点，云阳县境内的汤溪河、尼溪河等7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部分河流水位最大涨幅达1.5米。当地政府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开展巡查防守。截至8月20号下午5点，当地已紧急避险转移70户161人。在江西丰城，一位90后小伙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一干就是10多年。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的纷纷点赞。90后小伙曾鹏程从2012年开始从事挖掘机行业，在往返路上，只要看到道路受阻、沟渠淤堵、农田受影响，都会习惯性帮忙清理。这个顺手善举一干就是14年。
6: 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要不了多少油钱。
7: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2: 近日，云南昌宁县一村民家中发现一条毒蛇，村民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黑白相间的蛇藏匿在纸箱旁，经辨别，这是剧毒银环蛇，危险性极高。

消防员看准时机，利用专业捕蛇工具将其捕获，装入笼中带离现场。据了解，这条蛇将转交省级野生动物专业救助机构进行进一步收容救助。近日，四川石渠县记录到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头鹿率先踏入雅砻江，鹿群紧随其后，向河道对岸行进。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大型鹿类。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多个葡萄主产区的葡萄采收季提前。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到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在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8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眼下在贵州多地，辣椒正值收获季，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贵州大部地区都以晴雨相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呢可以在清晨或傍晚雨水较少、气温较低的时候采收。采收后呢，要及时的通风散热，同时还要加强辣椒田间管理。处于果实膨大及成熟采摘期的辣椒，需要重施膨果肥。另外呢，要及时的摘除病果、烂果，并带出田外，减少田间病虫源。未来南方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预计23到25日。海南、广西、广东还有福建、台湾的一些地方将会频繁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的同时，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风也比较大，阵风可达8到10级。出港渔船、沿海养殖业等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而另一片强降雨区呢，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北一带，预计从22到24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和北部、吉林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东部一带雨势最强，降水偏多地区雨后要排涝散伤，各地还要加强田间管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黄南中雨，13到25度，突泉中雨，17到25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26到30度，中卫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5度。黄冈阴转阵雨，27到37度；烟台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6度；淮南小雨转阴，25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25到33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
3: 内蒙古。

0: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
1: 立昂，
2: 立正，
1: 立昂。
2: 接下来好玩的项目要不要玩？
1: 要。
3: 三农群英会，讲述浙江新一代农创客于水水，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的奋斗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于的，鱼仔，鱼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于水水这个名字了。
3: 前明村，钱塘江流域濮源江支流堑溪边上的小村庄。
0: 这一个母亲河濮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堑溪，两条交汇的点，这是整个项目当中的也是一个优势。
3: 于水水打造的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天早上八点，雨水水准时上线。
1: 在这个营地里面设置了这种桥，有好几座桥。这个是我们木板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刺激的啊。
2: 我们到那个滑道那边看一下，滑道那边我们这段时间用的比较少，问题比较多。特别是那个轮胎，好多气破了，然后呢气存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3: 你这个垫子
2: 啊，
3: 现在话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2: 不是要检查掉，
3: 一滑下来，
2: 对，
3: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
1: 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子出来的。

0: 原来都还蛮白的。自从做了这个两年，做了这个项目以后啊，你看晒的都乌漆嘛黑的。
1: 前明村就这样活了起来。
0: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3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1: 夏日炎炎，于是水在思考如何抓住野趣这个引流点，做点有新意的文章。于是在这个群山环抱山谷、河流蜿蜒的山村里，一项从白天可以嗨到夜晚的灯光泼水音乐节计划开始启动。
0: 灯光泼水音乐节对于我们营地而言，对于我们今年而言，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它占到了我们整个暑期营收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大家呢一定要拎起精神。
1: 事实上，这场活动的开幕原本定在7月18号，因为连续的阴雨天，考虑到工程铺设、用电安全等，只能被迫延期。
2: 今天晚上特别下雨，这来场雨大。
0: 会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下雨，
2: 下雨有雨，明天又那个了，明天又满了，
0: 又满了。
1: 为了保证泼水节水质，原计划将指定区域内的水全部抽空重新注水。
0: 这个要让我们的人去弄，
2: 不然的话这个安全很烦的。
0: 这个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啊。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
2: 看我也是专业的，等一下。
3: 哦，专业的是。嗯。
1: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0: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泼水音乐节的首批的这个我们的小孩子啊。
4: 这些项目都安排。
0: 你们总共几个人？
5: 一桌10个人。
0: 我总共几个人？
5: 总共90个小孩子呀。
0: 啊，对啊，刚好90个人，那就刚好90个人，9桌呀，安排。
5: 你老师，你
0: 我知道那一桌都大桌，我还特意安排了一个14个人的大桌，很空的呀，正常情况。
5: 那你凳子都不够呀？
0: 凳子没关系，我拿过来，凳子都有的多的呀。啊，没事，你是心态放好，老师，你心态放好。
5: 不是放好的问题，你看老师出来也很辛苦。
0: 我知道，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给他们开一桌，重新给他们开一桌，下次不要这种事情发生了。很简单一件事情，弄得老师也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1: 于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0: 我用5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20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的客户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人生的一种阅历和经验，然后就出来自己做旅行社。
1: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于水水已经拥有了10余家旅行社，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然而2019年，旅游行业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
6: 整个旅游行情是最惨淡嘛，我们金华那边的旅行社就是量也起不来，员工也就离职啊，那种就是原来是有这么大一个团队，然后后面团队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当于水水徘徊在人生岔口时，家里突然的变故又给了他

0: 沉重的一击。
1: 我爸爸就是撑到就是刚好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十一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正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哦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因为已经没用了。哎，7:16，安详的走了。
0: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1: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所以我对我那个妈妈打击当然也很大了。
0: 这一年妈妈变老了，
1: 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0: 也是这一年于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1: 我要来钓鱼了。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爱好是什么呢？钓鱼玩水在河边，所以这个呢也是

0: 用童年记忆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时间来到了2020年1月，于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鱼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1: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2: 他那个索哥松下来了。
0: 虽然都是搞旅游，但是从做传统的旅行社转型到乡村运营板块，跨度非常大。这一次于水水有信心冲出阴霾吗？
1: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2021年3月，于水水拿到了回乡创业的入场券。如今的前明村营地是浦江县第一个以研学为主题的户外拓展营地，于水水每天走在这里，有说不尽的喜欢。
3: 我们自己营地人养的，这个有13只。在这块场地它生活一个星期就长这么大了，每天还可以吃到它生的蛋，很幸福啊，一边工作一边享受，所以这就是我在这里能够待下去的一个乐趣。下
0: 更让于水水欣慰的是能和母亲每天在一起。
4: 昨天晚上在都2点钟了，2点多了，早睡觉没过能吃会吃得下了，真的太累了，太累了，不行，这么大个我们讲去也不听了。做母亲的人嘛，都老个吧，肯定喜欢儿子在身边喽。
0: 小鱼儿，于水水的女儿，今天跟妈妈来营地，看望很久未见面的爸爸。
5: 妈妈，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浦江的老公？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一个金华的老公，这样天天就可以跟我们 陪在一起了。
0: 可是这个造乐园的爸爸太忙了。
5: 他也很搞笑，跟他女儿说，他说小鱼儿你快看，爸爸给你造了个游乐园。然后我女儿

0: 听了这句话以后就超自豪。
1: 这样的陪伴很短暂，小鱼儿却很开心。下午两点，消停了一中午的营地里又开始热闹起来。
2: 可以卖到二三十万一斤。茶叶是谁发现呢？
3: 真的，
2: 我们是怎么发现呢？
3: 自己生长。
2: 对，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就是神农用他的身体吃了很多，尝试了很多叶子以后，他中毒了，中了七十二种毒。那他在他快要晕倒之前，他摘了一片叶子，咀嚼着吃下去，然后他身上的毒就很神奇的解掉了。知道了吗？
1: 从学习茶叶知识到采茶、品茶、茶叶研学体验，孩子们学做小茶农。
4: 这样子，就像我们这种就标准的两叶一啊。我们是做绿茶还是红茶？它可以做成绿茶，也可以做成红茶，还可以做成白茶，也可以做成黑茶。
1: 这场活动是陈丹组织的。从小跟父亲在外闯荡的陈丹，头脑灵活，干活利索，做茶的研学内容就是他的主意。
5: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1: 陈丹是前明村里有名的新农人，村里人希望他能帮雨水水一把。
5: 经常一些村里的一些驻村干部经常会来我茶厂喝喝茶，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农村里的年轻人嘛，然后想着能不能合作啊。这个其实村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们两个人如果合作的话，对我们前明村的发展可能会更好。没有三
1: 十。然而陈丹和于水水的相识并不愉快，
5: 然后我就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就是发他信息他都不回的，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傲啊，这么高傲的一个人，
6: 也不会自过多的去关注于他们的对我的一些评价也好，想法也好。
1: 日子一天天过去，直到营地有了雏形，看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相继加入了营地建设，在听大家茶余饭后的描述，陈丹才对雨水水的印象有了改变。
5: 相当于那个时候他没有团队嘛，就他一个人啊，从里到外的一些工作都自己做嘛。
1: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陈丹加入雨水水团队。不久，在建民宿这件事上，让陈丹对雨水水的印象彻底改观。
5: 从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民宿是处于一个就是拍卖的一个状态，然后雨水水说，他说要么我们一起把这个民宿一起拿下来，然后一起来经营这个民宿嘛。
6: 通过你的运营，你能够给集体经济带来什么？你能够给村民带来什么？你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
5: 跟我说的一些那些就是我都觉得挺真诚的这个人，所以就想哎，可以合作一下。
6: 天天待在这个农村这个乡村里面，
7: 感觉很自由啊，然后就是回归到旅游的初心了嘛。
1: 这片露营区见证了定制露营的更新迭代，可以说吕倩倩功不可没。吕倩倩的家在鱼宅乡隔壁的大范乡，由于父母跟鱼水水关系要好，吕倩倩从小到大都被鱼水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7: 我也是向往自由的一个人，我就学了旅游专业，然后去读的旅行社经营管理。
1: 于是吕倩倩选择回来加入雨水水团队，
7: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让我会觉得我自己在从事一份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8: 拉着他们去北京，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9: 攻击教练过瘾吗？
1: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

0: 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雨水水回村搞旅游，寂静的前明村多了人气，村里人也可以就近吃上旅游饭。邱元书是前任村支书，卸任后便种了几亩地的西瓜和打零工补贴家用。
4: 像我们这种七十来岁的人的话，要到外面去打工也很难，人家还不要了。就是在雨水水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去干活啊，做跟那个打打草啦，那个搞个环境卫生啦，所以呢，我们一天也可以那个拿到180块，我那个儿媳妇们也在他这里上班。
3: 由于儿子身体不好，孙子又考上了大学，生活重担就全落在邱元书和儿媳妇的身上。
5: 10几万块钱，也不容易啊。尽量有团呢，都帮你卖掉，我们来卖。
3: 村里人家的这些情况，于水水心里都清楚。对于村里的农产品，他都会给出比市场略高的收购价格。点点滴滴，让这个不起眼的村庄慢慢有了变化。
6: 对于我们强民村整个旅游来说，如果说没有于水水把这些客流带进来的话，把他的资源带进来的话，强民村是肯定是没有现在这个经济。
7: 允许你们玩水，但是一定要坐好，不能站起来，好吧？来，你们好了，开始了啊、哦，开始了，来，给你们加油动力。
8: 他们可能不大会滑，我带带他们。
3: 每到这个时候，于水水都会下到水里，他要给这些孩子们再加一道保护屏障。
8: 往前滑，勇敢的往前滑，就在这一块区块，不要往下走，下面它比较危险。
9: 开心兴奋，第一次上台就上台了。
10: 攻击教练过瘾吗？
9: 过瘾。
8: 玩水是小孩子的天性啊，我们玩完，待会儿坐完那个皮划艇以后，我们就在那块区块玩水。
3: 顽皮的孩子向教练于水水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2022年，旅游热了起来，但于水水发现游客的量并不是很大。一打听才知道，当地人更喜欢去省外游和国外游。
11: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乡村旅游也好，我们做这些娱乐节目也好，当点的这个效果跟多
8: 串起来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11: 效果肯定面上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8: 对，
11: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游客来了之后留不下，留不下。你如果是留不下的话，这个半天你不住一个晚上，那我们这个乡村的这个经济就起不来。
3: 晚上6点，灯光、音乐和聚会正式拉开帷幕。
12: 欢迎来到直播间，台风已经过了，我们现在的话营地灯光重新开幕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营地。每一句诗句里面都代表着不同的意思，看这个青春恰自来，你的青春在哪里呢？来我们营地里面把青春释放出来吧。

0: 好他们要吃，然后又刚好抽到我儿子生日，然后我们就过来，然后因为那边玩的东西也比较多啊、哦，然后小朋友可以玩，又可以玩，然后嘛又可以过生日，我感觉挺有意义的。
1: 现在就是改造以后，这种青山绿水也环境也好很多了。

0: 好累啊！今天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各个点位上的话，基本上能够达到我的要求了，还是有效果的啊！我刚刚看到信息啊，就是我今天晚上发了一些照片，然后我们的那个一个供应商就给我发了一个做了一个订单。客流散去，营地里星星点点的是工作人员疲倦的身影。
1: 我们关好各个灯源、电源以后检查，再最后再检查一遍。我们准备下班。
2: 收到。
0: 夜已深，于水水成了那个留到最后的人。他说：“再晚一点回家，这样母亲就睡深了，不会被打扰，一夜好眠。”
2: 老婆小孩还是得清华，所以有时候想想，还是很愧对于家庭的。虽然把这个可能。 把这个乡村板块运营起来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就很对不起他们了，因为每天在工作的这种状态就是忙到最后一个，隔壁的邻居都会说：“哎，水水，昨天晚上你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因为他们我们家那个铁门一关门，啪一下，12点钟，有时候1点钟，甚至有时候凌晨2点钟，所以能讲起来眼泪都流出来。 就是蛮辛苦的。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子？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2: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4: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5: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6: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2: 起来！
8: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700个日夜，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活力，新风采。
1: 哎呀，
2: 越来越大了，
3: 慢慢的越来越薄了，看见了吗？
1: 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6》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市西魏村。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在这方舞台一展风采，并有机会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1: 我们来了。
0: 太热闹了，这呀，丰收处处是舞台。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父老乡亲，大声的、骄傲的、自豪的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是在
2: 西魏。
1: 没错，咱们今天在山西省河津市的西魏村。河津这个地方自古都非常有名，一直都是有着华夏龙门、大河要京的美誉，只剩司马迁、初唐四杰之首王勃。他们呀都是咱们河津人，
0: 太了不起了。
1: 而且这个鱼跃龙门，还有这个大禹治水，这些传说和故事都是咱们河津本地的故事。
0: 人杰地灵啊。
1: 没错，
0: 这锣鼓

0: 小
1: 五谷分到。
0: 今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集结，他们呢将用自己的这个绝活啊、绝技啊，在这方舞台一较高下。竞演规则，节目呢是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啊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的30位观众用地方特产进行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呢将会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呢还将获得河津市西魏村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啊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弘扬我们的乡土优秀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1: 到底这个最佳人气选手会花落谁家呢？有请第一轮选手登上丰收展台。
2: 大家好，我是李献泉，来自河南商丘。
3: 我经过多年习武打磨，练成一手飞牌绝技。别人在手机里玩切水果的小游戏，而我仅凭手里的普通纸牌，就能把虚拟游戏里的切割画面变为现实。数十万次反复练习，让我练就了手指之间的瞬间爆发力，只为展现属于普通人的乡土绝活。
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聚焦一瞬间，坚守一份热爱。我是梁毅志，携手中刀剑，赴一场丰收之约。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咱们第一轮的两组选手啊，都已经来到了丰收展台了，都没出手来啊。
6: 我来自河南商丘，我叫李献泉，我带的这个特产比较多，召集一个是马蹄酥，一个是24季月饼，然后一个月饼代表一个节气，然后这个马蹄酥是用我们本地的优质小麦制作的马蹄酥，召集采用我们本地的小土鸡儿，通过几十道传统工艺精致而成。
7: 大家好，我是梁毅志，这是庆元县的香菇，庆元县呢被称为香菇之源。
1: 还有什么吗？除了香菇之外，
7: 还有一把龙泉宝剑。哦哟，龙泉宝剑有着2500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全部都是来自于手工雕刻的。来，我给你展示一段。
1: 哎呦，
0: 这边龙泉宝剑都上来了，我们这边也要先亮亮武器了。
1: 哎，可以。那么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表演？
6: 飞牌切山药，一捆三根。
1: 有朋友想体验一下吗？哎呀，好，后边那朋友来，三米啊，三米远，
6: 拿直了啊，
1: 加油。
0: 哎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挺有劲儿啊。
8: 出去了，还没挨勺。
0: 哎呦！有风，主要是今天。
7: 害怕啊，能感受到那个力量。
1: 感谢你，
9: 谢谢。就问你们狠不狠？
0: 我跟你说，这不算什么。你要说三米开外啊，咱准备一排气球，看你能不能连爆。
1: 哦，可以，这可以。
0: 这个挑战你能不能接？
9: 我可以尝试一下。
1: 哎，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哈，气球是摆了一排，这样。因为泉哥之前没有挑战过啊，我们呢也不为难您，看看到底能一下爆多少个，一起拭目以待。哎呦，
0: 两个，第一次尝试啊，一箭双雕。
1: 没关系，调整一下，我们还可以再来。
0: 再试一试。感受这力道了，你不是说全哥这个精准度特别厉害吗？哦，我

0: 一看你到底有多准。
1: 要多准的意思是？
0: 我设计一个挑战。
1: 好。
0: 3米开外，你要是用飞牌飞出去，通过中间那么一个小小的细缝，再击爆气球，这才算赢。哦，
1: 障碍赛了，属于是。大家要知道，这可是第一组的第一轮的第一位竞演嘉宾，那他一定要为后面的朋友们打一个好头啊！哎，你不拿点真本事，那后边不随随便便都赢了吗？
2: 没问题，
1: 没问题。来，亲爱的朋友们，挑战升级。

不着急啊，时间还有，来得及，稳扎稳打。

0: 玩到整个调动大臂、小臂、手臂、手腕的这个力道，越到后面用的次数多了，它其实对我们的挑战者来讲难度在升级。
1: 没错，
2: 飞台高速旋转，现场一点点气流都会改变它的飞行姿态。看着目标很近，但是空中容错率极低，
3: 他每一个都当最后一个在打，
1: 其实是的，
3: 因为他每一个要稍微收一点力都破不了。
0: 对
1: 对，

0: 接近，还差一点。
1: 扑克牌是硬薄片，飞出去是旋转飞行，只要牌身稍微倾斜一点点，边角就会磕碰到亚克力板，直接弹飞。这个挑战考验的不是蛮力，是每一次出手动作要高度统一。一旦心态紧了，手腕就容易僵硬，出手姿态就变。剩最后一个的时候，必须稳住心态，保持精准的动作。
2: 给他打下来了，
3: 其实打中了，但是没爆。挑战不可能了，属于是
4: 后边全都湿透了，给大伙看一眼，
3: 湿透了，对，
4: 看看后边全都湿透了。
2: 哎呀，圈哥真不错，准度上当然是没问题，我们觉得就是经过了考验，但是呢这个距离吧，过去点说，我觉得吧，准度确实没问题，但是这个距离呀还是太近，
3: 差点意思，
2: 差点意思。哎，
3: 敢不敢应战？
5: 应战。
2: 距离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挑战能否成功。
6: 接下来，李宪权将站在二楼阳台，横跨12米街道，徒手飞出扑克牌，挑战隔空切断对面平台摆放的5根芹菜。限时2分钟，挑战正式开始。
1: 我这是第一次，就是横跨街道，在2栋楼之间一次性挑战切5根，我心里面还是没有底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汤风，它是一阵一阵的。我的牌刚要打到芹菜，这个风一吹，把这个轨迹给吹偏了，切这个芹菜边飞过去的。如果说没有风，都能切中。

刚开始风比较大，消耗了我很多的体力，后面风力小了，然后我的体力消耗的也差不多了，对我的准度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不管怎么说，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挑战成功了。
1: 不得不说，给全哥点个赞，准度、远度、距离都非常不错。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带来什么？
0: 我想创作一个丰收锣鼓的节目，
2: 用飞出去的纸牌当鼓槌，敲打出丰收的旋律。
1: 所以其实全哥呢，也是通过自己的技艺和手艺，这种工匠精神哈，把我们这个当地文旅的名片也给打出去了，也非常感谢全哥。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组的选手梁逸志的表现到底如何，有请。你看看，
3: 咱们站在这个舞台上啊，咱们比的是实力，不是比的你上来，不是摆造型，不是耍帅。
4: 我跟你说，我要说出来我们逸志的成绩，你能吓死。最快时间11:19就能用这把刀在空中切五个苹果，
5: 记录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所以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咱们的丰收舞台之上，能不能把咱们那11秒多那个记录再给它打破一下？
1: 要不挑战一下？
4: 可以啊，
1: 来吧，那就话不多说，上道具，挑战正式开始。来，准备。
4: 我都没反应过来，
6: 3个、4个、
4: 9秒87，
3: 就是这个主意是谁出的？让他削苹果，就是
1: 你们呀？
3: 不可能是我们，不是你这题出的太简单了，
4: 是吧？
3: 来吧，
4: 自己的，
3: 我来给兄弟来一个吧。你知道那个发球器知道吗？
4: 知道，
3: 那边发球，你用这个刀来削球。2分钟之内你要削中20个，就算你挑战成功，敢吗？
4: 乒乓球？
3: 对，
4: 那太简单了。
3: 好，那咱们就一起见证一下。
1: 好，我看到我们的道具已经上来了，但是杰哥，你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要不咱俩比拼比拼？
3: 来来，
4: 3、2、1，动作非常潇洒。
1: 但其实我们刚属于是拍，但是我们这个是拿刀锋去
4: 削。
1: 对，挑战2分钟之内20个球击中了，我们就算赢，好不好？
5: 行。
4: 意志，拿出你的意志力。3、2、1，
1: 呀，你看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0: 锋确实很难啊，因为乒乓球就这么大，刀锋也只有那么薄，这着力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1: 十七、十八、十九、
0: 二十，二十个了。
2: 说实话啊，就这个作为我们的终极挑战来。

0: 看过他的短视频啊，就是他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拿这个刀锋点火柴。今天我们挑战一下，一分钟我们点30捆火柴。
1: 挑战两样东西，一个是速度，一个是准度。刀身呢本身就很轻，挥舞的力度呢不好把控，既要出刀快，还要刀尖精准地达到这个火柴头。力度大了会把火柴直接打飞，力度小了呢点不着。90根火柴的数量非常大，一分钟之内要全部完成，容错率是特别低的。
2: 哎，很快，得心应手，太棒了。
0: 没问题。
2: 其实它很容易打碎，所以其实就是只打头上那么一点点，这个很难，而且得快准狠，就是它快一点啊，多一点啊，少一点，其实都很难打到那个位置。
1: 这个点火呢不能是劈，而是擦，用刀尖呢快速的摩擦到火柴头的正上方，靠摩擦起火，动作幅度不能大，每一下都要精准的打到，既要快还要吃得住劲。
0: 最后一个，
2: 挑战成功！朋友们，意志呢？刀法就像是侠客一样，又快又准。他呢，也有这种侠客的这种暖心的一面。他在前几年呢，也一直在给我们的家乡这个学校捐赠一些体育器材，给孩子们去训练这种武术。
3: 我是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接触武术文化，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把这一份文化传承下去。
0: 那如果说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的话，你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3: 我会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们创造出来一个属于我们家乡的武术节目，并带他们来到我们风管的舞台上，更好地把中国武术文化和刀剑文化传播下去。
0: 太好了，期待你和孩子们在风管舞台上精彩的表现。再次的感谢一志。接下来的这一轮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啊，稍微占点便宜，我觉得他们上场之后现场会非常的热情，因为他们是来自于咱们本地合金西卫的优秀选手。
2: 我们应战来自山东的梁山好汉，他这属于鞭子一甩10里8乡都能听见，一起看一下。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丰收集结号要来咱们西卫村录制节目了，不分年龄大家都能报名，咱们一起上舞台，热热闹闹庆丰收。

0: 江湖风起，飞边凌空，丰收集结，斜指东风，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第二轮竞演的两组嘉宾也已经站在了丰收展台上。首先是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来自于西渭村的8090组合。
2: 我是咱们西渭村的韩爱荣，今天呢带的是咱们西渭的手工馒头、手工馓子、手工麻花、十字饼。这些美食呢都源自于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咱们村的自磨面粉呢是选用优质小麦，零添加、零防腐、零提取，不提取麦芯跟麦芽，它保留小麦原有。

0: 有的麦香味，
1: 太香了。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梁山的王传飞，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黄桃罐头，它具有丰富的维生素，还有独特香醇的口感，是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3: 嗯，你这吃上毒食了，怎么着？哎
1: 呀，就谁能懂一个东北人对黄桃罐头的执念？很好吃。
3: 我黄桃罐头，包括我们的这些当地的美食，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但是我相信他们两组的节目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话不多说，马上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新未来。叫谁爷爷呢？叫大哥。
1: 大哥，我有个问题，年纪最大的是哪位呀？是您啊，今年高寿啊，大爷？
2: 83。
1: 您今年高寿啊？
3: 82呀。
1: 82。
3: 咱再问问这个奶奶，您多大年纪？
4: 80。
1: 80了。哎呀。那咱们最年轻的是小伙儿，今年几岁了？
0: 26了。然后平时的话，我会就是在咱们村拍一些舞蹈视频，通过短视频这些平台呢，然后发出去，让更多人认识我们西渭村。
3: 我就纳闷了，就是咱们这小伙和这美女，你们是00后，你们是怎么能调动这些爷爷奶奶跟你们能这么配合，又跳霹雳舞又跟你们跳舞？
0: 对，还
1: 真是。
5: 你以前跳过舞吗？
6: 没有，
7: 没有，
8: 没有。
9: 舞蹈好不好学？
10: 跳舞我是许哥家的小宝贝。
11: 不行了，不行了。

0: 右看，而我们往左边看。
1: 一二三，右左右。
2: 学跳舞开不开心？
3: 开心，
0: 开心。哈哈
1: 哈哈哈！前后走，
4: 走。
5: 哎，有20岁的，有20岁的，最萌的年龄差，
6: 没错。
5: 而且刚才我还发现一个特点，他们刚才上来啊，这手里边有很多这种老物件，跟我爷爷奶奶那辈用的东西一样。
6: 我觉得这整场年纪最大的呀，就是那个录音机。哎，
5: 对。
6: 物件都是咱们村里自己的，
1: 对对，
6: 但这些老物件啊，这年纪看起来真是比较大了。您手上这个，我们小时候体育课玩过，
0: 滚铁环，
7: 真头一回见这玩意儿。怎么着，这个是？
0: 是放在后面，
5: 放这儿啊。其实这里边最会玩的是杰哥。
6: 杰哥，哎，
7: 哎呀。头一回见这玩意
6: 儿 啊！你们东北没有啊？
7: 没，我们都滑冰。
5: 还有我这把扇子好像也是。哦，
6: 这个扇子是
5: 夏天用的。这个、
0: 夏天我们坐在大树底下，对，爷爷奶奶们都是拿的这种扇子。哎呀，
5: 凉快，
6: 舒服。好，这个我拿上了。那边的朋友们，
7: 这个锄头是吧？
8: 锄草啊，就是用这个尖儿啊贴着那个地面，用这个锄头的尖儿轻轻的划地面，把那个草从根上划过来，而且还可以用它松土。啊、哦，
6: 翻土、哦，没错，
8: 对吗，爷爷？咱干这个长大的。哎
6: 呀，真是！
7: 丰收推荐官也有年龄差、啊。
5: 哎，我觉得西魏村真是活着的历史啊！哎，
6: 西魏村是把它一直保留下来，
0: 对，村史馆。
2: 然后里面呢，就是从我们80年代、90年代各个物件都会有。然后大家如果等会想去看的话，可以去那参观一下，会非常好的。
1: 老地契，还有以前的粮票，什么都可以。
8: 对。对
7: 既然看到这么多老物件，咱们又打扮得这么漂亮，咱们玩一个游戏吧。
6: 行啊。
7: 跟年代相关的，我们玩一个叫年代歌曲猜猜猜。
9: 年代歌曲猜猜猜，五人组成一队，第一个人根据歌名表演歌曲的经典舞蹈动作，并把动作传递给下一个人，依次向后接力传到队尾。最后一位队员需要根据接收到的动作准确猜出歌曲名字。
7: 用我的这个小手给你们抽了一道，太简单了，这题。哎，
6: 叫什么？啊，哎哎，
7: 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7: 看到了吗？
5: 我能看。哇
6: 哦！你就整点那种经典动作。哎，
5: 中间大爷眼罩没戴上，大爷刚才这样。
10: 我瞅瞅你们在干啥。
5: 来，咱们先从第一位小伙好不好？来啊，
7: 你过来呀，
5: 你过来呀。
6: 你走，我抓住了。哦，嗯，
7: 啊？啊，我没打过你。
6: 这是个什么东西？
5: 完了，完了
6: 啊！完了啊！结束了，
5: 记住了吗？啊，差不多。
6: 你让他再来一遍，他也不是这个动作了，就是。
7: 大爷摘不摘都区别不大，他本来他也没怎么戴。
10: 大爷就这样。
7: 看到了吗？刚才的表演。
11: 能看一遍。
12: 能看一遍。
7: 大爷就诚实。这是要打太极，这是。哎呀！别来沾边，别来沾边。哦，
6: 抓住。哎，哎，
7: 哦，
6: 躺下来。
7: 对，这个有点为难大爷了。
6: 会了没有？
11: 会。
6: 回来，好来。
7: 表演给他看，就刚才那个学的那个。
13: 什么？
6: 哎，翻过去不会了，得静电。得给他表演。啊！哎呀！啊，对，
7: 都会抢座了是吧？
6: 啊，得吃串儿。
7: 吃串儿。
6: 吃串儿。
5: 撸串儿。
6: 啊，撸串儿。
7: 撸串儿。哎，
6: 没问题，撸串儿。

0: 成啥你就学啥，我们也不能多说啥了。
1: 再来不了一遍了，
2: 只能一遍，
1: 只能一遍，只能一遍。
0: 杰哥，
1: 杰哥，还在呀？
0: 杰哥，
1: 别睡了，
0: 醒醒，醒醒！
3: 一二三四，然后撸串，
0: 撸串，劈腿，
1: 提鞋。
4: 不是猜歌吗？
2: 猜歌就是一首歌吗？
1: 是呀，
0: 歌的舞蹈啊，
1: 歌名儿。
4: 擦皮鞋，
5: 擦皮鞋，
6: 什么？
0: 哦，有这首歌吗？
4: 冰糖葫芦。
1: 有这首歌吗？
4: 都说冰糖葫芦
2: 甜，都说冰糖葫芦甜，哎，我一口一个偷着甜。
1: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
2: 皮鞋这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解释不了。
4: 你再来一遍，你再来一遍，我再看一眼。

0: 我有点印象啊。爱不完，哎呀，爱不完，
1: 对你爱爱爱不完，还是对你爱不完？
2: 几个爱？
0: 一个爱吧。那要说话磕巴就仨爱，嗨，你要不磕巴就一个爱。
3: 到底对不对呢？
1: 正确答案是。

0: 今天来到了西尾村，其实把大家的这种崭新的面貌展现给了观众朋友。那如果我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
1: 中国的社火看河津，河津的社火看西尾。我想带着我们村的父老乡亲一起创作一个霹雳舞秧歌，让全国的观众看到我们西尾父老乡亲的精气神，感受到我们的热情。
0: 哎呀，真好！这个老物件让我们西尾村的文旅有了新的生命，年轻人带动着老年人有了新的活力。其实让我想到那一句话，叫做“家有一老，
2: 如有一宝”。哎
0: 呀，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8090。
3: 谢谢我们的宝贝们。
0: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儿来看一看我们的梁山好汉，叫做神鞭一指，指哪打哪。

0: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传飞，来自山东梁山，这是我的儿子。
2: 大家好，我叫王成哲。
0: 成哲今年几岁啦？
2: 14了。
0: 14岁了。你跟爸爸一块练鞭子练了多长时间？
2: 练了8年。
3: 8年了，有没有什么成果？今天给大家集中展示展示。
2: 带了那个报纸和扑克牌。
3: 那咱们那个上架子吧，就摆到那个上面。
2: 拿手。
3: 拿谁的手啊？
0: 谁的手都行。你这
4: 我先来一个。
5: 我高峰亮姐，我选个最小的。
3: 那我来个这个吧。
5: 你得这么拿。
3: 我不认。
0: 往上拿拿。
3: 要不你先跟你爸试一遍，演示演示。
6: 没事，你眼睛一闭一睁，纸劈开了。来。Yeah.
0: 那再来一遍吧，还有两张纸。
6: 你把这半边弄一半，
0: 能行吗？
1: 再来一次，
2: 能
0: 可以。
6: 不行，
0: 再来一次，来真行，
3: 你来。

0: 你真是我们队的勇士啊！全场唯一真男人竟然是小米。哎呀，试一下是吗？
1: 哎，没事，两下。
2: 哎，朋友们，看看你手有多近啊！
3: 这个咋拿呀？
4: 就这么拿。
5: 拿到这个角。
1: 拿脚啊
3: ，OK，
1: 拿准点啊。
4: 哥，你这个背身啊？
5: 您去那边，
1: 换一边。
4: 非得背身啊？
0: 非得背身，
2: 这样看不着吗？
3: 我是怕我正眼瞅着他，他会紧张。哦，嗨！哎呀，
1: 出边了。
3: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成了，一下就成了，太厉害了。8年可没白练呢，
0: 不可以呀！
3: 8年的功夫，
0: 这是真功夫，真功夫。
4: 来来来，看到这儿了吗？

0: 本没抽着。
1: 这个演技特别棒。
0: 你看，
2: 我夸你编剧好，你夸我演着棒，你这不拆我台呢吗？小兄弟，雕我一个实底儿，你这有把握？
1: 应该可以啊，
3: 应该可以。
2: 兄弟，你要不给我准信，我问我大哥，大哥你说能行吗？
1: 行，没问题。
2: 我大哥行，我兄弟肯定差不了。行吧，你俩啥辈儿呢？咱哥仨啥辈儿？
4: 各论各。
0: 来吧，好哥哥，加油！手放平啊。哎，好。
3: 哎，
0: 你别躲。
3: 别动。
0: 好哥哥，还好好的。哎呀，漂亮，还亮相。好，没事儿，再来一次，一点不慌。啊。
3: 这是他打的吧？
0: 这是正儿八经他打的。
2: 对，刚才往台上一站，我就觉着人爷俩是有真功夫，人就能没问题，人就能打。我告诉你，这玩意儿。
0: 来呀！
2: 我下笔划的，没有。厉害，太厉害了！
4: 看这个武侠的这种小说啊、故事啊，里面都知道，这个武学都有传承。
0: 对，
4: 基本上打完了小的，就得来大的啊。
0: 什么意思？
4: 正儿八经，其实我们的展演选手是大哥。
0: 对。
2: 那我来发表一下意见吧。接下来呀、咱们就是用他这鞭子挑战，一分钟之内打开10个啤酒瓶，打开了就算他赢。
0: 3、2、1，挑战开始。
4: 起来打

0: 这么多年的功夫，这不算难挑战，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我再说一个，我们呢准备整点气球。
2: 哦，这个简单。
0: 光打气球肯定不行，我们要在气球上放跳棋，你得收放自如，只能打掉跳棋，不能碰到气球。
2: 啊，气球不能破，
0: 因为碰到它会爆。
2: 啊，气球不能爆。
0: 对，
3: 不是，我想问问王大哥，这个敢挑战吗？
0: 1分钟打10个，
4: 试一下吧。

0: 现场已经准备就绪，王大哥，你准备好了吗？
1: 好啊！
0: 三二一，挑战开始。好，先找一下位置。
2: 轻轻飘过，
0: 阳光特别的刺眼。哎呀，
1: 这个鞭子呀，力量大，这个气球又特别的薄，这个、鞭子稍微这个力量那个重一点，角度偏一点，就会把这个气球给抽爆了。力量还要收得住，既要把这个跳气打飞，又不能把这个气球抽爆，这个力量的分寸特别的难拿捏。
0: 好。打低一点儿，它就是爆气球；打高一点儿就打不到。
2: 是的，
0: 这个对力度、对位置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准。
2: 而且你没发现吗？现场这个风啊，影响非常大。
1: 现场的风啊很大，会吹动的气球摆动，相当于靶子在动。哎，你要预判它晃动的位置，这又增加了一层这个难度。
3: 这个挑战本身的这个难度啊真的非常的大，因为它这气球本身就是软的，这边风稍微带到一点它就爆了，但是你说这跳棋吧它又那么小，力道呢如果要是打偏点它又打不中。
2: 哎呀，
3: 好难掌握。
0: 好，这个算打倒了就算。
1: 这个鞭子啊它属于是软兵器，它不像是棍子，手挥出去鞭梢它会有延迟，你手一到位那鞭梢它晚一瞬间才能落下来，看着是对准了这个旗子，实际上那个鞭梢落点会偏移。
0: 两个，你看这多好。两个同时打掉的，
2: 漂亮。

0: 一个存在的运气成分，但连续打十次，每一次力量和落点都要控制。这越往后啊，这个心理这个压力特别的大，手上啊容易这个发力失控。
1: 来，加油啊！哎，好，应该是有五个了。哦，谢谢王大哥，稍微有一点点遗憾，打掉了五个抄袭啊。
2: 对，
1: 已经算是很不容易了，
2: 是的，
1: 已经挑战了不可能。
2: 你也知道挑战不可能，你稍微给咱一个机会。
1: 刚才你打的呢，这个是大挑起，
2: 对，
1: 大的不行了，咱们换小的。你们俩是父子来的，他也是，哎，父子兵。如果说你能够成功的把他打掉，也算你挑战成功。
2: 我看都看不见，
1: 敢不敢试试？
3: 可以。
1: 开始你的挑战。
2: 先找一下距离，其实不太敢往下走，因为一不小心就会抽到气球，还差一点点。我们还有一个，好，哎呦，挑战成功，掌声鼓励。
1: 确实不错啊，
2: 真不错。
4: 王大哥啊，听说您已经开始教村子里的孩子这个武术和飞鞭了，是吗？
0: 对，孩子们都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水浒传》这个故事的这个发源地，对，从小对这个武术情有独钟。这个孩子们都是我亲自教的。这个练习武术，它不仅是能强健孩子的体魄，还让孩子呢懂规矩啊，最主要的还是有正气。
1: 王大哥，如果说您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的话，准备为家乡做些什么？
0: 希望呢，下一次能带着我们家乡的孩子呀，都来参加，展示更多的我们家乡的特产。
1: 中华武术代代相传，这传的不仅仅是一招一式。

0: 传的，更是乡野里生生不息的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大王哥和小王。
1: 哎呀，谢谢两位。
0: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嘉宾呢，他能够轻轻的一口气哦吹出大大的力量。哎，
1: 我们这不是巧了吗？嗯，我推荐的这组选手啊，他不仅是能吹，我们属于是吹拉扯甩，面面俱到。要不一起看一下？
2: 团长，连连，紧急集合！我刚刚收到丰收集结号的正式邀请。谁今天状态最佳，发挥最稳，本领最出彩，我就带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大舞台。来，来个简单的，来吹一下喇叭。哎呀，太棒了，团队，你吹响了号角，我们向丰收集结号出发。乡村小队集合完毕，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3: 团长，我想去西渭村旅游呢，我听说那里非常漂亮，还是全国的文明村呢。
4: 你去了埋汰谁说？今天村民吃啥，明天吃啥，后天吃啥？
5: 可是我真想去那里参加西渭村的丰收集结号，展示咱们厂里面的面食绝活。啊，
4: 去，赶紧去，除了面食绝活，能带的绝活都带上。
3: 好嘞，谢谢团长，我一定好好表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欢迎我们第三组竞演的选手来到我们的丰收展台啊！
2: 大家好，我叫张亚龙，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展是我们泰和的红薯粉条，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滑、韧，原料100%用红薯淀粉做的。
6: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山西的呀特色面食，这个是毛耳朵，这个是饺子。哎，
1: 等一下。听起来好像不像是面食，这假的呀？
6: 假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请我的好兄弟国强兄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面食。哎呀，
1: 可以啊，有请有请。哇，这大茄子真不错。这
0: 哎，手感不对呀。
7: 就是瓷的。
1: 您给我们多介绍介绍。
7: 我们村2016年发现的宋金瓷窑遗址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作为传承人，我要把我们的陶瓷技艺和我们合金的非遗面食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喜欢和了解我们合金的千年陶瓷文化和非遗美食。
0: 那个瓷器做的惟妙惟肖，哎，
1: 确实是，
0: 省得我更饿了。
6: 您要想吃呀，我今天分分钟就能给您做出来，面食不仅好看，而且更好吃。
1: 接下来，亲爱的朋友，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0: 先有请我们这一组的表演选手张亚龙。
2: 来，团子，来，走。哎，走红地毯。嚯，
0: 哎，不走寻常路呢。哎，
8: 自带红毯。
2: 好。哎呀，这是我的小助理团团。
8: 小助理不干了。来来来来，哎呀，
2: 来，
0: 团团还挺有观众感的。
2: 来，哎呀，
8: 还跟观众互动一下。啊，
1: 他也要掌声。哎，
0: 他也要掌声。哎，
1: 下去秀一圈。
2: 接下来他要配合我完成接下来我的挑战，我下面给大家挑战一个负重隔6米吹标，吹爆10个气球。负重需要我背一个人，团团来，你下去找一个。哦，
1: 团团下去找，
2: 随便找一个来。哎呀，你换哪一个来？哎呀，哎呀，
1: 哎呀，合眼缘了，
0: 高中了，
2: 相中就他了。
0: 这位姐姐是吧？
1: 哎，可以，
2: 来吧，来，团团把我的吹针武器拿过来。哦，
1: 团团上道具呀。
2: 对，
8: 这助理挺能干呀。哎呀，头一回见这样助理啊。
2: 好，给我拿来，来。哎呦，
0: 哎呦，真聪明啊。
2: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吹针。
8: 吹针呢？
2: 对，
1: 来吧，开始挑战。哎呦，
9: 负重100多斤。

0: 看吧，我厉不厉害？来，给我庆祝一下，来。
1: 这助理还不简单哈，不光是帮忙，还有情绪价值反馈啊。
2: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哎呀，
3: 我说怎么全身上下就这脑袋最纤细？
0: 太棒了
1: 啊！这助理可以啊，能干活，能有情绪价值。但是刚才这个吹针吧，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舞台上，他最不稀奇的就是会吹的人哦，站着这儿吹，吹爆几个气球那算什么呀？如果你倒立着吹。倒立着吹还能把气球吹爆，那我就算你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头顶倒立，我要吹个10米长的消防栓，那边绑个气球，直接吹爆。
1: 我看你还挺自信啊，那咱们就再加点码，消防栓上面要站人，摸了一把汗。
0: 行
1: 行什么？
0: 行，
1: 上面不能只站一个人啊。嗯，你的助理这么能行，咱们让他说了算行不行？他说站几个就站几个。
0: 这样吧，我让他套圈，他能套多少我就站多少。哎，
1: 行，
0: 来来来，过来来。
3: 好了，你这不是难为人张老师，难为人家团子呢。
1: 团团好样的，哎，两个了，这上面站两个人，体现不出来他这个功夫厉害。哎，三个，再来一个，四个人。反正人越多越好，
3: 差不多五个也装不下了，
0: 装不下我拿下来，
1: 重新记一轮。亚龙，你没有一点压力吗？马上就七个了，七个，
3: 七个，
1: 团团多整几个人，十个行吗？团团，团团，团团，团你快再弄一个，团，哎，你别走，团团，团，哎哎哎，那就七个吧。
3: 现场有没有愿意完成这个挑战的？
1: 七位观众也登场了，
0: 这个具有挑战性。太快的话，肺活量受不了；慢的话，脑袋也受不了。给我出一个难题来，
4: 加油！
1: 好，已经开始了啊！
3: 过人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定的阻力啊。
4: 我觉得这很难吹出去。
3: 哎，好像鼓起来了。
4: 他过来了，
1: 这边已经鼓起来了。
5: 飞起来了，
3: 目前呢气球已经属于立起来了一个状态，但是它还没有鼓起来，
1: 而且我看到亚龙的这个脸已经憋得通红啊。
4: 是的，因为你本身吹气就困难，
1: 对，
4: 倒立吹气更困难，再加上上边还有七位男士，
3: 加油啊，
1: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鼓起来了。哇，来了来了，
3: 一半了应该已经是，哇，
4: 要给它吹爆吗？
3: 要吹爆，
1: 要吹爆，
3: 马上就要爆了。
4: 你干什么？
5: 我给它加点难度。哎呀，
4: 越来越大了。
1: 不行不行，我也得再加点难度。哎
4: 呀，你们太过分了，
1: 还阻止不了它了，眼看就爆了呀。真的太厉害了，哎，你第二波又成功了，你情绪价值最会给的小助理呢？团团呢？哎，
0: 团团，上来，
1: 团团，

0: 吃这么多肉
1: 啊，得多少肉票啊，多少钱呢？
2: 哎，咱俩这关系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我得给燕子先弄一块儿，
3: 嗯，连骨头带肉。哎，来来来来，
0: 解馋，哦，
1: 这回解馋了啊。来来来，碰一下。
2: 来来来，哎，
4: 好，来，
1: 欢迎你们啊。
0: 欢迎欢迎
1: 啊。好，欢迎欢迎。
5: 明姐，我这又得插句嘴了。
2: 你说，
5: 你当领导是不好干的，托你办事的人肯定也不少。我没当过领导，啥事该干啥事不该干的，你比我要有数啊。
2: 老马，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实话跟你说，这一只羊的肉票，那是我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1: 妥了，这我这吃起来咱就踏实了。
3: 踏实吃啊。
6: 来来来
0: 我敬你一杯。哎，
2: 谢谢谢谢，
4: 我也敬你马大。哎呀，哎，
1: 来，你
3: 真好，
1: 好好学习啊。
2: 来来来，
3: 好。哎呀
4: 还是在家吃饭热闹，吃着也香，比在学校舒服多了。
1: 学校不好办这儿来呀，楼上那个屋子给你。
3: 那哪行啊，
1: 那咋不行啊，
3: 孩子就是顺嘴一说。
4: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那多不合适啊。
1: 有啥不合适的，这就是你的家呀，孩子啊。我告诉你，你在这儿啊，咋舒服咋来，想咋样就咋样，没得说啊。
3: 不行不行不行，老麻烦你的地方还少吗？哎呦，哪能这是中国的小
1: 孩。你这说啥呢，这都太外道了。来来，喝。哎呀，好。明姐，今天晚上还赶回杭城吗？
2: 我当然是不想走啊，明天省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必须得参加。
1: 那丽丽不走了，今晚就住这儿啊。在这儿如果住习惯了，以后啊就不住学校了，到这儿来住。
0: 太好了，我有人唠嗑了。
4: 我今儿住这行，那以后不能常住，那太麻烦你们了。
1: 麻烦啥呀，你这改口，这不就不麻烦了。
3: 行，以后都听你马大爷的啊。你马大爷现在等着你改口呢。还不明白。
4: 明白明白。二爸。哎爸。哎，
3: 对了，
1: 哎呀，这丫头，哎呀，真聪明，一点就通啊。哎，又多了一个闺女啊，就冲这个。我多喝几杯。
2: 来来来，
1: 高兴啊，干了。
2: 一块
1: 公筷。在这愚拙，太愚拙了。
2: 给二爸倒上。
1: 哎呀，又有人了。来来来来来来了。哎呀，
4: 姐。哎，二爸。哎，
1: 丽丽，洗脸水给你烧好了啊。
4: 哎，我等会儿就去洗。
0: 嚯，被子可比我那厚多了。
1: 哎呀，这个丽丽怕冷，给她盖厚点。拽一下。丽丽啊。
4: 哎，
1: 这屋里还暖和吧？
4: 暖和，这多暖和，比我们学校强多了。
1: 那就好那就好。哎，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冲杯奶粉呢？
4: 不用了，我自己下去弄就行。
1: 哎呀，你就安心学习，什么都不用你管。燕子，一会儿给妹妹冲杯奶粉。
0: 啊，
1: 行好好学习。
4: 谢谢二爸。

0: 哎呀，没少吃啊。
1: 没吃。
0: 没吃。看看看嘴巴。
2: 嗯。哎呀，行啊行啊。
1: 哎呀，这丽丽要是学不好，都对不起咱这后勤工作。
0: 你小声点，别让人家听见。对了，
1: 嗯，
0: 我那瓶老酒哪儿去了？
1: 他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是不是你给人了？
1: 我能给谁呀？行，送奶去吧。
0: 给那小子了吧？
1: 人家都把命豁出去了，不得喝点酒压压惊啊？
0: 嗯。

0: 再说了，那一台电视机不比酒值钱？
1: 电视机是你的，酒是我的，这是两码事儿吧？啊，
0: 你那就是我的嘛。
1: 我就知道跑不了你个丫头片子。
0: 你赶快去学习呢啊，别吵吵，送奶去吧。
1: 你干嘛去？
0: 我去沈一家接马健。

节客运期间，1月13日至2月21日，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客运量约达6亿多人次，比去年春节约增加8000万人次。铁道部积极加强对新年春节运输工作的组织领导，计划增开临时客车406列，其中临时快车

0: 喊啥呢？有人要杀我？谁要杀你啊？啊！
1: 你怎么事？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2: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哟，
0: 干上这活了？
2: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别着急啊！别下来，要不然谁也上不去，车也动不了。

0: 车票都准备好。
1: 来，先来，
0: 孩子别坐桌上啊，别把桌坐塌了呢。
1: 你抱一会儿吧，啊。
2: 哎，好嘞。
3: 有毛客吗？拿回来时间了，
0: 往里放。
4: 哎，好嘞，谢谢您。
0: 查票啊，把车票都准备好。
5: 哎，快开门，有没有人？开门，开门，
0: 里边有人吗？快点，开门，开门。
1: 哎呦，他憋不住了，
0: 快点，快点，
5: 哎。哎呦我操！这么多人，我怎么上厕所？能去吗？我憋死了！
6: 看着点。
4: 你啊啊！
7: 这就有人要杀我，
4: 你先下来。有事？
7: 不行，不能下去。
4: 下去被杀了。那谁要杀你？你说清楚了呀。谁啊？
7: 他，就是你，就想杀我。
8: 我有毛病，我认识你吗？
7: 哦，是他。
4: 哎，
7: 要杀我！
4: 你别瞎说啊！你脑袋好像被驴踢了吧你？
9: 毛病。是啊，大哥。
6: 确实有点病。赶紧让警察把他带走。
7: 在地下，他躲在这边。那就是他，就是这个胖子，他要杀我。
10: 我是杀猪的，你是猪啊？
11: 那我寻思，
1: 同志，有啥话咱先下来，慢慢说。
7: 你是哪个？
1: 我是警察。你说我在这，谁敢杀你啊？你下来，来来。
7: 就是你要杀我，哎，就是他要杀我，救命啊！
1: 杀你干啥呀？行了，你别吵吵了，有啥事儿我都能给你解决了。

0: 别吵了，先下来，先。不，有话好说，来，慢点。哎，慢点啊！你这，哎，扶你，扶你，扶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同志，没事吧？没事，没事啊。哎，同志，对不住啊，我这也没扶住你。
1: 你脑门子没事吧？
2: 这有点油乎。
1: 我这个脑袋现在有点懵了，不是老三汤吧？
3: 那要不要下一站去医院瞅一眼？
1: 算了，你就在这边睡一会儿，老婆还在这等着呢。
2: 不好吃啊！
1: 都是票子。
2: 计程车呢？
1: 你这都写脑门子上了，我咋知道？
4: 放心吧，这卧铺相对安全一点，你眯一会儿就行，你别睡太死吧。谢谢警察同志，谢谢。你这整这么一出，就会踏踏实实睡个觉。不瞒你讲，我老实告诉你吧，警察同志，我在外地做小买卖，这不是要过年了吗？ 我一路是紧赶慢赶，想回家过个年。我这地方换了无数个，这车也换了无数，这车那人头组这么的变故，到处都是人挤人、人贴人的。讲真话，我连张租票都买不着。其他同事，你不晓得这一路上攒了多少个晚上，我是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我怎么还年轻啊？我就怕被自己给惦记上，一路提心吊胆的。
1: 那你就弄车厢啊，装房买什么？
5: 警察同志，我想投诉啊，我确实就要待在这边了。
6: 那要所有人都这样，我们车也跑不跑了。
5: 行了，这是下不为例啊。你老实待着，别打扰其他乘客。你放心，警察同志，我肯定不会听天麻烦。我除了上次，我什么地方都不去。放心，行。
6: 看好了，哎，这位同志，你是卧铺的吗？你票呢？
7: 你先在啊，跟你师傅越来越像。我哪像上？呀，马波，哎，你见过？哎呀，你走，你走，来来来，啊，哎呦，这都是人啊！哎，见过了，同志来，见过了，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这一到年关，车上跟下饺子似的，把咱们都派到支援了。车上连个下脚地都没有，大冷天的也不能开窗户，所以整个车厢这不就像大门关一样？一个厕所呀，就能挤进去7个人。 这一跑啊，就是成天成宿的，这遭劳心了。明年体力你还真扛不住呢。所以呀，人们发点脾气，耍个性子，大家也都能理解。
5: 明白。
7: 千里万里赶回家去，就是为了过个喜庆年，全家团圆。这就是个奔头，遭点罪，也都值当。
5: 按照将来能多增加点车次，
7: 到时候人人都能有座位，那该多好啊！
5: 哎呀，咱这车要是能再跑快点，这大家伙就不用遭这罪，
7: 是吧？

0: 这人你怎么耍流氓啊你啊？
1: 你说啥呢？我啥耍流氓？
0: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

0: 早上谁贴你车了？
1: 是，你瞅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妹，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2: 不，
0: 你扶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这有意思了，啊、你说
0: 你才有意思、
1: 啊！我他妈今天写死你了，我写死！
0: 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样写？
1: 写死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糊死你！
0: 乖，我小羊怎么要抓你？我一个小公鸡。
3: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
0: 这啥东西啊？热，你是把尿尿到我身上了吗？
3: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0: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
3: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1: 哎，我天，我正叫男客呢。
0: 过。
1: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3: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啊，行，你快点吧，哎呦，这服了，这
0: 人呢？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1: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0: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4: 咱这没事干了，外头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吧？
3: 有人，
4: 开门！
3: 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
5: 睡不着，
3: 膀胱。
6: 谁咋没啊？你什么脑子有毛病？你想死？
4: 这么多人上茅厕，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6: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4: 这么多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6: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7: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6: 来，我闭嘴！
7: 闭嘴！
6: 跟人什么事啊？怎么着？俺家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7: 对，
6: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我头上尿。
7: 来。哎。
4: 这是你说的啊！
6: 啥？
7: 尿！
6: 尿尿尿！
4: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7: 咱们来，
8: 狂撒了！
6: 来，活该！不是，怎么回事？来，
4: 我跟着
6: 他。
9: 屁多少钱你弄我屁呀？你弄我弄屁呀？叫弄我！
10: 干什么呀？
11: 坐下！
10: 坐下！
11: 坐下！
10: 坐下！
11: 坐下！
10: 假面！
11: 坐下！
10: 假面！
12: 什么地儿啊？还打呢？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老同志，在你这儿。
13: 我，
12: 你先说说啥情况？
13: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
14: 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13: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啊？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
14: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12: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里。
13: 好。
15: 哎，谁泼的尿啊？
16: 是我。
15: 你泼的？哎。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
16: 呀，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

0: 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
1: 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的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0: 你就是骂我吧。
2: 行，
3: 你别说了，
2: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面吃东西，那里边那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
1: 还行吧？
2: 怎么行？
1: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手术没地方放，脚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4: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吧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想不到我谴责了，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大哥。
2: 哎，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
0: 啊？好，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次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2: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5: 俺们这块儿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来，难坐。
2: 别，不用你动。
5: 好，
2: 说吧。
5: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跟他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睁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说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6: 不是警察，我是前面我也睡着了，
7: 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5: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6: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呀。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鞋子我放的呢。
5: 我鞋子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儿，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6: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这要是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5: 你这样式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我叫你给乐死了？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6: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但是我真是冤枉了。
8: 那个警察同志，我能做个证吗？
2: 太好了，来，你说。
8: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6: 大爷，你真正是把话说了呀，感谢。
8: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6: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的眼睛雪亮了。
5: 不是，大哥，你真看见了？
8: 我是。
5: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4: 回来，
5: 这是怎么事
2: 儿？不，你在这儿说，
8: 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2: 你站这儿说，
4: 啊，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6: 道歉。
4: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5: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4: 好好说话。
6: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5: 不好意思。
6: 没关系。
2: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5: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咱添麻烦了哈，叔叔，谢谢啊。真的，那俺先走了啊。
4: 没事。
5: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的天。
8: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9: 哎呦，可以，谢谢老同志啊。
8: 哎，别客气。
4: 哎，走吧走吧，哎，走走。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
9: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

0: 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1: 啊、哦，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0: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1: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用。
0: 不是，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1: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呀！

0: 这件活了，这么利利衣服吗？是，扣子要掉了，给他补两针。
1: 手法挺熟练啊。
0: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呀？
1: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
0: 弄啥呢？怎么有股冲味儿啊？
2: 你看把你给酸的！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咋的了？拿来，给你缝啊！
3: 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回家呀！
0: 二爸，嗯，你这肩膀不舒服啊？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那我
1: 给您捏捏。你哪能捏得动啊？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0: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1: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0: 啊？
1: 那行行行，
0: 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1: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0: 行，好。<笑>
1: 姐，我呀原来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笑>
0: 行。
1: <笑>哎，对了，二爸，啊，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 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0: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啊。
1: 二爸，你真好。<笑>这还酸不酸了？
0: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1: 我多给你摁摁。<笑>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这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着呢。
0: 哎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去。
0: 别急、啊，哎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那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快去吧。

0: 沉不沉？嗯，
1: 没事。
2: 收拾好了？
0: 啊，哎，二班，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2: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0: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可留着就行。
2: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0: 谢谢二爸。
2: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嗯。

0: 哎，爸，
1: 嗯，我彭叔叔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2: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1: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1: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2: 哼。

0: 小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
2: 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2: 看啊，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2: 我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小姚去。哎
1: 呀，哦，哎呀，又咋了？
0: 这姚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
2: 哎呦，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0: 我这都快发烧了，
3: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的，且学呢。

0: 我也没总看你嘛，偶尔看一下好吗？
1: 图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2: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3: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
0: 妈呀，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3: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0: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3: 不眼睛不嫩吗？
1: 哎，这话没错。你吴哥这眼睛啊，他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0: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啊。

0: 林。
1: 当年啊，我给你妈就坐这车。
0: 不好意思啊。
1: 你妈呀，就怕我给她踹了。哎呀，他哭啊，抓着我，
0: 又开始、啊，
1: 都要割麦了，
0: 都。你别每次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快累了。
1: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到时候你不吃，
2: 真拿刀割嘴那小子，
3: 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4: 唐兴国。
3: 那
4: 别看了，小心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
3: 那倒是，这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进去
4: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儿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3: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4: 我也堵得慌，往边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的。
0: 感染了。

0: 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1: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叠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
1: 啊？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做饭？
0: 哎呀，行行行行行。
2: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劲
2: 儿。自家的保护的哈。哎，
3: 坐好坐。
2: 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咋的了？又踢你了是不是？
2: 啊，
3: 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5: 哎，我来吧，我来。
6: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5: 沾沾喜气。
7: 摘
6: 摘。蔡元
2: 啊，
6: 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哎呦，哎呦，
7: 甜甜，吃一个。谁呀？
6: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6: 啊，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6: 哎，我来，罗大哥呢？
8: 啊，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6: 啥玩意儿？不是剧他都不看了？
8: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吧。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6: 他能梦着？
9: 老婆媳妇儿，你快点儿呀！你半天半天呢。
8: 来吧，来吧。
9: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10: 七月大，
11: 反着走，
9: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10: 十二月大。
9: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10: 30天。
9: 嗯，聪明，嗯，很聪明。
10: 爸，
9: 嗯，
10: 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9: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
12: 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13: 啊！我买鱼了啊！
12: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13: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12: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3: 我挺不了。
10: 爸，我也想吃鱼。
12: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10: 那我写完就吃。
12: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4: 姐，
13: 丽丽回来了。
14: 二爸，我回来了。
12: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4: 想您了呗。
12: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14: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12: 哦，考咋样？
14: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12: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4: 好嘞，我去帮帮他。
12: 哎，丽丽，
14: 嗯，
12: 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4: 哦，
12: 咋了？
14: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
12: 嗯。
14: 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12: 换的谁呀？
14: 换的那个姓汪。
12: 王永革？
14: 好像是这个人。
12: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14: 哎，那是。
12: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14: 麻烦你了，二爸。
12: 说啥呢？这是。
14: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看你写啥呢？
15: 练字呢。
14: 老师让写的？
15: 我爸让写的。
16: 把它念过来给我写一下。

0: 你说话呀。
1: 下。右。右。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0: 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1: 没说对不吱声呢。
0: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1: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0: 哟，谁那么明白？都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1: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0: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抠了
1: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0: 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一回来瞎了。
1: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0: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1: 那怎么不聋呢？
0: 不是你别耽误了
2: 啊，先来看看。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3: 哎，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2: 哎，好，
3: 谢谢。爸，好看不？
4: 这啥意思？
3: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4: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3: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4: 一般。
5: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这
3: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4: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3: 呦，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4: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2: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3: 三五的，我穿不了。
4: 你不试怎么能知道？你这，哎呀，
3: 我三八九吧。
4: 那行了，
3: 你先试试这个呗。
4: 哎呀，我不要了，就这样。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3: 太麻烦了，
2: 没事。
6: 嫂子。
0: 啊，哎呦，大力啊。啊，
6: 老吴大哥搁家没？
0: 你找他啥事儿啊？
6: 啊，我这想跟他唠嗑。
0: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6: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0: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
6: 哎呀，那可咋整呢？
0: 你啥事儿啊？
6: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0: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6: 哎，到底啥情况
0: 啊？哎哎，大力进来吧。
6: 哎，
0: 快来。
6: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1: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6: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1: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啊，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这白天测量，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吗？好考试，要不你试试？
6: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带两天呗。
1: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6: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1: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买，自己去买去。
6: 那不得花钱吗？
1: 你有事儿啊？
6: 啊，也没啥大事儿。
1: 不是，刚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6: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1: 不一样
6: 啊？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1: 我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

0: 怎么就这事儿啊？
1: 哦，
0: 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1: 嗯，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0: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1: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0: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
1: 啊，你歇着，我走了啊。
2: 走了，大力。
1: 哎，走了，走了啊。
2: 啊。哇，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0: 没话找啊。
2: 啊？啥意思？
0: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2: 不能吧？哎，你盖好了，你看看你。
0: 别折腾，我这脚凉。
2: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0: 去，走吧，走吧。
2: 哎呀，这难伺候。

0: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
1: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2: 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3: 你包里装的啥呀？
4: 哎呦，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十三捡的，警察同志。啊，
2: 行，好的。
5: 啊，谢谢啊。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6: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

0: 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0: 住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田间地头有答案，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民，惠就健康中国新图景，国产农机装备新装上阵，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从炫技展示到居家服务，机器人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鲜活鱼货大量回港上市，鱼哥鱼嫂线上线下同步售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4: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

0: 3年前，他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他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1: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21号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个百分点。
3: 我们的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以老以小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我们今年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65岁以上的老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育儿补贴，约2400万在园的儿童享受到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
2: 国家统计局2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在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下，全国早稻产量达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实现单产397.6公斤每亩，单产有所下降。分地区看，广西、湖南、广东、江西4个主产区受台风影响均有所减产，浙江、海南、湖北早稻产量比上年略有增加。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东北地区鲜食玉米正陆续收获。以往因为怕磕碰而需要人工采摘的鲜食玉米，今年用上了专用收割机。
4: 我现在正在吉林省梨树县东河镇的一家合作社，这是今年当地推广使用的鲜食玉米采收机。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
2: 今年，吉林省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作物耕种收环节最急缺的机型。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一些新机型吸引了大批农户的注意力，大家仔细比对参数，询问性能。老把式要在这里寻找最适合自家地块的得力帮手。
5: 现在这车确实是好，比方说这履带落洼地，咱们这现在有水都能进，确实是方便咱们老百姓下地作业了。
2: 这些新机型既有在地里直接脱粒的玉米籽粒收获机，还有个头小、转向灵活的轻剪型玉米收获机，再加上智能免耕播种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粮食干燥机，耕、种、收、烘各个环节都有新装备。数据显示，吉林省农业机械化水平已超过95%，不仅仅是在大田里，更多实用农机装备也在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的一个万亩茶厂，一款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当地茶园仅在春季集中人工采收，夏秋两季大宗茶因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往往面临弃采难题。而电动采茶机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季节限制。
6: 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呢，我们开发了一款电动龙门履带式园艺作业动力装备，实现了大宗茶的采收功能。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

0: 养殖。河北献县的一家肉鸭养殖基地今年新投用了一批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多项指标，自动喂料系统按时段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着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鸭苗的成活率更高了。
1: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我国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包含516项短板机具的全国农机装备短板目录，各省份也同步建立省级短板机具清单，明确攻关目标方向。一个个短板的补齐，正让国产农机从能用加速迈向好用。继续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年的大会现场，观众们更加关注机器人的实用功能，从能收纳物品的双臂机器人，到能教育孩子、照顾老人的家庭智能体，机器人正一步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2: 他能陪我玩，还能陪我做作业，不会的题能帮我讲，
3: 帮我做做饭呢，让他帮我倒杯水喝啊，解放两方的双手嘛。
4: 除了能够帮我分担家务之外，还能有陪伴他的作用，当然如果有早教的作用就会更好。
0: 来到世界机器人大会，不同参会观众对于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愿望大多指向同一个关键词，居家实用服务，需求更多聚焦于普通家庭的真实生活场景。我们在现场也真切感受到了机器人行业正从以往的炫技转向实用。这是一款搭载移动底座的轮式双臂人形机器人天翼 2.0， 通过语音对话，它能帮助人来做些简单家务，比如洗衣服、叠衣服、收纳物品、拿快递等，随意切换多种语言聊天互动，还具备巡检、远程遥控操作能力，既能服务家庭内部，也能兼顾公共空间作业。
5: 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空间去进行一个建模，去记住所有的物品它应该在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如果物品被小朋友打乱之后，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物品的还原的操作，就是一个整理和收纳的一个功能。
0: 如果说天翼 2.0 是兼顾不同场景的多面手，那么这款体积较小的家庭智能体多多则更专注于普通家庭场景的温情陪伴。面对孩子，它可以开展益智互动、故事科普、习惯引导；面对老年群体，它能实现日常聊天陪伴、用药提醒、异常情况感知、视频通话等。
6: 比如说老人，很多独居老人自己在家，他从最基本的日常陪伴跟老人聊天，老人的一些喜好他都会记住，老人遇到一些特殊情况，那老人摔倒了他识别了会给子女打电话，随着你的使用，他了解你的喜好，了解你的习惯，他也会慢慢的变聪明，他也会能帮你做越来越多的事儿。
0: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农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约1.2亿，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600多万，居家实用服务型机器人在乡村场景的市场需求空间正持续释放。
7: 从连续几年来参与世界机器人大会报道的经验来看，当前陪伴型机器人赛道呈现出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人形的动物形态等不同样态更加的丰富，情绪识别、语音交互、自主移动等技术日趋成熟，另一方面呢，情感陪伴和实用能干活依旧是行业的重点关注问题。目前多数产品仍处于小范围试用阶段，大规模城乡普及仍然需要时间，随着技术不断打磨，未来机器人可能会越来越好地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
0: 眼下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在广西北海的电建渔港，一筐筐鲜活的海鲜被抬上岸，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和商贩采购。
7: 我现在来到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每天凌晨1点多一直到早上8点多的时候是这个渔港最热闹的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一个个小船逐渐靠岸，渔民们把一箱箱的渔货逐步的搬上岸边，准备进行售卖。
8: 基本上就是虾呀，还有沙丁鱼呀，
7: 这些鱼类基本上都是卖往哪？
8: 哪里都有啊。我们广西周边或者是人家有一些是打包到外地去，全国各地都有。
7: 那现在是暑期，有很多外地的游客过来游玩，即使是现在是凌晨。

0: 5点钟左右，也是有各地的游客前来逛鱼市。
1: 我是广西南宁的游客，他们那个早上那个渔船拉过来那个货挺鲜的，买皮皮虾、香螺跟海鱼。
0: 在桥港电建渔港码头的附近呢，就有这么一个货运的集散地。大家看到渔民们呢是把这些海鲜放入到白色塑料泡沫箱里面，会加上适当比例的一些冰块，之后包装好一箱箱的就运出去了。凌晨在北海近海捕到的一些渔货，今天上午就可以运到南宁。随着航空全货机航线的开通，北海的海鲜呢可以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还有不少的现场的直播的渔民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买卖。在银海区政府的一个指导下呢，目前桥港已经有400多位的渔哥渔嫂学习了电商直播技术，每天现场的直播卖货。
2: 开渔季，大量海鲜集中上市，丰富市民餐桌。在广西合浦县延安路海鲜市场，水产品销售区的摊位上摆满了鱼虾蟹等各种海产品，不少市民前来抢先品尝。
3: 买2-3斤皮皮虾回去做清蒸皮皮虾，现在价格也合适。
4: 现在的蟹又肥又鲜，家里人都爱吃。
2: 摊主介绍，随着大量海鲜涌入市场，海鲜价格将不会再有较大浮动。目前花蟹和明虾的零售价较之前都有所下降。
5: 现在回来的都是小船，还有很多海鲜产品还没有运送回来，估计等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后远洋捕捞的大船回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买到更便宜的海鲜了。
2: 在广州黄沙水产中心，开渔季的供销热潮从凌晨就全面开启，海量渔货集中上市，品类更丰富，价格更亲民。
6: 现在是凌晨的4:30，我们可以看到现场采购方和店主们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货物的挑选和装车，而这一箱箱带着碎冰的冰鲜呢，也从这里开始了他们走向国人餐桌的第一站。
7: 像现在开海了，海货的比较多，品种就相对比较多了，价格就回落下来了，品质呢也非常的好啊。
2: 市场外虾蟹等冰鲜同步卸货，工作人员分拣装货，按照不同客户的需求快速分流。
6: 起不来赶不上凌晨海鲜窗口怎么办？没关系，跟我一起走进黄沙水产中心，这里24小时营业，随时都可以一站式买到各类生猛海鲜。老板，这个是什么螃蟹啊？
8: 这个是我们海南的飞机蟹、红花蟹，而且这种现在价钱非常好，60多块钱。
2: 买的新鲜，也要吃的及时。刚选购好的海鲜，转身就能送到5楼的海鲜9楼加工，第一时间锁住水产鲜味。
9: 海螺、花螺、三眼蟹、石斑鱼，觉得在这边加工方便，也不用带走，其实就是觉得新鲜。
2: 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水产品鲜活度，黄沙水产中心还首创水、氧气、冷媒三集中供应系统，商户可根据经营品类自主调节各项参数。打包好的水产按配送路线分类装车，活水冲氧、冷链控温等保鲜技术全程跟进。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黄沙水产中心每天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进场车次呢，是超过了4500辆，活鲜冰鲜的一个交易量呢是近700吨的。
2: 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22号14时，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江西、台湾岛、浙江、江苏、上海、山东、四川、云南、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海南、浙江等地出现强降水。
11: 受本轮热带低压的影响，海南海口、澄迈、临高、文昌等9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出现强降水。气象部门预测，22号三亚市将迎来强降雨天气，当地对赤田水库、福万水库、水源池水库实施开闸预泄。目前三亚全市大中型水库水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20号，浙江温州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在龙岗市西五街龙湖路路口，积水深度约40厘米，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排水作业，

0: 强降雨还导致苍南县山区道路多处塌方，多路段暂时实行交通引导或封闭。
1: 近日，重庆云阳县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境内七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的涨水。
0: 监测显示，受降雨影响，20号凌晨3点到下午2点，云阳县境内的汤溪河、尼溪河等七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部分河流水位最大涨幅达1.5米。当地政府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开展巡查防守。截至8月20号下午5点，当地已紧急避险转移70户161人。
1: 在江西丰城，一位90后小伙驾驶挖掘机下班途中，顺路帮乡亲们清理沟渠道路，一干就是10多年。
0: 最近在互联网上，一则挖掘机清理沟渠的短视频赢得网友的纷纷点赞。90后小伙曾鹏程从2012年开始从事挖掘机行业，在往返路上，只要看到道路受阻、沟渠淤堵、农田受影响，都会习惯性帮忙清理。这个顺手善举，一干就是14年。
2: 每次从这里经过呢，看到这里好多那个杂草，每次我看到那个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会车就过不去，然后要有一个车还要倒回去，这样就太麻烦了，所以我路过这里我就想着给他推一下，就这么简单，反正举手之劳的事情而已，要不了多少油钱。
3: 他义务清理沟渠、修整道路，看似小事，却真正解决了乡居民的实际困难。
1: 近日，云南昌宁县一村民家中发现一条毒蛇，村民报警求助。
0: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黑白相间的蛇藏匿在纸箱旁，经辨别，这是剧毒银环蛇，危险性极高。消防员看准时机，利用专业捕蛇工具将其捕获，装入笼中带离现场。据了解，这条蛇将转交省级野生动物专业救助机构进行进一步收容救助。
1: 近日，四川石渠县记录到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头鹿率先踏入雅砻江，鹿群紧随其后，向河道对岸行进。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大型鹿类。近段时间，法国连续经历多轮热浪天气，多个葡萄主产区的葡萄采收季提前。
0: 法国葡萄酒业内人士认为，暖冬及春季气温偏高，使葡萄生长周期前移，而五月底以来频现的高温天气，则进一步加速果实成熟。温度升高促使葡萄糖分积累加快，酸度下降，为控制酒精度并维持口感平衡，酒农不得不提前采收。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波尔多一家受访酒庄预计，今年葡萄产量或较近年均值减少25%到30%。阿尔萨斯一酒庄部分地块的收成甚至可能仅为正常年份的一半。由于天气仍存在较大变数，法国农业部打破惯例，未在8月初发布全国葡萄酒产量初步预测。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6: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眼下在贵州多地，辣椒正值收获季，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采收。中国天气提示您，未来贵州大部地区都以晴雨相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呢可以在清晨或傍晚雨水较少、气温较低的时候采收。采收后呢，要及时的通风散热，同时还要加强辣椒田。

0: 人间管理，处于果实膨大及成熟采摘期的辣椒需要重施膨果肥，另外呢要及时的摘除病果烂果并带出田外，减少田间病虫源。未来南方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预计23到25日海南、广西、广东还有福建、台湾的一些地方将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的同时，华南沿海、南海大部海域风也比较大，阵风可达8到10级，出港渔船、沿海养殖业等要做好安全管理工作。而另一片强降雨区呢主要是集中在内蒙古东北一带，预计从22到24号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和北部、吉林西部和东南部、辽宁中东部一带雨势最强，降水偏多地区雨后要排涝散伤，各地还要加强田间管理。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听话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5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26到33度，黄南中雨，13到25度，凸泉中雨，17到25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26到30度，中卫多云转雷阵雨，19到32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4到22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5度，黄冈阴转阵雨，27到37度，烟台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邯郸阴转多云，27到36度，淮南小雨转阴，25到31度，咸阳多云转晴，25到33度，昭通小雨，17到28度。
2: 内蒙古凸泉县欢迎您。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5: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
1: 问美团都安排。
6: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李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李白。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水中捉一尾鲜，山里挖一口田，鲜的来处，有的源于水，有的源于山。山水相逢处，便是味觉归乡的路。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鲜在人的味觉中最晚被证实，却由来已久。区别于明显可感的酸甜苦咸，鲜是复杂且难以言表的味觉体验。而鲜的来处，一半在水，一半在山。水赋予鲜以灵动，山赋予鲜以厚重。当山水相逢，鲜便有了完整的模样。水中是鲜味最初的源头，凡有水处便有鲜的踪迹。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向民村的这条小河，黎族阿姐福秀英要在这里捕捞制作鱼茶所用的小鱼。渔网在水流湍急且过溪的地方，像河坝一样展开。小鱼在水流的推动下，浑然不觉地进入渔网的包围。捕获的鱼有大有小，而制作鱼茶只能用一指宽的小鱼。刚捕到的小鱼就着河水清洗处理，切去背鳍和腹鳍，在腹部开口即可。
1: 从小就在这条河里面长大的，酸鱼是最早之前我就听我们家里面的那个外婆说，我说为什么要搞酸鱼呢？她说这最珍贵的东西嘛。
0: 鱼茶与茶无关，而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食物的叫法。生姜切丝，大蒜切片，然后把小鱼和煮熟的米饭与姜蒜一起混合搅拌，加入老盐后充分的揉捏，让米粒均匀紧致地包裹每一条小鱼，密闭封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1: 运气好的时候又捕到很多鱼肉，你要一下子吃完嘛也浪费，剩饭啊剩菜啊鱼肉啊就放在一起了，说明它就发酵了嘛，变成那个酸味了，吃的那个味道更鲜美。
0: 在炎热的天气下，密封坛中

0: 酵母菌悄然繁殖，分解出大量氨基酸与蛋白质等40余种风味物质，酸味渐起，鲜也随之而生，鱼茶便可食用。对远行的黎族子女来说，随身携带一罐鱼茶，就等于携带着家乡最纯正的鲜美味道。如果鱼茶的鲜是时间酿造的醇厚，那么水中的第二味鲜便是时节限定的脆嫩。每年的这个时候，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萧叶江湖都会迎来限定美味螺丝。
1: 现在这个季节吃螺丝最好最好，这个螺丝啦就是很肥很美，它是非常有嚼劲，味道很鲜。
2: 虽然说螺丝小啊，但是它的里面的肉这个季节还是比较肥的，一嗦了一口出来，连汤汁带肉全部都到嘴里啊，很鲜的。
0: 萧山螺底之鹅，萧山螺丝肉质饱满，口感鲜脆，是萧山人心中的第一鲜。而吃螺丝的过程更有一番妙不可言的趣味。
3: 比较喜欢那种吸的那种过程吧，然后吃完之后嘴里也比较 Q 弹一点，用舌尖顶着这个螺丝口，然后嘴巴一吸就出来了。
1: 这个口啊对着这个我们的嘴巴，然后你用力一吸，肚子里一股气用力一吸就吸出来了。
0: 下筷要准，夹螺须稳，入嘴得狠，螺丝表面和壳里的汤汁随着力道恰到好处的吮吸，跟筋道弹牙的螺肉一同滑入口中，瞬间激活味蕾，一口上头。螺丝虽小，但在萧山人的餐桌上却有花样繁多的呈现。连壳爆炒、清蒸，或是把螺肉挨个挑出烧汤，不管哪种做法都难掩鲜美。要解锁螺丝真正的美味密码，必须回到它的源头产地。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在萧山汇聚，纵横贯通的水路为螺丝的繁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清晨6点，夫妻二人便乘上小船出发了。徐关兴，村里人都叫他兴哥，是公认的捕螺高手。兴哥从8岁起就跟着家中大人上船捕螺丝，对这片家门口的水域有着天然的熟悉和信任感。他们要到河阔水深、水草茂盛的地方去，那里能捕捉到品质最上乘的螺丝。捕捞螺丝并不用网，而是用渔家自制的一耙一斗，在5米多的竹竿头上绑一块竹板，就是耙，在另一根竹竿上绑上一张网，做成簸箕的形状，便是斗。爬螺丝的过程发生在看不见的水下，但不用等斗出水，兴哥就能知道每一斗的收成。
4: 基本上都有数的，肚子里都听得出来的。基本上螺丝的爬进来的叽哩哩哩、叽哩哩哩的， 就有这个声音，有声音了，拔起来多了，哦，这个地方没有声音的，哦，老师没有的。
0: 听声辨螺，听起来颇有些玄妙，但对于青哥而言，这只是数十年经验的修炼，自然而然。青哥爬螺丝，星嫂负责把石子和杂物分拣出去。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春后的螺丝开始大量进食。经过一段时间，已经长得个个膘肥体壮。等得再久，螺丝便开始繁殖。到那时，雌螺丝的体内满是沙粒般的小螺丝，也叫籽，口感便大打折扣。因此，这个时节的螺丝既肥美又少籽，正当时。杨逊村人多地少，曾经这里的人们生活艰苦，但幸运的是，他们拥有家门口这片富饶的水域西小江。虽然比不上钱塘江的波澜壮阔，但他却把全部的温柔给了生活在这里勤劳的渔民。虽然今天村子里的大多数人已经不用靠爬螺丝谋生，但现在杨逊村仍有100多人在从事这个传统的行当。他们分成两组，轮番出船爬螺丝。西小江慷慨地赠予人们河鲜，人们也尽自己所能保持人与自然微妙的平衡。下午4点，星哥星嫂满载而归。今天收获颇丰，爬到了250多千克螺丝，600-700元的收入是一天辛苦的回报。一早出船的人们也纷纷归来，家门口的码头到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候。每年这个时候，杨逊村一天就能出产1.5万多千克螺丝，小的筛出来卖到养殖场，大的则被端上萧山人的餐桌。星嫂从今天收获的螺丝中挑出来一小部分留着自己吃。她是烧螺丝的行家，什么样的螺丝最好吃，她有自己的判断标准。
5: 螺丝我们自己吃，不吃最大的，也不吃最小的，就吃吃中间的那一段，大也不吃，小也不吃，就吃那个中等的螺丝。大的那个吸出来的那个螺丝，那个都硬，太硬了，籽也多了。
0: 烹饪螺丝最是急不得，彻底清洗对于生在泥中的螺丝来说再重要不过。清早将螺丝上的淤泥反复清洗，直至水完全清澈，螺丝壳清润油亮，才算完成了第一步。接下来螺丝还要在清水里至少养上2天，吐进泥沙，这样螺肉才能吃起来干净清爽，没有土腥味儿。

螺丝好吃尾难剪，螺丝尾巴剪得好坏决定了待会儿能否吸得出来，剪得太大了漏风，螺肉吸不出，剪得太小又会嘬不动。但这一切在星嫂手中已经成为熟练的肌肉记忆，手起螺落自然利落。酱爆螺丝最地道的萧山家常做法，也是新哥新嫂最爱的吃法。姜片和黄酒去腥，酱油和辣椒提味，已足够衬托螺丝的鲜甜。炒螺丝最讲究火候，火不够则太生有腥味儿，火太旺则肉质变老不够弹牙。新哥只听着星嫂翻炒的声音，便能判断何时该添柴，何时该减火，这是半辈子的默契。翻炒两三分钟后，螺丝壳在汤汁中犹如一个个小碗罐，满满的汤汁将螺肉拥在怀中，也把螺肉绵长的香、悠长的鲜牢牢锁住。此时便是出锅的最佳时机。

0: 新哥家的晚餐不论丰俭，螺丝永远是餐桌上的主角。
1: 四百啊！
2: 真的？
1: 啊？你怎么回事？自谢吧。那、
3: 啊。哎，我这个我不行。
0: 比起鱼虾，小孙子还是更偏爱螺丝。或许这就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味觉记忆。
3: 哎，
0: 梅
3: 儿，你这个鹰怎么
1: 做？喂，
0: 虽然他吃螺丝的功力仍需精进，但嘬螺丝的趣味显然已令他乐在其中。小小的螺丝或许在很多人眼里只能算风味小菜，但对新哥一家来说却远胜于珍馐佳肴。每一口都是家的温情味儿，最平凡的幸福也最让人踏实满足。位于海南岛东南部的陵水黎族自治县，紧邻大洋，海洋资源丰富，这里渔业发达，大小渔船密集地停靠在港湾内，如同一片由渔船组成的陆地。这也是陵水最亮丽的一道风景。这里生活着的渔民们以海为生，与海为伴，开小船来到近海海域，在船只缓慢前行的过程中，一层一层地撒下渔网，静静等待。渔网一波波收起，带给渔民一整天的收获。获的随机性很大，个头偏小的杂鱼不会出现在渔家的餐桌上，又不太具备经济价值，所以这部分收获则会在上岸后被加工成鱼干或制成鱼饼。这些看似边角料的食材被人们运用到陵水酸粉中，这种化整为零的鲜，属于海边人家的日常智慧。
4: 我们陵水本身就是这个沿海的这个城市，啊，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鲜，那所以后来加入这个鱿鱼啊、小鱼啊，直到今天我们又加入这个牛肉啊这些食材。
0: 每一天，胡时光都第一个来到店里，开始一天的工作。十多年来，他只从事一种美味的制作——陵水酸粉。这种方便快捷的小吃起源于陵水，慢慢被全岛人所熟悉喜爱，是海南本地最负盛名的地方小吃之一。陵水酸粉所需要的配料都要在食客们到来之前备好。小鱼干、牛肉、鱼饼、鱿鱼丝，营养丰富，脆爽耐嚼，可以增加鲜咸的口味。风干的海鲜食材需要用油反复炸至熟透，是制作酸粉必不可少的配料。种类丰富的海鲜配料也正是陵水酸粉的精髓。与海南粉、鲍螺粉相似，酸粉在哪里都可以制作，但是正宗的陵水酸粉区别就在于这些提味增香的风干海鲜配料。 这也正是当地丰富的海鲜物产才能形成的风味。熬制卤汁需要用到多种调料，彼此之间的搭配和用量全在于厨师多年的经验。清汤煮开后，加入南乳汁、蚝油、蒜蓉酱。为了提升酸甜的味道，还要加入大量的番茄沙司。调料入锅后反复搅拌，直到变成粘稠的卤汁。酸味的提升靠的是这种海南本地特产的青金桔。店外的大雨并不能阻挡这道美味的诱惑。提前准备好的米粉和各类佐料一一添加在碗里，浇上卤汁和酸汁，香甜酸辣，丰富的味觉层次溢于唇齿，让食客们一饱口福，满足了心心念念的酸辣体验。水中的鲜是流动的诗，而山中的鲜则是沉淀的歌。绵绵细雨带来丰沛的水汽，万物疯长。在萧山和尚镇的山林里，另一种山中极鲜也在泥中蓄势待发。每年的这个时节，谢金川都要约上同伴上山寻宝。他们正在毛竹林里寻找一种难得的笋中极品。这片竹林生在黄泥地上，黄泥是出好笋的一大要素，但只有在特定的时节才独有一种鲜味、口感都绝佳的笋，只有最有经验的挖笋人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2: 这两颗橛子的话，这个橛子会长笋的，这个就是不会长笋，它没有叶子的，叶子没有的，像这个叶子很深奥的。一般的橛子长笋的话，它基本上在前后一米左右。那这里呢，你看有个裂缝，里面有个笋。

0: 长的话，明天早上这个上面这个头啊，明天早上这个头就出来了。
1: 这就是黄泥拱，它是一种特殊的毛笋。雨后的毛竹幼芽生命力极强，一旦破土而出，水分便会迅速流失，笋壳发黑，纤维变老。神奇的是，这种深埋在地下尚未出土的毛笋，却笋衣金黄，笋肉雪白，极其鲜嫩脆甜，是笋农们期盼一年的美味。
0: 边不能搞掉的，这条就是边啊。
1: 谢金川挖笋的动作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到竹边。竹边是竹子生长在地下的茎，或生成新边，或生出竹笋，是竹子的生命力所在。
0: 基本上我们这个笋啊，挖掉的话就一定把它埋起来的，原地的位置把它盖好的，埋好的话在那个边不会烂。
1: 山民们默契地遵守着山林的规矩，也就守住了一年又一年的口福。
0: 现挖现吃，挖起来了你只要现在挖起来，你拿到家里去直接把它壳拿掉啊，这样就可以吃了。这吃这种型的话，这样还是下面那一层吃起来的味道啊，好像很有劲的，一个呢有点甜甜蜜蜜的味道的。
1: 翻遍整座山头，只得到五六颗黄泥拱。虽然它的价格是普通毛笋的六七倍，但是他们不会卖。这些稀有的美味，专属于家人。半个小时后，黄泥拱到了巧手主妇吴清平手中。黄泥拱的口味一会儿一个样，要品尝绝鲜的味道，处理食材也必须争分夺秒。脱去笋衣的黄泥拱露出了白嫩的笋肉，手感如婴儿肌肤般嫩滑。黄泥拱细密鲜甜的下半段切成大块，几乎在下入滚水的一瞬间便奇香四溢。这是春天里最鲜的气息。焯水去掉笋中的大量草酸，可以使口感更加清爽。此时的黄泥拱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他的最佳搭档——咸肉。吴清平去年冬天腌下的咸肉隆重登场。
2: 用那个食用盐把它每个部位都给罗擦一遍，多反复的罗擦，腌制两个月，然后上面铺满那个盐。到两个月以后它就撑天了，洗干净以后把它晾起来，用太阳光照，给它照个十来天，然后呢又挂到阴凉的地方去。这个应该还没好，要发红了，外面一层发红了，那才是好吃的。
1: 这块咸肉刚刚腌了两个多月，还要再放上三四个月，时间将给咸肉带来美妙的风味蜕变。
2: 这部分嘛，买个新鲜的猪脚，跟它这里切一段，跟它一起去炖炖，很香的。弄几个蛋，然后几片肉一起蒸一蒸，也很好吃的。反正都能吃，这个能吃一年、两年、三年都能吃。现在有冰箱嘛，以前老底子的。

0: 时候没有冰箱，那我们的老祖宗也要吃好多年嘞。里面还有一个汤留着，这个汤呢还有大的用处，就是我们可以腌制鸭蛋，到时候这个熟了切开来，中间都是流沙的，很好吃的。它就是会流油的，那你鸭蛋蒸熟了剥开来，它那个油脂啊就爆开来了，它就是那个蛋黄啊很沙的。
1: 鸡红汁白的咸肉激发了主妇食材搭配的创造力，但此刻黄泥拱才是咸肉的灵魂伴侣。这道菜也叫腌笃鲜，是江浙一带的名菜，各地加入的配菜各有不同，但在这个时节的和尚镇，当天现挖的黄泥拱加上自家腌制的咸肉，再无需其他，便是最鲜的味道。黄泥拱下锅之前的速度以分钟计算，但下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心急，把一切交给时间，小火慢炖，最简单的烹饪，给予鲜美食材最大的信任。黄泥拱的下半段炖咸肉再合适不过，上半段更细嫩的笋尖也被吴清平安排得明明白白。笋尖切丁，跟春天田埂边的时令野菜马兰头一同清炒，一清二白，清爽鲜香。对生在竹林边的人来说，笋是味觉的维生素，在各类菜肴中都必不可少，也无可替代。老鸭的挚友是笋干，去年春天做的野笋干经过泡发，焕发了第二春，变得鲜脆柔嫩。清香的笋干和酥烂的老鸭在锅中鲜香相融，彼此成就，文火慢炖中散发出愈加醇厚迷人的味道。吃完这顿笋干炖老鸭，再过半个月，一年一度采野笋做笋干的时节就到了。今年的鲜美之味将在笋干中继续封存。两小时后，黄泥拱炖咸肉已浓香四溢，这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天作之合。笋化解了肉的肥腻，肉吸取了笋的清甜，两者充分融合，互相滋养，让白色浓汤竟有股奶味的醇香。

0: 王你妈信。
1: 哎呀，老爷，我嘎嘣脆了哦。
2: 会的，能吃很好。
3: 提鲜的黄泥拱比肉更受欢迎。这是属于生活在竹林边的吴清平一家，每年的一期一会，也是懂得与自然的相处之道，并长存敬畏之心的萧山人获得的最好回报。山中寻来的仙是大地藏了一整个冬天的礼物，而山中还有一种仙，不是靠寻，而是靠养，让鸡在山野间自由行走，吃树子，啄昆虫，饮椰水，让仙在时间与自由中自然生长。在海南，无鸡不成宴，餐桌上文昌鸡一般放在正中，作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它已经与这里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深深地融合在了一起。文昌是海南境内闽南系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民国时期下南洋成风，从文昌一带漂泊到东南亚的华侨人数众多。在文昌，处处可见南洋文化浓厚的骑楼老街，家家都有几个远在南洋的亲朋。作为海南头牌的文昌鸡，其味美源自于优质的食材，这和文昌鸡的养殖密不可分。文昌鸡以散养为主，雏鸡能自由活动起，就被放之山野，主要以树子、昆虫为食。海南人家常饮椰水，农户吃剩的椰壳切开，随手一扔，里面白嫩可口、营养丰富的椰肉，就是鸡群的一顿大餐。福之旺早早来到守了十多年的老店，开始烹制自己的拿手绝活——白切文昌鸡。鲜活宰杀的鸡用开水焯一遍，取出后再一次清洗，才能入汤炖煮。入汤后，鸡身四周受热，开始膨胀定型。这时用筷子把鸡身夹起，沥干汤汁，再重新进入锅中，让汤汁充分渗入全部鸡身，内外受热必须均匀，避免了外皮过老而腹内不熟的现象。每个做文昌鸡的师傅都有自己的一套独门秘籍，而福之旺的白切文昌鸡之所以成为海口最负盛名的老字号，其秘密就在这锅有着30多年历史的老汤。
4: 为什么老汤？老汤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煮了上万只鸡在里面了，它的鸡的本味已经在汤里面了，已经渗入了老汤里面了，所以说这锅老汤是特别重要。
3: 经过15分钟的慢火炖煮，鸡肉内外大致在90%熟的时候即可出锅。此时，汤底的咸鲜被保留在表皮，而肉质依然保留着原味。离火后，另放凉汤中浸泡，待稍冷却后取出，抹上一层香麻油，使皮色淡黄光亮，开始展现装盘。传统的文昌鸡一般以9分熟为佳， 切开的骨头还略带血丝，这个熟度的口感才是最佳。一道文昌鸡半步华侨史，伴随着华侨们在南洋谋生的脚步，文昌鸡火遍东南亚，扬名海外，成为了漂泊海外的穷极游子最为魂牵梦萦的海南鲜味。中午饭点刚过，正是大部分餐厅都在休息的时候。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

0: 这些。一家农家乐的后厨里，忙碌的厨师们正在准备着一场民族盛宴。长桌宴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和隆重礼仪，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大片的芭蕉叶铺在桌上，厨房里各种家常的菜肴一一出锅。在这场盛宴中，最能代表苗族传统的是这些包裹在绿叶中的神秘美味——五色饭。山中藏着的不只是食材，还有古老的智慧。黎苗山野之间有一种仙，以树叶为笔，以糯米为纸，写下了千百年的味道。赵海金和姐妹们在中午前赶到村边的野山上，准备采集枫树叶。上树砍枝一般是家中精干的小伙子负责。四五米高的大树连攀带登就上了枝头，将枫树枝砍下，树下的女子们便把树叶挨个捋下收入袋中。采集枫树叶为的是制作苗家特有的传统美食五色饭。除了枫树叶，制作五色饭还需要采集另外一种植物——红兰草。红兰草分为两种不同的品种，一种叶片稍长，另一种则稍圆。这两个品种一定要细心地区分开来，分别采集。采集回来的植物枝叶，在外人看来只是一堆差别不大的叶子，但是在长期和这些植物打交道的苗家女子眼里，她们即将各显神通。采集回来的枫叶用刀背不断击打，破坏表面的保护层，方便其中蕴含色泽的物质加速渗出。加工好的枫叶闷在桶中，用清水浸泡一周，才可以将其中用来上色的物质析出。将泡制好的枫叶滤出，只取汁水，加热煮沸，加入糯米后略微搅拌，便像变魔术一样，让糯米呈现出灰黑色。经过蒸煮，糯米的颜色将会变得更加鲜亮。采集回来的红兰草清洗后要用沸水反复熬煮，一定时间后，熬煮出来的汁水就开始慢慢呈现不同的颜色。叶片稍长，颜色稍深，煮出来的颜色较浓，汤汁呈紫色。叶片较圆，颜色较浅，煮出来的颜色较淡，汤汁即呈鲜红色。在温度接近80摄氏度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淘洗好的糯米。温度的控制只能凭借巧妇的经验。
1: 那个温度的话要看你怎么去控制了，那个水温我们也是说

0: 感觉用水摸了一下，水温控制好的话就比较好，好上色。如果水温太烫的话，就是那个米就软了一点，就不好吃了，然后颜色也不好看，就看你的经验，那多年的经验积累。
1: 在高温的作用下，汤汁将糯米染成红色或紫色，直到完全冷却，染出的颜色才最是鲜亮可人。在加工红米、紫米的同时，赵海金正在采集另一种上色的原料——黄姜。黄姜色泽浓艳，去皮，研磨成末，在水中过滤几遍，就能让一锅清水变了色泽。和其他的上色步骤一样，煮沸、翻搅、上色。现在最后一道颜色也加工完成了。五色饭的由来有多种传说，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事频繁，苗族人为了纪念英雄们，在传统节日三月三这一天，用五种不同颜色的糯米供奉。现在除了纪念先祖的意义之外，色彩斑斓的五色饭更多代表着吉祥如意的期许，这也是苗族人家中日常的传统美味。在长桌宴上，穿上盛装的姑娘小伙左右排开，共同举杯，齐声歌唱，长桌宴的序幕已经拉开。美味的五色饭人手一份，剥开荷叶就能闻见糯米配着青叶的甘甜清香，就着桌上的下饭菜尽情享受。几杯山兰酒下肚，众人已是三分沉醉。一时间敬酒歌四起，觥筹交错，这里变成了盛宴的天地，歌舞的海洋。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在海南，雨林、海洋、风情、美景都融在了这里的一餐一饭。

是黎苗山野间孕育的雨林之仙，还是海外游子魂牵梦萦的故土之仙，亦或是本土味蕾上镌刻最深的日常之仙，他们风情各异，却指向同一种深情，那是对故土的热爱，浓缩在每一口至鲜至纯的味道里。

0: 烟火人间，汇聚馨香千味，品味舌尖酣畅，尽在热辣风味。辣，让食材苏醒，让味蕾沸腾，也让一方水土有了最鲜明的性格。人们用不同的辣味烹出各自的欢喜。辣椒，万般变化的精灵，它变化了形状，变化了口感，变化了样貌，但这个精灵始终不变地刺激着我们的味蕾，也抚慰我们的生活。夏季，辣椒即将进入转色期，由绿变红之前的辣椒是青苹果及咖啡的香气最浓郁的时候。晾晒，原始的食材处理方式，白天水分蒸发，夜晚缓慢回水，如此往复三天，褪去植物色素，辣椒神奇般变得洁净透明，这在湖南称为白辣椒。丰腴的腊肉是白辣椒搭配的首选，高温下油脂充分浸润辣椒，白辣椒由于晾晒时间短，口感介于脆与韧之间，这让它有了肉筋般的嚼劲，是一家人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辣椒在湖南能变换无数种形态，朝天椒由绿转红后，果肉中充满鲜花的香味，恰到好处的粉碎能充分释放辣椒的香气。剁椒既是动词也是名词，相比白辣椒，剁椒有着更富裕多变的香型及辣度。传统的湖南剁椒只加入盐，就能在渗透压的作用下轻微脱水，口感更美爽脆。从今夜开始，乳酸菌不断代谢辣椒中的糖分，构建出奇妙的风味。辣味，剁椒的绝佳搭配。果木熏制的辣鸭风味醇厚，油香丰腴。斩断后，用一种独特的烹饪技巧搭配剁椒，杂糅两种美味。蒸菜，浏阳传统的烹饪方式，不需要动辄几百度的油温，蒸汽就能持续锁住食材汁水，让肉质充分软化。第二遍蒸制时，剁椒登场，搭配浏阳豆豉包裹菜油，辣鸭咸鲜的口感搭配剁椒的鲜辣味道，辣中渗透着微微的酸，交织成复合的风味，越嚼越香。贵州多样化的风土为辣椒提供了优越的生长条件，这让贵州辣椒从品质到香型几乎全优覆盖。人们选择其中五种混合来制作糍粑辣椒，遵义辣椒兼顾颜色与辣感，灯笼椒籽肥肉厚，大方皱椒饱含果香，贵州小米辣辣度最高，花溪辣椒独特的烟熏干制使其拥有了奇妙的香气。上锅一同蒸制，辣椒在蒸汽的作用下软化回水，接下来它们将改变身姿，彼此融合，持续冲打，这让五种辣椒味道彼此混合，因制作过程类似糍粑而得名糍粑辣椒。糍粑辣椒在料酒中蒸发水分，熬制时放入香料，到这一步糍粑辣椒大功告成。蹄花焯水后与糍粑辣椒反复煸炒，高汤微炖之下，辣与蹄花互相感染，辣味蹄花就此完成。软糯的蹄花肆意散发多种辣椒的香气，细细咀嚼，弹牙的口感中爆发出多种辣香混合的美妙。 有一种辣，不爱在唇舌间停留，偏偏要窜入鼻腔兴风作浪。这种独特的辣味叫做芥辣。芥末是原产于我国十字花科云台属的芥菜种子。人们研磨种子，升腾起神奇的滋味。3000年前的祖先给它起了一个既能形容口感，又能描述外形的名字——芥末。由于通体透黄，也叫黄芥末。黄芥末的辛辣来源于芥子油，遇到热水挥发后，空气中便升腾起流泪的信号。很快，芥末的辛辣味道与香味便融合在水中，这是决定一碗卤汁凉粉味道风格的关键调味料。美味的秘密从不依靠一招鲜，制作卤汁凉粉的每道食材都需精心准备。豌豆制成的凉粉口感最佳，要不断推搅，凉粉才能产生韧劲。冷却后会逐渐凝固，能提供软韧与滑嫩综合的质感。蒸出来的鸡蛋口感更具弹性，在卤水中浸泡一夜，淡淡的香料味道渗透其中。搭配松花蛋软糯的糖心，在卤汁凉粉中提供了奇妙的口感。掰碎的馍搭配鸡蛋和松花蛋，均匀盖上凉粉，以芥末为首的多种辛辣调料，接着为卤汁凉粉披上色彩和味道的外衣。蒜水是第一口的辛辣，芝麻酱是连接各种味道的基底，黄芥末的辛香与窜鼻饱含其中，熬制的熟醋酸味饱满，油泼辣子香辣浑厚，最后香油盖底。传统的西安吃法开启充满惊喜的奇妙之旅。
1: 辣张扬热烈，时刻挑逗着我们的味蕾，

小米椒，虽然个体娇小，但它的辣度却可以挺进国内前三名。匹配如此高强度的辣椒，关键的食材必不可少。甲鱼周身充满胶原蛋白，最能吸收辣椒的火热，天生就是小米辣的绝配。适当的猪油是小小的窍门，让辣味物质在油脂中能轻易释放。新鲜小米椒泼辣中带有一丝清香，当其水分下降到10%左右，香味、焦香味愈加明显。干鲜并用，香与辣共达巅峰。甲鱼入锅，江流中的土腥气在热辣中不见松影。米酒的糖膨胀了胶原蛋白，饱满吸收汤汁中的火热。红烧小甲鱼最具诱惑力的部分藏在甲鱼的裙边里，辣汁裹挟，七分柔软，三分劲道，火热奔腾，泼辣深刻。对于热带居民来说，酸与辣是解热开胃的天选绝配。越是酸涩生津的水果，在辣味的加持下，越能获得重生的经验。水果遇上辣椒，令人食欲大增，也脑洞大开。孩子王带着小伙伴们赶往自己的秘密基地，这里藏着辣味与水果的现实小秘密。每年雨季伊始，古树上的野杨梅纷纷成熟，未经驯化的它们骨子里带着极度酸涩的高冷气质。辣椒是解锁果香的钥匙，极致的酸爽与辛辣在口腔横冲直撞，两者别别扭扭的角力过程中，意外地满足了味蕾，让人欲罢不能。傣家人凭借特有的烹饪手法，让水果与辣椒完美融合。罗非鱼味鲜肉美，鱼骨油煎，大火熬汤，奶白色的鱼汤鲜美入骨。在高辣度小米辣的激发之下，造就了又鲜又爽的口感。饱含上百种芳香物质的百香果加入鱼汤，在准确的时间与火中与鲜嫩的鱼片融合，成就百转千回的鲜美入喉。傣味的辣汤夹杂着果汁的酸甜，叫醒被燥热天气郁闷已久的食欲。有一种果实被处理成黑白两种形态，调味着东西方人的餐食。在有记载的文字信息中，它是最早让人们尝到辛辣感的食物。胡椒。七月，气温接近40摄氏度，胡椒酝酿成熟，果实一开始变红，就可以开始采摘。新鲜胡椒暴晒，外皮因为脱去水分形成褶皱，呈现亮黑的色泽，变成西餐中常用的黑胡椒。黑胡椒是制作一种法国传统酱料的主要材料。大块的骨髓撒上薄薄的面粉，和芹菜、洋葱、胡萝卜这些法国家庭常用的蔬菜一起放入烤箱，热量烘烤出骨髓中的油脂，为接下来熬制高汤做准备。放入两个富含胶原蛋白的猪蹄一起熬煮，10个小时以上的熬煮，高汤的质地逐渐粘稠厚重。冷却后，富含了胶原蛋白的高汤凝固成冻。研磨后的黑胡椒散发出清新柑橘、木质气味，隐藏在果核里的才是真正的辛辣。洋葱用橄榄油和黄油煎过之后会变得甘甜，
将胡椒放入其中，果核中聚集的胡椒碱得以释放，这种独特的刺激性风味瞬间扭转了锅气的味道。酒香馥郁，高汤浓稠，丰富的味道与口感被胡椒在熬煮中不断释放的辣味统领。这是传统法式黑胡椒酱，牛排和七里香共同煎制，加入静置了一夜的黑胡椒酱，时间让胡椒碱进一步扩散在酱料里，辛辣感也变得缓慢而绵长。黑胡椒的辣不像辣椒一样总是铺天盖地般袭来，它使层叠的香气散去，食物留给口舌的惊喜。而在中餐里，人们会用另一种方式解锁胡椒的辣，清水浸泡，直到新鲜胡椒的果皮软烂脱落，清洗晒干，只留下聚集的胡椒碱，这是获取极致辛辣的必经之路。裸露在外的果核是白皙圆润的样貌，人们叫它们白胡椒。相比带着黑色果皮的黑胡椒，白胡椒在中餐里的使用方式更加简单。研磨成细腻的粉末，能增加白胡椒与食物的接触面积，无需烹饪就能体验到白胡椒又快又猛的辛辣。海鲜小炒，出锅前撒入少量白胡椒粉，快速挥发的胡椒碱能在去除腥气的同时，最大限度保留食材的鲜甜。石斑鱼片，投入只有基础底味的清水锅底烫煮，吃之前加白胡椒粉，胡椒碱持续在汤中溶蚀，鱼肉细嫩，鱼汤鲜辣。人们相信入口辛辣的热汤可以解表散寒，驱除夏日的暑湿。胡椒用黑与白的姿态在东西方的餐桌上不断切换着身份，持续散发着魅力。辣椒走南闯北，身边始终有位搭档，与香料拉帮结派，为辛辣搭桥修路。油与辣的组合，热烈时能瞬间点燃似火风味，冷静时细腻悠长。油和辣这对组合，走南闯北，所到之处味蕾觉醒，人们蜂拥而至。四川人把制作红油辣椒的过程形象地称为见红油，基础香味来自于一众调味料的参与，中调味型的源头是本地七星椒的辣，搭配贵州灯笼椒的香，拿捏好时机，菜籽油飞溅而下，在温度与火对抗的过程中，香气被激发出来，但这却不是最佳的享用时机，还要经过一夜的冷却，风味才能油然而生，发出令人垂涎欲滴的厚重熟香。各地风味食物的底层逻辑都是研究如何将鲜味更好地呈现，钵钵鸡同样如此，鸡肉大火炖煮，成就甘鲜的鸡汤，与浓郁风味的红油相融，种种味觉与香气相遇在钵钵鸡红色的锅底中。烫熟的食材浸泡在其余的鸡汤中，饱满吸收鸡汤的鲜味，提前做好跃入红油的准备。冷锅降低了原本高温对舌尖神经的麻痹，让口腔内敏感状态的味觉受体能够感受到辣味丰富的细枝末节，漂浮在红油之上的熟芝麻在口中爆开时甘香四溢。钵钵鸡顾名思义，荤菜多以鸡肉为主，鸡皮正值当红，红油里绽出软糯与劲道的口感共存，诸多辣味跃然口中，让人欲罢不能。

0: 北上八百多公里，油与辣的红依旧是美味的色彩密码。秦椒盛产于八百里秦川而得名，与油在高温作用后能瞬间爆发出惊人的香气，是关中人吃辣的最佳选择，没有之一。经过日光脱水后的秦椒加入少量菜籽油后再次烘干，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这种抗辣椒的方式会充分调动辣椒的芳香物质，释放出多种果香与木香。类似烘焙的操作目的之一是用油包裹辣椒，并抽离辣椒最后的水分，为他们的下次相遇做好准备。将烫好的辣椒碾成粉末备用，面条入碗，新烫的辣椒蓄势待发。由于早被油脂包裹，即便面对上百度的油温，也不会因为焦糊产生苦味，只会在瞬间点燃自己的植物脂肪，爆发出窜鼻的香气。他们相遇的那一瞬，一碗面的灵魂一窜而出，油菜花、小麦、辣椒三种植物果实不见一丝荤腥，但能在瞬间乾坤颠倒，彻底改变一碗面的味道。面比肉香，这是整个关中平原对一碗面的最高评价。辣味入锅，烟火升腾，辣以不同的姿态抵达每一个人的生活，让每一口热烈都成为生活最真实的欢喜。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啥，我跟你实话实说吧。
1: 啊，
0: 这个手机是王世友给我买的。
1: 你俩有事儿？
0: 不是，就他那样，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他送你手机啊？
0: 不是，他吧就是想让我支持他，然后他想让我回家给你吹吹枕边风。
1: 我真服你！
0: 你看你呀、啊，
1: 不是何伟梅，你太爱占小便宜了，不是？你就一个破手机，你站在敌人立场上，你针对我呀？那哪天那别人要给你10万块钱，你是不是你把我当饺子馅儿，你剁了我？
0: 那我能舍得吗？再说了，我把你当饺子馅儿剁了，我包饺子谁吃啊？猪都不吃。哎，你看你这样，你说你这小心眼这样，
1: 别跟我这嬉皮笑脸。我跟你说啊，你罪不可赦，你戴罪立功。
0: 我怎么戴罪立功啊？
1: 王世友现在给我撂挑子，我也没想到。那我跟赵金志较劲，我也不能拿厂子效益去较劲呐。你今儿赵金志跟我发火了，说两条路让我选：
2: 一，把王世友请回来。二，短时间之内把厂里积压的产品销售出去。
3: 我销售不在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只能把王世友请回来。
1: 我跟王世友现在都成这样了，我去请他，我不要了这个。
2: 他不是跟你拉关系吗？你就把他请回来呗。
0: 你说什么？
2: 你把他请回来呗。
0: 我不去。
2: 把他请回来呗。
0: 我现在我又去把他请回来。你刚才你看你刚才那样，你不说他看见我又色眯眯的，你不怕他打我主意了？
2: 打不打主意是他的事儿，下不下水呢是你的事儿。不是你呢，既要完成任务，又不能让他占了便宜。
1: 看见没有？哎，我摸你的手你都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分寸特别重要。
0: 你给我滚一边去！我跟你我有什么分寸呢？饭糊了。

0: 干嘛呢？哎呀哇呀的，你这玩呢？
1: 没有，我想给杨永明打个电话。
0: 你是想问问
2: 温老总欠二姐钱的事儿啊？
1: 对。
0: 你打呀。
3: 算了吧，不打了。哎，我那稿子写的怎么样？你看了半天，是不是结构合理，文笔流畅，观点准确到位啊？
0: 韩老师，我发现你在夸自己这方面啊，真的是用尽了你所有的文学才能。
1: 我听你这意思，这是不满意啊？啊？
0: 首先呢，我得肯定你这篇文章确实是文笔流畅，结构合理，观点明确。但是呢，
3: 有但是啊。
1: 我明白了。
3: 哎，我听谁说来着？但是之前的话都是废话。哎，你就直接说但是以后。
0: 你这篇文章呢，就是介绍产品介绍太多了，然后说二姐夫的事迹说太少。你可以用一些形容词，就比如说现在一些流行词汇啊，什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大刀阔斧，还有披荆斩棘。
3: 行，你是让我写二姐夫吧？
0: 啊，
3: 不是让我写比尔盖茨是吧？
0: 艾松，这就是你不懂了，宣传就得这么做，就得把你平常看的不那么明显的放大，
1: 自吹自擂呗。
0: 对了，啊，上当了，你就这么改啊，照着思路改。
1: 改不了。
0: 你赶紧的，别吊儿郎当的，没跟你开玩笑。
3: 我真改不了，我也没跟你开玩笑啊。
0: 你说我怎么求你个事儿那么费劲呢？啊，你咋的？我得给你找点好处。
3: 哼，哎，那你说说，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呢？
0: 没好处，没好处，你还得给我改。
3: 艾主啊，跟你说，自吹自擂的事儿我就干不了。
0: 不是，我跟你说那么半天，你怎么就……哎呀，真是，二姐说的就是没错，情商低。艾松，艾松，小松，不是真生气啦？
4: 我当然生气了。你能相信我跟温总说这种话吗？是我跟韩松是不对付，但我也不至于坏人家吧。我虽然说不是君子，但我绝对不是小人。
5: 你喊什么喊啊？不能小点声说话。
4: 我倒是想小点声，但是这种令人气愤的事情我能控制住吗？
5: 这就奇怪了。艾松二姐说，温总说就是你不让还钱的。
4: 我不让还钱的？行，
6: 我现在就给温总打电话，
4: 我要跟他当面对质，你给我做人证。

0: 小松子，我进来啦。
1: 呀，韩大师，搞创作呢？哎呀，都这么晚了，辛苦了啊！吃点水果吧。
2: 这画的是咱全家福吧？这母鸡是咱老妈，那个四个小鸡儿是咱姐姐四个。
1: 那这哪个是大姐，哪个是你，哪个是我啊？

0: 真生气了，不是刚才跟你开玩笑吗？
1: 一点小事不至于。哎，
2: 就是嘛，韩老师最宽宏大量了。哎，
1: 爱竹，给二姐夫做专题片，本身我就不同意。你宣传产品可以，你搞个人吹捧有意思吗？人生在世，实事求是。
3: 呀嘿，人生在世不是俩字，是四个字了。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好不好？我觉得人活在世上，事情做到哪儿就应该说到哪儿，不能够胡乱吹捧的。胡乱吹捧的结果是什么？啊，当你制造一个假的事迹、假的典型，你到处宣扬的时候，你以为天衣无缝吗？啊！只要人们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会用他们的思维撬动整个编造链条的。这件事说小了，你容易把龙凤酒厂和二姐夫弄臭了；说大了，你知道什么吗？啊！当人们发现很多事情跟自己认识的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会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再相信了。说白了，就是不能造假。
4: 悬壶济世啊，
1: 醍醐灌顶好吗？臭词乱用。
2: 哎呀，我发现一个现象，一般道理说得明白的人都活不明白。
1: 我怎么活不明白了？
2: 你看啊，你

0: 就是趴在墙上的虫子，不是你怎么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还真上劲儿了？你今天这怎么这一点都不幽默呢？
1: 行行行，我也不跟你闹，说这么半天了，
0: 稿子给我改改吧。
1: 我能力有限，我改不了。
2: 你就小心眼儿，你当你的别人坏了。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3: 你等他给你打过来不行吗？不行，我必须打到他接为止。
4: 喂，温组长，
3: 啊，
4: 不是，温总是吧？杨所长，有什么指示啊？
3: 你也别假装跟我客气了。我问你件事儿啊，我跟你说过让你不还韩安兰的钱吗？
4: 没有啊，没跟我说过呀。
3: 那你为什么跟韩安兰说是我不让你还他的钱，而且是一分不还？
4: 我跟韩安兰说的，我什么时候说的？
2: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说的呀，我就问你说没说过这话？
5: 我没说过这话，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3: 那行吧，对不起啊，温总，这么晚了，打扰了。
2: 这不就奇怪了吗？
4: 给韩安松打电话，我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5: 艾兰姐说温总说是你说的，温总刚才说他也没说，你也没说，
2: 这简直就是绕口令啊！
5: 算了算了。
2: 这件事情说不清楚，
5: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啊，谁都没说，就是他韩爱松自己说的，他在造谣。
2: 爱松他造这个谣干什么？
5: 你问我啊？你问他呀，给他打电话问。
2: 哎，算了，问来问去，问清楚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打。
5: 我看呀，这个韩爱松现在就是看咱俩过得挺幸福、挺甜蜜的，故意制造点矛盾，让咱俩吵架。
2: 爱松不是那样的人。
6: 他是怎么样的人，你不清楚？
5: 我不清楚，
6: 吵什么吵啊？这大半夜的，让不让你妈睡觉了？
7: 喊呀，接着喊呀！
8: 我妈睡觉了，
7: 在你家待着可真压抑，大点声说话都不行。
8: 你可真是个大孝子，我真佩服你。

0: 我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了温暖和力量。我相信有了这种温暖和力量，我们公司一定能挺下去，一定能挺下去。
1: 一定

0: 咋样啊，二姐夫？你到底是满不满意啊？
1: 你写的稿子啊？
0: 算是吧，艾松写的第一稿，后来我改的。我改到凌晨2点多呢。赵总，您倒是表个态呀，满不满意啊？
1: 满意，非常满意。
0: 真的啊？
1: 不过有几个地方啊，得改。
0: 啊，你说。
1: 你看看啊。
0: 嗯。
1: 励精图治，大刀阔斧，披荆斩棘，用得太高调了，这词儿。
2: 那你就真是不懂了，二姐夫。现在啊，宣传一个人，尤其是典型性人物，你就得拔高。那你要是没高度，那别人怎么仰望你呢？
3: 还仰望？仰望这个词儿，那是什么人才能被仰望？太夸张了，不行不行，再改。
2: 我不改，坚决不改。那我改到2点多，我这白来了。我不改，不改，就不改。
3: 你们老韩家的姑娘哈、
2: 啊，咋的了？我们老韩家姑娘。
3: 行，不改不改。你呀、啊，就是老韩家的公主，谁都不敢惹你，我更不敢惹你了。
2: 二姐夫，我看你这也不怎么忙，是不是让我也没什么事儿？
3: 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我就领你去个地儿呗。
3: 去哪儿啊？
4: 我说二梅啊，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5: 就在这儿，来。
4: 你可去别逛到哪了？
5: 不能不能，来，坐这儿吧。
4: 哎，
5: 来，出来透透空气。
4: 好，
5: 一会儿你这点滴打完了，我给你拔，我会。
4: 哎呀，整挺好，这是不是跟我约会呢？
5: 对对对，约会约会。
4: 艾梅呀、啊，你冷不丁对我这么好啊？我真有点受宠若惊啊！
5: 来，你先拿着，我给你扒个香蕉啊！你举着点啊！
4: 好好，艾梅呀，你给我扒香蕉啊，我是吃在嘴里，下到肚里，甜在心里呀、啊！
5: 哎呀，这嘴，来来来，拿着我给你拿。
4: 这咋吃？这我拿着，
5: 那我还给你举着？
4: 那必须得举啊，必须得喂呀、啊！
5: 行。
4: 哎呀！这大香蕉太香了，
5: 我拿着你自己拿着。
4: 啥玩意儿？我自己拿，你必须得喂我，你喂喂。
5: 那我还一直这么举着，
4: 那可不得一直这么举着吗？
5: 行，举着举着吃。撑吧。
4: 什么话？你还撑吧？
5: 吃了。你慢点，差点没咬着我手。王科长，那什么，那你回不回去啊？
4: 你看，我就知道你为这事儿来的。
3: 我不去。
2: 哎呦，我又没让你一个人去，二姐夫，我领你去还不行吗？
3: 竹子，不是我驳你面子，你领我去，我更不能去了。
2: 你这为啥呀，二姐夫？
6: 你二姐搬出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她回来，
3: 我释放过善意。可他根本就不接茬，你说他不接茬我怎么办？我能去找他吗？他不给我面子怎么办？那我是不是太尴尬了？那现在你要带我去更不是那么回事了。我是被你说服的呢，还是我自己愿意去的呢？我现在啊真的是太被动了。
2: 哎呀，不是二姐夫，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二姐夫，真的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哪儿都好，真的就是，你有时候想的太复杂了。本来这事儿挺简单的，你一说就复杂的不行不行的。我二姐也是，你说你俩都是什么物种啊？我感觉跟我都不在一个星球上。
3: 有时候啊，我也想像你那么洒脱，可我们经历的事情太不一样了。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大爷一手把我养大的，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太多的冷眼跟鄙视。我发誓，我长大以后一定要有所作为，我要让那些给我冷眼鄙视的人后悔当初他们的行为。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到你二姐。 因为你二姐是个特别出众的女人，我认为追到她，我的人生就成功了一半。我追到了她，我人生的另一半是事业，为了我的事业，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不会退缩，我会咬牙站着不倒下。
0: 二姐夫，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你想的复杂是因为你承受太重的东西了。
3: 不是有一本小说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吗？都说太沉重不好，但是如果真的轻的话，生命也就找不到感觉了。
2: 还有这个名字的小说呢？谁写的？
3: 捷克的作家米兰昆德拉。
2: 二姐夫，你咋啥都懂呢？你这对文学有研究？
3: 嗨，就是喜欢看。
2: 那你说你俩这事儿咋整啊？你跟我二姐就这么僵持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
3: 这件事情只能靠我主动了。你二姐那个性格。
2: 对呗，就得你主动，爷们儿。
5: 王科长，你说你这香蕉也吃了，这橘子也吃了，那你到底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4: 回去可以，让徐宝来必须同意我的提成报告。
5: 那你看，那样的话，那我家宝来就直接给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那还用我来干啥呀？
4: 那你的意思，这个我还得回去，他徐宝来还不同意我的提成报告。
5: 对呗。
4: 啥意思？想不想我回去了？
5: 你少跟我嘚瑟啊！你好好在这治你的病吧啊！啥也不是，你说你还跟我嘚瑟啊！我告诉你啊，这手机给你，我不要，你爱给谁给谁啊！
4: 我韩爱梅，你得罪我了啊！这回我坚决不回去了。
5: 你不回去拉倒。
7: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
8: 韩爱松，你到底想干什么？
9: 我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8: 我怎么了啊？我怎么了？
9: 耀明。咱俩是有点别扭，但我二姐得罪你了吗？啊，你凭什么不让温老板还我二姐钱？你损不损？
8: 呀呀呀呀呀呀！堂堂人民教师啊，张口就来是吧？编故事编得跟真的似的。
9: 我二姐告诉我的，我二姐能编吗？
8: 温总说他没跟你二姐说过这话，温总能编吗？
9: 温老板没编，我二姐没编，那谁编呢？你编的。
10: 来，你
9: 站，
10: 我这不人
9: 呢。
10: 哎，
9: 来，
10: 你俩怎么来
9: 了？二姐，你问，
11: 你找温总要钱了吗？
10: 要了。
9: 温老板怎么跟你说的？
8: 不是我问吗？
9: 那你问呢？
11: 温总怎么跟你说的？二姐，你不用这么看着我，实话实说。
10: 温总跟我说，你给他打过电话，让他不要还我钱，一分钱都不要还。
9: 耀明，怎么样？啊？怎么样？
8: 别动手动脚的啊！
9: 那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呢？
8: 不对啊，二姐，我昨天晚上亲自给温总打过电话，他说他没说过这话呀。
9: 我二姐站着呢，刚说完，他还能瞎编吗？
10: 永明啊，那温总为什么要这么跟我说呀？
11: 我明白了。
9: 你又明白什么了？
11: 我把温总给得罪了。
9: 你没事得罪他干什么？
8: 不是你求燕子办这事儿吗？我当时让燕子别管，
11: 可是第二天我又想想了，二姐平常对我不错，这事儿得管。
3: 我当时就给温总打了个电话，
11: 让他把钱还给你，结果这电话还打出麻烦了。
9: 什么麻烦？
11: 他给我提了个条件，说还钱可以，必须把他弟弟给放了。
9: 你没事拘人弟弟干什么？
11: 是呀，没事我拘他干嘛呀？
3: 温总他妈做手术，
11: 医院给他指派了个医生，他弟弟不同意，嫌人家医生的技术不好，没说两句吧就打起来了。你们说，我能放他吗？
9: 哦，原来这么回事，
11: 明白了是吧？
9: 啊，
8: 怎么样？
9: 你有病吧你？
10: 哎，永明啊，温总。

0: 你的母亲得的是什么病？最后做手术了吗？
1: 得的是心脏病，后来听说是去丹东找了一个胸外科的主任把手术给做了。
0: 是叫毕建宇吗？
1: 叫什么我不太知道。
2: 是你同学吗？
0: 真有可能是我的同学，因为上个星期啊，市里的医院请他回来做过一台手术。太好了，简直太好了。
2: 怎么就太好了？

0: 小姐，好消息，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2: 你不是说那个温总是个孝子吗？
0: 对呀、
2: 啊，
0: 那他妈说的话，他是不是得听？
1: 那他妈说的话他不听，他算啥孝子啊？
0: 他妈前段时间做了个手术，你知道吗？
1: 那我上哪知道去？
0: 他妈做手术这个医生是他们特意从丹东请过来的，是我的高中同学，叫毕建宇。
1: 太好了，艾兰，你让他同学跟温总说说呗。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喂，建宇啊。
1: 艾兰，有事儿啊？
0: 你现在忙吗？
1: 不忙，你说。
0: 是这样的，你看你最近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回来一趟？我有件事想求你，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
1: 稍等啊。哟，我这周日安排值班，什么事儿啊？
0: 你要是最近能回来的话，我还是想当面跟你说。
1: 行，那我这周日请假回去，啊。
0: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建宇。
1: 嗨，客气什么呀？
0: 那咱们星期天见。
1: 行，周日见。
2: 太好了，艾兰，咱这事儿终于透亮了。
0: 也不好说，一旦温总还是不给面子，那这钱不是还要不回来吗？
2: 可咱总算是有个盼头了，这可太好了。
0: 是。
3: 这就靠这边房，一定要轻打轻放。
4: 好嘞，来，给你。
5: 哎，小伙，这就发葫芦岛那批货吧？
3: 不是，这是发东港的。
4: 那葫芦岛那车货什么时候发呀？
3: 葫芦岛的货退单了。
4: 退单了？为啥呀？
6: 怎么回事啊？
4: 还怎么回事？葫芦岛那边退单了。
6: 为什么退单呀？
4: 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你不同意提成，惹的祸啊！你自己心里一点数也没有啊？
6: 不是张三，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4: 我怎么跟你说话？我怎么跟你说话是小事啊？你怎么把这些货给卖出去，那才是正事。哎，你说你把王科长给气走了，我和你有什么办法呢？怎么着，着急上火了？
6: 张三，你要注意跟我说话的方式。你要这么跟我说话，我连你一块撵走，你信不信？
4: 你也就这点能耐了啊！我也不用你撵，
7: 不伺候了。
8: 我知道你不愿意吃食堂的饭，我在外边给你买的饺子。
9: 现在没心情吃东西。哎，不是那个，你找王世勇了，他到底同意不同意啊？你没跟我说呀、啊。
8: 别提他。
9: 怎么了？
4: 那个好多经销商都退单了，咱们现在库存压力很大，这事您知道吧？
9: 我能不知道吗？
4: 您知道了，那你想办法，你得管管呢。
9: 那你给我个建议，我该怎么管？
4: 要不你把王科长给请回来，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我已经安排许厂长了，让他去找王科长。
4: 哎呀，你让徐宝来去请王科长，那不等于白安排吗？请不回来，不可能。
6: 你赶紧跟我说他怎么表的态、啊、
8: 他能怎么说？我拒绝他了，他肯定不高兴吧？
10: 我俩就吵起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王世勇，你爱回不回去，我还不管了呢。”我生气了，我就把他手机给他还回去了，我就啪下子摔在椅子上了，我也不管摔没摔坏。
6: 完了，
10: 完了，
6: 哎呦，完了！
10: 手机摔坏了，
6: 实际你家去呀、啊，还不如不去呢。你最近这事儿又给闹大了，死棋呀、啊，没解呀、啊？
8: 怎么就没解呀、啊？王世友说了啊，只要你批了他那个提成报告，他马上就回来。
6: 我能批吗？
8: 你不能批。
6: 对呀、啊，这不还是没解吗？
8: 嗯。
4: 啊，我明白了。
9: 明白什么了？
4: 你这步走得高啊！啊，这徐宝来要么把王世友给请了，要么就把积压的产品给卖出，是不是？这徐宝来是死棋啊！
9: 别自作聪明，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4: 不是复杂吗？不复杂呀。
11: 怎么还不出来呢？
12: 你认识他呀？
11: 不认识啊。但是那用认识吗？他要出来了，你不赶紧上去打招呼去了？
12: 哎，艾兰，这毕主任是不是长1米80多大个，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像那个《上海滩》里那许文强似的？
13: 去你的吧！你说你还买束花，以为接男朋友呢？
11: 他要愿意， 我可以啊，胆儿大了你。
8: 艾拉，
11: 你没记错车号吧？
0: 没有，他打电话跟我说过。
11: 那你这咋还没出来呢？
0: 会不会是没赶上车呀？要不就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11: 这人都走没了，要不咱回去打电话问问吧。
0: 行吧，回去打个电话。
11: 走吧，
0: 走。打了这么多遍，还是没有人接啊！
11: 能不能是他在做手术呢？
0: 有可能，有可能是医院临时叫他回去做手术了。
11: 那你往他单位打一个试试。
0: 对呀、啊。喂，你好，请问毕建宇主任在吗？
13: 毕主任今天休息。
0: 哦，他没在做手术是吧？
14: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毕主任今天休息。
0: 那你知道他休息去哪儿了吗？
13: 对不起，我不知道。
0: 没在做手术，也没在医院。
11: 这就奇怪了，不接电话，也没在手术，能不能出什么事儿呢？手机丢了，上错车了。

1: 我们这儿有紧急，出事儿了，肯定出事儿了，要不然他不可能不回来的。那咱现在怎么办？也不能在这干等着。这样，我买一辆车票去趟丹东，看看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电话你接着打。喂，
2: 你找谁啊？喂。
1: 建宇啊，你在哪儿呢？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3: 你是谁啊？
1: 哎，这不是毕建宇电话吗？打错了。
3: 没有。
2: 哎，没打错，这是毕建宇的电话。
1: 那你是？
3: 我呀，温成良。
1: 那个温总啊，毕建宇电话怎么会在你手里啊？
3: 他出事儿了。
1: 什么？他出事儿了？

0: 哎，你们来的挺快呀！现在毕主任怎么样啊？
1: 哎，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先别管我们怎么认识的，毕主任到底现在怎么样啊？没什么大事儿。
0: 那为什么要做
1: CT
2: 啊？检查脑子，一旦有事儿呢？其他地方没有伤吧？赵金志啊，宁可厂子受损失，他也得把徐宝来给收拾了。所以呢，我必须得配合他。
3: 那他真能把徐宝来给撵回家去啊？真能撵回家，那倒是不至于。但是最起码，徐宝来从现在开始就得闭嘴装聋作哑。文总，哎，
4: 我以茶代酒，先敬你一杯。嗯，
3: 今天要不是您帮忙，我现在还坐不到这桌上呢。嘿，
4: 来，毕主任，我净说实话。 我还真就不知道韩总和您是老同学。韩总啊，为了帮您这个忙，先赶火车没赶上，自己开车往这儿来，这不半道吗？出事儿了，差点出大事儿。
3: 也不全都因为这个，我这不刚考驾照吗？想练练手，这就找朋友借了个小轿车，结果这手练得好，差点把命搭上。
5: 当时就晕了。
4: 好在运之前坚持给温总打了个电话。你当时怎么没打给我呀？打给
3: 你有什么用啊？不是干着急上火又帮不上忙。
4: 哎，咱也别光说话呀，咱们是不是祝毕主任逢凶化吉，好运当头？
3: 干！
1: 等等，温总，
4: 韩总有话。
1: 您刚才也说了。
3: 毕主任为了这件事儿，差点把命都给搭上了。那这个面子，您得给吧。嘿，
4: 韩总啊，这个面子咱必须给呀。咱们喝完酒之后啊，我立即回公司，马上给你们开一张支票。啊，咱们是账全清，一分钱不欠。
3: 文总够意思，就为你这句话，这杯酒我得喝。
1: 哎，别喝酒。
3: 来，文总，嗯。
4: 感谢您，哎，这不应该是你谢我呀，这得他俩谢谢呀，
1: 一起敬您，
6: 谢谢温总，
4: 好，咱们一块干，
6: 来干。

0: 有真情，你将不了。
1: 大姐，大姐，什么时候来的？
2: 做什么好事啊？怎么了，大姐？啊？
3: 刚才切洋葱辣眼睛了。我
2: 知道。大姐，你是不是想我了？
3: 我已经出发就想嘛。
4: 建宇，你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可以说你救了我一命。
5: 哪儿那么严重啊？
4: 你是不知道啊，当时那帮要账的人跑到我这儿来，是又喊又骂，还把我的办公室给砸了。我这个人又从来没跟别人借过钱，让人家指着鼻子骂我是老赖，那滋味简直不好受。
5: 哼，这滋味确实不好受，不过要账的人我也能理解，那钱放在别人兜里要不出来，能有什么好态度？肯定什么难听说什么呀。
6: 也不容易，
4: 是当时想死的心都有，所以说你是救了我一命。
5: 又跟我客气。哎，那个温总

0: 挺好说话的。
1: 那是跟你，因为你救过他母亲的命。
0: 真没想到这个温总还是个大孝子。
1: 得亏他是个孝子，要不然这钱真没法要。但你为了这件事儿受伤了，我心里真的很过意不去。
0: 你就别再跟我客气了。哎，对了，
2: 我这儿啊闲着一个寻呼机，
0: 我拿着也没什么用，你拿着用吧。哎，联系你也方便。
3: 不用，我用不着它。
0: 什么叫用不着啊？你现在跑业务电话多，联系不上你还跑什么业务啊？拿着，拿着。
3: 这太贵重了。
0: 一个寻呼机有什么贵重的？号码在后面贴着呢。啊，
3: 谢谢啊，监狱。
4: 竹子是不是经常不回来吃饭呢？
5: 他饭局多。
4: 你二姐回来看你们了吗？
5: 哎呀，我二姐那个公司啊，她也忙得够呛，没时间回来看我们。
4: 大姐做的也不好，以后我要没事我就多回来给你们做点饭吃。嗯，

0: 我再给你10天的时间，这个问题要是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就回娘家去住。
1: 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
2: 也对呀，
0: 可以啊，艾松，那你帮我一个大忙啊！
2: 那我说，那你同意王室友回来了？
3: 我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呀？我
0: 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你喊啥呀？
3: 我憋屈死了，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边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你拿着用吧，哎，联系你也方便。
1: 不用，我用不着他。
0: 什么叫用不着啊？你现在跑业务，电话多，联系不上你还跑什么业务？拿着，拿着。
1: 这太贵重了。
0: 一个寻呼机有什么贵重的？号码在后面贴着呢。啊，
1: 谢谢啊，监狱。
2: 竹子是不是经常不回来吃饭呢？
3: 他饭局多了。好，
2: 你二姐回来看你们了吗？
3: 哎呀，我二姐那个公司啊，她也忙得够呛，没时间回来看我们。
2: 大姐做的也不好，以后我要没事我就多回来给你们做点饭吃。
3: 不用，大姐，你那儿也忙，对不对？不用常回来看我们。
2: 我尽量吧，有时间我就回来。
3: 大姐，
2: 嗯，
3: 酒厂现在怎么样？
2: 不好。
3: 怎么不好呢？
0: 公司办得挺起劲儿啊。
1: 起什么劲儿啊？眼看就要走上绝路了。
0: 怎么？
1: 我们这个商贸公司啊，其实就是个中间商，把材料以低价购进，然后再加价卖出去。
0: 现在销售渠道多，那买家肯定愿意从厂家直接拿货呀，这样才有利润。
1: 说的就是，你说是不是走上绝路了？
0: 那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1: 一筹莫展。
0: 这公司你投钱了？
1: 没投钱，我们原来那个单位啊，给了一些

0: 些物资作为流动资金，但是这些钱给员工们发工资也快用完了。
1: 没投钱就好办了呀，宣布公司解散，各自找出路，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哪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呀。
2: 你要这么说我就听明白了，这是大姐夫和二姐夫较劲呢，
3: 俩人就杠上了。
2: 就害怕这事儿，一个团体里面只要有窝里斗，结局肯定完。大姐，那你回去就劝劝大姐夫呗，别跟二姐夫斗了，把王室友请过来不就得了呗。
3: 关键是王室友不回来呀。
2: 他怎么就不回来？把那个提成报告批了他不就回来了吗？
3: 那你大姐夫就觉着没面子。
2: 那面子重要还是厂子利益重要？
3: 你大姐夫也说了，其实面不面子的也不重要，就是关键就是王世友这条臭鱼，只要他在厂子里待一天，厂子里从里到外啊就没有好人。你说这要不叫他搅和，这俩人能杠上吗？你大姐夫能屈服他吗？
2: 你大姐夫这么做也有他自己的考虑，你们也是的。那当初为什么要把王世友这样的人留在厂子呢？
3: 这不都是赵金志的主意吗？再说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晚了。关键就是眼前这个结，你有什么办法能解开吗？
2: 我？
3: 对呀，你不能眼瞅着你大姐夫和你二姐夫就这么僵下去啊。
2: 大姐，行，你也别着急，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
1: 那些人是你的亲戚还是兄弟姐妹啊？你干嘛背着这么大的包袱啊？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4: 我知道我这么说是有点自私了。
0: 你呢是不太了解这里边的情况。他们这些人啊跟着我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对我都很信任，如果现在我把这个包袱卸下，主要是他们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门路，当然我也没什么能力也没什么门路，但正是因为大家都没什么能力都没什么门路，所以必须要团结抱成一团。如果说我现在撤走了，那这个团不就散了吗？我真的不敢想象他们去哪里找工作，靠什么养家糊口。一想到这儿，心里就觉得特别难受。
1: 你呀，就不该这么想。这些人是挺可怜的，可天底下可怜人多了，你管得过来吗？
0: 那些人我不认识，我只认识这些人，他们既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所以但凡我只要有一点能力，我都绝对不能放下不管。
1: 你怎么管？是你有责任心有同情心，但你还得有办法呀。你光有责任心没有办法，你这不是自己找罪受折磨自己吗？
0: 算了，咱们别讨论这个问题了，真的一讨论起这个问题我头就疼。
1: 你呀就是个受累的人，身上背了那么多包袱，有的时候该放下就得放下。
0: 没有那么容易。
5: 金志，不打扰你们吗？张嘴就阴阳怪气的，这叫什么话呀？
6: 啊，关键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什么。
0: 谈什么也不怕你来啊。
6: 哟，建宇，头怎么了？
1: 啊，过来路上出了车祸，没事。
6: 这么不小心，什么时候来的？
0: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的，帮我要一笔账。
6: 账？什么账？
0: 一建的温总欠我一笔钱。
6: 我跟他可别说。
1: 你看熟你不早说，我这儿费了半天劲。来，你们聊吧，我该回去了。
0: 那你怎么回去啊？
1: 温总安排车了。
0: 行，那我不送你，慢点啊。
1: 金志，那我先走了。
6: 别呀，晚上我请你喝顿酒。
1: 你这不气我吗？
5: 你看我这样还能喝酒吗？先走了。
0: 慢点啊。
7: 好。
0: 找我干什么呀？
6: 我过来看看你不行啊？
0: 行啊。大姐来做的饭啊？
1: 对，大姐来做的饭。哟，你这做成什么样了啊？好一天没做饭呢，都吃了。
0: 不香吗？我好久都没吃大姐做的饭了，我好久没见她，还挺想她的呢。
1: 二姐你见着了？
0: 更长时间没见着了，她不在了，她每天都不来。还是三姐心里有你。今天下午客户来给她做广告，给了你一箱的这个，放你用一年的。
1: No。
0: 嘿，增高鞋垫。
2: 你有病吧你！
0: 你能不能认清点现实？你不需要吗？
2: 我矮吗？
0: 看跟谁比，跟前院那吴老三比，你肯定是不矮。
2: 滚一边去啊！
0: 你说谁滚？你这么跟你姐说话呀？你要是跟我比呢，我也比你猛。
2: 大姐来了，跟我说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0: 什么事儿？

0: 妈吃了吗？
1: 啊，我刚喂了。哎，燕子，等一下吧，爸马上就回来了。
0: 爸要是一晚上都不回来，我就一晚上不能吃饭，是不是？
1: 怎么会一晚上不回来呢？刚才不是打电话了吗？说他马上就到，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0: 八点了，什么年代了？你们家怎么这么多规矩呢？
1: 是啊，我也烦。
2: 但是我爸那脾气，我不是不知道。
1: 他立的规矩，谁敢破呀？
0: 不明白。所以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搬出去住，搬出去。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着急，给我点时间行吗？
0: 三年、五年，还是一辈子呀？
1: 你这不是抬杠吗？
0: 好，我不跟你抬杠。我再给你十天的时间，这个问题要是还是不能解决的话，我就回娘家去住。
3: 我啊，等我来是吧？哎呀，回来晚了点儿，这饭菜都凉了吧？
1: 啊，没有，孙阿姨刚端上来的。
3: 啊，你妈吃了吗？
1: 啊，吃过了，燕子喂的。
4: 两个连筋斗起来了？
5: 对啊，这窝里斗啊，太可怕了。历史上很多大事儿都夭折在这上面了，你何况搞个企业？
6: 不对，这明摆着就是大姐夫在那找事儿呢，和二姐夫争权夺势。
5: 你这结论下得太早了吧？啊，到底是经营理念不同，还是争权夺利，还没有搞清楚呢？
4: 怎么搞清楚啊？哎呀，你们就是太面。要是我就把徐宝来开了啊。你说这个搞企业最怕的就是有一个人冲在前面，后面有人在这下绊子。
5: 你这也太激进了，要是把大姐夫开了，这属于两败俱伤，知道吗？要是把矛盾解决了呢，事儿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我觉得这才是正道。
4: 你说的挺轻松，那怎么解决矛盾？怎么解决啊？你帮着解决啊？
5: 不，那就算矛盾不能解决，也不能激化矛盾吧？你这个状态我感觉你就怕事儿小，是不是？
4: 事儿大事儿小都不能怕，你越怕事儿越大。哎，行行，我不跟你说，我给二姐夫打电话，让他把徐宝来开了。
5: 打什么电话？哎，你冷静点行不行啊？你这电话打过去，局面不更乱了吗？
4: 啊，不是，不打就不乱，这事儿是我打电话弄乱的。
5: 你行不行？现在本来还能调和的，你别管了，好不好？这件事本身就跟你没有关系。
4: 嗯。

0: 行行行，我不管，跟我没关系啊。他们厂子干黄了我才乐呢。韩野松，我跟你说，以后要真出什么事儿，你这和事佬就是罪魁祸首。垫高点儿，这一箱子都是你的。
1: 这能垫多高？
2: 你托温总办的事儿，
3: 他给办了。
4: 我托温总办什么事儿了？
3: 啊，不是帮那个韩安兰要钱的事儿。他说，已经把钱拿到手了。
4: 您以后少搭理这温总，太不是人了。
3: 怎么回事啊？把你气成这样？
4: 我不想再重复这件事了。燕子，你跟爸说吧。
5: 行了，事儿都过去了，听着有什么意义？
3: 哼，怎么每回都跟我说半截话呀？

0: 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1: 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燕子在想，我们想搬出去住。这件事你想都别想，除非我死了。
2: 爸，您能不能别这么固执啊？
1: 行了，别说了，我不爱听这话。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想着你们自己的事儿。你们要是搬出去，谁伺候你妈？我老了怎么办？ 辛辛苦苦把你们养大了，不就是等着你们报恩吗？结婚就想搬出去，就不想管我们了？你们有没有良心呢？

0: 喂，二姐夫，你说，你别跟二姐夫说那事儿啊！
1: 哎呦，打电话你别吵。没事没事，二姐夫你说。啊，你去找二姐了？啊？干啥呀？你请都不回去？哎呦，哎，行啊，二姐夫你也别管了。我觉得就是女人们不能惯着，你越去请她，她就越有逆反心理。啊。哎，我不是说向着谁，我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回事儿。那肯定啊，我肯定是能理解啊。艾松虽然智商低，但是这种事儿他肯定能理解。啊，行行行，二姐夫你也别多想了，啊，早点休息吧，二姐夫。什么玩意儿？什么叫我智商低还能理解？
0: 你不是不让我管家里的事儿吗？我还不管了呢。你这不都管了吗？二姐夫跟你说什么了？他去请二姐啦，可是咱家那大小姐不回去。
1: 二姐为什么不回去？
0: 那二姐夫没说，就说二姐不回去。
2: 哎，不对呀，我最近跟二姐接触，我觉得二姐有回去的意思啊，这怎么没回去呢？
0: 哎呀，二姐，你还不了解吗？矫情呗，永远都把自己的个人感受放第一位。咱家的事儿，你算是说对了一回，不该管。
3: 哎，你这忙着忙着，
2: 找二姐去。
3: 啊，你不是说不让我管吗？你咋还管呢？
2: 不管，不管你心里不着急吗？
0: 那二姐夫去都没用，你去有什么用啊？
2: 你躲开！
0: 哎，
3: 艾松，
0: 海松，
3: 你就敞亮吧你，每次。

0: 是你越搞越乱，
1: 好像自己有多大本事似的。
2: 赵金志跟你说什么了？
3: 他没跟我说，他往家里打的电话，爱竹接的。
2: 真的，赵金志，我真是服了这个人了。
3: 什么意思，二姐？我没听懂。
2: 我们之间的事儿，他非要宣扬出去，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3: 他是不是推卸责任啊？
2: 你今天来干什么？劝我？
3: 我二姐，咱就回去呗啊！
2: 行了，
3: 二姐，
2: 放下，别劝我。
3: 二姐，你就没觉得你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3: 我说出来你别生气啊，我是觉得呢，你太注重个人感受，太注重自尊了。
2: 那有什么错呀？
3: 你是错倒是没什么错，但我觉得吧，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太注重个人感受，会把别人和自己都搞得很累。
2: 艾松，那你是没遇到像我遇到的那些事儿，所以大道理谁都会说。你知道我经历过什么事儿吗？心理感受，心理感受。我告诉你，如果你经历了像我经历的那些事儿，你的心理感受会比我还差。
3: 那你跟我说说，你到底经历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2: 别的事儿我也不想说，眼前就有一件事儿。商贸公司马上就要办不下去了。
3: 这事儿你跟我说过，你们就没想想转转业务什么的？
2: 转业务，干什么去？开超市、开饭店，还是卖服装去？现在想转业务，没有技术，没有资金，什么都干不了。
3: 是啊，现在人们都想干点什么，但真想干的时候才发现就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2: 所以说我能不愁吗？
3: 你就是个操心的命。二姐，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什么好主意啊？
4: 龙凤酒厂
3: 最近出了点问题，销售科长王世友撂挑子不干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3: 你听我说完啊。供销科长撂挑子不干了，那他们的销售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你这会儿带着你们商贸公司的人去龙凤酒厂搞销售，既可以解决龙凤酒厂的销售危机，也可以解决你们公司的困境啊。啊，
2: 这个主意确实不错，但是我没法去啊，因为我之前说过了，
1: 龙凤酒厂我坚决不去。
2: 那我现在又过去了，这成什么了？我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啊。
3: 二姐，我发现你有点迂腐呢。你别生气啊，有句话叫时过境迁，那会儿说的话是那会儿的情况，现在你去了不是添乱，真的是帮忙啊。你觉得我这主意怎么样？
2: 也对呀，可以啊，艾松，那你帮我一个大忙啊。啊，行啊。
3: 二姐，不用夸我啊，因为天天有人夸我，夸我智商低。
2: 谁呀？谁说你智商低呀？
3: 爱竹啊，天天说我智商情商双低。
2: 爱竹啊，那是逗你玩呢，其实他心里很崇拜你。
1: 哎，原来妈活着的时候就希望你们俩能在一块儿成一对儿，那现在你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3: 爱竹说我们俩太熟了，下不了手。
1: 那是艾竹这么想的，你呢？你怎么想的？
3: 我，哎呀，行了，二姐，咱们还是聊聊销售的事儿吧，好不好？

0: 干嘛呀，把自己喝死？
1: 又有好几个客户退单了。
0: 王世友搞的鬼吧？
2: 那除了王世友还能是谁呀？
3: 来，喝点茶水，解解酒啊。那不就把王世友给找回来吧？你想点什么办法啊？你就老这么喝酒也……
2: 能有什么办法呀？供销科这些人我都组织不起来，没有一个你听我的。
3: 那把王世友请回来呗。
2: 那你都去请了，你把他请回来了吗？
3: 那你那提成报告要是给他批了，他不就回来了？
2: 那我批了，我能有面子？我有面子吗？
3: 没面子就没面子呗，喊啥呀？大晚上的，
0: 难受了，头疼啊？要不吐吐，我给你拿盆子啊。
3: 干什么呀？喝酒给谁打电话？喝酒了。
4: 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
5: 喂，哪位？
2: 我徐宝来。
4: 社会各阶层和睦相处。
5: 许厂长啊。
2: 赵总，赵老板，我甘拜下风行不行？
5: 能不能好好说话？
2: 我就是在好好说话。我服了，我彻底服了。提成报告我批了，我用八抬大轿我把王世友请回来，我供上。
3: 这么说，那你同意王世友回来了？
2: 我不同意，他有什么办法呀？我。
3: 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你说你喊啥呀？
2: 我憋屈死了，我。
3: 行了，行了，不憋屈，不憋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起来了。
7: 你要不等你姐就自己吃上了。
6: 等你。等你快等上中午饭。
7: 怎么样啊？昨天找二姐回不回家？
6: 不回。
7: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不让你管，非得去。哎，去了也白去。
6: 告诉你，我没有白去。我帮二姐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7: 什么问题啊？
8: 学校了啊，
9: 儿子，你不吃饭了？
8: 哎，不吃了，不吃了。
9: 宝来，宝来，
10: 啊，
9: 宝来，吃饭了。
10: 啊。
9: 哎，我跟你说啊，既然咱们服了赵金志了，到了以后好好和他说话，别呛着来啊。
10: 知道了。
7: 啊？让二姐带着那波人去厂里搞销售，
6: 智商高吧？这个主意，好吧？
7: 你智商就是负数。
6: 怎么了呢？
7: 怎么了？二姐一个人去厂就得了呗，带着那一波人七八个人，那叫给厂子给企业增加负担。
6: 你让二姐一个人去，她也不能干啊。
7: 她不干，她自己也别去。什么眼神瞪着我？不认识我？
6: 我真有点不认识你。爱叔，你怎么能这么说二姐呢？啊？
7: 是他自己非要带一拨人去，那你说让我怎么说他？
6: 怎么说也不能这么说，这是一家人说的话吗？
7: 对，你跟他是一家人，我不是。

0: 行行行，好，就这样啊，先不说了。
1: 王室有电话，
0: 我怎么能给他打电话？
1: 我给王室友打电话，他占线；给你打电话，你也占线。
0: 那真是巧了。我刚给经纬的一个老领导打电话，怎么，有事啊？
1: 提成的报告，你不是批了吗？
0: 批了。
1: 我早上上班给王室友打电话，他说批了也不回来，这怎么回事啊？
2: 批了也不回来，那就让他永远别回来，滚出龙凤酒厂。
1: 你真希望他走吗？
0: 我不关心他走不走，我只关心库里的货能不能卖出去，这是你的工作。

0: 王石友，你别太过分啊！我家宝来都已经同意你的提成报告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我也没说不回去。
0: 那你咋不来上班呢？
1: 我回去可以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0: 王石友，我还是那句话啊，你要想回来呢，你就赶紧回来；你要是不想回来啊，你哪凉快你就去哪待着去。你想跟我套近乎，没门。
2: 我喊什么喊？谁电话？
0: 王室友总跟我套近乎。
2: 你想劝他回来根本就没有用。
3: 不，这事你看不明白吗？啊，这赵吉是他们俩给我做的扣，这给我下绊子呢。
0: 绊倒你又能怎么样呢？
3: 架空我呀。以后厂子所有的事儿我都不用管，他赵金志一个人说了算，这就是他的目的。
0: 你说这王大巴了还真就配合他们。
3: 不是，你打电话，这王大巴了在哪儿呢？
0: 他在小卖店打麻将呢。哎，你干啥去？别跟你吵架。
4: 还有退单吗？
5: 没有了，这三家退单都是昨天通知咱们的。
4: 这三家照常发货。
5: 照常发货？都退单了咱还照常发货？
4: 我让你发货就发货，哪儿那么多问题？
5: 好，明白，赵总。
4: 还有啊，以后往哪儿发货听小崔的，他会告诉你。
5: 好，明白，赵总。
6: 赵总，只要咱们一发货，王世勇那边就有消息啊。
4: 你不是跟各地的代理商都挺熟的吗？
6: 按照您的吩咐，我都走访到了，和他们关系都不错。但是代理商的关系跟王世友的关系也不浅呢，
4: 只要给他们让利，感情算什么？
6: 明白了。
7: 二姐夫，
6: 松哥。
7: 哎，崔。哎，
4: 你先忙去吧。
6: 哎，好，赵总。松哥，
4: 你怎么来了？
7: 哎，我来看看。哟，二姐夫，你们这儿压了这么多货，
4: 哼，怎么着？想帮我们推销啊？
7: 我一个画画的，哪有这本事？二姐夫，我呢，可以给你推荐个人。哎，这个人啊，肯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是手到病除啊。
4: 谁呀、啊？
8: 快点啊！哥们，
9: 北方，
8: 小军儿，
9: 倒胡牌打发财。哎，小军儿，
10: 哟，许厂长来了。
9: 西方，
8: 北方，小军儿。
9: 哎呀，许厂长啊，咋了现在？
11: 哎，对，你坐我这儿了啊，我这会儿手气好着呢，哎。
8: 快，来皮！
12: 喂，110吗？有人聚众赌博，在裕民路。
13: 哎，干嘛？
11: 给我！
9: 干啥呢？你干啥事就来？你害我们是不是？
12: 谁害你了？
9: 你呗！我们打麻将，你报警，你不害我，你害谁呢？
12: 我害你，王世友啊！提成这事儿我不同意啊！你跟我撂挑子，现在我同意了，拿我一把，谁害谁呀？
9: 我身体不好，有病，我休息休息，怎么的？
12: 手机给我。
9: 不给你报警了。
12: 手机给我。
9: 不给。
12: 王世友，你这条路啊我全看明白了啊，你跟赵金志现在是一伙的，拿这件事儿来给我下绊子，行，挺好啊，我现在彻底被绊住了啊。王世友别太得意啊，大不了啊我徐小来不干了。我就你们几块烂蒜啊，早晚把厂子干黄了，等厂子干黄那一天，你们啊要饭都找不着门。
10: 哎，你
9: 疯了，彻底气疯了啊，整挺好啊，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来，麻将捡起来，接打。
4: 是你二姐的想法吗？
7: 二姐夫，这想法是谁的重要吗？重要的是啊，你就说这个想法它好不好，行不行。
4: 我问你谁的想法，我想知道这个想法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7: 这目的不很明确吗？增加你的销售力量，把这些积压的产品啊全卖出去。
4: 你二姐一个人来我同意， 如果他要把商贸公司的那些人带进来，我接受不了。
7: 我二姐自己来。二姐夫，你这么大个厂子，也不差那几个人呢，对不对？你再说为什么呀？
4: 我们厂有定员的，一下子来了八九个人，要增加费用的。
7: 哎，那他们要是销售的好的话，不就把自己费用带出来了吗？
4: 你说的是销售业绩好，但如果销售业绩不好呢？一下子来了八九个人，我们管理上也会有麻烦的呀。我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回去告诉你二姐，一个人来我欢迎，如果带人来免谈。
7: 二姐夫，一个人，
14: 所以我决定了带着咱们商贸公司的人到龙凤酒厂去搞销售，一方面解决了龙凤酒厂的销售危机，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咱们自己的困境。大家觉得我这个主意好不好？
15: 好，
14: 好，龙凤酒厂要是把咱这些人收了，咱就有保障了，咱就不用自己找工作了。
16: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我们大家领到龙凤酒厂，我们肯定是头拱地的干，绝对不给你丢脸。
14: 不丢脸，
17: 不丢脸，
18: 不丢脸，
16: 不丢脸，不丢脸。
17: 韩总啊，你这是我们盼望的救星啊！早也盼，晚也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无非今身上九千人，我不难看同志来到面前呐。
14: 赵金枝不同意，
7: 他也不是不同意。
14: 那他什么意思呀？
7: 他同意，他同意你去，但是你要带商贸公司的人去，他不同意。
14: 这不废话吗？我要一个人去，我还用跟他商量啊？
7: 哎，二姐，二姐，你干什么去啊？啊？
14: 我去找他问问，他凭什么不同意我带人去？
7: 二姐，二姐，你别去，他不同意，你去了又跟他吵架。
14: 吵就吵了，那我也得问清楚了。他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7: 二姐，你冷静点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要不找大姐夫聊一次，如果大姐夫同意了，那赵金志也得让步吧。
14: 大姐夫是副厂长，本来这个事情就应该跟他打个招呼。
7: 对啊，咱找大姐夫聊一聊呗。
19: 预备，开始。二姐夫说，虽然他遇到很多困难，重重的阻力，但是他不退缩，不畏惧，昂首挺胸。大，啊，请进，请进，请。

0: 姐夫，我说昂首挺胸，你别昂首挺胸。
1: 到底什么问题啊？哎，你这么一说就把我说糊涂了。你让我昂首挺胸，又不让我昂首挺胸，那我到底是昂首挺胸还是不昂首挺胸？
0: 哎呦，二姐夫，你用我绕口令呢？我这姐说词儿，我说昂首挺胸，你别这样式的。啊，不用，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没事，你放松放松，多大点事儿啊？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咱们再来一次啊。没事，二姐夫，放松点啊。
2: 这主意啊，你还别说，这主意还真挺好的。
3: 这么说，大姐夫，你支持我？
2: 我支持啊，我同意。
4: 你看，二姐夫，我说什么了？大姐夫肯定同意吧？果然不假。喝水，大姐夫。
5: 那个，赵金志同意吗？
4: 二姐夫不同意。
5: 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6: 不行不行，这真的太难了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演员这么不容易，平时走道是挺好的，这一拍顺拐的。
0: 不是，二姐夫，你不是顺拐的事儿，你知道吗？你那昂首挺胸，你跟彩电门似的。
1: 能不能不学我了？给我留点面子。
3: 我冷不丁进来没影响你俩吧？
1: 没影响，而且来得特别及时。
3: 送西瓜呀？
1: 不是送西瓜，我刚好有事跟你们俩说。
3: 啥事儿啊？
2: 就是赵金志是同意你进，不同意你带人进。
3: 赵金志是这么跟艾聪说的，
4: 而且口气吧特别强硬，不容商量。
2: 我就跟你俩说啊，赵金志现在啊是什么事儿他一个人说了算，这好多事儿他根本就不跟你事先商量，你知道吗？他现在，
4: 大姐夫，咱有事儿慢慢说啊，别急。
2: 反正你俩在这儿，我跟你俩说啊，赵金志这次啊，是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那你说爱来带公司人进来，这是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啊，担当责任，我听了我都感动。
4: 对，
2: 反正我徐宝来，我把话都扣在这儿。赵金志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3: 哎，大姐夫，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赵金志斗争到底的话，那我认为问题严重了。
2: 这。不是，这怎么算严重呢？
3: 你看啊，如果赵金志坚决不同意，你却坚决支持，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要产生冲突和矛盾，到时候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还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那我这不变成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2: 艾兰，你太小看你大姐夫了，我还就不怕麻烦了。赵金志，我跟他坚决斗争到底，你看看。
4: 大姐夫，冷静点，冷静点啊！
5: 是不是有点激动？
2: 这是性格使然的，这个
0: 就都是艾松出的主意。
1: 艾松怎么知道我们厂里的销售遇到困难了？
3: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我先表个态啊，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艾兰的想法。

0: 就是啊，艾兰她一个人来，我也坚决不同意。
1: 这怎么拉不住你的一个人儿大点声，还是做什么事
0: 儿
1: 啊？
0: 你说的是瞎了，大伙
2: 来吗？
0: 你要是再不回来，你这位置就让别人给顶了。
3: 谁顶我呀？
0: 我二妹妹，她说要来厂子里干供销。
4: 明白了，是胖胖想让我回去啊。
5: 我也希望你回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3: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反正我徐宝来，我把话都搁在这儿。赵金志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1: 哎，大姐夫，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赵金志斗争到底的话，那我认为问题严重了。
0: 这，不是，这怎么算严重呢？
1: 你看啊，如果赵金志坚决不同意，你却坚决支持，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要产生冲突和矛盾，到时候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还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那我这不变成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艾兰，你太小看你大姐夫了，我还就不怕麻烦了。赵金志，我跟他坚决斗争到底，你看看。
2: 大姐夫，冷静点，冷静点啊！
0: 是不是有点
2: 激动？
0: 这是性格使然的，这是。
3: 就都是艾松出的主意。
4: 艾松怎么知道我们厂里的销售遇到困难了？
5: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我先表个态啊，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艾兰的想法。
3: 嗯，我也不同意啊，这胡来一大波人来了，这不给企业增加负担吗？再说了，以前这销售科的人会怎么想啊？肯定以为他们会被替换掉呗，那到时候积极性一下就没了，企业更加受损失。
5: 哎呀，竹子，你分析的太好了，到位，精辟。啊，那个，咱俩这么说不行啊，那得看看你二姐夫啥意见呢。阿妹夫，你啥意见呢？
4: 我的意见是，艾兰一个人来，我同意。他要把他的手下都带过来的话，我不同意。
3: 我也赞成，
5: 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
3: 不是大姐，你又咋了？我二姐咋就不能来呢？
6: 哎呦，是不是还对我二姐有意见呢？
7: 哎呀，咱妈的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5: 你别说那没用的啊，跟他有啥关系啊？我说他不能来，他就不能来。我有他不能来的理由。
7: 啥理由啊？
1: 大姐夫，说心里话。

0: 你支持我，我很感谢，但如果你选择跟赵金志斗争到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肯不去。
1: 不是艾兰，哎，大姐，冷静冷静。不是艾兰，我就是你这人吧，就是这样。你说我不支持你吧，你不高兴；我这支持你吧，哎，你这往回缩。那你今天让我来，你说这
0: 大姐夫，我不是往回缩，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害你们之间的和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2: 哎，有点难啊。
1: 没事，我往前冲。
2: 大姐夫，我呀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你说呀。
1: 什么办法？说呀。
2: 我二姐这件事儿吧，它既是企业的事情，那也是咱们家里的事儿，对不对？那咱们每个人都有龙凤酒厂的股份，我们呢开一个家庭会议，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看我二姐应不应该带人进企业。
0: 艾松，我觉得你这个主意不错呀，大姐夫，你觉得呢？
1: 行吧，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3: 来吃点瓜子，
4: 想想。
3: 不咸。竹子，就是你给你二姐夫拍那个电视，
4: 不叫电视，那叫专题片儿。
3: 啊，那个专题片要不要钱呢？
4: 当然要了。
3: 啊，那要完钱你自己留着。
4: 等什么呢？我能自己留着吗？那电视台白给播呀？
3: 啊，在电视台播呀？啊，那挺厉害呀。我看拍的那挺费劲啊。哎，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把你二姐夫那个腿都溜直了。
4: 我跟你说，可不是嘛！哎，你别看二姐平常挺板正吧，我跟你说，一拍片一喊艾克森就顺拐了。
3: 我在上面看见了，有一条哈，男主喊预备开始，完了赵经理说，
4: 不是，我跟你说这样事儿的，预备开始。
0: 你们笑什么呢？这么高兴？
4: 哎，那个，就讲个笑话，大姐。二姐，你快坐。哎，大姐，你坐呀。哎，吃瓜子，大姐。
3: 行。
4: 二姐，你咋还在外面住啊？不回家住了？
0: 我是应该回去了。大姐最近挺好的，
3: 挺好的，你也挺好的，
0: 我也挺好的。哎，大姐，你这件裙子挺好看的，
3: 好看吗？瘦吧？
0: 不瘦，你穿这个显得你可年轻了。
3: 年轻吗？年轻啥呀？老了，不行了。都快成老太太了。再说黄会计生病回家了，一天财会这一块啊全都我一个人，没有时间倒着了。
4: 你把会计工作接过来了？
3: 对啊，我接过来了。我这个人就是要强，别人越说我不行呢，我就越想把它干好给别人看看。再说那玩意儿也没啥难的呀，我之前学过。
0: 那是因为你聪明啊，大姐。
3: 能得到你夸奖啊，荣幸啊。
4: 你俩这干啥呢？阴一句阳一句的，这是姐妹俩说的话吗？大姐，你能好好说话吗？
3: 你别净事啊！我啥时候阴一句阳一句了？
4: 你看看，要变脸要急是吧？那你
5: 送来了。
4: 二姐夫，大姐夫。
5: 哎哎

0: 外松怎么还没来啊？
1: 不知道下午开会啊？
2: 他估计学校有事儿吧，应该来不了。
3: 来晚了吧？
4: 不晚不晚，我们俩也刚进来。
3: 是啊，
2: 坐。
3: 我是，下了课以后就往这跑。
1: 人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别耽误人家先进教室工作。
5: 大解放，要不然你先讲讲。
6: 我讲什么呀？今天又不是讨论我的事儿。
1: 那先进教师，你先说说吧。很多主意不是你的吗？
7: 二姐夫，这个今天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儿吗？啊，我就不先讲了。二姐，要不你先讲吧。
8: 行，那就我先说吧。
9: 大哥，刚才东港那代理商曲三儿给我打一电话，说赵金志给他们发货了。
10: 发货了？不说再沉两天吗？
9: 他不光发货了，说着还给让利了。
10: 还给让利了？这玩的什么路子呢？这跟之前商量的不一样啊。
9: 就是啊。
8: 总之一句话，我既想帮咱们厂子把产品销售的路子拓宽，也想解决我手下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举两得，是件好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同意。
1: 说完了？
8: 说完了。
1: 那大家表个态吧，同不同意艾兰的方案？

0: 啊，那这个我先表个态啊，我二姐呢刚才已经说了，说她来场子呢，完全是一举两得，我觉得呢，我表示坚决支持。
1: 艾兰呢，在咱们家族里边啊，是公认的有能力的啊。如果她要是带着这些人，能够到咱们龙凤酒厂搞销售，我觉得对于咱们龙凤酒厂来说，那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艾兰的努力之下，让我们龙凤酒厂再创佳绩，重塑辉煌。
2: 这，
3: 朱总，你什么意思？
1: 大姐夫，你整这词太硬了。再创佳绩，那以前的佳绩在哪儿呢？重塑辉煌，原来还辉煌过。
3: 不是，你抠什么字眼儿啊？那我的意思大家伙全都明白啊。我是说艾兰是有能力的，咱们应该相信她。这你听不懂吗？
1: 大姐夫，你咋还火上了呢？
3: 不是，那你这啪啪啪啪啪，你这。
1: 这不讽刺我，我都能听得出来啊！
2: 我没讽刺，我就是说你那词儿太夸张了。
3: 你先不要管我的话夸张不夸张，我就问你，如果你二姐要是进这个场子，你同意不同意？
2: 我二姐一个人进场，我同意。
3: 啊，这不那我也给你啪啪啪啪啪。
2: 但是，
3: 但是什么呀？
2: 但是那帮人来，我就不同意了。
3: 那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2: 那些人懂销售吗？再说了，这么大一场子，这么多一堆人哗啦就进来了，那。
4: 那这怎么管理？再说了，以前搞销售人会怎么想？就替换掉他们呀？这不乱套了吗？竹子说的对，那不乱套了吗？就算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艾兰原来不说过吗？坚决不到厂子来工作，是不，艾兰？大姐，我这句话你还记得呢？
2: 我当然记着呀，你说没说过呀？
0: 是说过，你看，说话得算数是吧？大姐，我二姐是说过这话，啊，但是我二姐也说过，说这个场子除了大姐夫、二姐夫以外，谁也别来，啊？那你怎么来了呢？啊？
2: 我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0: 你怎么来的？我能不知道吗？是我帮你来的呀。那现在二姐有困难了，她怎么就不能来呢？
2: 你帮我
0: 啊？
2: 你凭什么？

0: 你们帮我呀！啊，当初你们合着伙着骗我，把妈气死了。你们觉着良心过意不去，你才替我说的好话。你们都欠我的。
1: 大姐，
0: 我跟你说啊，别说我在这个厂子当个会计，就是我在这个厂子当厂长，我也不亏心。还有刚才艾松，你什么态度？你跟我俩商量？
2: 哎呀，行了行了，
0: 艾松，你跟我什么态度啊？你们几个小的时候啊。
1: 我为了帮妈养活你们几个，我大学都没上，我19岁我就出去工作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大姐，咱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2: 那现在是说什么的时候啊？
3: 现在不是说我二姐的事儿吗？
2: 你二姐早就说不来了，你把你那个蛐儿就关他，说点话，这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1: 你别管我，咱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儿吗？我二姐现在遇到困难，咱们不能不管啊。
2: 谁说不管了？谁说不管了？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二姐一个人来行，那帮人不能来。
0: 就是啊，艾兰她一个人来，我也坚决不同意。
4: 你怎么拉不住你的？一个人搭着说话说什么呀？

0: 坐下，坐下。咱妈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次，咱们全家兄弟姐妹聚在一起。 的事儿，让你们这样扯得不可开交，我感觉很过意不去。我现在就想知道，赵金枝，你是什么意见？
1: 艾松，要不然你就回个电话，要不然你就把他关了。我们大家在开会，影响大家。
2: 对不起啊，我学校有着急的事儿，我就不参加讨论了。我临走之前，我要跟你们说，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0: 继续发表我的意见啊！刚才我的意见，艾竹已经替我表达了。我再重复一遍：艾兰一个人来，我怀疑。如果她把手下的人都带进来，我不同意。好，明白了。刚才艾松不是说了吗？ 一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最重要的。你们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
1: 那行吧，散会吧。

0: 那个会不是开完了吗？
1: 你进来，我找你有事。
2: 不好意思啊，家里有点事儿。咱们刚才开的会什么内容啊？
1: 你先别问什么内容啊，你家里到底有多少事儿？怎么没完没了了呢？
2: 最近我们家里事儿确实不少。
1: 家里事儿重要还是学校事儿重要？你要是觉得家里事儿重要哈，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我告诉你，韩爱总，
3: 你这段时间
1: 你表现的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精力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学校已经决定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如果检讨不过关，后果你能想到啊？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王老板，你电话。
1: 谁呀？这洗个澡都洗不消的。哎，
2: 喂，王世友吗？
1: 哎，没呀。
2: 我跟你说正事儿。
3: 啥事儿？
2: 你要是再不回来，你这位置就让别人给顶了。
1: 谁顶我呀？
2: 我二妹妹，她说要来厂子里干供销。
1: 啊？你二妹妹要来？哎呀，这可是对我有重大的威胁呀！
3: 二妹啊，我发现你对我咋这么好呢？啊？
2: 哎，行了，你可别说这些肉麻的话了，赶紧回来吧。
4: 谁电话？
2: 什么时候进来的？
4: 谁的电话？
2: 进来时候咋有点动？
4: 我问谁的电话？
2: 一个朋友。
4: 朋友？
2: 能不能小点声啊？
4: 你怕艾兰来，你就是怕艾兰把王师傅给顶了。
2: 不是，艾兰要是来了吧，她什么事都管。我这个会计保不住了不要紧，就连你这个副厂长恐怕都保不住了。
4: 不是，你是傻呀还是蠢呐？艾兰进厂子把王师傅给顶了，她到今天就少了一个对付我的棋子，你就不能为我的利益去想一想吗？
5: 何艾梅，是不是跟王世友有事儿啊？你俩，
2: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
6: 哎，两口子怎么打起来了？

0: 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
1: 小姐，
2: 因为什么呀？
3: 不知道。

0: 什么意思？赵金枝不同意？
1: 不是不同意，是同意我一个人去，不同意我带人去。
0: 艾兰，那你不管我们了？
1: 我要是不管你们了，事情倒是变简单了。
0: 赵金枝真不够意思，这不是给你出难题吗？
2: 下班了，艾松。
3: 哎，回来了，宇哥。
4: 大姐，哭什么？怎么了，大姐？
5: 跟大姐吵架。
4: 你俩为什么吵架？
6: 我都张不开嘴说。
4: 大姐，你说，你看你委屈的啊，你说出来，弟弟给你做主好不好？因为什么事儿啊？
6: 你说他多不是人，他说我跟王世友俩好了。
4: 他说你跟王世友。

0: 大姐，王氏有什么人？大姐又不知道吗？癞蛤蟆一样的人怎么能怀疑？我找他去。哎，王凤，哎，泽，你别去，你别添乱了。
1: 我问问他还不行吗？凭什么这么说我大姐？
2: 大姐夫那儿借题发挥呢。
3: 借题发挥？
2: 啊，
3: 艾兰，要不你就别管我们了，你自己去吧。
4: 你别劝我，劝我心烦。
2: 我不是看你上火，我也跟着上火嘛。
3: 你这么劝我，我更上火。
4: 啊，不劝不劝不劝。
2: 你这一不让劝，我倒想起一句话。
3: 什么话？
2: 以前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儿，就是劝人。当他们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你就是把全天下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也是无济于事。
4: 大姐。
3: 你为什么不让二姐进酒厂啊？别说，使啥眼色呀？哎呀，这艾松就是个狐彪子。你说什么时候？你问这干嘛？
5: 怎么就不能问了？你有没有点眉眼高低呀？这什么时候啊？你问，大姐咋说？尴不尴尬呀？我尴尬啥呀？
6: 我有什么尴尬的，就咱们仨。啥也不是。那你说，你回答吧。大姐，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二姐去酒厂呢？我也不回避这个话题了。我跟你二姐，我俩的关系，你们心里不明白吗？妈死了，她说是我气的；我说妈死了，是她气的。就我俩这关系，她进厂子了。
4: 一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大姐，你说你俩还能一辈子不见面呀？那你那意思就是有他没你，有你没他？对，我就是这意思。妈的事儿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跟二姐就这么僵着？你别说妈在九泉之下能不能安息了，就我们这些人看着心里都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跟二姐缓和缓和，把这个事儿都忘了？
6: 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好好相处呢？
1: 对呀，忘了可以。
4: 大姐，这是你说的啊？
1: 但是他必须得给我赔礼道歉，他必须得承认妈死是他给气的，这样呢，我就把这些翻过去，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和睦相处。
6: 不是大姐，我怎么记得我二姐跟你道过歉呢？说妈是她气死的。
1: 她说那是心里话吗？哎呀，那还不叫心里话？那什么是心里话呀？
6: 是不是心里话？我听不出来呀。他说那是气话。
1: 哎，艾松，你说说，当时二姐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啊？
6: 我听着就是心里话。你看，大姐，这我们听着都是心里话。你说，就你一个人觉得不是，那这跟谁说理去？这老天爷没辙啊！
1: 我竹子，你向着谁说话呢？
6: 我这向着理说话呢吗？你那不是向着你二姐说话呢吗？艾松，你听听他说的话啊？
1: 不是大姐，你这怎么动不动就发火？你这跟哪儿？
6: 我不是动不动就发火，我一说东，你偏说西啊，就什么事就得气我。
1: 行，
6: 我看出来了，你们全都烦我，一家子人说话没有一次向着我的，我就那么招人烦吗？我怎么得罪你们了？我就是老了不亲，舅舅不爱，这徐宝来骂我哈，我想回娘家躲躲，你看你们俩这态度。 我还有没有活路了？我死，我现在就死去啊！我跳河，我卧轨。艾松，我说我死，你没听着啊你啊？听见了。不听见怎么拉着我点啊？早说白疼你了是不是？我说我死去，你没听着。
7: 也不拽我是不是？我真死了你就省心了是不是？
2: 现在你别死了，大姐，你没听着，你刚才他不拦着你，我现在拦着还不行吗？那我现在我去死！
4: 哎呀，我拦着你，你还死了吗？
2: 艾竹，艾竹，你过来，大姐要死了，快拦着点，拦着点。我就在想，你说赵金志是拿你们卡我呢，还是他真觉得我带你们过去会给企业增添负担？我觉得他不应该是拿我们卡你吧。 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才，进哪个部门那不都是一把好手啊？他抢都抢不过来呢。会不会还是因为你们感情的问题？
7: 那不能，我们之间感情也没有多大问题。
0: 没有多大问题，那你怎么不回家？
1: 前几天他来请我了，我也想跟他回去了，可我们聊着聊着天儿又谈崩了。哎，算了，不说这事儿，想起来我头就疼。
0: 那要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那他就没有道理卡你。我觉得啊，赵金志不同意你带我们进厂里，理由还是挺充分的。你想想，你说你带着我们八九个人，工资怎么开？三险管不管？公司待遇给不给我们？
2: 这无形中不都是给企业增加负担吗？还有我们这些人，那都是卖建筑材料出身的，卖白酒也不是强项啊。你说这些事儿，赵俊志能不考虑吗？
1: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的确，之前我只想了我的这一面，根本没有考虑过赵俊志的那一面。
2: 哎，你这算是被我劝通的，还是自己想通的？
1: 去你！哎，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而这种所谓的正确一旦被反对，就会产生对抗。这种对抗往往都是失去理性的。
0: 所以呀，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别管我了。
1: 你怎么又劝我呀？
0: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1: 玉劝走进了死胡同了。刘杰，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赵金志不是觉得我们进了龙凤酒厂会给企业增添负担吗？那我们就不去了。
0: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
1: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我们呢，保留我们自己的商贸公司，然后跟龙凤酒厂合作。
0: 怎么合作呀？
1: 我们以商贸公司的名义帮龙凤酒厂推销白酒，以出厂价进货，再以市场价卖出，我们就赚中间的差价。这样的话，经济上我们独立核算，不用龙凤酒厂承担任何风险。你说这是不是个好办法？
3: 大姐，你说的对，妈的死我们也有责任。如果当初不瞒着你，就不会出那样的事情了。
4: 对对对对对，我们最不应该的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本来就没错啊，对吧？你非说是你的错，那搁谁谁受得了啊？
3: 太卓，嗯，你还记得咱俩小的时候，大姐为了帮妈照顾咱俩，背着我，牵着你，看着别的孩子们玩皮筋玩跳格，大姐玩不上，急得直哭。
4: 那时候真想把你俩给扔了。哎呀，
3: 还有大姐，
5: 爸死了以后你大学都没去上城，出去工作挣钱，帮着妈养活我们，
3: 这恩情我们都记着呢。
4: 你说你当时要不放弃学业的话，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人，你去上学了，那肯定比我们谁都强。
3: 对，大姐肯定能上大学。哦，
4: 行了，你俩别说了，大姐也没你们说的那么好。我有时候就是想自己的事想的太多了，得理不饶人。你说你二姐来厂子，她想来就来呗，你说我别扭啥呀？哎，松啊，
3: 嗯，
4: 给你二姐打个电话，你说大姐同意了，你说让她来。
3: 真的？
7: 嗯，快打呀打呀，快现在打！
3: 我没有我二姐的待遇电话。
7: 哎呀，你看你啥也不是，我去找她去。
8: 哎，二姐啊，哎，说出去吧，二姐电话。二姐，啊？
3: 哦，哦哦，哦，好，我知道，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嗯，我支持，我坚决支持。好，那行，那我挂了。
4: 说什么呀？就支持支持啊！
3: 我二姐，她不来酒厂了。
4: 啊？
3: 对，她不来酒厂了。
7: 你看，这不跟我较劲呢吗？

0: 我不同意他来酒厂，他想来；我要同意了，他就不来了。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较劲啊？这你俩都看见，这怨我吗？
1: 不是，
0: 不是你打电话，你就说，你说我大姐同意了。
2: 我没他单位电话。
0: 那你刚才咋不跟他说说我同意？
2: 我忘了。
0: 我去告诉，我就说，
3: 哎，大姐，你等会儿，大姐，你先别急啊！我说你说呀，
2: 我这刚要说的嘛，

0: 好主意。
1: 什么好主意啊？那你二姐多累啊，她操不操心呢？她就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呗。
2: 哎呀，大姐，
3: 二姐操心，二姐累，那是她自己的问题，
2: 就是的，
3: 好吧？那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
4: 妈在的时候我们孝敬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孝敬爷啊。
1: 啊，行了行了，你
4: 咱俩使点，别动，你好吧？
1: 不用了，你俩别玩这虚的啊，是不是都饿了？
4: 嗯。
1: 哦，我去给你们做点饭。
0: 其实我想吃水饺，我知道了。
1: 行了，别大了个脸。
3: 来来来，给你们加两道菜，多吃一点。
5: 谢谢二姨夫。
3: 这儿离你们学校近，以后放学啊就来这儿吃。
5: 鹏鹏去哪儿吃，我就跟着去哪儿吃。
6: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外面吃饭就是没有家里吃的舒服。
7: 怎么了？菜不可口啊？
6: 嗯，不是。嗯，说不准，就是不舒服。
5: 鹏鹏最喜欢吃烤毛蛋，一次能吃五六个。
7: 鹏鹏，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吃那种东西，太脏了，就是死鸡子儿。
8: 哎呀，爸，你说的太恶心了，就你嘴贱。
3: 以后不许吃了啊。
8: 那行，你给我100块钱，我就不吃了。
7: 前几天不是刚给你50块钱吗？怎么又要钱啊？
9: 这100是买复习材料。
7: 大笨呢？大笨不要啊。
9: 这100里买的猫火糖。
6: 啊，对对对。他们干什么事儿都想着我。
7: 你们两个没骗我吧？
9: 骗你，我和大班是小狗。
7: 钱啊，省点花啊，长大你就知道钱不好挣了。
8: 爸，我一上体育课就能看见我妈在操场外面看我，我心里挺难受的。
10: 我也是，我看见我二姨在那站着，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8: 但是我说过，她不回来我就不理她。爸，你去把我妈接回来吧，我不能总也没有妈呀。
7: 嗯。
4: 去把你妈找回来。
0: 我不去，我不去。
4: 你怎么回事？滚！这点小事你办不了。那以后我还指望你干什么呀？
0: 我不去，你把我妈气跑了还让我去找，凭什么呀？我妈哪点对不住你了？给你洗衣做饭，打洗脚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啊？你自己去找，我不管。
4: 不对，这我花钱雇你，你去不去？
0: 给多少钱啊？
4: 你要多少钱？我还省钱了呢。你妈回来了，去给你妈开门去。
11: 哎呀，大班迎接我呀。
0: 我才不是迎接你呢。
11: 你看这孩子，我以后我哪得罪你了？
4: 你干什么来了？
12: 席厂长，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4: 赔礼道歉
12: 啊？
13: 收拾一下跟我回去吧。
14: 你是来请我？
13: 鹏鹏跟我说不能没有妈。
14: 但是鹏鹏希望我回去。
13: 鹏鹏特别希望你回去。
14: 明白了，是鹏鹏想让我回去。
13: 我也希望你回去。
14: 不容易啊，等你说这句话太不容易了。
13: 哦，原来等我这句话呢。行，是我想请你回去，你满意了吧？我帮你收拾。
14: 不用，你坐那儿吧。
15: 许厂长啊，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我跟弟妹没有半点瓜葛呀，我跟你说绝对是清白的，两袖清风，冰清一绝。
4: 这，你心里边，你心里。

0: 边想过没有？
1: 心里也没想过呀，绝对没想过。我这人你也知道，我就是嘴贱，有时候好跟我弟妹开个玩笑啊。许厂长，你要是不乐意啊，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跟我弟妹开玩笑啊。俗话不说的好吗？宁占朋友妻，不准。哎呀，错了啊，这话我懂。
0: 你真懂吗？
1: 我肯定懂
0: 了。你给我发誓，你真懂了，发誓。
2: 懂。
0: 等坐下。坐下吧，我不打你。
3: 不是了，
0: 不对，你今天晚上来肯定不是光跟我解释你跟艾梅的事儿。
1: 那肯定不是啊，那是顺便啊。我有大事儿想跟你说。
0: 你别给我耍心眼啊，耍心眼现在走人。
1: 哎呀，我说许厂长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可有心眼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挺有心眼啊？我告诉你，咱俩都没有赵金志有心眼，咱俩都让他给耍了。
3: 什么意思？
1: 你看看，到现在你都没反应过来。
0: 你甭跟我绕弯子，有话直接说。
4: 上一次你来找我，你走了之后，其实我心里挺……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3: 你太注重心里的感受了，稍微有点不舒服或者惹着你，你的反应都会很强烈。
4: 你又不让着我。
3: 是，我这个人啊，就是不会哄女人。我要会哄你的话，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
4: 行了，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过去这段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3: 重新开始。不过艾兰，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能跟我回来，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
4: 我不要你的面子。
3: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4: 你是想说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不让我带人去。
3: 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4: 我不带了，
3: 你自己来。
4: 我也不去了。

0: 赵金志他这不是搞企业呀、啊，这跟他们斗法呢吧？不，这是。
1: 不过咱确实得承认啊，赵金志在这个方面绝对是高人。
2: 三闺女怀着孕，他们都这样对待啊？把他们这么臭毛病抱回去了，让他们知道我闺女不是让他们用来欺负的。
3: 我那天不应该乱发脾气啊，不应该那什么的。
4: 那什么是什么呀？说清楚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不会哄女人。我要会哄你的话，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行了，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过去这段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1: 重新开始。
0: 不过艾兰，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能跟我回来，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我不要你的面子。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你是想说，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不让我带人去？
1: 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0: 我不带了。
1: 你自己来。
0: 我也不去了。
2: 你有在时气？没有。我是想说，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什么办法？一箭双雕啊，是不是挺毒？
3: 小丽啊。
2: 提成这事儿啊，别我一下，让我知道他厉害，然后呢，以后少管事儿。再然后，这提示你，就是提成批了也不回来，这表面上跟我较劲，这其实给你安顿。
4: 对呀，给了提成也不回来，
2: 说你成长把你开除了，
4: 怎么样？
2: 哎呦，不是赵金志，这不是搞企业呀？ 这跟他们斗法呢吧？不，这是。不过咱确实得承认啊，赵金志在这个方面绝对是高人。哎，
4: 那你有什么打算呀？
2: 明天我就回去，而且提成我不要了。
4: 你真这么想啊？那我没有后路了。
2: 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以后。
1: 必须得听你指挥，啊，绝不能再站在赵金志那条船上了。咱俩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才想明白。哎呀，
2: 吃一堑长一智，我这不是也刚想出来吗？
1: 这个办法好啊！
0: 你同意了？
1: 我当然同意了。我不仅同意，我还会大力支持。我把我们厂的产品免费赊给你们，等你们销售完。
5: 再给我钱，那就太好了。来，赵总，感谢你对我们商贸公司的支持，干杯！
6: 看，
5: 到我们了。
1: 鹏鹏，你看谁回来了？
6: 妈，你回来了！
0: 闺女，你想不想妈妈？啊？
6: 妈，我想死你了，想死你了，想死你了！
0: 妈妈也想你呀。

0: 哎，大姐，你怎么穿着爱松衣服了？不合身儿，换我的睡衣。
1: 不用，对付就行了。你要明天再穿。
0: 哎，你明晚还住啊？
1: 您这话说的。
2: 大姐，来洗脚。
1: 问我说明天还在这住啊？
2: 你明天晚上？啊啊，那你看你。大姐在这住，我举双手欢迎。你啥也不是，拍个马屁都拍马蹄子上了。哎呦，大姐，你我不向着你说话呢。哎，
1: 松啊，
2: 嗯，
1: 我在这屋住，你去哪儿啊？
2: 我回原来那屋啊。
1: 原来那屋总也不住人，是不是吵啊？
2: 不吵。
1: 哎，有行李吗？
2: 有啊，那行李啊。我都没动，
1: 你放着吧，一会儿大姐自己弄。
2: 没事儿，我就是给你铺了。
3: 你洗脚吧。
1: 白松啊，
2: 哎，
1: 你呀，抓紧时间找个对象吧。你要是结婚了，成个家，大姐也就不惦记你了。你也不能老自己这么一个人呢。
2: 我要是遇着合适的啊，我肯定找。
1: 喜欢吗？
2: 爱竹啊，大姐，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跟爱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就跟亲姐弟是一样的，不可能。
1: 你也不找，他也不找，嘴上都说不可能，其实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呢。其实我希望你俩能成，就竹子那死脾气，也就你能瞎管着他。
2: 这他那死脾气我也不行，
4: 我脾气啊特别好，温柔贤惠，贤良淑德。
1: 听着了，
2: 哎，他耳朵尖，咱俩以后说他的时候啊，背着他点。
5: 背着我就听不见呀？你俩老在背后讲究我。
1: 没在背后讲究你，你再说你不回屋睡觉，端盆搁那偷听来的。
5: 我也洗脚。
1: 哎呀，我这不是。就想让爱松你俩去。
2: 哎，大姐，别说了，
1: 这不也是妈的心愿吗？
2: 啊，知道。
5: 大姐，你要问呢，就好好问人家，人家要娶呢，我就嫁。
1: 爱松啊，听见了吗？爱松
2: 啊，我听不见。
1: 你看这种功又聋了。
5: 大姐，你看，你看，演演演。人家心里有人儿，
1: 我知道他心里惦记谁，不就是燕子吗？人家都结婚了，马上生孩子了，你还惦记人家干嘛？
5: 琼瑶言情。
2: 大姐，我回去了啊。
1: 爱松，
2: 嗯，
1: 心里真装着燕子呢？
2: 你别听爱竹瞎说，他哪有的事情？人都结婚了。哎，大姐，倒是你啊，你就别跟我大姐夫置气了。说两口子因为这点事儿还能不过了？你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听见了吗？
1: 你说啥？我没听见。
2: 我说你别跟大姐夫置气了。
1: 回去睡觉去吧，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行，那你自己倒洗脚水啊。
1: 知道了。

0: 都老夫老妻了，怎么会陌生呢？
1: 老夫老妻不假，可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0: 这点时间还叫长啊？
1: 什么声音？
2: 什么声啊？
1: 寻呼机的声音吗？
3: 哦，我的寻呼机。
1: 什么时候买的寻呼机啊？
2: 我一个朋友送我的。哎，我先回个电话。
1: 谁呼你啊？
0: 回完电话的。
3: 喂，建宇，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哦，哦，好，那我就明天早上早点起来过去找他一趟。你放心吧，肯定误不了事儿。嗯，不用客气，再见啊。你吓我一跳。
1: 你怕什么呀？
3: 我没想到你能站在我的身后。
1: 谁唬你啊？
3: 毕建宇。
1: 这么晚找你有事啊？
3: 毕建宇的舅舅去世了，但是他明天有手术回不来，他想跟温总借几辆车，可是温总的手机关机了，所以他想让我明天早上去找一下温总，跟他说一下。
1: 寻呼机毕建宇送你的吧？
3: 是，但是我很少用，都快忘了。

我告诉你，韩爱总，你这段时间表现得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精力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学校已经决定了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如果检讨不过关，后果你能想到，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别敲了，来了来了！
1: 哎呀，这是谁呀？这么晚，燕子，
0: 燕子，那你怎么的了？啊，燕子啊，出什么事了？这么晚回来呀？
1: 燕子，燕子，谁欺负你了？啊，跟杨永明吵架了是不是？
2: 怎么了？怎么了？燕子，这是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你进屋就哭，这孩子。
2: 肯定是两口子吵架了，你看东西都拎回来了
1: 啊。燕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0: 他们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他爸每天不是吃大葱就是嚼大蒜，每天喝那个羊杂碎汤，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个味儿。
1: 这就不跟他们在一起吃呗。
0: 他们家规矩那么多，每天得等他爸回来了我们才能吃饭。今天我在客厅看电视，他妈嫌声音大，我就回屋弹钢琴，他爸又说动静太大，让我把声音调小一点，我是干什么都不行。
2: 哪那么多臭毛病？
1: 那杨永明什么态度啊？啊？
0: 杨永明也烦他爸，可杨永明是个大孝子，

0: 他也不敢说他爸什么。
1: 你们俩吵架了，然后你就回来了？
0: 我们俩没吵架，我就跟杨永明说让他出去找房子，我们搬出去住。要是不搬出去，我就回娘家，不回去了。
2: 对，就得这么支持他，出去过。
1: 对，我支持你，就这么定了。你说咱闺女怀着孕，他们都这样对待啊，把他们这么臭毛病抱回去了，让他们知道我闺女不是让他们用来欺负的。
3: 燕子，
4: 杨永明，
3: 燕子，
4: 我去开门去。
0: 别给他开门。
4: 不给他开啊，
0: 我得让他明白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可总这么敲不是回事儿啊。
2: 就这么敲，敲到天亮也不给他开。

0: 你还没睡呢。
1: 你被学校领导批评了？
0: 嗯。
1: 你以后别管家里的事儿了。
0: 我也不想管。可是。
1: 可是你想管也管不了啊。你说你以前工作多认真。有好几次被评为先进教师，现在都沦落到写检讨书了。艾松，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们一家人不像现在这样感情破裂，但是你有什么办法把这种感情重新找回来？
0: 相关，但是这一件件事情都发生在眼皮子底下。咱们一家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看着心里难过。
1: 我知道，别管了。

0: 小松子，要不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啊？我们台那苗苗人挺好。
1: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情，没心情。
0: 你岁数不小了，
1: 你还小吗？
0: 我永远18。

每一个行走在世上的人都渴望亲情的陪伴，有着亲人的关注和牵挂，你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每一次欢聚的时刻，每个人脸上洋溢出的欢乐都诠释着幸福的真谛。可母亲去世以后，这样的时刻已经变成了回忆。我怀念他，我希望他能重新回来，让我亲爱的人都不再孤单。

0: 就别想吃一口，想吃饺子必须道歉。行，那个，我道歉。我那天不应该乱发脾气啊，不应该那什么的。那什么是什么呀？说清楚点。那个，我不应该那样说你。
1: 你得自己惩罚自己。
0: 行，我自己惩罚自己。徐宝来，这事儿办的，这怎么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不是有罪呀？这对不起人，
2: 这钱呢？
0: 这哎呀，大
3: 使劲打！
0: 哎呀，大早上缺只脚。烫。

0: 我错了，你也多理解理解我啊！你那最近厂里那乱七八糟的事，你搞得我焦头烂额的，啊！
1: 我理解你，但是你以后不许胡思乱想。
0: 嗯，
1: 我从那嫁给你那天，我就没有二心。
0: 我错了。
1: 好了。
0: 哎，艾兰那事儿，你就这么算消停了？
1: 艾兰说她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

0: 王水友，这事儿你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你既然表态了，那我就欢迎你。可以，那你今天就回来上班吧。
1: 王水友说什么了？
0: 王水友真是180度的转弯啊！他不仅答应回来上班，而且还不要提成了。
1: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0: 是你给他威胁了。
1: 那你说我是不是帮了你个大忙？
0: 你帮了我倒忙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哦，你家爱兰出了这么个主意啊？
3: 这主意是不是挺好？
2: 是挺好，那关键啊，帮了我一个大忙。
3: 怎么能帮你大忙？
2: 不是，这事儿不能详细跟你说，怕你听不懂。
3: 我怎么就听不懂？其实我比你聪明多了。
2: 是是，你比我聪明多了，太多了。
4: 哎呦，韩老师，
5: 哎，
4: 今儿表现这么好啊？
5: 哎呀，再不表现好，真是不行了。再不表现好，我就被炒鱿鱼喽。
4: 怎么着，家里事儿都办完了？
5: 我们家的事儿办不完，但我不管了。心静啊，则万事休，越管越乱。
4: 你这是想开了是吧？
5: 算是想开了吧。佛教的最高境界不是说放下吗？
4: 放下什么？
5: 放下。放下应该放下的一切。
4: 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拿起来。
5: 为什么？
4: 因为这样我看着比较习惯。
5: 你就懒呗，你就啊。
6: 大家，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0: 王世友，你别太激动，不同意可以，说说你不同意的理由。
6: 赵总，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实目的？你是不是想让你媳妇进厂先练练手，等练成了之后好把我给顶了？
1: 王科长，我有我自己的商贸公司，我们公司和你们企业是合作关系，我进不了你们企业，我不进来我怎么可能顶了你呢？
3: 对，顶不了，顶不了。
7: 我也觉得顶不了。
6: 你们能不能顶得了啊？我也没钻你们心里去看去，你们不是说顶不了吗？行，我相信你们啊。不过我还是不同意。
8: 对，这事儿就不能同意。
6: 该，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0: 顶不了，你怎么还不同意呢？
6: 韩爱兰带着一帮人来搞销售，啊，不用厂子承担任何费用，这听起来是好事啊。可这销售工作不就乱套了吗？
1: 怎么会乱套呢？
9: 怎么就不乱套呢？这事儿不挺明白的吗？
6: 你闭嘴吧你！我讲到哪儿了？你这给我整忘词儿了。
10: 王科长，您刚才说到销售工作
6: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不用你提词儿啊。怎么会乱套呢？比如我甲地有代理商，那么这个代理商就负责甲地的销售。乙地的代理商就负责乙地的销售，这是一个萝卜钉一个坑的。你们再往这些区域发货，代理商是进我的货还是进你的货，有没有冲击，乱不乱套？
9: 这不肯定乱套吗？实在不行我给你讲讲这事儿啊。
6: 不说话能死啊？人家赵总媳妇什么人啊？傻呀？这几句话不明白？
1: 王科长，你不需要激动，你先坐下来，我们好好说。
6: 好，我坐下来，我听你怎么好好说。
1: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还真就想过，既然你说出来了，那我们就解决它。
6: 好，我听你怎么解决。
1: 王科长，这样，你画一张销售图，把你所有代理商的地区全部标清楚，只要你建立代理商的地区，我一概不去，我去你空白的地区推销， 你看这样行吗？
7: 行啊，啊，这可以啊，啊，这是开拓市场嘛，啊，
9: 张三，一会儿把咱们的销售分布图给韩总画出来。
11: 明白了，
7: 那这我就没意见了，啊，那咱们就那个鼓掌通过吧，啊。
9: 赵总，你啥意思？你不同意啊？
0: 我说不同意了吗？
7: 你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啊！
12: 赵金志厂长走来了。他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向着胜利走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凤酒厂在赵金志厂长的领导下，定会再攀高峰，创造出新的辉煌。
13: 完美，
14: 太棒了，亮哥！
13: 好，可以啊，花儿，不错，不错，不错，太成功了啊！
2: 赵总。有时间聊聊吗？
0: 可以啊。

0: 从家里论呢，我是你大姐夫。从厂子里论，我是副厂长。不管从哪儿论，咱俩是不是应该一条心？
1: 咱俩不是一条心吗？
0: 你布的这些局，你以为我看不透吗？如果你要是事先告诉我，咱们两人就是一条心，那如果你布的这些局让我看透了，哎呀，
1: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叫你一声大姐夫。
2: 大姐夫，我布什么局了？
0: 龙凤酒厂改制以来，企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说了算。为什么王氏有提成这件事儿要让我来批？这不就是布局吗？
3: 我不同意，你坚持，
0: 王世友就跟我杠上了，撂挑子走人了。然后你还给我压力，要么把王世友给请回来，要么把龙凤酒厂销售业绩完成。我被逼无奈啊，我只能同意王世友的提成意见。他还是不回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底气敢不回来呢？
3: 你最清楚。你私底下让小崔发货，
0: 用行动表明了，龙凤酒厂可以没有我，可以没有王世友，你照样能干。
3: 你的目的啊，
0: 就是削弱我的权力，最后赶走王世友吗？
3: 赵金志，我以前觉得吧，你就是心眼多点儿，我现在知道了，你这是老谋深算呢，
0: 这就是布局。
3: 怎么交代啊？
2: 大姐夫，你也不是个凡人啊，竟然把我的谋略看得清清楚楚。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含蓄了。你说的对，我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确定我在企业的绝对权威。我就是想让身边的人明白，谁大谁小，谁说了算。同时也警示王世友，别跟我耍，你根本耍不过我。怎么样？我的目的达到了吧？王世友不仅乖乖的回来，而且他再也不敢说提成的事情。你呢？也明白了我的用意吗？

龙凤酒厂自从我接手以来，我融资，我技术改造，我加强管理，我开拓市场，我突破重重困难，将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而且展现出非常好的前景。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的能力。当初老韩家一家人信任我，支持我，他们的选择是对的，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0: 当初就不同意你跟徐燕子结婚，现在怎么样？啊？现在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燕子有什么错？
0: 没打招呼就回娘家了，这还不是错？
1: 那不是有原因的吗？
0: 什么原因？不就是因为昨晚他弹琴，我怕他吵着你妈睡觉，我让他别弹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2: 就因为这点事儿，人家能搬出去吗？
0: 那你说还有什么事儿？
1: 当然，
0: 当然什么？
2: 我不想跟你吵，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同不同意我们出去单过？
0: 不同意。
1: 你不同意，燕子就回不来，我们俩还真能离婚吗？
0: 他跟你离，你就跟他离啊！太好了，就凭咱家的条件，你还愁找不着媳妇儿？我再给你找一个。
1: 燕子怀孕了。
0: 怀孕了怕什么？她生下的孩子早晚是咱们杨家的人。
1: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0: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1: 你，
2: 我受够了这种无休止的争吵。好，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搬出去住的话，那我也只能搬出去，我住所里行吗？满意吗？
0: 你滚，别拿这话要挟我，我最烦别人跟我这么说话了。
3: 走你就别回来，
0: 永远别等我门。
4: 这东北三省这不都占领，这也没有多少空间了，
5: 这不还有地方吗？你看大洼、沙子岗、白旗岭，
4: 你听听这地名像有人住的吗？好像无人区。
5: 这龙凤酒厂的销售真不错，还能有咱们饭吃吗？韩总，要不你给问问造酒车间要不要人，
4: 还缺调酒师，你能干吗？
5: 我喝酒都还喝不明白呢，我还调酒？
4: 我觉得这张图应该是假的。
5: 假的？
4: 如果按照这张图上的标记，他们得销售出多少酒？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他们有这么大的产量。是不是那王科长和张三挤兑咱们呢？
5: 肯定是，那两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样。
4: 赵金志看过这张图没有？他没看过。

0: 徐老师辛苦。
1: 我刚晾凉。
0: 瞧我这不长眼力见的样儿。搬回娘家住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刚才永明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劝劝你。你俩怎么的了？吵架了？
1: 我们俩没吵架，主要是因为他爸。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他爸那老头太霸道，太专横，不好相处。我觉着你们就应该搬出来，别跟老人在一起住，别扭。
1: 杨永明就让你这么劝我的？
0: 完了，劝反了。哎，你可跟永明千万别。

0: 别说我是这么跟你说的。
1: 你放心，我肯定原话实说。
0: 你别，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大姐不是在龙凤酒厂当会计吗？她就没什么当会计的经验。我想说你有时间你教教她，你只要是把账管乱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怎么了？不行啊？哎，我大姐可是你嫂子。
1: 海松，
0: 嗯，
1: 你可一点都不比老杨头差呀，也挺会瞧使唤人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比呢？啊，那行行行，你就当我没提过好吧？行，算了。
1: 哎，开玩笑呢。
0: 就知道，徐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美少女。
1: 太懂了。
2: 龙凤酒厂如凤凰涅槃，在赵金志厂长的带领下完成了重组、融资、技术改造，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产品畅销海内外，既获得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社会效益，使得龙凤酒厂重获新生。赵金志厂长走来了，他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向着胜利走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凤酒厂在赵金志厂长的领导下定会再攀高峰，创造出新的辉煌。
3: 哎哎，怎么样啊？我是不是把我二姐夫拍成照片发了啊？快，二姐夫，用所有你的溢美之词夸夸咱这片儿。
4: 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3: 高调？二姐夫，你这就不懂了。这宣传必须高调，要不就没意义了。
4: 竹子，适当的收一收吧，我觉得太高调了。这样的话，很多人看了心里会不舒服的，反而适得其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3: 二姐夫，你咋顾虑这么多呢？我当然知道谁会看了这篇不舒服。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这个看片会。再说我们这个片儿不是为了给厂子里内部人看的，是为了给广大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的，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龙凤酒厂，更多的了解你。
4: 你说行？
3: 啊，
4: 你说行就行。
3: 二姐夫果断有魄力。
4: 但是，
3: 你看，我刚说你有魄力就又但是了。
4: 你呀就是个小姑娘，我说但是你也别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太夸张了，必须得改。
3: 嗯，

0: 崇拜，这钱我就不给。
1: 打完麻将你就喝酒去，这腰不疼才怪呢。
2: 那你说赵金志大权独揽，我不打麻将喝酒我干什么呀？
0: 刚才就你那几句，你说什么惊涛拍岸？
3: 小姐，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

0: 颗普普通通的黄豆能变出多少种花样。从豆浆到豆腐脑，从豆腐到豆干，从腐乳到毛豆腐，中国人花了上千年把一粒豆子吃出了千百种样子。
1: 野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姑剂了，是制盐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
0: 北方人用盐卤点豆腐，南方人用石膏，一南一北做出来的豆腐完全是两副面孔。
1: 这是流色盖，俗名是石膏，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可到了云南石屏，人们点豆腐不用盐卤，也不用石膏，靠的是一口井水。
2: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0: 豆腐能做菜，能煎，能炒，能炖汤。四川人拿它做麻婆豆腐，云南人拿它烤着吃。
3: 有没有想吃的呢？想吃的就到我们的食品古城来找我。
0: 豆腐放久了长出一层白毛，很多人以为坏了，可安徽人偏偏把这长毛的豆腐做成了美味。
4: 这个毛酶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
0: 还有不是豆腐形似豆腐的也被人们称为豆腐，用米做的叫米豆腐，用魔芋做的叫魔芋豆腐。
5: 因为我们这个学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再普通的豆子到了中国人手里也能变出千百种样子。
6: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买罐子就是，天天循环嘛。
0: 一粒豆子的变形记，咱们从头看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央小满。我是一颗大豆，体型小小，能量大大。我是原产于中国的重要粮食作物，有着5000年的栽培史，还曾以书的名号位列五谷之一。没有哪一样食物能像我一样深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与日常生活。我是最普通寻常的食材，但我营养全面，含有丰富的卵磷脂与蛋白质，是能与肉类抗衡的植物性食材。曾经吃不起肉的普通百姓，可以通过我得到宝贵的植物蛋白质。而且我便于种植，容易成活，即使在历史上的灾荒之年，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

0: 我汉涝宝书的特性受到了百姓们的欢迎，因此我常以不同的形态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小小身躯的千变万化。 首先想跟你们说的故事发生在2000年前， 我以一种极其偶然的方式迎来了变形。相传公元前164年， 西汉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上炼仙丹，他与术士们取来泉水磨制豆浆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汁，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 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而八公山所在的安徽寿县也被认为是豆腐的发源地， 我的变形之旅也就从此开始。入伏之后，天热的人胃口都浅了，可豆腐是个例外，凉拌爽口，炖汤清润，煎炒入味，怎么做都不腻。中国人在豆腐上吃出了门道，吃出了境界。而接下来我们要从我正式变成豆腐前的一个旅程说起。 从豆子变成豆腐要经过好几个步骤，石磨把豆子碾碎，我体内的蛋白质和脂肪慢慢释放出来，磨出的豆浆还要再过滤一遍，滤掉豆渣，接下来用高温煮浆，这一步既能去掉豆腥味，也能让大豆蛋白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可说了这么多，其实还只完成了豆腐制作的前半程， 真正决定豆腐成败的是接下来的这一步，点卤。点卤分南北各有各的讲究，北方人习惯用盐卤，点出来的豆腐质地紧实，豆香浓郁，适合炖煮煎炸。南方人常用石膏，点出来的豆腐含水量高，口感细腻软嫩，是做凉拌和羹汤的好材料。
1: 用的凝固剂不同，压制的力度和时间不一样，出来的豆腐就完全是两副面孔。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明白，我们把点卤的过程放进了实验室。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凝固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凝固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2: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匀速的搅拌，原本清亮的豆浆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絮状物。几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
1: 他们一次一次的试，一种全新的食物就这样诞生了。这是流沙盖，俗名是西膏，我们这用的是熟西膏。
0: 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凝固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石膏用热水化开，煮好的豆浆趁热冲进去，5-6分钟后，豆浆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稳稳立在中间，说明豆花已经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能清楚地看到它的弹性。
1: 西膏跟这个盐卤钙也分解酶也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到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形成液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盐卤也好，石膏也罢，都是通过金属离子让大豆蛋白分子彼此靠近交联，最终凝成一团，就是咱们说的豆花。豆花清爽顺滑，天热的时候吃上一碗比什么都舒坦。 可只吃白豆花未免寡淡了些，贵州人便想出了新法子，把肥肠和豆花凑到一块儿，做成一道肥肠豆花，一个柔嫩滑润，一个筋道弹牙，两种口感一搭， 夏天没胃口的时候，酸酸辣辣最是解馋过瘾。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的罗仲池大姐就是做这道菜的行家，咱们这就去看看她是如何把豆花和肥肠合二为一的。
1: 现在开始洗大肠。
2: 大肠
3: 面粉吗？
1: 面粉
3: 本身它有碱性。
2: 啊、
3: 对，
2: 必须要洗干净，现在挺干净了。
4: 现在已经非常干净了，你看现在是非常的滑溜。
0: 买回来的肥肠用面粉内外清洗干净，去掉肠壁上的油脂。罗大姐强调，这是保证美食口感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5: 是要凉水下锅吗？
3: 对，
5: 我们要把这个大肠焯到什么程度呀？
3: 那个肠子看到它的感觉呢？就说明能完成就差不多了。
5: 打卷了就行了。
3: 对。
5: 放在里面控水。
2: 酸奶、
5: 干辣椒，
2: 干辣椒放一点，
5: 丁香、砂仁。辣椒香叶得要对吧？
2: 哎，对，
5: 这是小茴香哈。
2: 哎，
5: 不多就好。草果就少来点。
2: 嗯，
5: 哦，这陈皮，
3: 我们也放在水里面浸泡一下，
2: 这样子浸泡一下的话，它那个香会更发出来。
5: 哦。
0: 肥肠焯水后，肠衣收紧，微微打卷，捞出控水备用。紧接着，罗大姐拿出了一个神秘的卤料包，她说这是她制作肥肠软嫩好吃的关键所在。
4: 葱姜备好了。
5: 这个红油里面是用辣椒炒出来的吗？
3: 对。
2: 下入
5: 姜和葱，
2: 少放一点花椒。
5: 好火爆啊！这个炒，加点水，
2: 加点水，制作卤料，葱抽，
5: 加点味道哈。
2: 哎，加一点味道，加一点颜色。
4: 料包准备入锅啦、
5: 下到卤汤里面大概要卤多久？
2: 两个小时。哎呀，肥肠喽！
5: 一整套肠下来。
0: 随着温度的升高，卤料汁的汤色变得红润起来。慢慢卤制两个小时，肥肠吸收了卤料汁中的精华后，呈现出漂亮的棕红色，香味也渐渐蔓延开来。
5: 是两杯的水，一杯的豆子，是吧？
2: 对。让它打碎一点，它浆就吃的多一点。
5: 打得越久越好。
2: 对。
5: 现在闻起来就是一股生豆的香味儿哈。
2: 对，开始烧姜喽。
5: 煮豆浆喽。像煮豆浆一般要煮多久呀？
2: 煮开。
5: 现在开始滤。
2: 那咱们开始滤了啊。
5: 好。
2: 这个过滤下来就很好了，就很稀了。这是在旋转。
5: 好了，好。牛奶。
2: 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秘方，
5: 秘密武器是吧？
2: 对。
5: 那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呀？
2: 4:1。
0: 过滤后的豆浆细腻香浓，为了使制作出来的豆花口感更加丝滑，入口即化，罗大姐会按照豆花不同的用处加入牛奶。用于制作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多，用于制作菜品的豆花加入的牛奶较少。罗大姐说，接下来的一步就决定了制作出来的豆花品质的高低。
5: 卤水要加多少？
2: 20克。
5: 20克左右。
2: 对，让它稍微再凝固一下，然后又再点，一直要到它点清为止。不要动它，它自己会下去。看到它全部结在一块了，不像这样子的是散的
5: 热。
0: 只见浆液慢慢凝固成絮状，进而变成松软的固体。然后用竹簸箕轻轻按压，挤出多余的水分，让豆花进一步凝固成型。
5: 现在呢，两者要相聚了哈，肥肠配豆花，看看我们罗姐怎么做。
2: 就用白的这里就可以
5: 了，只用葱白这一段。
2: 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穿大肠。
5: 我这一段太细了，
2: 有时候太细了不好穿。
5: 不同部位的肠串的都有各自的美感哈。
2: 对对。
5: 那像这样待会儿怎么下锅呀？
2: 切断。
5: 哦，还要再切？
2: 哎，对。我们的大肠切好了。
5: 大肠包葱。酸溜溜的。
2: 改一下刀。也不要太碎。
5: 好。
2: 要蒜末。
5: 蒜末姜末。好，豆瓣酱。
2: 再来点酱油，
5: 今天这口味重了，1/3。 好，来点酸爽的味道。豆花，什么时候再下入肥肠呀？
6: 烧开了之后再炒个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0: 辣椒炒制的红油打底，加入蒜末、姜末、豆瓣酱炒香，再加泡椒、酸菜调味，最后加水。浓郁的汤汁中，辛辣和酸爽的味道被完全激发出来。加入豆花和肥肠，等到汤汁再次沸腾时，集酸辣鲜香于一体的肥肠豆花就做好了。
5: 把那个酱汁的味道吸透了，而且这个大葱包到大肠里面，它会带一点点甜，就会有一点解腻的效果。
7: 解腻，太香了！
2: 哎，我自己都感觉，
4: 我自己也满意啊，
3: 满意。
5: 好好好，入口即化，
7: 回味的有点那种豆浆的味道。
0: 变形之旅继续，在豆花的基础上再压出水分，就会变形成豆腐。天越热，越想吃点重口味的开开胃。红油亮汤、麻辣鲜香的麻婆豆腐就是最好的选择。豆腐本身的清淡恰好吸收各种风味，让人食欲大增。而提到豆腐美食，绕不开的绝对是川菜中的传奇经典麻婆豆腐。在成都北门的西侧，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桥，名叫万福桥。100多年前，家喻户晓的麻婆豆腐就诞生在这里。清朝中期，一家名为陈兴盛的饭铺坐落于此。老板姓陈，老板娘脸上有几个麻子，因此得名陈麻婆。万福桥的人们独爱在这里落脚，因为陈麻婆善于运用最平凡的生活物料，做出意想不到的平价美味。一次，几个挑油担的人进城回来，割了半斤牛肉，凑了一碗油，再买上两块豆腐交给陈麻婆，让他帮忙做个菜吃。这一做便做出了名堂，传奇的麻婆豆腐就此诞生，成为无人不晓的美味佳肴。石膏点出的南豆腐是陈麻婆豆腐店的最佳选择，它含水量高，质地细嫩，也能更彻底地锁住汤汁的味道。当地的豆腐匠人穆华平与姐姐穆华珍有着自己的窍门，他会在泡好的大豆上浇上菜油，以减少打豆浆时出现的泡沫，让豆腐口感更为顺滑。与此同时，姐姐穆华珍也烧好了灶台。烧煮豆浆需烧开两次，因为豆浆加热到80摄氏度左右时，表面会泛起大量泡沫，看起来像开了，其实还没熟。这时候喝了，里面的抗营养因子会使人恶心、呕吐、拉肚子，所以要撇去泡沫后再煮沸5分钟以上，才算是真正烧煮成功。加石膏点制后，当大部分豆浆凝结为嫩滑弹爽的豆花，这便是包豆腐的最好时机。点好的豆花被放置妥当，木盖上压上砖头，保证豆花多余的水分有效沥出。一个小时后，洁白如玉、质地细嫩的豆腐便诞生了。有了石膏豆腐，便是厨师施展刀工的时刻。每块豆腐都要切成棱长为1.5厘米的正方体，这考验着匠人的耐心与细心。切罢豆腐，水也恰好烧开，放入一点盐和油，将切好的豆腐块置于水中，使其收缩定型。这是麻婆豆腐与众不同的出水方式。葱、肉、蒜、豆豉 士一一登场。

在手艺人巧妙的刀工中，豆豉被充分剁碎，使其味道足以发散。葱则不能太碎，要成块状。肉选择的是精牛肉，要完全剁成肉末，才能发挥牛肉的鲜香。

0: 此时花椒、郫县豆瓣都已准备妥当，调味料中最后一位主角登场了。
1: 再一个就是二荆条，这个二荆条呢，它是质地好，它质地肉质好，还有一个色色红亮，它那个这个籽子呢，就是黑椒的这个籽子比较少，它那个一炒出来就比较香。
0: 当一切准备就绪，这场豆腐盛宴终于开始了。当油被热至七成，张胜月开始了制作过程中一道关键且基础的手艺——炒料。

0: 在张胜岳对水与火的精准调控中，辣味与花椒的麻产生了奇妙的融合，成就了川人对味道卓越的创造，麻辣。
1: 下一步就是炒那个牛肉末，用那种中火，就把那个牛肉开始炒散，再加一点的料酒去腥增香。

0: 正式的烧制豆腐，这豆腐是一定要加这个蒜的，温度不能高了，高了这个蒜容易糊。加适量的豆腐条的，炒香过后就加那个牛骨头汤。
1: 就连出锅也颇有讲究，一定要勾芡三次才能锁住味道。第一次勾芡，汤汁变得浓稠，

0: 次勾芡，加入蒜苗提味增色。第三次勾芡，豆腐完全出水，并与汤汁紧密相裹，鲜嫩的豆腐由此便饱含了万般风味，给予人们慰藉与充实。点卤方法多，除了盐卤和石膏，有的地方竟然还能用井水点化。
1: 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
0: 心灵又手巧，豆腐还能接着变。
2: 晚上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同样是豆腐，四川人拿它炒，云南人却偏爱拿它烤。在云南石屏，街头巷尾最常见的就是豆腐摊，炭火架上一块块豆腐烤得两面金黄，鼓鼓囊囊的，像一个个小枕头。食客围坐在火盆边，用筷子夹起一块，外皮酥韧，内里却像豆腐脑一样细嫩，蘸上干辣椒面或腐乳酱，一口下去又烫又香。石屏人一天的生活常常就是从这一口烤豆腐开始的。而石屏豆腐之所以烤出来这么特别，秘密还得从做豆腐的源头说起。除了以盐卤为主的北豆腐地区和以石膏为主的南豆腐地区，中国广袤土地上还有一些更特别的豆腐点化方式。云南石屏的豆腐就是用井水点化的，这又是一次偶然。明朝初年，豆腐随朱元璋大军从中原来到云南，没成想石屏人在无意间用井水驯化了豆浆里的大豆蛋白，于是独特的井水豆腐诞生了。
1: 你看这个井里面的水就可以做豆腐，
3: 但是我看这口井和我之前找的那些井差不多呀，这外观没什么差别，看着
1: 没有，给你打一桶上来你看一下。
0: 这口井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里面的水真的和古城中其他井打出来的水有差别吗？井水打上来以后，只见吴勇再次捧起水尝了一口，更加确认这口井的水就能够用来做豆腐。
3: 这个水也一样嘛，这不就是普通的清水吗？你看和刚刚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呀。
0: 这口井打出来的水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之处，吴勇却告诉编导，可别小瞧了这口井，这可是石屏豆腐能够做成包浆豆腐的一大神器。既然吴勇都这么说了，我们就先看看在做包浆豆腐的过程中，这口井水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只见吴勇按部就班磨好了豆腐，慢慢煮沸，就成了我们常喝的豆浆。前几步跟我们常见的做豆腐的步骤差别不大，但是接下来的点豆腐环节却让我们看傻了眼。
3: 我们现在是要开始点豆腐了对吧？
1: 对。
0: 吴勇神神秘秘地舀了一大瓢刚刚挑回的井水，直接倒进了煮好的豆浆里。不是说要点豆腐吗？为什么要往煮熟的豆浆里加清水呢？正当我们疑惑不解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眼前的豆浆居然开始慢慢凝聚结块，成了豆腐花。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怎么吴勇就凭着一瓢清水就在豆浆里点出了豆花呢？
1: 我们老城区里面有很多井，它就是有一些可以做豆腐，有一些就是不能做豆腐，它不是一股水的。
0: 原来石屏古城地下存在着两股水流，一股是普通淡水，被称为甜水井，石屏人取来饮用，而另一股因为流经石灰岩，井水泡过后就产生了酸涩的味道，被称为酸水井。特殊的岩层结构让酸水井富含硫酸钙，而常见的石膏点豆腐主要就是钙离子在起作用，所以这些天然石膏成分代替凝固剂完成了食物的转化，生出细嫩白的 十瓶豆腐。这个时候，编导发现有工人正往神秘小屋里搬一种白色粉末。这白色粉末跟白豆腐变成包浆豆腐会有关系吗？吴勇告诉编导，这些白色粉末就是制作包浆豆腐的另一样神器——小苏打。小苏打能够破坏蛋白质凝聚，将豆腐放进加了小苏打的水中煮，豆腐会完全融化变成豆浆。而昨晚吴勇将豆腐端进神秘小屋后，就是把它们放在小苏打水中泡了一夜，在小苏打作用下成型的韧豆腐变得较为松散，体内形成众多气孔，在上架烤的时候表面就形成了一圈酥韧的外皮，而里面因为含有小苏打，在遇上高温时豆腐持续溶解，才会变得像豆腐脑一样细嫩。食品人喜食酸辣，酸甜适口的番茄常见于他们的餐桌，一道番茄炒豆腐更是当地有名的家常菜。先将豆腐块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放入锅中煸炒至金黄后捞出。而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就是番茄的鲜和酸要被豆腐充分吸收。对此，熊艳茹有着自己的小窍门，那就是番茄一定要切成细丁，然后反复剁成碎渣，

在翻炒过程中无需加水，也能炒出又鲜又酸的汤汁。待到汤汁浓稠，倒入豆腐反复翻炒，让豆腐充分吸收番茄的鲜味和酸味。这道菜的辣味则是来自于青红椒，青椒和红椒的加入不但丰富了味道的层次，更是增加了色泽，

0: 在我的变形旅程中，豆花压出水分是豆腐，而豆腐压干了水分就是豆腐干。
1: 家里做了四代，太爷爷手上做起，这干有100多年了，现在的新干不行，新干这个姜一放进去它就开裂。
0: 老缸老方，读书文家每天只磨20-30公斤豆子，出4-5板子豆腐干，售完为止。不求高产快销，却坚持全部手工打造，不急不躁，绝不偷工减料。
1: 一天弄个1000来块吧，包个4-5板就够了。买关就是，天天循环嘛。
0: 包裹豆腐干看似单调无趣，毫无技巧，其实豆腐干形神不散、口感细腻的奥秘就在于包裹功夫的松紧有度、拿捏得当。豆腐干上架层层叠叠，犹如排兵布阵，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宛若严阵以待。操作古老的手工压榨机是个十足的体力活。集中发力，收拢翘距，反复挤压。以千钧之力塑造平整精致，以水墨功夫成就致密口感。
2: 我老婆什么都能干，会包饺子，会做豆腐，还会烧一手好菜。
0: 自制的卤味调料经过1个多小时的深度卤制和浸润之后，白色豆腐干逐渐入味，生鲜变得色泽浓郁，香气袭人。这是家传的味道，也是豆腐干十里飘香的源源。豆腐干的制作已不简单，可喜爱豆制品的人类对我的开发是无穷无尽。桑子豆片可谓是我的最薄版本，这种豆片因出产于天津市蓟州区桑子镇而得名。蓟州多山，十分适宜豆类作物生长，黄豆织就的豆片紧实绵软，在细粮产量少的年代，豆片就是山区百姓果腹的主食。豆浆经过纱布过滤，去除残渣，豆腐脑的吸稠决定了豆片的厚度。桑子豆片以薄著称，薄片更加入味。
3: 最薄了，是为啥？这一卷豆片都是8两齿、9两齿的，等到这核心这边豆片，它这一卷豆片都是3-4斤，最大卷有时候7-8斤。
0: 脱一层，用豆腐包盖一层，多达100层，每一层都得全神贯注。豆片的厚薄均匀凭的是手上的功夫。豆片要入味，必须排出其中的水分，用木板压实。千斤顶是王永来的秘密武器。
3: 压到直到不流水的位置，

0: 揭开豆腐包，豆片色泽黄亮，给人一种吹弹可破的精致和细腻的感觉。在经过两至三个小时的晾晒，最大限度蒸发水分，晾干的豆片变硬，颜色加深。豆片包好放入锅中，豆片能否入味就在于煮调料的正确搭配，煮的时间长短至关重要。先放入精盐，再将花椒、山奈、八角、香叶、茴香、肉桂等十多种调料分别放入锅中。干涸的豆片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各种香味。两个小时后起锅，一股浓烈的香味弥漫房间。
1: 有的煮豆片肉是倒火都得，都是一个咱们说的，我煮一钟头，倒一钟头，不管啥样都老。等我不这样，我是要非得是要拿着一扎一试，一扎扎到啥程度都知道豆片啥样。
0: 有句名谚说得好，大豆浑身都是宝，豆片怎吃怎么好。可要我说，豆片只是人类对我开发的1%，要论想象力，还得是发霉发臭也要吃的豆腐。豆腐切成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风味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和青方。红方的色彩来自于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深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而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清康熙8年，安徽省宁国府太平县的举人王志和进京赶考不幸落地，他不想一事无成地回到老家，就利用自己在老家掌握的做豆腐的手艺，一边做豆腐一边在京城继续读书。到了盛夏之际，有一次做出来的豆腐没有卖完，王志和觉得扔掉了太可惜，就把这些豆腐切成了4方小块，在上面撒上佐料，封在一个小坛子当中。没想到就把这事儿给忘得干干净净。过了一阵子秋凉之后，才想起来那坛子里头还有豆腐，赶紧打开盖子，一股子臭气扑鼻而来，那豆腐都变成青的了，扔了吧实在可惜。王志和就大着胆子吃了那么一小点儿。您别说这东西闻着臭，可是进嘴之后啊。

0: 也有一股鲜香的滋味。他吃完之后觉得挺好，就干脆把剩下的送给邻居们去尝。邻居们大着胆子一吃还真不错，就这么着传开了。除了王致和这种北派臭豆腐，还有一种南派臭豆腐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长沙的油炸臭豆腐了。尤其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外观看着是墨黑的颜色，闻着臭气扑鼻，但咬开后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别样的香气，吃起来外焦里嫩。北派的清方是豆腐经过发酵之后的产物，有霉菌的参与，但是长沙地区的臭豆腐并不是豆腐本身发酵，而是把豆腐制作出来之后在卤水里面浸泡，靠着卤水给豆腐上色着香。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所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咸鲜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米豆腐到底是不是豆腐？它的口感怎么样？
1: 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白豆腐常见，黑豆腐又是什么？它尝起来会好吃吗？
2: 加豆腐加到这上还是有比例，那这上就是一斤黑豆腐大概一两加。
0: 豆豆变形记，变形继续。中国广袤的地域和不同的气候，塑造出了各具特色的风物。人们把对豆腐的喜爱推而广之，将细腻嫩滑的胶状食物也冠以豆腐之名。与传统的豆腐相比，它们最大的特点是，其实原材料并不是大豆，但经过了点化凝固之后，都被叫做了豆腐，比如米豆腐、魔芋豆腐等等。它们的出现代表了中国人对于不同食材共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我们的餐桌才如此绚丽多彩。米豆腐是人们对豆腐想象力的又一次延伸。三伏天没胃口，来一碗滑溜溜的米豆腐正好，凉吃爽口，热吃鲜润，怎么吃都舒服。宁波奉化淳湖街道，依山面海，良田肥沃，一种集山珍海味稻米为一体的小吃应运而生，这便是海鲜米豆腐。米豆腐不是豆腐，借其名取其形而已，实际上完全用米做成。
1: 因为我们这个玄米有点严谨，颗粒要偏大一点，然后呢这个米粒有点长方形的，这样磨出来的米豆腐呢，它的口感更加细腻。
0: 将米与水按1:2的比例加水磨细，米浆呈现出细腻润滑的色泽。为了防止米浆沉淀形成团，需要不停搅拌，并加入热水。等米浆滴落不断，稀稠度就正好合适，可以放入锅中煮。随着搅拌，米糊变得晶莹透明，锅底升起一股淡淡的香味。这就是锅巴的香味。闻到香味后，要耐心再搅一个小时，直至不粘筷子，就算搅好了。米浆熬煮最考量制作者的功力。熬制的米浆起锅早了，米豆腐不能成型；起锅太晚，米豆腐太老太硬，口感不好。火候和时机的把握

0: 至关重要。时间一久，米豆腐的质地会迅速变硬，人们会把做好的米豆腐像年糕一样浸在水里，随吃随取。米豆腐外表似年糕，口感却完全不一样。年糕用的是糯米，软糯弹牙，而米豆腐因为用的是鲜米，更为细腻爽滑。米豆腐本身除了大米的清香，其实没什么味道，所以制作海鲜米豆腐汤头很重要。老母鸡与料酒、精盐同时放入锅内，用慢火焖煮约三小时，直至肉味融入汤中。炒出肉香后加入鸡汤焖十分钟，就可以将鸡蛋丝、鸡肉丝、牡蛎以及各类调料加入其中，三分钟后就可以出锅了。这一锅里稻谷的米的香味、鸡汤的香味，还有牡蛎海鲜的美味，三种风味汇聚一体，口感也得到了升华。一碗海鲜米豆腐，山珍海味、稻米全有了。伏天里吃上一碗，清爽入味，不腻不燥，日子也像这碗米豆腐顺滑踏实。米豆腐是米做的，还有一种豆腐原材料更特别，魔芋。魔芋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块茎富含蒲甘露聚糖，磨粉后加热加碱就能凝成凝胶状的块，人称魔芋豆腐。三伏天吃它，低卡清爽，凉拌热炒两相宜。
1: 现在我家的身上还是有比例，但是有时候一斤黑豆腐大约一斤两加。
0: 加入碱水，凝胶便不能再恢复到流体状态，当地人称之为魔芋豆腐。
2: 好脆了，有小火慢慢焖。
0: 软嫩的魔芋豆腐切成大块，不仅要满足胃，更要满足牙齿的快感。下锅焯水，这一步必不可少。其实魔芋生吃有毒性，但为了果腹，山野先民一次次尝试，发现了煮熟就能去毒。含水量超过70%的魔芋豆腐，在千百年间一次次让饥饿的人度过荒年。
3: 要再要吃。
0: 本地白头剑鸭已经处理得干干净净，大刀斩断，皮与肉，肉与骨，只需看一眼便已经能感觉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无肉不欢的原始快感。小火慢炖的鸭子已经出锅，肥美多汁。熬出诱人的红油，新香料也必不可少。鸭肉被注入了灵魂，农家大铁锅让味觉的记忆更持久。
1: 对，然后一边上，鸭子就出来了，真感谢啊！魔芋虾姐。
0: 一盘魔芋烧鸭，解馋又没负担。伏天里的饭桌要的就是这一口。从黄豆到米再到魔芋，中国人把豆腐两个字用到了极致。吃什么怎么吃，从来不只关乎味道，而是认认真真过日子的态度。 您看了这么多我的变身记，最后还是要多嘱咐一句，现在夏天天热，家里的米饭馒头水果要是吃不完放久了，很容易发霉长毛。您可别觉得毛豆腐长毛能吃，这米饭馒头长毛了也能吃，都是霉菌，它们可完全不一样。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哪种霉菌能吃呢？我们听专家来解答。
4: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中国千差万别的气候与地域，塑造出各具特色的地域风味，也让我成为最有想象力的食物之一。今天我的变形记之旅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可人们对我的理解和不断尝试不会停止，会有新的灵感，也会打造出地域的特色。然而纵使风味万千，家的味道割舍不掉，这是乡情和亲情，也是陪伴和成长。诞生于意外的豆腐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成为世间最共情的食物。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发展特色农业，盐碱地变身多元粮仓。梭子蟹集中上市，消费者组团拼蟹尝鲜，大银鱼捕捞季卖到海外市场。从会表演到真干活，世界机器人大会，看机械手解锁更多农业应用场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以提升耕地质量。为了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多地综合运用工程改造、育种攻关、生物改良、渔农共生等路径，唤醒大片曾经撂荒的盐碱土地。初秋时节，从渤海沿岸到雁门关内外，从黄土高原到松嫩平原，曾经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在河北沧州黄骅市西北村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田里，农技人员与村干部正在田间查看秋粮长势。作为环渤海盐碱地典型区域，沧州全市盐碱地面积达408.58万亩。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工程，修建沟渠泵站，完善农田排灌水系，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举措，降低土壤含盐量，遏制土地反碱，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
1: 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件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0: 改好地更要选好种。当地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选育苍麦、结麦等十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两种落地带来丰产实效。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跳出传统主粮生产框架，各地还因地制宜向盐碱地要饲草、要水产品，拓展食物生产新空间。山西山阴县全县盐碱地47万亩，占耕地面积40%以上。当地探索以草养地的新路，大规模种植耐盐碱紫花苜蓿，利用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和固氮的特点，持续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2: 大家呢可以顺着我的手势来看一下这两盆土的对比。这一盆土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已经板结了的盐碱地的土块，板结的非常的严重了，并且在这个土块上面呢是有一层的盐碱的白霜。而我们这一盆土是经过几年的苜蓿草的养殖之后来改善过后的土壤，土质的结构松散，颜色发黑发褐。
0: 紫花苜蓿是高蛋白优质牧草，在当地一年可收割5茬，蛋白含量约20%，达到一级牧草标准，可以代替部分高价豆粕，帮助牧场降本增效。目前山阴优质牧草种植面积2.5万亩，苜蓿种植面积约8000亩。收割晾晒打捆之后的苜蓿成为草罐头，供给本土大型乳业集团，牧草喂养奶牛，转化为优质鲜奶。部分改良后的土地还可以轮作玉米，玉米亩产可达600公斤。内陆地区也走出以鱼质碱的创新路子。
3: 我现在是在锦泰县五佛乡的水产养殖基地，从8月中下旬开始，这里的各种鱼类和鲜虾就进入了出塘旺季。工人们正在开展的就是拉网式捕鱼作业，一网最多可以捕捞3000多斤鱼。
0: 景泰县创新推行挖塘降水、台田造地渔农综合利用模式，低洼地带开挖池塘，收集盐碱水用作水产养殖水源。开挖池塘产生的土方抬升高处土地，经过盐碱下渗洗盐之后重新用于农耕。配套修建4级排碱渠，降低地下水位，再辅以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选用抗逆农作物品种。工程、生物、农艺手段协同发力，全县4.4万亩重度撂荒盐碱地得到有效治理。在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的吉林大安市，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稻田迎来寒地小龙。

0: 虾丰收。当地依托嫩江水源改造闲置盐碱地块，发展稻虾共生种养模式。小龙虾爬行松动板结盐碱土层，排泄物作为天然有机肥，稻田杂草浮游生物成为虾的天然饵料。稻虾共生模式下，田间化肥农药使用量明显减少，稻米品质提升。每年8到10月小龙虾集中上市，正好错开南方主产季，有效填补市场空白，盐碱荒地变成了食物生产新空间。
1: 盐碱地不但种出了弱碱大米，还养出了高品质的小龙虾。我们将继续探索寒地小龙虾的养殖模式，助力于盐碱地综合利用。
0: 不靠单一模式，因地制宜，科技赋能，把沉睡的盐碱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片片曾经被视作包袱的盐碱滩，持续释放土地潜力，拓展我国食物供给的边界，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增添坚实力量。最近，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休渔期结束，海洋捕捞作业陆续恢复，大量海鲜集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水产市场，每天都会上演抢蟹大战。晚上6点，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产品交易中心里，十多辆刚从码头发来的冷藏车依次排开，没等车门完全开启，订货商就蜂拥而上，不到1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2: 我每天下午4点不到啊，就要来这边守螃蟹啊，因为下午这个时间段这一批到的货品质是最好的，来的稍微晚一点呢，螃蟹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根本就抢不到了。
3: 今年这个脱脂蟹的量也比较足，质量也比较好，往年要30-40，今年就卖个十几二十多块钱。所以说这个量也就跟着上去了。
0: 除了梭子蟹，在海鲜市场还能见到各种不同品类的新鲜螃蟹。
4: 这个是石螃蟹，石蟹，我们这边叫石蟹啊。你看，1、2、3，3只眼睛的哈，叫三眼蟹哈。这个叫红花蟹嘛，是闽南人叫花肉。开海给我们带来的惊喜，小小的一个小摊点就有5、6样的蟹。
5: 一天出货车辆40台左右，一车就有4000斤，整个园区一天交易量接近80吨。实现渔港上岸、夜间批发，次日就能摆上消费者餐桌。
0: 这几天，浙江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的梭子蟹日均交易量达到180吨。由于市场里多是整筐出售，不少市民自发组团拼单，拼蟹消费成新景。与商超里精挑细选的零售模式不同，市场小水产交易区的梭子蟹多为整筐出售，不按大小品质分拣。单筐重量从10斤到50多斤不等，不少消费者拎着篮子、塑料桶围聚成团，拼下一整筐梭子蟹。
6: 我是特地过来拼蟹的，这边价格会比菜市场要便宜一点，而且这边是第一手过来的螃蟹，也会比较新鲜。
7: 第一次来这个市场，感觉很奇怪的，这么多人在这里，我们也跑进来看一下、拼一下，尝尝宁波第一鲜。
0: 如何挑到肥美的好蟹？市场里的经营户也现场发布了教程。
7: 蟹的话，基本你看这边硬度就行了，这边这个齿纹硬越来越深，凹凸感越来越强的，基本就是很肥的蟹了。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白白的这个到绒毛到脚了，那就是基本8-9成肥了。
0: 今年辽宁营口海蜇捕捞实现大丰收，野生海蜇捕捞量近3万吨，是去年的5倍以上，产量和品质创下历史新高。辽宁营口是全国海蜇主产区，除了野生海蜇，全市海蜇养殖面积达5.5万亩，海蜇年产量25万吨以上，年产值约30亿元，年出口量约1.2万吨。21号，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大银鱼捕捞季。一大早，渔船陆续靠岸回港，刚出水的大银鱼立即进行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
8: 看，个把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调皮每年就是高那么10%到20%左右。
0: 天然冷水湖泊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吸引不少收购商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9: 1、2、3、206，好，
10: 一天收个2吨货。一天1万来块钱，对不对？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台湾、欧洲

0: 东南亚也卖，直接发香港都可以的。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展馆里机械手弹琴做饭的才艺秀吸引了不少观众。而在这些热闹的展示背后，机械手也在瞄准更实际的应用场景，农业采摘。从展台上的会表演到田间地头的真干活，机械手正在探索更多可能。
2: 没想到机器人也能组乐队，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就被一支机器人乐队吸引了。您看，台上有鼓手、贝斯、吉他，还有键盘，他们正通过机械手完成拨弦、按键等动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演奏出了一首首完整的曲目。在历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呢，机械手一直是展馆里的常客。而在今年的展会上，我发现随着技术不断成熟，机械手已经不只是会动，而是开始朝着更精准、更稳定、更实用的方向发展。石头、剪刀、布，不愧是胜率100%的机械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展位上展出的机械手可以跟观众进行现场猜拳，那不仅反应十分快，动作呢也十分的精准。那这一款机械手呢，则是展出的它的另外一项能力，就是动作识别。您看，我不管是张手还是握拳，它都能做得跟我一模一样。这些看似简单的互动呢，背后其实是机械手对动作识别、反应和控制精准度的综合考验。不过呢，对于机器人来说，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和灵活性。因此呢，在20号，这家企业还在机器人大会分论坛中推出了一款更加简单、价格更低的机械手，让机械手能够进入更多对灵活度要求没有那么高，但又确实需要自动化操作的场景。
3: 很多这种工作的场景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么高的自由度的，包括了像这些在农业中的这种智能采摘这样的工作，它16个自由度就足够胜任所有的物体抓握的场景。我们的这个灵巧手呢，它的价格也是不足10000元。
2: 如果说刚刚考验的是机械手抓得准不准，那么到了这个展台，考验的就是机械手抓东西的时候该使多大的劲儿。这个展台的参展商告诉我呀，他们的机械手甚至可以抓豆腐。我们都知道，抓得太轻呢，豆腐拿不起来；抓得太重啊，又容易被捏坏。也就是说，他们的机械手可以根据不同物体调整抓取力度，让机械手学会控制自己的手劲儿。而这种对于力度的控制，对于农业采摘来说同样重要。因为田里的果实，比如说像苹果、桃子、番茄、草莓，它们的大小、形状、软硬程度都不一样。机械手如果要应用到农业采摘中，就既要把果实抓起来，又不能把果实碰坏。
4: 我们的灵巧手带力反馈，它的这个力的精度特别高，通过我们的这个手指，它只要一碰，能够显示出这个物体有多重，进行更好的一个参数调整，抓得更稳。我们灵巧手的应用场景现在其实比较多，像我们农业方面，既可以去采茶叶又可以去采摘一些苹果啊，再重一点的话，像我们采西瓜、南瓜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1: 智慧农业正在深刻改变着种植和养殖业的生产方式。在江苏常州，当地将智能化技术融入农业生产全过程，精细化管护设施果蔬大棚、水产养殖和畜牧牧场。在常州市钟楼区的一处生态种植园基地，通过棚外全覆盖遮阳网遮挡强光，棚内启用自动化雾化喷淋系统的组合方式，为6000多株新栽幼苗规避高温灼伤等风险。
5: 基本上就是室外有36-37度，那我们棚内的大概是在也就是30度。
1: 在当地一处智能化水产养殖车间，依托隔热保温结构与水循环温控系统，车间内始终保持着凉爽通风的适宜环境，精准适配鲈鱼的生长习性。奶牛耐热性差，环境温度超过25摄氏度后，就会出现采食量和产奶量大幅下降的问题。在当地一家规模化智能养牛场，1500头泌乳牛住进了恒温智慧农舍。
6: 在它的脖子上，我们加装了项圈；在这样的牛舍内部，我们安装了温湿度、氨气浓度等传感器。奶牛出现热应激状态，就会触发我们的风机、我们的喷淋进去降温。
1: 第27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22号到23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活动设置7大专业展区，汇聚行业上下游企业近300家。 本届展会一大创新亮点是实地参观图莫特佐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自治区看苗选肥田间示范平台。该平台由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打造，是内蒙古覆盖12盟市的公益性农技创新服务载体，让精准施肥实现可视化。此外，移动智能测土配肥、云端水肥质控等新智农业装备也集中亮相。
7: 通过我们的移动配肥检测车，可以快速地知道我们土壤中的一个供肥能力，那么针对性的补充相对应的肥料，对提高单产是有帮助的。
8: 使用以后，我们现在母保苗都在6000株以上，甚至7000株。这个每亩这个节水最少60方以上，每亩这个增产100公斤。
1: 河南是我国西瓜主产区，今年夏天当地西瓜集中批量上市，不少地方却出现了滞销的情况。如何破解产销不平衡的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鄢陵是河南的西瓜主产县之一，当地农民种的都是传统老品种的陆地瓜，每年4、5月套种在麦地里，成本低，管理省事儿，一亩陆地瓜的投入不过几百元，这也使得陆地瓜占到了河南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的一半左右。今年由于春季气温偏高，西瓜生育期普遍提前，原本可以错峰上市的陆地瓜与大棚瓜同时上市，加上外地西瓜集中上市，挤压了本地西瓜的市场。月初，河南中低品质陆地瓜的收购价格降到了每斤0.1元到0.45元。
9: 目前呢，市场上在售的这些本地西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果形是参差不齐的，达不到这种批量流通的一个标准。
1: 而在河南夏邑，当地推广的是为涉事大棚量身定制的西瓜新品种，通过对光照、温度、水肥、灌溉的标准化管理，让每个西瓜的糖度、口感保持一致。今年大棚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卖出了陆地瓜2倍以上的价格。
10: 3层架构，6层膜，咱膜越多，咱保温效果越好，西瓜种植越早，然后上市越早。一般我们西瓜是4月中上旬上市，比其他陆地西瓜早上市2个月。
1: 当地在西瓜上市前积极对接农批市场、商超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
11: 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正在建设全省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搭建西瓜大数据平台，防止生产端的盲目扩种，调整种植结构，适度扩大晚熟耐储运的无籽西瓜种植规模，推广市场更受欢迎的新品种。湖北恩施宣恩县的黄金梨迎来集中采收季，果农们将黄金梨采摘、分拣、封箱、销往省内外。近年来，当地跳出单一种梨、单纯卖果的传统模式，在黄坪村，旅游配套不断完善，以梨为主题的田园村咖、山野露营等，让游客可以春赏梨花、秋采金梨，四季休闲，带动村内餐饮、民宿、农特产品销售。今年以来，黄坪村已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800万元。
12: 在路上也看到了很多以黄金梨为主题的打卡点，整个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沉浸式的主题小镇，很有趣也很好玩。
1: 立秋后，云南野生菌的数量逐步减少，想要尝鲜可要抓紧。这段时间山林气候逐渐转凉，热闹了一整个夏天的云南新菌季正式迈入后半场，再过10多天，虫子多了，菌子杆部也会出现虫蛀。
13: 8月底到9月中旬，它会逐渐的减产。像喜欢吃本地菌的话，要尽快来购买了。
1: 进入尝鲜季后半段，野生菌的价格也随之走低。平时动辄上千的鲜松茸，现在500元上下也可以买1公斤。此外，干巴菌、鸡油菌、奶浆菌、虎掌菌等大多数菌类也都迎来了年内低价。尤其是红土黑皮鸡枞，前期每公斤售价约2000元，眼下约500元。 野生菌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而人工繁育的菌类则能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黄牛肝菌，也就是俗称的剑手青，如今在云南富宁县已经能够人工培育，批量上市。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 工人们正在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刚摘下来的鲜菇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体。

0: 贴标后，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
1: 现在这一车的进手清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
0: 剑手青作为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顶流，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基地建设智能菇房，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
2: 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那目前我们富宁这个工厂，日产那个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农技人员提醒，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饪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
3: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2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北部湾热带低压已于21号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预计22号到23号夜间，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未来3天，受第19号台风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浙闽沿海等地有强降雨，北方地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此外，22号下午，影响我国的东海热带低压已经正式加强为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
0: 22号凌晨，四川乐山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多条街道被淹，大量杂物被洪水冲至路面，沿街不少车辆和商铺房屋受损，当地多支救援力量连夜投入抢险救援，紧急转移被困居民。目前山洪正逐步消退，当地降雨已经停止，灾情核查、清淤等各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普洱景谷县鲍母村出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调派力量赶赴现场，开展排涝抢险作业。
0: 暴雨过后，鲍母村附近的一座风雨桥上淤积了大量的淤泥和树枝，阻碍了进村通路，救援人员携带工具铲除淤泥，又仔细检查了桥梁受损的情况，对受损部位进行加固处理，同时在村里开展沟渠清淤疏通作业，全力加速积水外排。目前鲍母村内的积水基本消退，道路恢复通行，村民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
3: 在云南普洱景东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处被称为万蝉谷的溪流地带，每年处暑前后，这里会上演一年一度的万蝉聚会。
0: 夜幕降临，成群的蝉雏从四面八方赶来，聚集在山间溪流浅滩、石缝及水草区域，完成抱对、产卵等繁育活动。专家鉴定，这群蝉雏为无脊溪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典型的环境指示物种。
4: 你就说指示蝉的话，它产卵就是要找这个与比较这个平缓的这个水塘，才能它这个抱对产卵。另外一个呢，应该说这个地方肯定水质非常好的。
5: 每年的这个差不多农历的7月份啊，一般会持续35天。上山一般现在在这个树洞里面或者是石头洞里面躲着，啊，基本上得看明它，啊，都要这种季节它才出来的嘛。
3: 日前，山西高平一老乡家的鸽舍内意外闯入一只野生鸟类，已捕食了多只家鸽。民警赶赴现场后发现，闯入鸽舍的野生动物为雕鸮，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检查，雕鸮的头部有轻微外伤，但整体状态稳定，活动正常。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确认其身体条件适宜野外生存后，随后将其带到野外放生。当地时间21号，柏林动物园为吕德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庆祝2岁生日。孟好和孟田是大熊猫孟孟在德国诞下的第二对双胞胎。
0: 当天，柏林动物园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惊喜，用红菜根、胡萝卜等蔬菜汁制作的冰蛋糕和可食用冰蛋珠。园方表示，两只大熊猫如今已经更加独立，也各自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

0: 他们出生时平均只有大约150克，现在已经接近60到70公斤了。孟好更像他们的妈妈，性格比较安静，但训练时却更加专注。孟田则更像他们的爸爸，性格稍微活泼急躁一些，精力更充沛，但训练时注意力就没有那么集中。
1: 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地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清除蟒舌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次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4.5米的蟒蛇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当地时间20号晚，美国纽约市皇后区和长岛出现多处水龙卷，其中至少一股登陆后形成龙卷风，造成一人受伤。纽约州州长已宣布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此外，特拉华州多佛市20号晚遭到龙卷风袭击，造成树木倒伏、停电、洪水等破坏。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与此同时，台湾附近还有热带系统扰动。中国天气提示您，23号、24号，海南、广西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台湾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农渔业生产务必要加强防范，低洼农田提前疏通沟渠，确保排水畅通。成熟蔬果抓紧收获，避免损失。设施大棚、果园、果树以及水产养殖要及时加固，出海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注意安全。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受高空槽东移影响，23号、24号，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户外劳作要密切关注最新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雨水落下的同时，未来闷热的感觉也将席卷中东部的大部地区。由于空气湿度大，无论最高气温是否达到35度高温线，感觉上都是潮湿闷热的，暑热难消，防暑降温依旧不能忽视。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4: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3摄氏度；天津阴，27到34度；黄南小阴转晴，13到21度；突泉多阴转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2度；中卫中雨，18到25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阵雨，27到34度；烟台中阴转小雨，26到31度；衢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邯郸阴，27到37度；淮南小雨转阴，26到32度；咸阳阴，25到33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西沙群岛，新的生命正在萌生。小海龟，这是他第一次呼吸到外面的空气。从脱壳到钻出地面，他已在沙子里艰难攀爬了70多个小时。

这里是中国最主要的海龟繁殖地，每年有上万只小海龟在此诞生。它们只有一个念头，奔向大海。沙蟹，贪婪的机会主义者，还差几分钟，小海龟就能抵达海洋，但这几分钟决定着它们的命运。

沙蟹不会放过送到嘴边的食物。海滩上，死亡的气息不断弥漫。没有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这是他第一次尝到海水的味道。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这是以命相搏的时刻。

终于摆脱陆地的束缚，他躲开巨浪，向大海深处奋力冲刺。

伟大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只有极少数小海龟能够活到成年，再次回到这片海滩。

深圳福田红树林滩土沙，大潭突鱼迫不及待地钻出洞穴，大潭突鱼是极少数能够用鳃和皮肤呼吸的鱼类，滩涂上的硅藻是它重要的食物。充足的氧气让它格外兴奋。更多大滩涂鱼钻出洞穴，泥滩上变得越来越拥挤。12月，大量候鸟赶来越冬，危险紧随而至。在驰鹿眼中，大潭突鱼是肥美的猎物，满潮时看不到它们的踪迹，而退潮让狩猎变成可能。一只大潭突鱼瞬间毙命，更加老成的大潭突鱼知道必须停止进食，躲回洞穴。

猎手和猎物互相观望。是躲在洞里忍饥挨饿，还是冒险外出？留给大谈吐鱼的选项不多，而吃鹿的时间也在一点点消耗。潮水开始上涨，饥饿终于战胜恐惧。大谈吐鱼再次出动，驰鹿也发起最后一击。

随着涨潮，海水淹没滩涂，一切又归于平静。这场潮汐间的生存博弈，永远在生存的本能与危险的警觉间摇摆。每一次退潮是大滩涂与逆时的良机，也是鸟类狩猎的号角。每一次涨潮是危险的暂时退场，一时生存喘息的空间。大滩涂鱼在饥饿与恐惧间的艰难抉择，捕猎者在耐心与机遇中的精准把握，共同谱写着这片滩涂上最精妙的生存乐章。

0: 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呀，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现在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哥们
1: 儿，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2: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2: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母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多悬呐！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嗯，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
3: 哎，
2: 同志，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
2: 啊。
3: 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哎
1: 呀，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2: 可能是葡萄膜炎。
1: 葡萄发炎了？
2: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1: 我眼睛得瘤了啊？
2: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1: 哦
2: 啊，
4: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们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5: 哎呀，我们呢，哎，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6: 边玩去，边玩去。
5: 哎呀，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7: 对呀，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6: 可不是，
7: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6: 对，
4: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6: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
7: 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4: 哎，哎，
7: 哎，嘿，那咋把门给锁上了呢？
4: 我没锁呀，老吴。
7: 老吴，
4: 老吴。
8: 不见啊，依琳
9: 儿。那去上店。
10: 给我。
11: 同志。
9: 嗯。
11: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9: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1: 哦，

0: 王鑫，王鑫在家不？哎，来了。哎呀，
1: 贾哥，
0: 王鑫老弟呀，
1: 你来咋不说一声呢？
0: 我不是怕麻烦你吗？怕你到时候你再接。哎，
2: 贾哥是吧？
0: 啊啊，
2: 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0: 别，我是不是影响你们？
1: 没有，
2: 啊，我俩
1: 聊完了。
2: 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就回去了。
1: 唠完了啊，姐哥，好，哎，
0: 你坐啊，坐。
1: 哎，好。哎呀，啥前儿来的呀？
0: 哦，我前两天来的，过来办点事儿。
2: 来，喝水。
0: 好。
2: 哎呀，到宁阳了，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
0: 好啊，我不跟你客气。
1: 别跟我客气。
0: 嗯，
1: 那挺好的，最近。
0: 嗯。
2: 咋了？想你们呗。
0: 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哎，马叔呢？出
1: 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0: 啊，刚才那是你对象啊？
1: 啊，算是吧。那马叔闺女。
0: 哎呀，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可以呀，你啊！啊，对对对。
1: 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山货，给你对象吃。哎，
0: 不是，这我可不敢拿，我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这咋了？我这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0: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那
1: 这，你请我喝个酒，这总行吧？
0: 那行，
1: 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
0: 哎哎，
1: 你先坐，
0: 这就完了吗？
1: 哎，行了，那我敬你了。啊，
0: 咋样？我这手艺还行。
1: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老弟，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0: 这有啥不好意思？你说呗，啥事儿？ 我这不是想回海城吗？但是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我想今天晚上回去。
1: 你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但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0: 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嘛。
1: 哦，你这行，交给我吧。
0: 那我先谢谢你啊！谢就外头了，来来来，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儿弄去？我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1: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0: 哎，到了海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1: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海城，那边还有案子。
0: 好，那还是人贩子这儿呗。
1: 少不了麻烦你。
0: 可以啊，你到海城你告诉我。
1: 行。
0: 啊啊，哎哎，
3: 我搁这儿呢，有什么好炖着？
1: 贾哥，那啥，
0: 这啥呀？
1: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
0: 啊，拿回去吃啊。
1: 行，
0: 咱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那就说定了啊，我海城等你啊。
1: 行行行。
0: 哎，对象带着啊。
1: 慢走啊。
0: 哎哎。
3: 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没有。
1: 那咋知道的？这还看不出来？他咋看出来的呀？我明显。
3: 啊？你俩唠我呗。
1: 唠那么两句。
3: 唠啥唠？夸我呗。
1: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3: 啥什么第二好看？你。
4: 回来了。

0: 完了，我和王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1: 商店呗。
0: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
1: 嗯，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0: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
1: 哎呀，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0: 你不说我就不试。
1: 真想知道啊？
0: 真想知道。
1: 嗯，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0: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1: 爸爸厉害吧？嗯，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来，看看。哎呦，哎，我，嘿嘿，嗯。怎么样？
0: 好看。
1: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0: 喜欢。
1: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能理解爸爸吗？好孩子。嗯，臭美吧？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啊，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

0: 单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
0: 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哎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使眼睛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
2: 哎，蔡叔，
1: 哎，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
0: 嗯。
2: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哎，大力。哎呀，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能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萨利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
2: 啊，嫂子，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哎，大力，
3: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0: 大力，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1: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0: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你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得懂知足。哎，
2: 吴啊，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0: 那啥，再说，
2: 哎，
0: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2: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的，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的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太重。
3: 这也能好的。
0: 行了，那就没事，这哭啥。

0: 连水当尿裤的。
1: 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火车呢。
2: 谢师傅。
3: 这酸菜行，整那个。
4: 菜好吧？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0: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4: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0: 我当副司机啊。
4: 哟，那得祝贺你啊。
0: 那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4: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0: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对日子更有奔头。
4: 赶紧吃吧，趁热乎吃，我都饿了。
0: 啊，你吃吧。
4: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杨玉玲同志，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了？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吃吧，哎呀妈！没事吧？
2: 咋的了？
1: 没事吧？干啥呀？不是，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咱给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3: 你先别炸。
1: 大力啊，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油，注意力集中。
0: 放心吧。

0: 哎，你这袋装啥玩意儿？湿的呼的蹭我一身啊！不好意思啊！哎呦，血啊！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注，没装好，全网也信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1: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
0: 我6块钱买的呢。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1: 行。 拿钱儿，
0: 哎，要打的啊！哎，5块，1块，对不住啊。

0: 同志，
1: 天天，
0: 你包里装的啥呀？
2: 猪肉，
0: 猪肉啊！打开我瞅瞅。
2: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
3: 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吃山捡的，警察同志，
4: 别动，
3: 这是。
2: 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岗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5: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2: 我一定交代，
1: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2: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5: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2: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1: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2: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1: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2: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5: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2: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你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

0: 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
1: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着唠着咋回事？
2: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室这一试，还真发现一点。嘿，
1: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2: 那时候师傅玩命教我呢。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2: 我这小眼睛能瞅啥呀？
1: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不？老马，嗯，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4: 好，对，
1: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2: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2: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嗯，
5: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5: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3: 我们正在找他。
5: 他能去哪儿呢？
3: 丁贵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5: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吗？
3: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5: 不知道。
2: 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5: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2: 嗯，董刚是哪个刚啊？
5: 钢铁的钢。
3: 接着说。
5: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放出来了。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3: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贵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5: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个是你儿子？
1: 那个丁贵安是 B 型血，残肢也是 B 型血，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2: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 ，B 型血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我来个肉的。
1: 那倒是。
2: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1: 我这就跟你捣鼓捣鼓。
2: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妈？
3: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父拖后腿。
2: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1: 咋了？
4: 问错了？
2: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1: 又但是，但是啥呀？
2: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还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

0: 再说了。
1: 小心啊，疯了！
0: 等着啥呢？
2: 不告诉。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初一吧。
0: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呢？
0: 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0: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Come on.

0: 哎，你等一下啊，我给送家去，就在前面，快。
1: 啊，行，你去吧啊，
0: 马上回去。
1: 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先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
1: 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刘文，你是董刚吧？啊，
2: 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啊，是这样。
1: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妈呀，这我上哪知道去？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这老铁了。
2: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1: 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2: 哦，行，那坐。
1: 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2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我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2: 这我那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我哥就没来找过你。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2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儿，也不好使，是吧？ 完了，我这主要是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2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然后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那你俩这最后一面啥时候见的？去年冬天。哎呀，你俩爷俩。
1: 啊，这都看出来了，这都写脸上了。<笑>不是，你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这，
2: 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昨天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就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1: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1: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2: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好，
0: 谢谢啊。哎，没事，没事啊。

0: 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
1: 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0: 你怎么看？
1: 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跟他没啥关系。
0: 嗯，
1: 可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2: 行，
3: 好的，
2: 好，
3: 嗯，啊，谢谢啊，
4: 哎，没事，没事，没事啊。
1: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0: 那也可能是人手爱出汗呗。
1: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0: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1: 哎，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说明他八成已经知道咱是干啥。
0: 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
1: 看出来了。
0: 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1: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0: 他眼睛瞎了。
1: 是啊，我长多尊。
5: 来，溜溜，快点说话，别
6: 别别，
5: 别
6: 啊，
5: 别别别，哎，两把，怎么玩啊？
6: 我这装。
1: 哎，师傅，你歇会儿，我看着。
0: 我不歇，我陪着你。
1: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出，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是。
0: 谁跟你一家人呢？
1: 咱爷俩。
0: 哼，熊样，困了吧？歇着吧。快去呗。
1: 家伙，这趁热了。
0: 去吧。
7: 这才回去了呢，刚才不都捯饬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8: 嘴都没色儿。
7: 那电影院里去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8: 当然有人看呢。
7: 当然，给谁看呢？
8: 给想看的人看呗。
7: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8: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7: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8: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7: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咔咔往外掏。
8: 你就穿这身啊？
7: 啊，我这刚换的，
8: 老气。
7: 不是，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8: 把你年轻了，走吧。
9: 姐姐，出去啊！
10: 啊，看电影去。
11: 哒哒啦，滴哒啦哒，噔哒啦，滴啦哒哒。
8: 哎呦我的妈呀，你咋骑的？你差点把我摔了。
7: 没事吧？
8: 没事。
7: 哎呀，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上你。
12: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
7: 啊，你找谁呀？
12: 哦，我找马奎跟王鑫。
7: 呀，是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个礼拜了。
12: 去哪儿了？
7: 这不太清楚。
12: 那啥时候回来呢？
7: 妈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
12: 哦。
7: 哎，你没事啊？
12: 没事。
7: 哦，没事，我们走了啊。
12: 啊，好。
7: 再来一个。
8: 嗯。
9: 别跑你！等等我。
7: 哎呀，

0: 不学，不理那么点样。别人是机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1: 那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
0: 可拉倒，就落地收录机，你能不起？
1: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2: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
1: 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哎呀，这都3天了，他练了3天操，咱们跑了3天腿儿。厌烦了？嗯，那倒也没有。 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要不你跑2圈去，或者你上树去。嗯，嗯，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如脱兔。哎，进步。
3: 扯皮，你是一个顶俩。
1: 哎呀，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大冷天儿。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贵啊。
3: 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
1: 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
4: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6: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1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家伙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他范国安，中国佬，反侦察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啊。

袋子里边都是吃剩下的饭菜，还有一些生活垃圾。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鬼啊。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我爹，哎，是我爹。

0: 嗯，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0: 你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2: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1: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嗯，
2: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2: 哎呀，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的了。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2: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2: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3: 哎呀，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3: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3: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3: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2: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2: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2: 师傅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将功补过？
2: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2: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0: 没，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2: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2: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0: 那我多谢了。
1: 干啥呢？玩墙呢？
2: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嗑。

0: 鱼，哎呀，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1: 我要吃鱼。想吃肉了？想吃肉？吃鱼。这鱼可老香了啊！想吃不？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0: 我哥，他怕我跑了。
1: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0: 我哥他不敢，他怕你。他怕我。我怕他。他怕我。
1: 那他为啥怕你？
0: 他怕我把他。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不是我杀的。是我杀人。
2: 扶起来。
0: 没杀人呢！
3: 别说，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1: 这事儿歪打正着了，
3: 那也是你的本事。
1: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的。
3: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1: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3: 完全有这可能。
1: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3: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个意思，我得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丁彦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
1: 我弟呢？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比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哼，
2: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董刚，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行，你审。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

0: 行，那我就不啰嗦了。五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儿让我弟也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儿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两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1: 丁官在哪儿？
0: 咋还跟我问他呢？啊、哦！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那被查厂会一提丁贵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
0: 啊，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我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儿我都撂了，你我藏椰子糖丁贵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
3: 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贵安失踪案无关。
4: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贵安的。
3: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5: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
0: 啊，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
0: 哎呀，这咱可真不知道。
1: 哦。
0: 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
0: 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
0: 哦，小伙子真扛得动。
1: 那个，
2: 你找汪鑫呢？
1: 啊，
0: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
2: 啊，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
2: 啊，
1: 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3: 还我。
1: 物归原主，这是缘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

0: 这是啥意思啊？
1: 你帮了我忙，我这不得感谢你吗？
0: 那收录机你做出来了？
1: 没，遇到点小问题，想问问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吗？那玩意儿我做不了。
1: 你不用做，你就给我讲讲那个电路的事就行。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
1: 哎呀妈，明白了。

0: 小王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啊，这谁啊？啊，这是丽丽姐。啊，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1: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0: 谢谢谢谢。
2: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0: 要不坐会儿？
1: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0: 哦，行，你少吃点啊。
3: 啥馅儿的呀？走，面馅儿。我去金马店了啊。
4: 你咋发现的？哎，
3: 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4: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3: 把家里东西往外投有意思吗？你跟我说清楚，王兴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4: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3: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4: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3: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4: 他家穷。
3: 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嘿呀，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
4: 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王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你说啥？谁也拦不住，哎，拦也么拦不住。
3: 那你就试试。
4: 试试就试试。
5: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你说这老马这还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要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咋的？我这话有瑕疵啊？是，小啥还挺严肃的事儿。
6: 你喜欢马燕儿？
5: 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耗到啥时候？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
7: 你说谁呢？谁说你有码了？同志，裤裆开了。哎，我钱呢？哎，哎，
8: 出血了吗？
7: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8: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
7: 这个贼挺厉害。最近时间啊。 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睡着了？
1: 睡着了，睁着眼睡呢，还说梦话呢。
0: 咋不走啊？
1: 你不也没走吗？
0: 琢磨抓贼的事儿呢吧？
1: 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
0: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1: 嗯，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0: 有这可能。
1: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
2: 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哎，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哎，茫茫一片雪，看的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命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大哥，你。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你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平日里嘎子钱贼不挣的。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的，那是靠心养出来的。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5: 那是，你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担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财源滚滚来吗？
3: 小伙子，哎，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3: 2块。
2: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星哥，
1: 星哥，马叔呢？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好，你看你看，
1: 这车是有贼啊，别抢你的。
2: 啊？贼多吗？
1: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2: 是啊，我这怕丢东西嘛。
1: 行，你这捯饬挺好啊，发财了。
2: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1: 行啊，哎，
2: 马叔就不要去了。
1: 咋了？为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1: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2: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你们喝酒。
1: 行，
6: 说好了。同志们，
1: 你之前吃过一顿，我都不得吃了。
2: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啊。
1: 行，说好了。
2: 哎，我给你留地址。
0: 请您整理好自己的备
7: 份物品，准备下。
0: 姑娘多大了？
7: 20多呀。
0: 20几啊？
7: 跟你有啥关系？哎哎，别扒拉我！
0: 姑娘，干嘛呢？
7: 哎，干嘛呀？
8: 来来来，
0: 朵儿，
9: 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10: 咋了，闺女？
0: 忙
9: 了
0: 忙了，这是。该走
10: 走走走走走。
9: 朵儿。在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 你不认识我了？我的朵儿啊，我的宝贝疙瘩呀！
0: 老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味儿？
9: 说不清楚。
0: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9: 说也难说，我为了多么幸福。

0: OK，
1: 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0: 嗯，没想到你还认识温州人。
1: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0: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1: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0: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1: 你要干啥呀？
0: 取取经呗。
1: 想买眼镜？
0: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等着。嗯，怪烫的。
1: 你喝吧，
0: 我。嗯，你喝什么？
2: 嗯。哎，
3: 喏，
2: 老叔。
3: 哎爸。
2: 啊，爹，再整一个。
3: 啊，那个
2: 好啊，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假的，
4: 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吧？
2: 啊，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
4: 嗯，
2: 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太忙了。
4: 嗯
2: 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4: 哎，我知道。
2: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歇一阵？
2: 嗯，
4: 都这么个想法。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2: 哎，也是。来，王小姐。
1: 嗯，
2: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1: 谢啥呀？举手之劳。
2: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
4: 有，
2: 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1: 哦，大娘咋样了？
2: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4: 好好。哎，小蒋，
1: 嗯，
4: 我颠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2: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呦，
1: 来来来来来，
2: 哎，
1: 小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0: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的吗？
1: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0: 没你们难。对了，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2: 没有呢，
0: 还没抓着呢。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着直接就毙了。
1: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0: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1: 老贾，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2: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0: 你说这牛仔服，买的旺货，贼时髦。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2: 不，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0: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2: 妥妥的。好，来来来，
1: 是吧？
0: 来
1: 来。
0: 行了，
2: 行，
0: 大叔，
2: 好，
0: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
3: 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4: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0: 马叔，你太幽默了，目送。
2: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0: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了，吃够亏了。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太冷了，我走了啊，
2: 慢走啊，
0: 啊，走了，
1: 再过来啊，
0: 哎。
1: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5: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1: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5: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积极。
1: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5: 那谁呀？
1: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你干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1: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1: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1: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啊。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1: 哦，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妈呀，
0: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我请假，我陪你去。
1: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
2: 对，钥匙哪儿去了呢？
3: 马哥，
4: 哎，小沈，
3: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2: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吧？
3: 还没呢。
2: 马健在屋里，
3: 写作业呢。嗯，
2: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3: 这是干啥呀？
2: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3: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妈管孩子要粮的？
2: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3: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2: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哎呀，啊，小沈，嗯，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见马健。
3: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2: 好啊。你还挺好吧？
3: 挺好的。
2: 那行，一会儿我啊。
5: 听我的。
3: 行。
5: 我爱的。
6: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2: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6: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2: 你没跟他联系吗？
6: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2: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1: 在这儿等着我呢。哦，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3: 你锁门干啥呀？
1: 啊，他们都跑车去了，这样没人进来。哎，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
2: 啊，
1: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4: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9: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石嘴山是贺兰山脚，这里可不是寻常市集。你且看，人来人往间卧虎藏龙，众多高手从全国各地赶来，只带一人破局而出。耍刀客，刀旋如轮，寒芒绕身，练的是手眼，活的是血脉。茶师，长壶凌空，水线如箭，提的是气，稳的是心。扫地僧，一肘千钧，化地为阵，运的是周身之力，长的是筋骨之强。翻腕走刀，飞刃破空，一招一式，动静之间自有章法。

0: 无风直探，前身绕步，各路能人集结于此，跃动山水，自有活力，好状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包括脊柱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终于和各位观众朋友见面了，我们相聚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踏雀广场。
1: 哎呦，天蓝地绿啊，山水秀美，人也非常热情，
0: 太准确了。哎，这个城市的绿化率达到了40%以上，哎呦，而且生态公园遍布全城。除此之外，他们每年几乎都会举办铁人三项啊、马拉松赛事啊、自行车拉力赛等等等等，所以石嘴山是一个充满了运动和活力氛围的城市。今天呢，有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能人齐聚这里，在跃动山水间用自己的方式展示精气神。刚刚开场这个节目咱就感受到了活力满满，
2: 真的，我还跟着练了几下，但是我觉得我学不会，
0: 武术不行是吧？
2: 对，
0: 但我知道您舞蹈特别好，号称西北舞王拉丁舞。
2: 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0: 包老师，
2: 他特别注重身心健康，他是我们的健康理论家。
1: 现在我觉得人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是平时确确实实也健健身，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情，这倒是没错。
0: 你俩一个西北舞王，一个健康理论家啊，我觉得我今天得当一个活力探员，哎，咱一块儿去看看这个市集里面的这些能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精气神来源的，好不好？刚刚开场表演里面，您觉得哪个人印象特别深刻？
2: 我记得有一个穿浅蓝衣服的那个老师，他那个武术像跳舞一样，
0: 又是武术又是舞蹈，是不是？
2: 对，
0: 就又舞又舞，
2: 对，太帅了。这个
1: 说的这一位就是我寻来的高人高手。
2: 真的假的？
1: 哎，当然了，那叫功夫街舞，名字都叫韦涛。韦涛就在这儿呢。韦涛，韦涛，哎呀，来了！哎呀，漂亮！
0: 哎呀，好嗨！您好。刚刚您上来之前啊，包老师就介绍了，说您的关键词是功夫街舞，哗，翻着就上来了，我不让开都踢我脸上了，差点。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功夫跟街舞的结合，是吗？
3: 我觉得现在要不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0: 哦，有绝技？
3: 没绝技，咱都不敢来啊。

0: 3首。哇！哇！绝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就是我学来的高人，怎么样？
3: 刚看得出来，他其实好多动作是明显的那个街舞的地板动作，但是街舞接了空翻，然后好多那个动作又是武术的那个技巧。
1: 对，你看像我们的爬。

0: 羊腿，羊腿它就是打坐入定，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舞蹈的形式，哎，单手撑住，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软功、童子功，又能展现出我们的力量。
1: 对，尤其那个动作，咔，然后头也不是头朝下，是脚朝下了，反正有朝上有朝下那个。
2: 没明白就翻过来了，反正。
3: 对。
0: 那想再看一次吗？给你们看个明白好不好？
3: 好。
0: 哎呦，咋过来的？
2: 哎呀，太厉害了！
3: 魏涛老师，你真的是太棒了。但是
2: 怎么了？哎。
3: 您不能独自美丽呀、啊我认识两个朋友也非常厉害，他就是我们石嘴山的功夫村里边的两位大师哦。魏涛老师，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0: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3: 切磋切磋。
0: 好，我就去了。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3: 拜拜，注意安全。
2: 他去切磋了，去请教了，咱也别闲着。这集市里面的能人特别多，咱就逛一逛，看一看。
4: 行啊，
2: 挖一挖，好不好？
4: 行啊，
2: 走
4: 走
2: 走。
5: 来，栗子栗子，彭城栗子，彭城栗子。
6: 走一走，看一看，唐山特产，让你们随便转，随便看啊。
7: 来了，
6: 看一看。
2: 怎么你给我，你又不是这儿的主人。
8: 我们这个彭城好味，哎，尝过的再看看，没尝过的来尝一尝。
9: 唐山的栗子忒好吃，
8: 深圳的荔枝特别甜。
10: 等一下，我耳朵要炸了。
2: 这是你的人？
3: 是。
2: 这是你的人？哎
11: 呦，这是我的人。
2: 原来是你俩的人。嘿嘿，这是唐山的板栗，对不 对？那我没记错，应该是千禧板栗啊。千禧板栗很出名。这边这是
4: 南山的荔枝。
2: 荔枝啊、我觉得肯定不是光有带着特产来的吧，就这边这装扮就已经不一样了。黄老师给咱介绍介绍吧。
3: 介绍吗？
2: 这一看就不是光带着板栗来的呀。
6: 我们是功夫奶奶，功夫俏夕阳。
2: 功夫俏夕阳，
6: 对，
2: 当年春晚那个俏夕阳。
6: 对了，
2: 他们是俏夕阳。哎，
11: 我们是夜我怎么也这味儿了呢？我们是夜不舞。
2: 什么舞？
11: 夜不舞。
2: 都到这个份上了，你们要是不比较一下，实在说不过去了。
3: 谁怕谁啊？
6: 光说不练假把式。
2: 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害了！哎
1: 呦，真是厉害厉害！
0: 哎，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四个字儿，哎，难分伯仲，这没法分输赢。哎，
2: 但是我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有双黄蛋，怎么也得分出来个输赢，对不对？
3: 我赞同黄毛老师说的。虽然啊，咱们那边有这个老同志，但是我们也有老同志啊。
4: 我得告诉你啊，这波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我是77岁，
0: 您77岁了，看着像吗？
1: 不像，
3: 他们77岁，我们有7岁的，7岁的，是不是？
5: 对。
0: 各位奶奶们跳的其实是唐山的一个飞仪，是不是？就20年前在春晚上就跳过的那个皮影儿，是吧？
4: 对对对。啊，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皮影儿
4: 啊，因为皮影啊。是我们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也是世界的非遗文化，所以说我们有义务把它宣传发扬光大，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1: 你们的整个舞蹈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皮影的这个动作。
4: 我们都是照着皮影动作做的，所以说我们的动作一招一式一伸手一伸波全是皮影的动作。嗯，因为过去的耍的皮影是拿这三根桨杆耍的，这一块布前头后头都可以看皮影，所以说是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非遗文化。我们也是想用我们的表演让大家了解唐山，热爱唐山，了解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感谢你们的参与，欢迎你们到唐山做客。
0: 今天都到这儿了，曼姐，试试吗？
1: 让奶奶教您几个咱们跳西洋皮影的动作。
6: 梦寐以求。
4: 那别教他一个人啊，你们仨一块儿上吧。
0: 行。
1: 好，
0: 来来来。
4: 因为皮影舞蹈是把屏幕上的皮影人用我们真人来表演，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它是侧面的给观众的比较多。今天教你们的非常简单啊，一二一挥走吧，一二一蹲下来，腿寸着，躺个就是
7: 躺个躺个走。
1: 行，您77岁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跳这个皮影的动作呀？啊，
4: 因为我们嘛都是想用我们的皮影舞蹈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带来健康。
6: 好，太棒了。
1: 这边是一个老少组合啊，您今年
8: 55
1: 了啊？对，就是为什么想着说带着两位您的孙子一起来跳啊？
8: 我们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做到强身健体，而且愉悦身心。
3: 对呀，像这个练舞蹈啊，这个筋骨舒展了。就这个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呢，就吃麻就麻香了，吃麻麻香，吃好了，哎，就健康了，
6: 太

0: 时候，我们听呼声，哪边呼声越高，哪边就越棒，好不好？觉得夜不更牛的尖叫声在哪？哎，行行，觉得俏夕阳更牛的3、2、1。背过气去。我觉得是这样吧，大家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今天这个舞蹈都已经非常精彩了，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分出一个胜负，但我相信在场观看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宁夏石嘴山当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大家，对不对？所以我想可能他们也会准备了礼物送给双方的朋友们，对不对？
1: 我们苹果的沙漠西瓜，
0: 谢谢。
1: 我们这个西瓜，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冷，温差比较大，所以很甜很脆。它的皮厚，耐用蔬，耐储存，味道很好，花瓤甜红脆甜，特别爽口。送给你们，
0: 好，谢谢。这么大一个西瓜，足够我们双方一块儿来分享了，谢谢谢谢。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天南地北的好物，咱们这边的迁西板栗，对吧？
2: 对，
0: 咱们这边的深圳的荔枝，现在又有咱们石嘴山的平罗沙漠西瓜，对吧？这些天南地北的好物呢，背后是像智林驿站这样的好平台，他们用数字技术把优质的资源和社区需求精准地对接了起来。所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下面的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哦，好，那咱们接着逛集市走起来。

0: 这都是建材是吧？
1: 对对对啊、
2: 不是，
3: 这是我寻来的呀，
0: 啊，就是你的人了。
3: 对呀、我们队的呀，这是
4: 真的假的？
3: 对呀、
5: 我这个农民工乐队啊，可是变废为宝，瓷砖当成木琴伴奏，塑料桶变身架子鼓打节拍，热水管做成笛子吹主旋律，下水道排水管像贝斯一样掌控低音，
3: 是不是？
6: 对，是的。
0: 他这边的人已经展示完了，怎么样？四个字，叹为观止吧。
7: 张老师，
1: 哎，
7: 您
1: 来吧，
7: 哎、整起来吧，
1: 整起来，列队，走，走，走，走，走，
0: 是他们这儿是把建材做成了乐器，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个也不是普通的武术工具吧？
1: 我这个是从农具连枷演变过来的。
0: 哦，连枷。
1: 对，连枷。
0: 您给大家讲讲它本身是做什么的？
1: 谷物脱粒的一种农具，后期完了之后演变成上阵杀敌的一种兵器，是防止那个盾牌格挡的时候，哎，把那个叭的话，哎，就能打到你的后边身啊。
0: 这边的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边这个就是农民工乐队，
5: 哎，农民工乐队，
3: 他们平时这个在工地啊，就跟这个建材打交道，于是乎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话说回来，您本身就是音乐人啊，您会唱歌，哎，会作曲，哎，肯定也掌握不少乐器，嗯，这种乐器试过吗？

0: 见过这种乐器，所以没试过。
1: 要不要试一下？
0: 试一下，
1: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说怎么排列的？
2: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
0: 哦，这个音不太准啊。哎，
2: 它天气变化会受一点影响吗？哦，
3: 天气晒的。
2: 对。
0: 明白这弹打出什么来了？你没听出来吗？
2: 哒哒哒哒，
0: 啥？
4: 五六七八，
0: 一路欢歌啊！开玩笑啊，来，我试一下啊。

0: 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我们节目有个主题曲叫一路欢歌，刚刚有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啊，能不能你们演奏他来跳，
1: 好
0: 行不行，
1: 我们试一下。
2: 可以，
3: 小朋友来来来，你刚那段夜步舞跳得特别的好，你们俩啊，现在呢这些叔叔阿姨他们要弹主题曲叫一路欢歌，你们先听一下这个节奏，先熟悉一下，然后咱看能不能跟这个节奏跳，可以吗？
4: 可以
0: 可以吗？有信心吗？
4: 要
5: 加油。

0: 即兴的啊，哎，
1: 即兴调成这样特别不错，谢谢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哎呀，太厉害了，这就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边其实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不对？但是刚刚。人家可是已经尝试过这个乐器了，
2: 所以呀、啊，
1: 你不得尝试一下？
2: 我得呀、啊，你教我，
3: 好，
2: 我也得展示，
3: 展示，
2: 我这勾起了我这胜负欲，我这个好强的女人。
3: 我们这有一个浪子踢球的一个动作，
2: 好，
3: 踢球的话，咱们就可以想到踢毽子嘛，对吧？啊、哦，哎，不对，哎，踢出去就可以了，啊，这简单。扔棒，哎，对，我们把它踢出去的时候，再把它纵身再转一圈。哦，你这么厉害啊！
1: 可以呀、啊，
3: 真棒！哎
0: 呦，这年轻人，我练杂技的以前。
3: 你做的比我做的更好，哎，全身都给护住了。
0: 哎、你这青出一蓝胜一蓝，
2: 特别棒吧？掌声啊！
3: 掌声！
2: 谢谢
3: 练燕子啊、哦、
2: 谢谢，
1: 哎呀太好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因为膀子有伤，要不然我就可以来全套了，
1: 哎呦真的
2: 就真的不是
1: 太牛了。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哎、张老师来您、哎、您这边请，刚刚不管是你们展示也好，包括教黄老师也好，都是在个人秀，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它既然是个兵器，能不能互相对打一下？
3: 可以
1: 可以吗？
3: 可以，我配两个小徒弟展示一下啊、
2: 哦！行，行
1: 来
3: 来展示。哦，
1: 它的确是个兵器啊。太帅了！
4: 我是怕打到对方。
1: 我觉得这一轮又很难，首先双方的这个器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对不对？这一点极其相似，然后又都把它变成了爱好，做得特别的好，都耍出了花，所以我觉得依然得把投票权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这边是变废为宝的农民工乐队，把建材变成了乐器，这边是把农具变成武器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边更厉害更吸引你们，就站到他们身后来，三二一，
2: 很明显了吧。

0: 哎，这没办法，说实话两边都很精彩，哎，但是他们这边呢自己的人多，他们那也是群众的力量，
1: 那是，
0: 那只能掌声送给你们了，哎呀，太棒了。不管怎么样，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智慧，是不是？
1: 是的。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宁夏当地的朋友会给你们送上什么样的特产礼物，来吧。
2: 我特别欣赏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要为他们加点料。然后这是我们狮嘴山本地的有机胡麻油，炒菜用一滴，香味特别的浓郁，然后满屋都飘香，炒菜凉拌都可以。
0: 好，来
3: 来。
4: 谢谢谢谢，
0: 咱们石嘴山当地的胡麻油是有营养的，有营养身体就更健康，更健康这武术耍的就越来越棒，好不好？
3: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态度，来，
4: 谢谢，
0: 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是不是？非常感谢各位，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对于生活热爱的精气神保持下去。
4: 好，
0: 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逛，
3: 好不好？
0: 走。
5: 贾薇薇老师吗？
6: 我的陈老师啊！哎呦，

0: 年夜飞花，好妙的功夫。
1: 以力破巧，方为至纯之道。
0: 来，兄台，
1: 来。
2: 贾薇薇老师。哎呦，您辛苦了，您辛苦了，你瞧你出这汗，我给你扇扇。
3: 陈老师辛苦，
4: 太厉害了，二位，您这边这个技法应该怎么称呼啊？
1: 哎呦喂，这是陈老师现实版的小李飞刀，
2: 我们是拈草飞花，百发百中。
4: 太精彩了，二位刚刚那个对决就是武侠小说啊，对不对？一方面是你俩对决很精彩，另一方面是那个环境也特别的绝，哎，有沙漠，有湖泊，有芦苇，然后那个暗器唰飞出去那一下，武侠小说重现了。哎，二位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那么难的技巧教教我行吗？
2: 可以呀，跟我们学，跟我们学。
1: 先来个飞牌，简单的。
4: 飞牌做什么？
1: 我打个易拉罐吧，行不行？
4: 飞牌打烟罐哪里简单了？行，来来来，你先让他们演一个
0: 啊，先让他们演一个，哎，一会儿我们再来。
4: 行，贾老师，您现在这个道具摆在这儿啊，我们就大概明白了。您手上这个纸牌啊，
1: 扑克牌，把它要打爆。
4: 扑克牌啊？
1: 对，不敢想啊。
4: 行，来来，您先飞这个易拉罐啊。哇，别着急别着急，
5: 哇哇哇哇，
4: 他直接划了一个弧线在这儿这样飞过来了，朋友们给镜头看一下。
2: 千万别惹我们

0: 我的妈呀，您这太危险了，这个对您来说难度系数如果一到十，这是几？
1: 在一个中间数，
0: 就差不多五左右，
1: 对，五啊。
0: 这个暂且放一放，我这肯定学不会。这边您这边的这个技能是？
2: 这个我们这就是真家伙，
0: 真家伙，
2: 小李飞刀。
0: 陈老师，刚这边可是用扑克牌打破了易拉罐，嗯，您这边压力不小啊。
3: 确实有压力，但是呢，我们势均力敌吧。螺丝刀、筷子。这些工具呢，都是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
1: 啊，是，
3: 就是拿起来就能扔。咱们可以用这个筷子给它扎到那个木头墩里边去。
0: 木头墩里面？
3: 对对对对。
0: 那个螺丝刀能干嘛？
1: 什么玩意儿？
3: 那个威力就更大了。
1: 反正就是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扎进去。
0: 行吧，上螺丝刀和筷子来。
3: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都得起来，他的螺丝刀不长眼睛啊。

0: 太牛了！
1: 我看到这还有筷子，你要把它
2: 也一样的给它扎到这个木头墩里边去。
1: 你从哪儿找的这人啊？啊？
3: 那我这个还用说吗？这就，
1: 我的天，
3: 都是遍地都是这样的朋友。
0: 来，筷子，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样，我们给你把空间留出来。
2: 把空间留出来。哎，啊！别要，
3: 还是别拔了。
2: 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会好拔一点，摇一下。
3: 这是对谁的挑战啊？到底？
2: 摇摇呀摇！
4: 加油，山老师，加油！
0: 您来吧，您来吧，我拔不出来。
1: 他扎的是有多深啊？
3: 接下来是筷子啊，
2: 这个吧就有点难度了。
3: 哇！
0: 是这样，它这个扎木板，
5: 您这个只要这个扑克牌我们飞会了，这所有片状物在我手上都能打出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1: 所有片状物？
5: 对，包括树叶。
4: 树叶？
5: 对，弹个气球什么都可以。
4: 拿树叶弹气球？
0: 咱有气球吗？
3: 谁敢拿呀？这没人敢拿。陈老师，这个有点危险啊。
2: 有点危险，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他。
0: 好，来，

0: 不是，这要打脸上能破吗？不能对着人飞，千万不能啊！
1: 不能对着人。
2: 现在这个机位的摄像其实很危险，对不对？
3: 所以都别惹我啊！我朋友是维维老师，
1: 我这儿的人硬着呢啊！陈老师，您还有什么绝活吗？ 刚才那个地方观众朋友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现在我已经换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特技是飞刀打移动吧。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个用电焊条打的它的指头。
2: 二位，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要练这种技能的呢？
1: 不小李被他给影响了呗，
2: 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您学这个多少年了呀？今年是第六年，
1: 第六年就到这个份上了，我以为得十几二十六年以后我们再见。
2: 哎，别，
1: 我去学去了啊。
2: 好，
1: 然后您这边是怎么想到用扑克牌练呢？
2: 这也就是受电影的影响。
1: 他们之前甩那个牌，看电影里面。 刚开始我看着就不可思议，不敢相信。
2: 我看那个都觉得是假的，现实中没那么夸张啊。但是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就自己瞎摸索。谢谢，我觉得二位今天带给我们这个技能就是四个字，叫超出认知。你们俩带来的人太精彩，哎，又让我陷入两难，这怎么分啊？
4: 分不了，
0: 分不了也得分，因为礼物就一份啊。
2: 这样吧，还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边的？ 筷子就是舌尖上的暗器，跟扑克牌这个暗器，哪个让你更折服一点？我喊三二一之后，站到他们身后，好不好？来，三二一，请。
0: 不用点了，
2: 他们多一点。
0: 说实话，二位这的确是不分伯仲，的确是不分伯仲，太厉害了。一样，我觉得是有咱们当地的石嘴山的特产送出来的。来，
2: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特色枸杞辣椒酱，枸杞树和辣椒苗嫁接生长出来一种辣椒，三分辣七分香，口感特别的柔和，送给您就当是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您啥时候有时间了，能不能教教我您这个飞牌呀？
0: 好的，没问题啊，非常感谢。
2: 谢谢。
5: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看来贾老师得留在这儿开班了。
6: 哎，你就留在开班吧，好不好？
7: 好。
8: 我那还准备了好的东西，跟我瞧瞧去。
5: 走
7: 走。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排，补肺丸。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哎，我的陶笛老师呢？
3: 有纸条。
2: 入山会友，稍后回来。

这还是有民族啊！

0: 位，这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您请来的。
1: 这是八斗才乐队和咱们刚才唱花儿的魏杰老师。
0: 哦，是一个融合。哎，
2: 这位是我们的孙建刚老师。啊，这是露西乐团。啊，
0: 欢迎各位。哎呀，两边的比拼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比较悠扬，一个比较激昂。这种时候反而就要看现场的观众会更喜欢谁一点。他们既然都是用音乐来表达的，那咱的评判方式简单一点，用欢呼声的高低来评判，好不好？我们看哪边欢呼声高，准备啊！觉得魏杰老师和八斗才乐队更牛的，三二一！觉得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更牛的，三二一！他们这边赢在哪你知道吗？啊，赢在他也欧了。
3: 我没欧。
0: 你没欧，现场观众都欧了啊，这个责任得你来扛啊。其实都非常的好啊，但是的确这边呼声稍微高一点点。看这轮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会获得什么样的宁夏石嘴山当地的特产好礼，好不好？来，有请。哇哦，哇，山药你好，这边请。
4: 咱石嘴山当地的宝，黄河水灌溉，富硒沙土种植，口感绵密，软糯香甜。啊，
0: 谢谢，哦，
5: 谢谢，
0: 你的声音跟他一样，
5: 谢
0: 谢，软糯香甜，
5: 好甜呀！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是这样，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跟我们说一说，一听就不太是本地的风格，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这边八斗才是，
1: 我们是洛阳来的，就说说，谁说说？
6: 洛阳的，俺们是洛阳的，
0: 河南人。
6: 对，
0: 河南人。你们是哪儿来的呀？啊，
7: 贵州的。
8: 贵州的，贵州的。
0: 河南的和贵州的啊，人家都带特产来了，你们从其他地方来，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6: 哎，那必须的，我们也带了我们贵州当地的两个特产哈，
2: 礼尚往来。
0: 哦，来，咱们过去看看吧，走
2: 走走走。
6: 这是我们贵州威宁高海拔产的那个苦荞制作而成的高原苦荞，富含芦丁以及膳食纤维，是很好的一个养生健品。
0: 人家那边有特产了？
1: 都有啊，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这
0: 认呢认呢，在这儿。哎呀呀，哦，哎呀
1: 哎呀，没跑多远。
0: 来，河南的朋友，啥特产呀？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这次来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四份我们家乡的特产。哎，首先是牡丹，用牡丹花做的牡丹饼跟牡丹酥。哦，
0: 牡丹。
10: 牡丹饼和牡丹酥呢，然后
11: 好甜。
10: 牡丹饼和牡丹酥有个传说故事，武则天命令御厨，然后宴请群臣，用牡丹花作为主料，然后做成牡丹饼宴请大臣们吃，民间传下来之后变成了牡丹饼，广为流传，现在作为洛阳比较特色的一个花瓣类的糕点，非常好吃，咸甜不腻。
0: 他一张嘴我就知道牡丹花有多漂亮了啊。还有什么？
9: 还有就是我们宜川县特产的宜川小米和宜川的富硒红薯，这两个都是有富硒含量的。哦，最早上朝的时候，那个伊尹除胜，他之前有一句评价叫饭之美者悬山之河。悬山之河说的就是我们宜川的小米，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
0: 老师，刚那句是用河南话咋说嘞？
9: 饭之美者悬山之河。
0: 哎，提到。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太多这个好吃的特产了。
1: 好了，咱们的特产介绍完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河南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豫剧哈朝阳糕给改编成了一个摇滚的，咱们在这简单来一下好不好？
9: 可以可以。哎，
0: 等一下，哎，这豫剧长糕是那个亲家母你坐下，心里话是这个吗？
1: 你看看他们现在这版本。
0: 哎，亲家母，我想听听你怎么唱，就是这个豫剧怎么摇滚了。

0: 哎呀，很摇滚啊！哎，这个豫剧是不是啊？
1: 对。
0: 有压力吗？
2: 人家没有压力，
0: 额外表演。
2: 我们也有额外的表演。
0: 真的假的？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精彩呀！
3: 你们刚听到了？
4: 当然。
3: 他们是把豫剧唱得很摇滚，对不对？
4: 太有特色了。
3: 就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跟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了一下。你们能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表演吗？哎，
5: 我们把我们当地的待客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歌曲中来献给大家。
3: 好，来。

0: 他们就带来了当地特色的这个文化，对吧？这边把应该是彝族吧，
1: 是的，是的，
0: 彝族的这个风格特点唱了出来。这边把豫剧这种传统文化变成了很摇滚的风格，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两段改编，其实也跟宁夏当地有关。这边是把陶笛融合进去了，很悠扬；这边是把花儿融合进去了，加上摇滚，很劲爆，对不对？但不管是哪种风格，我们都能听到他们那种背后的土地的踏实的感觉。
2: 是，所以说这优秀的文化或者优秀的音乐啊，都是土地滋养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还真是。如果是换一拨人来唱，可能真的不是那味儿了。
0: 没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好的东西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滋养出来的。而这些好东西呢，需要好的平台被大家看到。比如说像志林驿站这样的平台，就把全国各地的优质资源、特色物产和文化活动，把它们和社区需求精准地连接了起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哎，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总有点不踏实呢？好像有什么事儿？
0: 是忘了？
3: 什么事儿不踏实？
0: 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去逛逛逛逛，
3: 拜拜拜拜。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伟涛
0: 还没回来。
2: 伟涛还没回来呢。
4: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3: 切磋切磋。
4: 啊，我就去了。好。拜拜
0: 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开始就出去了是吧？
2: 对呀、啊，
0: 你比我绝了。
4: 刚刚回来就听见你们念叨我了。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情况大家？哎，
4: 别提了别提了，这真是一波三折啊！
5: 话说，
4: 我刚刚到那儿啊，两位老师带着徒弟们练功呢，眼睛都不带眨一下。我上前自报家门，
6: 听闻北武当高手如云，晚辈韦涛特来讨教两招，练队。

0: 我转身一脚，蹭蹭蹭蹭，他连退几步，这才算躲开呀、啊。这还没完呢，哎，张老师大喊一声：“啊，
1: 我也来！”
0: 两位老师向我一起出招，我一个旋风摆腿，说是迟那是快，张老师将我抱住，狠狠地抛飞了出去。

0: 然后呢？
1: 那然后啊，洪老师大喊一声，不服再来。我们各自接过手上的兵刃。
2: 师傅，接到，
3: 接过。
1: 他那春秋大刀，劈头盖脸的扛过来。张老师紧跟其后，步步紧逼。

0: 谁赢了呢？啊！哎呦，我们只是互相切磋而已啊，不分高下啊！
1: 今日不分胜负啊！我发现现在这个习武啊，实际上就是强身健体，以武养心，以武养身呢。哎，明白了。
2: 在座的各位，刚刚已经听完了全程，也了解了过程。其实今日没有决出一个高下来，但是各位，如果啊，伟涛和二位大师再比一遍，你们觉得谁会胜？站在他身后来吧。
3: 这位师傅能胜，
4: 他快点
3: 站这儿。
5: 拿大刀的，
4: 气质就赢了是吗？
2: 哎呀。这明显伟涛这边人要稍微多一点啊，那伟涛大家都压你会胜好不好？
6: 好，魏大师很震撼，
2: 谢谢。
6: 现在线上咱们狮嘴山辣虎虎食材均取于时令蔬菜和新鲜的牛羊肉，煮上一锅满屋子飘香，
7: 我已经感受到这香味了，
6: 吃上一口满心的清爽。
7: 哎呀，那我就谢谢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去练功去了。
2: 好，
4: 拜拜。
2: 这一天走下来，又是摇滚，又是功夫，又是舞蹈。我觉得就是精气神啊，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对吧？嗯，
4: 今天见到这些人呀，真是各有各的样，有跳舞的，有练舞的，还有把生活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都拿出来做自己的兴趣爱好，
8: 玩出花，
4: 哎，玩出花了，哦，真的太棒了。哎，
0: 不分年龄。不分场地，说到底就是精气神儿，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之后，把最好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
2: 没错，我觉得今天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精气神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活法，对不对？甭管跳舞也好，唱歌也好，功夫也好，还是在生活里找到自己的小的兴趣也好，爱好也好，只要喜欢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生活，并且坚持下去，就是精气神儿最好的来源，就是山水之间最好的状态。
0: 对，
2: 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

0: 首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油菜花期临近，观景台施工却状况频出。
1: 好，着急死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
2: 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0: 场地受限，外地蜂农能否得到妥善安置？
3: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等蜜蜂要受损失了。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00后驻村干部安小鹏带领全村依托油菜花发展旅游产业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高原地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岗石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板山等自然景观，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色种植的小油菜，它主要就是抗旱然后耐寒，就全国就基本上就只有咱们门源这个地方才会正面普及，就是咱们这种小油菜种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还有开花的，这些就正在打朵，从播种到开花大概是2个月，2个月它才会开花，然后花期一般理想条件下它会维持40天左右。
0: 门源是我国北方的小油菜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绵延上百里的油菜花田也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1: 更多是觉得这不是油菜花，这是咱们的一个精华经济花。
4: 对于我们门源人而言，就是我们门源的流量密码，带动了整个门源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让我们当地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就业，也让我们门源整体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每年临近花开，门源县都会举办盛大的油菜花节。2024年，当地还打算在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交界处新建一座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青石嘴镇红山嘴村驻村干部安小鹏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1: 刘总，哎，着急死了，我又上山。
3: 哎呀，我们也着急着，可是一直
1: 不是你关键。你看，这花马上就要开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这花期不等人呀。你看停车场铺好了，这些花，你看农场都已经开了，路上这车流量都是旅游的大巴车呀，游季马上也到了，两个村的百姓也着急。群众每天也在喊，他说咱们景区啥时候完工，啥时候完工。
3: 现在每天都在加点，平常就7点钟下班，现在都改到8点多9点钟。
1: 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加紧工期。
3: 行。
0: 23岁的安小鹏从青海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基层干部。
1: 因为觉得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电脑桌，做一份单一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更枯燥乏味。就觉得到基层，可能更能锻炼自己，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工作状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个平台现在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平台，进度慢呀。刚结构这块再加人，
3: 行
1: 加人。
0: 这座观景台是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最佳观赏点，也是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共同打造的核心旅游景点。
1: 我们两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然后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然后正好现在依靠这个文旅带动有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眼下离观景台开业还有不到10天，确保工程按时完工是安小鹏的头等大事。由于是在高原作业，工人们施工近2个月也才刚刚完成基础搭建，后续的焊接安装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1: 这梁不对吧？不是，你看这都断了，这都劈开了，你看一掰就断了。咱们17号营业之后，这个前期客流量肯定特别大，到时候安全事故发生了，咱们谁负责呀？现在就弄就改掉，
3: 就换。
1: 这个好。 对，这样一换你看这踩着就稳当多了，刚才那个直接在晃而且还劈了，这就行。
4: 花期不等人，咱们门源县的整个旅游就只有一个月，最多就40天，大家提到门源他只会就是想到就说我是去看油菜花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0: 更让安小鹏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当地会遭遇寒流天气引发强降雨，这不但会对观景台的施工进度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对整个村庄的汛期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天凌晨2点，大暴雨席卷而来。
2: 我来到一年到现在没见过就是这条路被淹的，再上下去这个路基都会受影响。
5: 暴雨那时候下得快，山上的水全都流到这边过来了。
0: 眼下排水渠堵塞严重，如果不尽快疏通，不但会阻碍观景台施工车辆的进出，还可能对油菜花节期间的游客出行造成影响。
1: 今天里面淹塘子沟，这是最前流。
6: 哦，这门房子，
1: 嗯，这铁门你们小心啊，早点跑的给门。
6: 电动车拿起来就
1: 快。在家哪时候摔的时候？
6: 从门进来，从门进来。
1: 门的时候。在这么那里面，那里面是干的里面。之前你给的多少是不是之前堵的门，这估计堵不住啊，交个地基吧先，交个地基了先你去给堵子堵一口，是那是水冲套子话民工就水危险的事，那否则春秋说这些切危险。
0: 安小鹏立马组织人手，一边疏通水渠，一边清理道路积水。经过一夜的抢险，暴雨造成的道路和村庄内涝基本得到了缓解。
1: 这边地势高，相当于形成一个临水区，把水往那边引，到流到河道里面就可以了。河道里面因为那个水渠比较深嘛。
0: 作为全国高产文产的蜜源基地之一，每年花期来临之前，门源县都会涌入大批蜂农，为流动养蜂人提供服务，合理规划他们的放蜂场地。

0: 避免与游客的观赏出行产生冲突，这些也都是驻村干部安小鹏的日常工作。
1: 我来了快20年了。
2: 我们就是一家嘛，就两个人才干了一下这个活啊。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嘛，跟往年差不多。
0: 62岁的养蜂人陈长兴，每年7月都会和老伴从甘肃省靖远县驱车600多千米，专程来到门源县放蜂。
1: 就这个吊车吗？
2: 就这个。
1: 然后进吧。
2: 进去。
1: 喂，师傅，我们准备先在这个地方。
3: 你好，师傅。
1: 哎，
3: 您这从哪过来的？
1: 从甘肃。
3: 从甘肃过来的。
1: 对。
3: 你这拉的有多少箱蜜蜂？
1: 拉到200多块300箱嘞。
3: 今年不是有环湖赛吗？国道27线就那个啥，这属于赛事路段，根据相关要求，赛段沿线200米以内不允许养蜂。给你提前说，不然等你把蜂箱这摆在这儿了，那会儿就不好挪了，明白吗？
1: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刚才我这个蜜蜂要受损失了，对不对？这么热的天气，蜜蜂出来了。
3: 这是国际赛事，对吧？来的都是外国友人，你这蜜蜂要靠近路边以后，你要把人家蜜蜂把人家蛰了。这些都影响不好。
1: 这么远把那个蜜蜂运过来，你看咱们，我们全靠这个蜜蜂拉过来。
3: 你看师傅，我现在我可以给你联系当地的村干部，给你想办法远离这个赛事路段沿线，给你找地方，抓紧把你的蜂子放下。等到这个环湖赛结束以后，你跟这个村干部商量，看哪地方花多，能不能往哪里往再搬一下，你看行吧？
1: 行。
0: 接到交警的电话。安小鹏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现场进行协调。
4: 先别急啊，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块地方吧。我们村里就是比农场那边种的晚，有几百亩。
1: 这个你就尽量给我们快一点，温度越高，它蜜蜂就不跟车走了，这个蜜蜂就扔掉了，就省事了。
4: 你先去看这个地方行不行？不行，咱再找，好不好？
1: 好，行，
4: 抓紧走吧。
0: 临近中午，温度越来越高，蜜蜂大量外逃。安小鹏必须尽快帮陈长兴找到安置蜂箱的合适场地。
4: 前面，你看像这颜色浅的那些，全都是油菜。
1: 哦，那这个面积还是可以做的。
4: 说你看，像这种就已经开始泛黄，你看打盹了。再下场雨，再晒几天，全都就开了。
1: 你们这个地方的水源咋样？
4: 水，你看这个河道就是，这个是咱们村的那个两个村的白水河，而且这儿附近只有你一家。
1: 那就好，嗯、就放在这个地方吧。
4: 嗯，行，我们去叫车，就放那儿吧。
1: 那就走吧。
4: 好。
0: 300个蜂箱加上全部家当，总重量超过14吨。为了让陈长兴一家在天黑前安顿下来，安小鹏协调了附近的蜂农一起来帮忙。
5: 来到梅园嘛，来到走到一起嘛，肯定要帮忙呀。
6: 这是全国蜂友，就是说能帮忙的话，大家一起帮一下忙。
1: 来，上来，不要慌，先。来，上道。不，还往后走一点，他好拖。
4: 蜂农到我们这种大面积播种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比很明显，你蜜蜂授过粉之后的这个产量和没有授过粉的完全是两个阶梯的。嗯，所以我们对外地蜂农呢特别的就是欢迎，然后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在我们这个当地安营扎寨。
1: 这个就这样就行了。
0: 在大伙的帮助下，养蜂人陈长兴夫妇终于安顿下来。他们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户外放蜂生活。
1: 这个
0: 对于养蜂人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安小鹏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4: 看了一眼这两天天气预报，你看最近这一周都是小雨，而且我们这儿来说小雨的话是那种就连着下，这小雨是最麻烦的，对于咱们这个工程人来说是不好。

0: 这就是怕咱们工期赶不上趟，花开了然后景区还没出来，到时候对村民就是也不好交代，对大家来说就相当于就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1: 我人生第一次希望一个插花开慢一点，真的。
2: 接连几天的降雨，安小鹏还要对村里的受灾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3: 这些沙子一堆一堆的，然后也有坑，我怕过几天一直连着下，万一山上下大暴雨，这个水流急速上涨，就会导致就是高低不平，这边太高了，那边太低，把那边的堤坝又给冲毁了，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2: 受大雨冲刷的影响，河床坑洼不平，如果再遇强降雨，可能会导致次生灾害。安小鹏决定找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成商量对策。
4: 现在是防汛期间嘛，那些也是关键，再一个就是快要那个关键，它也快要开幕了嘛，这些该垃圾清的要清，该平整的要平整，安全隐患该消除的要消除一下，对吧？
3: 行，
4: 那我们就下午去呗。
3: 下午去。
4: 好，
3: 那行，那你先那啥一下。
4: 好，
3: 我去山上再问一下。
4: 行，好。

0: 由于担心流动养蜂人的安全，安小鹏又连夜冒雨赶到了陈长兴的蜂场。
1: 哎叔，
2: 喂，
1: 没休息啊？
2: 还没有，
1: 下雨了，我放心不叫我过来看看你们。就是，
2: 还把蜂箱淹了，这里面一进水，它里面有蜂儿子，有蜜蜂，所以淹就不行了。一年四季就都在外面漂泊嘛，为了吃混一口饭吃，就这样。有时候遇到天下大了，就没办法了。
0: 好在蜂场地势较高，并无大碍。在确认不会遭遇潜在的泥石流威胁之后，安小鹏这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后半夜如果就是下大暴雨，有啥危险、有啥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就是不好意思，不管几点，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村上也有自己相应的那个应急的那个机制，也有相应的应急队伍。
2: 好，
1: 所以你们不要怕。
2: 好的，好的。
1: 安叔，你说这咋了？
2: 这个地方你看不平。
1: 对，这儿也没个灯啊，
3: 啊，
1: 也看不见。
3: 啊，能不能有一个灯嘛？安个灯就最好。
1: 你们那个太阳能板是有电是吧？
3: 啊。
1: 那我明天就把咱们这个灯的问题解决了，两个人岁数也大了，
3: 对，
1: 出来之后晚上不小心跌倒啥的也危险，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好，行行行，
1: 好，好，
3: 慢走。
4: 从窗子里进去，窗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0: 观景台能否如期开业，吸引八方宾客？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青海省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能绵延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花海。
1: 寒流过境，门源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剧烈的温差让油菜花提前开放。
2: 我宣布2024青海门源第25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1: 随着油菜花节的开幕，各地游客纷纷涌入门源县。
3: 我是来自东北的，
4: 我是来自成都的游客，
5: 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6: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
7: 新闻那边已经有报道，就向往已久。
5: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3: 抖音看巨美巨美，来实际来看更震撼，
8: 非常漂亮，蓝天白云，然后还有雪山，
9: 很舒服。在这里照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大片，
7: 感觉是治愈了我，治愈了那个我的心情。
5: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打卡和游玩。
10: 本届环湖赛的收官之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打响，相信车手们在穿越百里花海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浪漫。
1: 第23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花海赛段的比赛也顺利举行。在安小鹏的组织协调下，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昼夜两班倒，观景台在开业前两天顺利完工。
11: 光咋样啊？现在
12: 马上完工了，
11: 完成完了。
12: 嗯，
11: 它这个玻璃安的缝也对挺齐的，然后这个胶也挺好，挺密。
13: 今天这天气也是很给力，这样晒的话大概晒半天，这胶都全都凝固了，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安全保证这些也完全没问题，所以挺好的。
11: 老板，咱这有没有那种跟那个太阳能板那个连的那种？
13: 有。
11: 12伏的。那那个电线有吗？
13: 有，10米够不够？
11: 10米够够够。
13: 够。
11: 好，谢谢哥啊。
13: 没事。
11: 我准备给这个灯

0: 对吧？
1: 啊，
0: 没休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儿别住的人家也没有，所以我选择给你安个灯泡。
1: 那好，那好，那
0: 咱找个地方吧。
1: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0: 锤吗？有大锤吗？
1: 嘿，行了。嘿，灯挂在上面。
0: 你看啊，我还做了怕淋到，怕短路，还做了个灯罩，虽然有点丑吧，你别嫌弃啊。
1: 哎，不要不要，就这样，好得很。好了，
0: 您带能把那个垫在哪儿？
1: 在棚里面。
0: 你去试一下吧，是吧？亮了，叔。
1: 哦，亮了。
0: 哎，亮得很。
1: 哎，那好，好，好
0: 的。我看一下。那今天叔，那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
1: 好，行行行。
2: 蜂农陈长兴的蜜蜂也如愿收获了高原上的油菜花粉。
1: 温源的油菜花粉，它没有啥污染，旱田能打。对，它吃着那个口感，它就比较稍微好一点。
3: 交道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主路口，出完之后迅速用那个扫把扫下去之后，直接就一进就干净了。
2: 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观景台开业的前一天，安小鹏又组织村民对全村的环境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
0: 嗯，咱们整个村子其实也是景区的一部分。嗯，如果山上修得很美，从山上看下面也很好，但是

0: 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1: 共同见证百里游在花海景区魂山1314观景台开业。
2: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迎来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当天就有8000多位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3: 也让全县人民都知道我们这儿轰轰烈烈的开业了。我们修了一个观看咱们百里花海的一个最大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2: 以花为媒，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截至9月30日，门源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
4: 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在油菜花海中长大，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希望未来在基层和乡亲们一起，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0: 都说天热要吃清淡，可西南人偏不，越闷热越要往碗里加两勺红油，越潮湿越要围着一锅翻滚的麻辣烫出大汗。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离不了，这到底是为啥？我们走了一趟川渝黔滇，从浓烈醇厚的牛油火锅吃到鲜嫩入味的来凤鱼，从坛子里发酵出独特香气的鱼酱酸，又尝到用白木瓜炖煮的开胃酸辣鱼，还钻进深山里亲眼见证了花椒如何生长，如何采摘。一路吃下来，发现西南人的辣不光是图嘴巴痛快，一口热辣下肚，毛孔张开，一身闷湿跟着汗排出去，脾胃也舒坦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这片潮湿山地教给当地人的生存办法。辣是烈的，但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人情和智慧。跟着我们去看看西南人为什么离不开这口辣，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大江南北，天热时人人都想着清淡解暑，多喝汤水，少吃重口。可偏偏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着所有人的习惯，越热越离不开辣椒，湿气越重越要往碗里加满红油。不少外地人来西南心里满是疑惑，明明酷暑闷热，吃辣只会浑身发烫，大汗淋漓，为什么川渝人顿顿牛油火锅，贵州人天天酸辣发酵菜，云南人顿顿不离鲜椒酸辣鱼，不怕上火，不怕燥热，反倒越吃越舒坦。
1: 每次一上那个烤鱼，大家吃起来一出汗，嘴里一麻，就开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一起聊天什么，感觉就打开来了。
2: 麻味这个东西它很能刺激味蕾，所以就是当你在外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0: 在西南，说起吃辣绕不开的就是麻辣，麻和辣在餐桌上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味道就不对，日子也差了点什么。有人说爱吃辣只是单纯重口味，也有人讲西南人天生耐辣，无辣难下咽。但辣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严格来说，辣椒带来的从来不是味觉，而是口腔里清晰的痛觉。咬破辣椒果肉，辣椒素瞬间刺激口腔咽喉的痛觉热觉感受器，灼烧感顺着舌尖蔓延全身，大脑受刺激分泌内啡肽，这份痛感转化为让人上瘾的畅快。西南人贪恋的到底是辣椒的刺激，还是藏在辣味里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把辣、麻、酸这三样东西拆开，一样一样讲清楚。先说辣，西南大地孕育出五花八门的辣椒，千百年来当地人摸清了每一种辣椒的脾性，每一类都有专属用法，不能随便替换。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发酵酸酱的最佳选择。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入口既有冲击力，又留绵长椒香，常搭配其他辣椒混合炼红油做蘸水，烧制麻辣家常菜。丰富多元、性格各异的辣椒，构筑起独树一帜的麻辣饮食体系。而这套热辣吃法，恰好适配本地封闭低洼、常年多湿的环境。这里四周群山环绕，空气长期潮湿，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湿气极易淤积体内。当地人经过长期摸索发现，食用滚烫麻辣的菜肴后，浑身毛孔舒展张开，体内闷湿随汗水一同排出，浑身轻松舒畅。 这份独特的饮食养生体验，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感受最为真切。
3: 有时候可能吃饭就是食欲可能不太好，但是一吃麻的话就感觉胃口就大开了，就吃的都特别多。
4: 我感觉有时候吃完麻的毛孔都张开了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想出汗一样那种。
5: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咱的没得那种麻辣口的产品呢，就吃起都不是很香。
6: 因为大家都晓得重庆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爬坡上坎，然后吃火锅能够释放身上的那个湿气。
0: 湿气，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词，似乎道出了关键。但这和麻辣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带着好奇，我们跟随着一位成都火锅店老板杨理学，开始了一场对辣根源的探寻。草场上，刘仁秋正在清点自己的牦牛群，等着老伙计杨理学过来。红原气候宜人，草场开阔丰饶，漫山遍野的绿意顺着缓坡一直铺到天边。
7: 早些得了。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8: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7: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8: 400多头。
7: 400多头。
0: 这里的牦牛要养满2年才出栏，养出来的牛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弹牙。不管是鲜牛肉还是脆毛肚，拿来涮火锅都是一等一的好料。可杨理学心里最看重的却偏偏是牛板油。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它在烹饪中不

0: 心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1: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香的。
0: 选好食材，通往地道风味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牛油是融合风味的基底，真正撑起整锅灵魂风味的还是各类特质分明的辣椒，这份热辣本味将在层层熬制工艺里层层释放。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锅中倒入半碗凉水，防止糊锅，开最小火加热，放入切好的油块反复翻炒，温度慢慢升高，油板油逐渐染上淡黄油亮的色泽，直到锅底的水分完全蒸发，牛油才开始慢慢析出。锅铲碰撞锅底，发出哗啦的刮蹭声响，油块在翻动间均匀受热，慢慢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飘出浓郁焦香。滤去油渣杂质后，只剩一锅金黄透亮的牛油，熬制牛油的步骤才算圆满完成。接下来就该轮到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登场了。干辣椒煮熟后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外形类似糍粑得名，和牛油称得上是熬制火锅底料的绝佳搭档。先把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到150摄氏度左右，放入葱姜蒜爆香，再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等到水分炒干，多种滋味充分渗入牛油后，就到了糍粑辣椒登场的时候。高温迅速激发出辣椒的香气与辣味，全程反复翻炒，避免糊锅。接着放入打碎的香料和花椒，最后加一勺白酒增香提味，就可以关火静置。火锅底料就此制作完成，杨理学一整个清早的忙碌也终于告一段落。一锅热辣鲜美的火锅，辣椒是风味核心，牛油只是烘托辣椒香气的媒介，多种食材相互配合，才能成就醇厚绵长的热辣风味。正如一场热闹的聚餐，也需要个人各出心力才能圆满。就在杨理学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约聚餐的老友们也陆续带着各自拿手的菜赶来了。众人围坐一桌，就等着那锅红汤翻滚开。
2: 有花椒加三分儿就可以了。香菜香菜，来来来，来，等会儿。
0: 脆毛肚，筋弹爽脆，七上八下之间吸饱了麻辣汤汁，豆腐拼盘密布蜂窝，一口咬下，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餐桌上笑语喧腾，火锅的热气裹着麻辣的香气升腾翻滚，繁复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这一锅滚烫，从阿坝高原的牧场一路熬进成都老街的厨房，牛油的醇厚，辣椒的热烈，在一口锅里完成了西南山地最经典的味觉表达。千百年来，蜀地人就这样围坐在沸腾的锅边，用一身酣畅淋漓的热汗，把积在骨头缝里的湿闷尽数驱散。麻辣的奥秘不在舌尖，在毛孔张开的每个瞬间。浓郁牛油火锅的热辣还未散去，另一道重油重辣的江湖风味正等待登场。江湖菜从来偏爱奔放浓烈的辣味，其中来凤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道。说起江湖菜，就是码头边上路边小店做出来的菜， 不讲究刀工精。

不在乎摆盘好看，要的是味道够猛，分量够大，吃了过瘾。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植根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这里产出的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为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鱼骨里的精华在慢火中一点点释放出来，汤色由青变白，最后变得浓稠如奶，这是鱼肉鲜味的根基。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的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肉鲜味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想要鱼汤鲜辣醇厚，第一步就得炒制胡辣椒，这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重庆人吃辣有个讲究，光辣不行，必须香，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全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煎炒有道。炒料的时候不拘多少，随手抓，随手放，看着像随意往里扔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在锅里煮到翘边，就是鱼肉边缘微微卷起来，就说明好了。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下，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满屋子都是。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翠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

0: 尝过牛油火锅的醇厚，来凤鱼的奔放，各式西南辣味轮番下肚，不少观众心中生出好奇，五花八门的辣椒辣度高低究竟该如何界定和区分？
1: 这辣椒有没有一些什么国际的单位或者是标准来判断它究竟有多辣？
2: 哦，当然当然，它是有一个单位的，叫史高维尔。
1: 哎，
2: 史高维尔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位啊。其实它是有来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杯这个辣椒酱，那我们一直加水加水，加到尝不到辣味儿为止。我加了5000杯水，好，它的单位就是5000，就是5000史高维尔。我们通常所说的朝天椒的它的辣度单位，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它的辣度单位大概也是在几万啊，大概10万左右。
1: 哇，
2: 其实这已经是在所有的辣的辣椒里面，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这还是低的状态，
2: 对，
1: 那最高的那得达到多少啊？
2: 在它的上面还有很多的啊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在我们云南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涮涮辣也是一种特别的魔鬼椒啊，它是魔鬼椒这个系列来的啊。为什么叫涮涮辣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一锅汤里面转三下，把这个辣椒拿出来，这锅汤就辣了啊，你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扔进去，扔进去那锅汤就不要用了啊，就用不成了。哎，这叫涮涮辣。那它的辣度单位是多少呢？它的辣度单位通常是在80万左右。
1: 哇天，这个真的，这才10万，那个都80万了。
2: 对，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
1: 辣椒之王，
2: 对，它的
1: 是谁？
2: 它是一种叫死神椒的这么一种辣椒。
1: 哇
2: 啊，那这个辣椒的辣度是多少呢？是318万史高维尔。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刚才的这种方法可以测定的，而且这样的辣椒已经是超出了人类自然饮食的范畴啊！你这个去吃这种辣椒，那就不是说我们来品尝味道了，那是挑战人体神经的极限，是吧？
1: 还吃？我估计拿那个辣椒就是往舌头上轻轻噔一点，我估计人已经差不多了，
2: 哎，
1: 就该躺倒了，是
2: 不？不仅如此啊，就是刚才您这个做的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1: 是我拿它了？
2: 哎，对，
1: 拿都不行了。
2: 哎，对，就是如果不戴专用的手套，赤手去拿的话，一样是会被辣到的。
1: 哇，天啊，怪不得叫辣椒魔鬼之王啊！
0: 知晓了衡量辣度的史高维尔标准，大家对辣椒还存在一个普遍认知误区。
2: 注意啊，就是我们闻到的这个气味实际上是跟辣味这是两码事儿。
1: 嗯
3: 嗯，
2: 我们所说的辣椒里面的真正有辣味那个物质辣椒素，它实际上并没有气味。
1: 哦，
2: 我们闻到的一个气味实际上是其他的挥发性物质带来的。
1: 哦
2: 啊，当然了，在很多时候这个辣度又跟它的这个浓烈气味是相关的，所以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气味越浓烈的越辣，或者说以为这个浓郁的味儿就来自于辣椒素，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啊，
2: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0: 摸清了评判辣度的标准，分清了椒香与辣感的区别，我们再把视线从辣转向川菜里与它形影不离的另一重风味——麻。在西南，辣和麻总是一起出现，但这两样东西的来历完全不同。辣是海外传入的，麻才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味道。整个西南的辣味江湖里，花椒是那个沉默的搭档，没有它，麻辣就只剩一半。走进汉源高山密林，连片花椒树铺满山坡，这片土地拥有传承千年的花椒种植历史。汉源海拔适宜，气候干爽，山间疏松沙壤土契合花椒生长需求。本地出产的红花椒果皮红艳，油脂充盈，麻香厚重绵长。西南饮食里不可或缺的麻味根源正是汉源这类本土花椒。花椒入传的历史远比辣椒久远。辣椒传入我国之前，花椒 便是国人核心

0: 辛辣调味品。古时五味中的辛多指花椒独有的麻香，是地道原生风味。史料可考，三国时期已有用花椒去腥增香的吃法，古代菜谱中近两成菜肴都会搭配花椒。唐宋年间，花椒食用风气达到鼎盛，寻常百姓家常备此物。也正因千年食用积淀，西南人对麻味的喜爱早于辣味千余年。优质汉源红花椒采收难度极大，花椒树枝干遍布尖刺，叶缘生有倒刺，鲜果表层布满油脂囊，稍一触碰便会破裂，浓郁麻香随之散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椒农，上山采摘时也得格外谨慎，既要避开尖刺划伤，又不能蹭破果皮油囊，采摘分寸极难拿捏，动作过快容易扎手损伤花椒，动作太慢又会错过晴好晾晒天气，全程需要细心与速度兼顾。眼下椒农李希文一家正面临不小的收成难题，今年雨季降水偏多，成熟花椒沾水后极易发黑霉变，全年收成岌岌可危。家中数百棵花椒树必须短短三天内全部采摘完毕，这满坡花椒是一家人全年收入的全部依靠。
1: 娘们儿，阿丽帮我嘛。
2: 好。
1: 摘子也很好，
3: 很好吃，
1: 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哦。啊。
0: 采摘需要眼疾手快，夫妻二人邻里乡亲互相搭手帮忙。新鲜花椒摘下后不能久放，趁着大太阳，全家一起把花椒平铺在院子里，挑干净枝叶杂质，自然晾晒，直到花椒外壳裂开，释放浓郁麻香。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那股酥酥麻麻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嘴巴发痒。于洋和妻子杨旭红是村里常客，夫妻俩都是麻辣爱好者。婚前杨旭红偏爱川菜，于洋特意苦练川菜手艺，靠着一锅麻辣菜走到一起。每次进山收花椒都会被李希文一家留下吃饭。
2: 这就是采下来的细
4: 了。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5: 对啊，
0: 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烈奔放的气质。小院的柴火灶上炉火正旺，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切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广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水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红的油、白的豆腐、绿的葱，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混合搅拌，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椒麻鸡的做法看着简单，但鲜花椒一拌进去，整个菜的气质就变了，麻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等不及动筷子。
6: 椒麻子来喽！
1: 麻婆豆腐，我们来。
7: 哎呀，麻婆豆腐，快坐坐坐坐坐。哎，
0: 坐。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鲜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

0: 一口下去，独特的麻辣风味消解了夫妻俩长途跋涉的疲惫。山风穿过院子，柴火灶上的锅气混着花椒的麻香，主客围坐，说说笑笑。在这深山的小院里，花椒不仅是调料，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那份热络情谊的引子。花椒能流传千年，还有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解释它名字的由来。
1: 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送走了治水大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
0: 一个故事是编的还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但花椒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一代叫了下来，叫到了今天。但是在西南湿热弥漫之地，人们需要一味辛香来驱散体内的阴寒。花椒的麻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守护，它在辣椒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上千年。说完辣和麻，再说酸。辣、麻、酸这三样东西里，酸最容易被忽略，但在西南的辣味江湖里，酸占着半边天。酸的故事得从贵州说起。贵州是全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寡淡。缺盐怎么办？找替代品。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盐渍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和辣一碰，贵州人餐桌上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 也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贵州成了中国最早开始食酸辣的省份。在雷山县的桥岗村，有一种东西叫鱼酱酸，这是当地苗家人几百年来离不开的调味。做鱼酱酸得用一种特别小的鱼，爬岩鳅。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这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它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是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费半天劲捞不到几条。但可千万别小看这小东西，它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天然的鲜味来源，也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李文是村里制作鱼酱酸的一把好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2: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酸来维持生活的。
0: 爬岩鳅，鲜辣椒，盐巴，糯米，一层一层码进坛子里，封好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个月后，李文打开坛子，鱼酱酸已经发酵到了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和辣椒的味道彼此渗透，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一打开坛盖，那股复合的香气扑面而来，酸的开胃，辣的暖身，鲜美至极。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鸡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舀一勺鱼酱酸进去，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糊了捣碎，加点盐，酸辣中带着糊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2: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走过了缺盐的日子，本地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独特口味代代传承，不曾改变。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发酵坛子里的酸辣是贵州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回应，没有盐就靠酸来唤醒味觉，湿气重就靠辣来驱散寒湿。酸和辣在舌尖上碰撞出的，是一个省份与自然博弈、与生存和解的故事。同样以鲜鱼与辣椒打造酸辣风味，还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烹制思路。白族人烹制鲜鱼依旧少不了辣椒提味，却独独搭配本地特有的白木瓜，两道酸辣鱼肴气质全然不同。前者热烈奔放，重油重辣，后者清爽柔和，果香绵长。同样是鲜鱼趁辣，只因风物配料不同，便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舌尖风情。清晨，悠扬的白族小调飘在耳缘的一片湖面上，
3: 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
0: 唱着小调的人是杜祝芳，海口村捕鱼的好手。几尾鲫鱼是他们今天最为期待的食材。

0: 而原县大小湖泊河流众多，鱼塘更是星罗棋布，满足着这里日常食鱼所需。细小的渔网逐渐在水中铺开，下网后将鱼儿赶到下网点附近，鱼儿撞到网上便不好挣脱，鱼在这澄净的高原山水间烹调着湖畔人家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吃鱼有个讲究，必须新鲜，野生鲫鱼数量本不多，生长又缓，可遇不可求，但味道最好，半斤大小最受人们喜爱。除了鲫鱼，人们也时常煮鲢鱼、草鱼等代替。
1: 鱼是要新鲜的，你吃前面你才去刮它，是吧？哎，你早早的把鱼刮掉，它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经常吃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鱼是死鱼还是活鱼，还是你什么没放过，查查就知道。
0: 当地吃酸辣鱼最初流行的方式，是因为捕鱼的人早出晚归，带着佐料小火炉，午饭就近取材，率先捕到的几尾鱼便是一道上好食材。所以酸辣鱼讲究的吃法，便是用新鲜处理的鱼儿，舀上几碗湖中的水，湖水煮鲜鱼最是好滋味，水的清甜直接煮进鱼肉里，这是任何水都比不了的味道。罗锅饭最先开始准备，锅身黝黑，但焖出来的米饭口感极好，是当地人在户外烹煮时的不二选择。经过小火塘的烟火熏焖，稻米的清香和酸辣鱼的劲爽将是一碗完美搭配。
1: 主要是吃湖习惯，我们都是吃湖在湖边，是吧？里面还有一个潮海，西面那个湖我们吹只能用挨住它了。这个鱼这个是我们家常便饭，从小就习惯吃这个鱼，就要又酸又辣又麻。过把星期你没吃两对鱼，那真的是好想。
0: 煮酸辣鱼的材料也在加紧准备着，一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为最终那一锅味道惊艳的酸辣鱼。热锅下油，第一步先用辣椒面、花椒、大蒜等调配一锅煮鱼的麻辣高汤。单做酸辣鱼不添加一滴食醋，却能酸得恰到好处，其中原因源自当地盛产的一种水果白木瓜，这是制作酸辣鱼最关键的一道佐料。在慈碧湖边房前屋后，一个个光滑透亮、饱满肥硕的白木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木瓜的酸香。木瓜在这里盛产，杜祝芳做酸辣鱼所用的木瓜不同于汁水甜美的番木瓜，这种白木瓜独产于滇西一带。木瓜树高两三米，枝条上布满尖刺，果香清新，果肉汁液酸味十足。洱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瓜树，结的果子酸得让人皱眉，但煮鱼的时候放几片进去，整道菜就不一样了。这种白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经活络等功效，煮酸辣鱼时木瓜的酸味使肉质变得更加鲜嫩，酸味也能去腥解腻，提升酸辣鱼的鲜香。木瓜的酸夹杂着特有的微甜果香，在温度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浸透到肉质中，酸味与甜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白木瓜的酸不尖锐不霸道，带着一种清润的果香，慢慢渗透进鱼肉里。待木瓜的酸味飘出，麻辣底汤调配完成。新鲜处理的鱼稍加冲洗便可下锅，随后辣椒面再放几勺。此时的辣椒面作用不同于底汤调配， 辣味会淋漓尽致收入鱼肉肌里。除了辣椒面，鲜辣椒也必不可少。鲜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激，增加了这锅酸辣鱼中辣的层次，更加鲜香。香味弥漫在湖边的烟火中。洱源人烹调酸辣鱼的方法虽因各家的喜好而各有所改变，但是对辣味的调配却是最大众化的。由于酸辣鱼过于开胃，几条下肚都不见饱腹感，常常不够吃，所以加入土豆或其他自己喜欢的食材，多是留恋这股酸辣滋味的后续。一锅鱼端上来，先舀一勺汤，酸辣鲜甜全在里面，酸是果酸，辣是鲜辣，不冲鼻子，很舒服。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木瓜的果香。鱼肉嫩的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蘸着汤汁送进嘴里，嫩滑细腻，鲜辣香醇，口腔中浓烈的滋味翻滚，恰当地把酸辣麻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碰撞就是酸辣鱼的味道，也是洱源独有的滋味。这道酸辣鱼是当地人们饭桌上最为常见的美味。三五好友相约，一大锅酸辣鱼活跃着餐桌上的气氛，诉说着这份凝在山水中的美味。在洱源，酸辣鱼的滋味里多了一缕果香，白木瓜的天然果酸取代了食醋的尖锐，让辣味变得清润起来。高原的湖泊，洁净的水源，房前屋后的木瓜树，山水赠予白族人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与土地相互滋养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他筏子烧了，当他家里面拉子呢，就是一串一串，就像我们家那种好多串。他说：“哎呀，筏子烧了不可惜啊，就是那几串筏子烧了太可惜了，我一年怎么过？”他又有这种说法，是吧？
0: 贵州酸辣依托潭中发酵，鱼酱酸搭配胡辣椒蘸水，酸与辣早已融入日常三餐。洱源白族酸辣鱼自带湖山灵气，现捕鲜鱼配白木瓜，湖边支锅焖罗锅饭，吃的是自在烟火。不少外地人疑惑，西南顿顿重辣，为何不易上火？根源在于本地常年潮湿，辣椒性热能发汗散湿，排走体内淤积潮气，人便清爽舒展。对西南人而言，辣椒的意义远不止味蕾刺激，它串联起代代生活记忆，儿时外婆的红油，寒冬围炉的火锅，深夜解馋的江湖鱼，灼热辣味入口，安放的是当地人踏实安稳的日常。这口热辣驱湿开胃的底层逻辑，自古便有佐证。
2: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3: 对，
2: 湖南湖北，
3: 对，陕西，
2: 陕西，
4: 不怕辣，陕西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2: 对，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5: 一年四季都有。
2: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3: 对，
2: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3: 被子也是潮潮的。
2: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5: 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3: 对，
5: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他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他一些热邪， 所以他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

0: 味，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1: 对，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

的麻香，贵州潭中沉淀岁月的鱼酱酸，洱源湖畔果香柔和的酸辣鱼，川渝黔滇一路风味，皆是土地馈赠的生存良方。湿热淤堵凭热汗消散，不振脾胃靠鲜香唤醒，辣麻酸是潮湿山地独有的性情，藏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红原牧人等候收牛油，汉源蛟农抢收花椒，贵州匠人捕捞小鱼制酸，洱源渔民泛舟捕鱼。一方水土上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烟火吃法，却都依靠本土腥味化解潮湿，辣驱湿，麻提鲜，酸解腻，每一味浓烈都是寻常人家与自然共处的生存之道。西南的烈味入口灼热，发汗舒湿，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这一味热烈亦温暖。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石嘴山是贺兰山脚，这里可不是寻常市集。你且看，人来人往间卧虎藏龙，众多高手从全国各地赶来，只带一人破局而出。耍刀客，刀旋如轮，寒芒绕身，练的是手眼，活的是血脉。茶师，长壶凌空，水线如箭，提的是气，稳的是心。扫地僧，一肘千钧，化地为阵，运的是周身之力，长的是筋骨之强。翻腕走刀，飞刃破空，一招一式，动静之间自有章法。

无风直探，前身绕步，各路能人集结于此，跃动山水，自有活力，好状态。

0: 欢歌为你而来，
1: 梦想因你出彩。
0: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一路欢歌栏目。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今天我们的一路欢歌终于和各位观众朋友见面了，我们相聚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的踏雀广场。
2: 哎呦，天蓝地绿啊，山水秀美，人也非常热情，
0: 太准确了。哎，这个城市的绿化率达到了40%以上，哎呦，而且生态公园遍布全城。除此之外，他们每年几乎都会举办铁人三项啊、马拉松赛事啊、自行车拉力赛等等等等，所以石嘴山是一个充满了运动和活力氛围的城市。今天呢，有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能人齐聚这里，在跃动山水间用自己的方式展示精气神。嗯，刚刚开场这个节目咱就感受到了活力满满，
3: 真的，我还跟着练了几下，但是我觉得我学不会，
0: 武术不行是吧？
3: 对，
0: 但我知道您舞蹈特别好，号称西北舞王拉丁舞。
3: 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0: 包老师，
3: 他特别注重身心健康，他是我们的健康理论家。
2: 现在我觉得人人都应该关心自己的身心健康，我是平时确确实实也健健身，然后呢这个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情，这倒是没错。
0: 你俩一个西北舞王，一个健康理论家啊，我觉得我今天得当一个活力探员，咱一块儿去看看这个市集里面的这些能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找到自己精气神来源的，好不好？刚刚开场表演里面，您觉得哪个人印象特别深刻？
3: 我记得有一个穿浅蓝衣服的那个老师，他那个武术像跳舞一样，
0: 又是武术又是舞蹈，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又舞又舞，
3: 对，太帅了。那个
2: 说的这一位就是我寻来的高人高手。
3: 真的假的？
2: 对，当然了，那叫功夫街舞，名字都叫韦涛。韦涛就在这儿呢。韦涛，韦涛，哎呀，来了。哎呀，漂亮。
0: 哎呀，好嗨！您好。刚刚您上来之前啊，包老师就介绍了，说您的关键词是功夫街舞，哗，翻着就上来了，我不让开都踢我脸上了，差点。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功夫跟街舞的结合，是吗？
4: 我觉得现在要不给大家先看一下啊。
0: 哦，有绝技？
4: 没绝技，咱都不敢来啊。

0: 三首，哇！哇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这就是我学来的高人，怎么样？
3: 刚看得出来，他其实好多动作是明显的那个街舞的地板动作，但是街舞接了空翻，然后好多那个动作又是武术的那个技巧。
4: 对，你看像我们的盘腿，它就是打坐入定，但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舞蹈的形式。哎，单手撑住，既能展现出我们的软功、童子功，又能展现出我们的力量。
2: 对，尤其那个动作，咔，然后头也不是头朝下，是脚朝下了，反正有朝上有朝下那个。
3: 没明白就翻过来了，反正。
0: 对。
4: 那想再看一次吗？给你们看个明白好不好？
0: 好。
4: 哎呦，咋过来的？
3: 哎呀，太厉害了！
0: 魏涛老师，你真的是太棒了。但是
3: 怎么了？哎。
0: 您不能独自美丽呀、啊，啊！我认识两个朋友，也非常厉害。嗯，他就是我们石嘴山的功夫村里边的两位大师哦。魏涛老师，你敢不敢挑战一下？
4: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0: 切磋切磋。
4: 好，我就去了。好。拜拜
3: 拜拜拜拜
0: 拜拜，注意安全。
3: 他去切磋了，去请教了，咱也别闲着。这集市里面的能人特别多，咱就逛一逛，看一看。
2: 行啊，
3: 扒一扒，好不好？
2: 行啊，
3: 走
2: 走
5: 走。
6: 来，栗子栗子，盆盆栗子，盆盆栗子。
7: 走一走，看一看，唐山特产，让你们随便转，随便看啊。
8: 来了，
7: 看一看。
3: 怎么你给我？你又不是这儿的主人。
9: 我们这个彭城好味，哎，尝过的再看看，没尝过的来尝一尝。
10: 唐山的栗子忒好吃，
9: 深圳的荔枝特别甜。
11: 等一下，我耳朵要炸了，
3: 这是你的人？
0: 是，
3: 这是你的人？
2: 哎呦，这是我的人。
3: 原来是你俩的人。这是唐山的板栗，对不 对？那我没记错，应该是千禧板栗啊，千禧板栗很出名。这边这是
2: 南山的荔枝，
3: 荔枝啊、哦，我觉得肯定不是光有带着特产来的吧？就这边这装扮就已经不一样了。黄老师，给咱介绍介绍吧。
0: 介绍嘛呀？
3: 这一看就不是光带着板栗来的呀。
7: 我们是功夫买卖，功夫俏夕阳，
3: 功夫俏夕阳。
7: 对，
3: 当年春晚那个俏夕阳。
7: 对了。
3: 他们是俏夕阳，哎
2: 我们是夜我怎么也这味儿了呢？我们是夜步舞。
3: 什么舞？
2: 夜步舞。哎，
3: 都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们要是不比较一下，实在说不过去了。
0: 谁怕谁啊？
7: 光说不练假把式。
3: 来了
2: 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钱。

0: 厉害了！哎
1: 呦，真是厉害厉害！
0: 哎，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四个字儿、哎，难分伯仲，这没法分输赢。哎，
2: 但是我不同意啊，我觉得这个不能有双黄蛋，怎么也得分出来个
3: 输赢，
2: 对不对？
3: 我赞同黄毛老师说的、哎，虽然啊，咱们那边有这个老同志，但是我们也有老同志啊。
4: 我得告诉你啊，这一波老年人平均年龄72岁。我是77岁，
0: 您77岁了，看着像吗？
1: 不是像，
3: 他们77岁，我们有7岁的，7岁的，是不是？对。
0: 各位奶奶们跳的其实是唐山的一个飞仪，是不是？就20年前在春晚上就跳过的那个皮影儿，是吧？
4: 对对对。啊，
0: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皮影
4: 啊，因为皮影啊。是我们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也是世界的非遗文化，所以说我们有义务把它宣传发扬光大，因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
1: 你们的整个舞蹈灵感其实是来自于皮影的一个动作。
4: 对，我们都是照着皮影动作做的，所以说我们的动作一招一式一伸手一伸波全是皮影的动作。嗯，因为过去的耍的皮影人是拿这三根桨杆耍的，只有一块布牵到后头都可以看皮影，所以说是我们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唯一文化。我们也是想用我们的表演让大家了解唐山，热爱唐山，了解唐山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感谢你们的参与，欢迎你们到唐山做客。啊，
0: 今天都到这儿了，曼姐啊，试试吗？让奶奶教您几个咱们翘西洋皮影的动作。
5: 梦寐以求。
4: 那别教她一个人了，你们仨一块儿上吧。
0: 行、啊、
3: 来来来，
4: 因为皮影舞蹈是把屏幕上的皮影人用我们真人来表演，所以说你们看到的它是侧面的。

0: 繁重的比较多，今天教你们的非常简单啊，一二一会走吧。嗯，一二一，蹲下来，腿寸着，躺个就是
1: 躺个躺个走。
2: 行，您77岁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跳这个皮影的动作呀？
0: 啊，因为我们吧都是想用我们的皮影舞蹈给大家带来欢乐，带来快乐，带来健康。
3: 好，太棒了！
2: 这边是一个老少组合啊，您今年
4: 55，
2: 55了啊？对，就是为什么想着说带着两位您的孙子一起来跳啊？
4: 我们是为了把我们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做到强身健体，而且愉悦身心。
5: 对呀，像这个练舞蹈啊，这个筋骨舒展了。就这个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呢，就吃嘛就麻香了，吃嘛麻香，吃好了，哎，就健康了，
3: 太对了。
2: 我觉得各位给我们展现的其实是面对生活积极向上那种面貌和精气神，对不对？
4: 对，
2: 谢谢谢谢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啊，我觉得真的就是无论从精神面貌来说，还是从这个技巧来说，其实都很难分伯仲。
5: 是是是，
2: 我觉得我们在那评判呀，说不准。
5: 对，
2: 把权力交给在场的各位朋友。哎，就是我叫到哪边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听呼声，哪边呼声越高，哪边就越棒，好不好？觉得夜步更牛的尖叫声在哪？哎，行行，觉得跳夕阳更牛的3、2、1，停啊！我怕背过气去。我觉得是这样吧，大家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今天这个舞蹈都已经非常精彩了，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分出一个胜负，但我相信在场观看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宁夏石嘴山当地的朋友们一定都很喜欢大家，对不对？所以我想可能他们也会准备了礼物送给双方的朋友们，对不对？
6: 我们请我的沙漠西瓜，
2: 谢谢。
6: 我们这个西瓜，白天温度高，晚上温度冷，温差比较大，所以很甜很脆。它的皮厚，耐运输，耐储存，味道很好，花瓤甜红脆甜，特别爽口，送给你们。
4: 那我们
2: 好，谢谢。这么大一个西瓜，足够我们双方一块儿来分享了，谢谢谢谢。刚刚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天南地北的好物，咱们这边的迁西板栗，对吧？
0: 对，
2: 咱们这边的深圳的荔枝，现在又有咱们石嘴山的平罗沙漠西瓜，对吧？这些天南地北的好物呢，背后是像智林驿站这样的好平台，他们用数字技术把优质的资源和社区需求精准地对接了起来。所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下面这个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好，那咱们接着逛集市走起来。

0: 这都是建材是吧？
1: 对对对啊，
2: 不是，这是我寻来的呀，我
3: 就是你的人了。
2: 对呀、啊，我们队的呀，这是。
4: 真的假的？
2: 对呀、
5: 啊，我这个农民工乐队啊，可是变废为宝，瓷砖当成木琴伴奏，塑料桶变身架子鼓打节拍，热水管做成笛子吹主旋律，下水道排水管像贝斯一样掌控低音。
2: 是不是、啊、
6: 对，是的，
0: 他这边的人已经展示完了，怎么样，四个字，叹为观止吧。
7: 张老师，哎，您
1: 来吧，
7: 哎、哦、整起来吧，
1: 整起来，列队，走走走走走，
0: 张老师，他们这儿是把建材做成了乐器，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个也不是普通的武术工具吧？
1: 我这个是从农具连枷演变过来的。哦，
0: 连枷。
1: 对，连枷。
0: 您给大家讲讲它本身是做什么的？
1: 谷物脱粒的一种农具，后期完了之后演变成上阵杀敌的一种兵器，是防止那个盾牌格挡的时候，哎，把这个扒的话，哎，就能打到你的后半身啊。
0: 这边的这个器材不一般，您这边这个就是农民工乐队，哎，
8: 农民工乐队，
9: 他们平时这个在工地啊，就跟这个建材打交道，嗯，于是乎就有了这样的灵感。
0: 话说回来，您本身就是音乐人啊，您会唱歌，哎，会作曲，哎，肯定也掌握不少乐器，嗯，这种乐器试过吗？
9: 没见过这种乐器，所以没试过。
0: 要不要试一下？
9: 试一下，
0: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9: 说怎么排列的？
1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
9: 哦，这个音不太准啊、哦。哎，
10: 它天气变化会受一点影响吗？哦，
4: 天气晒的。
10: 对。
9: 明白这弹打出什么来了？你没听出来吗？哒
0: 哒哒哒哒，
9: 啥？
4: 五六七八，
9: 一路欢歌。啊！开玩笑啊，来，我试一下啊。

0: 个小小的请求啊，就是我们节目有个主题曲叫一路欢歌，刚刚有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厉害的小朋友，能不能你们演奏他来跳，
1: 好
0: 行不行，
1: 我们试一下。
2: 可以，小朋友来来来，你刚那段夜步舞跳得特别的好，你们俩啊，现在呢这些叔叔阿姨他们要弹主题曲叫一路欢歌，你们先听一下这个节奏，先熟悉一下，然后咱看能不能跟这个节奏跳，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吗？有信心吗？
3: 加油。

0: 即兴的啊，哎，
1: 即兴调成这样特别不错，谢谢谢谢，拜拜，谢谢你们，哎呀，太厉害了，这就是对于生活的热爱，这边其实也是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不对？但是刚刚人家可是已经尝试过这个乐器了，
2: 所以呀、啊，
1: 你不得尝试一下？
2: 我得呀、啊，你教我。Oh, 我也得展示，我这勾起了我这胜负欲，我这个好强的女人。
3: 我们这有一个浪子踢球的一个动作。
2: 好，
3: 踢球的话，咱们就可以想到踢毽子嘛，对吧？啊、哦，哎，把它哎踢出去就可以了。啊，这简单。
2: 踢出去，
3: 蹬爆，哎，对，我们把它踢出去的时候，再把它纵身再转一圈。哦，你这么厉害啊！
1: 可以呀、啊，
3: 真棒！哎
0: 呦，这年轻人，我练杂技的啊，以前
3: 你做的比我做的更好，哎，全身都给护住了、
0: 哎。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2: 特别棒吧？掌声啊！
3: 掌声！
2: 谢谢谢谢，
3: 练燕子啊！
2: 谢谢。哎
1: 呀，太好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因为膀子有伤，要不然我就可以来全套了。哎
1: 呦，真的？
2: 就真的不是
1: 太牛了。那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啊，哎、张老师，来。您这边请，刚刚不管是你们展示也好，包括教黄老师也好，都是在个人秀，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这玩意儿它既然是个兵器，能不能互相对打一下？
3: 可以，
1: 可以吗？
3: 可以，我配两个小徒弟展示啊、哦。
2: 行，
1: 来
3: 来展示。
1: 它的确是个兵器啊！太帅了！
4: 我生怕打到对方。
1: 我觉得这一轮又很难。首先，双方的这个器材都是来源于生活，对不对？这一点极其相似，然后又都把它变成了爱好，做得特别的好，都耍出了花。所以我觉得依然得把投票权交给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这边是变废为宝的农民工乐队，把建材变成了乐器；这边是把农具变成武器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哪边更厉害？更吸引你们，就站到他们身后来。三二
0: 好
1: 一，
2: 很明显了吧？哎，
1: 这没办法。说实话，两边都很精彩。哎，但是他们这边呢，自己的人多，他们那也是群众的力量。
0: 那是，
1: 那只能掌声送给你们了。
2: 来啊，
1: 太棒了！耶！不管怎么样，都是来自于生活的智慧，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好吧，我们来看看宁夏当地的朋友会给你们送上什么样的特产礼物，来吧！
5: 我特别欣赏他们的态度，所以我要为他们加点料。然后这是我们狮嘴山本地的有机胡麻油，炒菜用一滴，香味特别的浓郁，然后满屋都飘香，炒菜凉拌都可以。
1: 好，来
2: 来。
3: 谢谢谢谢，
1: 咱们石嘴山当地的胡麻油是有营养的，有营养身体就更健康，嘿，更健康这武术耍的就越来越棒，好不好？
2: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态度，来，
3: 谢谢谢
1: 谢，好东西就是要分享，是不是？非常感谢各位，希望大家能把这种对于生活热爱的精气神保持下去，
3: 好，
1: 谢谢，
3: 好，
1: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逛，
2: 好不好？来，
1: 走。
2: 这不我的贾维维老师吗？
6: 我的陈老师啊！哎呦，

0: 烟叶飞花，好妙的功夫。
1: 以利破巧，方为至纯之道。
0: 来，兄台，
1: 来。
2: 贾薇薇老师。哎呦，您辛苦了，您辛苦了，你瞧你出这汗，我给你扇扇。
3: 陈老师辛苦，太厉害了，二位，您这边这个技法应该怎么称呼啊？哎呦
1: 喂，这是陈老师现实版的小李飞刀，
2: 我们是拈草飞花，百发百中。
3: 太精彩了，二位刚刚那个对决就是武侠小说啊，对不对？一方面是你俩对决很精彩，另一方面是那个环境也特别的绝，有沙漠，有湖泊，有芦苇，然后那个暗器唰飞出去那一下，武侠小说重现了。二位老师有没有什么不那么难的技巧教教我行吗？
2: 可以呀，跟我们学。
1: 先来个飞牌，简单的。
3: 飞牌做什么？
1: 我打个易拉罐保佑一下。
3: 飞牌打烟罐哪里简单了？行，来，你先让他们演一个
0: 啊，先让他们演一个，哎，一会儿我们再来。
3: 行，贾老师，您现在这个道具摆在这儿啊，我们就大概明白了。您手上这个纸牌啊，
1: 扑克牌，把它要给打爆。
3: 扑克牌啊？
1: 对，不敢想啊。
3: 行，来，您先飞这个易拉罐啊。哇，别着急，他直接划了一个弧线在这儿这样飞过来了，朋友们给镜头看一下。
2: 千万别惹我们。
3: 我的妈呀，您这个太危险了，这个对您来说难度系数如果1到10，这是几？
1: 在一个中间数，
3: 就差不多5左右，
1: 对，5。嗯，
3: 这个暂且放一放，我这个肯定学不会。这边您这边的这个技能是？
4: 这个我们这就是真家伙，
3: 真家伙，
4: 小李飞刀。
3: 陈老师，刚这边可是用扑克牌打破了易拉罐，您这边压力不小啊。
0: 确实有压力，但是呢，我们势均力敌吧。螺丝刀、筷子。这些工具呢，都是生活当中比较普遍的
3: 啊，是，
0: 就是拿起来就能扔。咱们可以用这个筷子给它扎到那个木头墩里边去。
3: 木头墩里面？
0: 对。
3: 那个螺丝刀能干嘛？
1: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威力就更大了。
1: 反正就是什么玩意儿都能给你扎进去。
3: 行吧，上螺丝刀和筷子来。
0: 好，
3: 哎，来，各位都得起来，他的螺丝刀不长眼睛啊。太牛了！我看到这还有筷子，你要把它
0: 也一样的给它扎到这个木头墩里边去。
3: 你从哪儿找的这人啊？
1: 那我这个还用说吗？这就，
3: 我的天，
1: 都是遍地都是这样的朋友。
3: 来，筷子，我们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3: 这样，我们给你把空间留出来。
0: 把空间留出来。别要，别要，
1: 还是别拔了。
0: 摇一下，摇一下。摇一下会会好拔一点，摇一下。
3: 这是对谁的挑战啊？到底？
0: 摇一下。
2: 加油，山老师，加油！
3: 您来吧，我拔不出来。他扎的是有多深啊？接下来是筷子啊，
0: 这个吧就有点难度了。
3: 哇！是这样，它这个扎木板，您这个
1: 只要这个扑克牌我们飞会了，这所有片状物在我手上都能打出非常强大的杀伤力。
3: 所有片状物？
1: 对，包括树叶。
2: 树叶？
1: 对，弹个气球什么都可以。
2: 拿树叶弹气球？
3: 咱有气球吗？
1: 谁敢拿呀？这没人敢拿。
3: 陈老师，这个有点危险啊。
0: 有点危险，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他。
3: 好，来。
2: 去。
4: 不是，这要打脸上能破吗？
1: 不能对着人飞，千万不能啊！
5: 不能对着人。
3: 现在这个机位的摄像其实很危险，对不对？
2: 所以都别惹我啊！我朋友是维维老师，
3: 我这儿的人硬着呢。陈老师，您还有什么绝活吗？

0: 刚才那个地方观众朋友比较多，有安全隐患。现在我已经换了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我给大家展示的第一个特技是飞刀打移动棒。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个用电焊条打断它的枝头。
1: 二位
2: 什么时候怎么想到要练这种技能的呢？
0: 被小李飞刀给影响了呗，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2: 您学这个多少年了呀？
0: 今年是第六年。
2: 第六年就到这个份上了，我以为得十几二十。
3: 六年以后我们再见。
0: 喂，哎，别，
3: 我去学去了啊。
2: 好。然后您这边是怎么想到用扑克牌练呢？
4: 这也就是受电影的影响。他们之前甩那个牌，看电影里面，刚开始我看着就不可思议，不敢相信。
2: 我看那个都觉得是假的，
4: 现实中没那么夸张啊，但是杀伤力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就自己瞎摸索。
2: 谢谢，我觉得二位今天带给我们这个技能就是四个字，叫超出认知。你们俩带来的人太精彩了，哎，又让我陷入两难，这怎么分啊？
5: 分不了，
2: 分不了也得分，因为礼物就一份啊。这样吧。还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你们觉得这边的筷子，就是舌尖上的暗器，跟扑克牌这个暗器，哪个让你更折服一点？我喊三二一之后，站到他们身后，好不好？来，三二一，请。
6: 不用点了。
2: 他们多一点。说实话，二位这的确是不分伯仲，的确是不分伯仲，太厉害了。一样，我觉得是有咱们当地的石嘴山的特产送出来的。来，
6: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的特色枸杞辣椒酱。枸杞树和辣椒苗嫁接生长出来一种辣椒，三分辣，七分香，口感特别的柔和。送给您，就当是送给您的一份见面礼。您啥时候有时间了，能不能教教我您这个飞牌呀？
4: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非常感谢。
6: 好好好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服务有温度，生活有态度。一路欢歌栏目由志林驿站独家冠名播出，关注志林驿站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看来贾老师得留在这儿开班了。哎，
6: 你就留在开班吧，好不好？
4: 好，
6: 我那还准备了好的东西，跟我瞧瞧去。
3: 走
6: 走。哎，我的陶笛老师呢？
7: 有纸条，
6: 入山会友，稍后回来。

0: 舒缓的来听我们这边还有不一样的。
1: 哎，好嘞，来了啊，
2: 那就来吧，朋友们。
3: 这不是纯摇滚啊，这还是有民族啊。

0: 各位这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您请来的。
1: 这是八斗才乐队和咱们刚才唱花儿的魏杰老师。
0: 哦，是一个融合。哎，
2: 这位是我们的孙建刚老师。啊，这是露西乐团。啊，
0: 欢迎各位。哎呀，两边的比拼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的风格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比较悠扬，一个比较激昂。这种时候反而就要看现场的观众会更喜欢谁一点。嗯，他们既然都是用音乐来表达的，那咱们的评判方式简单一点，用欢呼声的高低来评判，好不好？我们看哪边欢呼声高，准备啊！觉得魏杰老师和八斗才乐队更牛的，三二一！觉得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更牛的，三二一！他们这边赢在哪你知道吗？啊，赢在他也欧了。
3: 哦，我没欧。
0: 你没欧，现场观众都欧了。啊，这个责任得你来担。其实都非常的好啊，但是的确这边呼声稍微高一点点。看这轮露西乐团和孙建刚老师会获得什么样的宁夏石嘴山当地的特产好礼，好不好？来，有请。哇哦，哇，山药，你好，这边。

0: 边请。
1: 咱石翠山当地的宝，黄河水灌溉，不惜沙土种植，口感绵密，软糯香甜。
2: 啊，谢谢，哦，
3: 谢谢，
2: 你的声音跟他一样，软糯香甜，
0: 好甜呀！
2: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您。
0: 是这样，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跟我们说一说，一听就不太是本地的风格，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0: 这边八斗才是。
4: 我们是洛阳来的，就说说，谁说说？
3: 洛阳来，俺们是洛阳来，
0: 河南人。
3: 对，
0: 河南人。你们是哪儿来的呀？
5: 贵州的，
6: 贵州的，
5: 贵州的。
0: 河南的和贵州的，啊，人家都带特产来了，你们从其他地方来，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
3: 哎，那必须的，我们也带了我们贵州当地的两个特产哈，
7: 礼尚往来。
0: 哦，来，咱们过去看看吧，走
7: 走走走。
3: 这是我们贵州威宁高海拔产的那个苦荞制作而成的高原苦荞，富含芦丁以及膳食纤维，是很好的一个养生健品。
0: 人家那边有特产了？
4: 都有啊，我们这儿也有啊，我们这
0: 认呐认呐，在这儿。哎呀呀呀，哎呀
4: 呀，没跑多远。
0: 来，河南的朋友，啥特产呀？
8: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洛阳的八斗才乐队，这次来呢，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四份我们家乡的特产。哎，首先是牡丹，用牡丹花做的牡丹饼跟牡丹酥。
0: 哦，牡丹。
9: 牡丹饼和牡丹酥呢，然
10: 后好甜。
9: 牡丹饼和牡丹酥有个传说故事，武则天命令御厨，然后宴请群臣，用牡丹花作为主料，然后做成牡丹饼，宴请大臣们吃。民间传下来之后变成了牡丹饼，广为流传，现在作为洛阳比较特色的一个花瓣类的糕点，非常好吃，咸甜不腻。
0: 他一张嘴我就知道牡丹花有多漂亮了啊！还有什么？
8: 还有就是我们宜川县特产的宜川小米和宜川的富硒红薯，这两个都是有富硒含量的。哦，最早商朝时候那个伊尹除胜，他之前有一句评价叫“饭之美者，悬山之禾”。哦，悬山之禾说的就是我们宜川的小米，这个也是咱们国家的地理标志。
0: 老师，刚那句是用河南话咋说嘞？
8: 饭之美者，悬山之禾。
0: 哎，提到。谢谢谢谢谢谢，给我们带来了太多这个好吃的特产了。
4: 好了，咱们的特产介绍完之后呢，咱们把这个河南非常的有名的一个豫剧哈《朝阳羔》给改编成了一个摇滚的，咱们在这简单来一下好不好？
3: 可以可以。哎，
0: 等一下，哎，这豫剧《朝阳羔》是那个亲家母你坐下，
7: 哎呀，说说
0: 心里话是这个吗？
4: 你看看他们现在这版本。
0: 哎，亲家母，我想听听你怎么唱，就是这个豫剧怎么摇滚来。

0: 哎呀，
1: 很摇滚啊！
2: 他听
1: 这个豫剧是不是啊？
0: 对，
1: 有压力吗？
3: 人家没有压力，
1: 额外表演。
3: 我们也有额外的表演。
1: 真的假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好精彩呀！
0: 你们刚听到了？
4: 当然。
0: 他们是把豫剧唱得很摇滚，对不对？
4: 太有特色了。
0: 就其实就是把传统文化跟现代流行音乐结合了一下。你们能带来什么样的特色表演吗？哎，
5: 我们把我们当地的待客文化融入到我们的歌曲中来献给大家。
0: 好，来。

0: 他们就带来了当地特色的这个文化，对吧？这边把应该是彝族吧，
1: 是的，是的，
0: 彝族的这个风格特点唱了出来。这边把豫剧这种传统文化变成了很摇滚的风格，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两段改编，其实也跟宁夏当地有关。这边是把陶笛融合进去了，很悠扬；这边是把花儿融合进去了，加上摇滚，很劲爆，对不对？但不管是那种风格，我们都能听到他们那种背后的土地的踏实的感觉。
2: 是，所以说这个优秀的文化或者优秀的音乐都是土地滋养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还真是。如果是换一拨人来唱，可能真的不是那味儿了。
0: 没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实好的东西是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滋养出来的。而这些好东西呢，需要好的平台被大家看到，比如说像志林驿站这样的平台，就把全国各地的优质资源、特色物产和文化活动，把它们和社区需求精准地连接了起来。如果您身怀绝技，才华横溢，快快把您的简历发送到以下邮箱，期待您的参与。哎，
2: 不是，我怎么感觉总有点不踏实呢？好像有什么事儿？
0: 是忘了？好像
1: 什么事儿不踏实？
0: 我们先走了啊，我们去逛逛，逛逛，
3: 来来来，拜
1: 拜。能有什么事儿啊？
2: 伟涛
0: 还没回来，
2: 伟涛还没回来呢。
4: 行，那咱就去切磋切磋，
1: 切磋切磋。
4: 啊，我就去了，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开始就出去了是吧？
2: 对呀、啊，
0: 你比我去了。
4: 刚刚回来就听见你们念叨我了。哎呀，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2: 什么情况的这？哎，
4: 别提了别提了，这真是一波三折啊！
2: 话说，
4: 我刚刚到那儿啊，两位老师带着徒弟们练功呢，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5: 预备。
4: 我上前自报家门，
5: 听完北武当高手如云，晚辈韦涛特来讨教两招，练队。

0: 我转身一脚，蹭蹭蹭蹭，他连退几步，这才算躲开呀、啊。这还没完呢，哎，张老师大喊一声啊，
1: 我也来。
0: 两位老师向我一起出招，我一个旋风摆腿，说是迟那是快，张老师将我抱住，狠狠地抛飞了出去。

0: 然后呢？
1: 那然后啊，洪老师大喊一声，不服再来，我们各自接过手上的兵刃。
2: 师傅，接吧，
3: 接过。
1: 他那春秋大刀劈头盖脸的砍了过来，张老师紧跟其后，步步紧逼。

0: 谁赢了呢？
1: 啊？
2: 哎呦，我们只是互相切磋而已啊，不分高下
1: 啊，今日不分胜负啊。
3: 我发现现在这个习武啊，实际上就是强身健体，以武养心，以武养身呢。哎，
1: 明白了。在座的各位刚刚已经听完了全程，也了解了过程，其实今日没有决出一个高下来。但是各位，如果啊，伟涛和二位大师再比一遍，你们觉得谁会胜？站在他身后来吧。
4: 这位师傅能胜，
5: 太快了，
4: 站这儿。
6: 拿大刀的，
5: 气势就赢了是吗？
1: 哎呀，这明显伟涛这边人要稍微多一点啊。那伟涛，大家都压你会胜，好不好？
7: 好，魏大师，很震撼。
1: 谢谢。
7: 现在线上咱们狮嘴山辣虎虎食材均取于时令蔬菜和新鲜的牛羊肉，煮上一锅，满屋子飘香。
8: 我已经感受到这香味了，
7: 吃上一口，满心的清爽。
8: 哎呀，那我就谢谢您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回去练功去了。
1: 好，
9: 好。
1: 这一天走下来，又是摇滚，又是功夫，又是舞蹈，我觉得就是精气神啊，它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对吧？嗯，
5: 今天见到这些人呀，真是各有各的样，有跳舞的，有练舞的，还有把生活的那些很小的东西都拿出来做自己的兴趣爱好，
10: 玩出花，
5: 哎，玩出花了，真的太棒了。哎，
3: 不分年龄，不分场地，说到底就是精气神儿。哎，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之后，把最好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
1: 没错，我觉得今天看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精气神每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7: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8: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9: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0: 法是治国之重器，
1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0: 状况频出。
1: 哎呦，着急死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
2: 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0: 场地受限，外地蜂农能否得到妥善安置？
3: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等蜜蜂要受损失了。
0: 三农群英会为您讲述00后驻村干部安小鹏带领全村依托油菜花发展旅游产业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地处高原地区，近年来当地依托岗石卡雪峰、仙米国家森林公园、达坂山等自然景观，着力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
1: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色种植的小油菜，它主要就是抗旱，然后耐寒，就全国就基本上就只有咱们门源这个地方才会正面普及，就是咱们这种小油菜种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些还有开花的，这些就正在打朵，从播种到开花大概是2个月，2个月它才会开花，然后花期一般理想条件下它会维持40天左右。
0: 门源是我国北方的小油菜发源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小油菜种植区，绵延上百里的油菜花田也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最美油菜花海。
1: 更多是觉得这不是油菜花，这是咱们的一个精华经济花。
4: 对于我们门源人而言，就是我们门源的流量密码，带动了整个门源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仅是让我们当地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就业，也让我们门源整体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每年临近花开，门源县都会举办盛大的油菜花节。2024年，当地还打算在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交界处新建一座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青石嘴镇红山嘴村驻村干部安小鹏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1: 刘总，哎，我着急死了，我又上山。
3: 哎呀，我们也着急着，可是一直
1: 不是你。关键你看，这花马上就要开了，咱们17号又要开业，这花期不等人呀。你看停车场铺好了，这些花，你看农场都已经开了，路上这车流量都是旅游的大巴车呀，游季马上也到了，两个村的百姓也着急。群众每天也在喊，他说咱们景区啥时候完工，啥时候完工？
3: 现在每天都在加点，平常就7点钟下班，现在都改到8点钟、9点钟。
1: 要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加紧工期。
3: 行。
0: 23岁的安小鹏从青海大学毕业后，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家乡，做起了一名基层干部。
1: 因为觉得每天西装革履的面对电脑桌，做一份单一的这种工作的话，可能更枯燥乏味。就觉得到基层，可能更能锻炼自己，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且自己也喜欢那种工作状态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个平台现在是问题最大的一个平台，进度慢呀。刚结构这块再加人，
3: 行
1: 加人。
0: 这座观景台是门源百里油菜花海的最佳观赏点，也是红山嘴村和洪崖河村共同打造的核心旅游景点。
1: 我们两个村的村集体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然后一直也找不到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出路，然后正好现在依靠这个文旅带动有这么一个产业发展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眼下离观景台开业还有不到10天，确保工程按时完工是安小鹏的头等大事。由于是在高原作业，工人们施工近2个月也才刚刚完成基础搭建，后续的焊接安装等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
1: 这梁不对吧？不是，你看这都断了，这都劈开了，你看一掰就断了。咱们17号营业之后，这个前期客流量肯定特别大，到时候安全事故发生了咱们谁负责呀？现在就弄就改掉。
3: 好，
1: 就换。这个好。 对，这样一换你看这踩着就稳当多了，刚才那个直接在晃而且还劈了，这就行。
2: 花期不等人，咱们门源县的整个旅游就只有一个月，最多就40天，大家提到门源他只会就是想到就说我是去看油菜花了，这段时间过了之后客流量也没了。
0: 更让安小鹏担心的是，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几天当地会遭遇寒流天气引发强降雨，这不但会对观景台的施工进度造成影响，甚至还会对整个村庄的汛期安全构成威胁。第二天凌晨2点，大暴雨席卷而来。
2: 我来到一年到现在没见过就是这条路被淹的，再上下去这个路基都会受影响。
5: 暴雨那时候下得快，山上的水全都流到这边过来了。
0: 眼下排水渠堵塞严重，如果不尽快疏通，不但会阻碍观景台施工车辆的进出，还可能对油菜花节期间的游客出行造成影响。
1: 今天这边淹塘子沟，这是最强的流。
6: 这门往北。
1: 这铁门你们修行啊？早点跑的给你们。
7: 电动车拿起来就
1: 会。在家那时候摔的时候。
0: 安小鹏立马组织人手，一边疏通水渠，一边清理道路积水。经过一夜的抢险，暴雨造成的道路和村庄内涝基本得到了缓解。
1: 这边地势高，相当于形成一个临水区，把水往那边引，到流到河道里面就可以了。河道里面因为那个水渠比较深嘛。
0: 作为全国高产文产的蜜源基地之一，每年花期来临之前，门源县都会涌入大批蜂农，为流动养蜂人提供服务，合理规划他们的放蜂场地，避免与游客的观赏出行产生冲突。这些也都是驻村干部安小鹏的日常工作。
8: 20年来，我来了快20年了。
9: 我们就是一家嘛，就两个人才干得下这个活啊。现在看到这个地方还可以嘛，跟往年差不多。
0: 62岁的养蜂人陈长兴，每年7月都会和老伴从甘肃省靖远县驱车600多千米，专程来到门源县放蜂。
10: 就这个吊车吗？
11: 就这个。
10: 然后进吧。
9: 进去。
12: 好。喂，师傅，我们准备先在这个地方。
13: 你好，师傅。
12: 哎，
13: 您这从哪过来的？
12: 从甘肃。
13: 从甘肃过来的。
12: 对。
13: 你这拉的有多少箱蜜蜂？
12: 拉到200多块，300箱嘞。
13: 今年不是有环湖赛吗？国道27线就那个啥，这属于赛事路段，根据相关要求，赛段沿线200米以内不允许养蜂。给你提前说，不然等你把蜂箱这摆在这儿了，那会儿就不好挪了，明白吗？
12: 你叫我到哪里放吧？刚才我这个蜜蜂要受损失了，对不对？这么热的天气，蜜蜂出来了。
13: 这是国际赛事，对吧？来的都是外国友人，
12: 对对，
13: 你这蜜蜂要靠近路边以后，你要把人家蜜蜂把人家蛰了。 这些都影响不好。
12: 这么远把那个蜜蜂运过来，你看咱们，我们全靠这个蜜蜂，哪个来？
13: 你看师傅，我现在我可以给你连。

0: 联系当地的村干部，给你想办法远离这个赛事路段，沿线给你找地方，抓紧把你的疯子放下。等到这个环湖赛结束以后，你跟这个村干部商量商量，看哪地方花多，能不能往哪里往再搬一下，你看行吧？
1: 行行。
2: 接到交警的电话，安小鹏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赶赴现场进行协调。
1: 先别急啊，我去村里给你找一块地方吧。我们村里就是比农场那边种的晚，有几百亩。
3: 这个你就尽量给我们快一点，温度越高，它蜜蜂就不跟才走了，这个蜜蜂就扔掉了，就省事了。
1: 你先去看这个地方行不行？不行，咱再找，好不好？
3: 好，行行行行行，
1: 那你走吧。
2: 临近中午，温度越来越高，蜜蜂大量外逃，安小鹏必须尽快帮陈长兴找到安置蜂箱的合适场地。
1: 前面，你看上这颜色浅的那些，全都是油菜。
3: 哦，那这个面积还是可以做的。
1: 说你看，像这种就已经开始泛黄，你看打盹了。再下场雨，再晒几天，全都就开了。
3: 你们这个地方的水源咋样？
1: 水，你看这个河道就是，这个是咱们村的那个两个村的白水河。而且这儿附近只有你一家，
3: 那就好，那就好，就放在这个地方吧。
1: 嗯，行，我们去叫车，就放那儿吧。
3: 那就走吧。
1: 好好好。
4: 好了好了。
2: 300个蜂箱加上全部家当，总重量超过14吨。为了让陈长兴一家在天黑前安顿下来，安小鹏协调了附近的蜂农一起来帮忙。
5: 来到梅园嘛，来到走到一起嘛，肯定要帮忙呀。
6: 这是全国蜂友，就是说能帮忙的话，大家一起帮一下忙。
3: 来来，上道，不要慌，不要慌些。来来来，上道来上道。不，还往后走一点，他拖。
7: 蜂农到我们这种大面积播种的地方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对比很明显，你蜜蜂授过粉之后的这个产量和没有授过粉的完全是两个阶梯的。所以我们对外地蜂农呢特别的就是欢迎，然后我们一直也是通过在不同的这个层面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在我们这个当地安营扎寨。
3: 这个就这样就行了。
2: 在大伙的帮助下，养蜂人陈长兴夫妇终于安顿下来，他们将开启为期一个月的户外放蜂生活。对于养蜂人接下来的安全问题，安小鹏却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7: 看了一眼这两天天气预报，你看，最近这一周都是小雨，而且我们这儿来说小雨的话是那种就连着下，这小雨是最麻烦的，对于咱们这个工程人来说是不好的消息。
2: 距离开业还有不到5天，可观景台却阴雨停工了。
7: 你一下雨的话，咱们虽然电线已经上来，但是好多电器用不了。看这些就是围栏，就是一直在等，因为没办法，当工人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1: 这就是怕咱们工期赶不上趟，花开了然后景区还没出来，到时候对村民就是也不好交代，对大家来说就相当于就这一年的努力都白费。
7: 我人生第一次希望一个插花开慢一点，真的。
2: 接连几天的降雨，安小鹏还要对村里的受灾情况逐一进行排查。
1: 这些沙子一堆一堆的，然后也有坑。我怕过几天一直连着下，万一山上下大暴雨，这个水流急速上涨，就会导致就是高低不平，这边太高了，那边太低，把那边的堤坝又给冲毁了，造成了一个安全隐患。
2: 受大雨冲刷的影响，河床坑洼不平，如果再遇强降雨，可能会导

0: 致次生灾害。安小鹏决定找村党支部书记马福成商量对策。
1: 现在是防汛期间嘛，那些也是关键。再一个就是快要那个关键，它也快要开幕了嘛，这些该垃圾清的要清，该平整的要平整，安全隐患，该消除的要消除一下，对吧？
2: 嗯，行行行，
1: 那我们就下午去呗。
2: 嗯，下午去。
1: 嗯，好。
2: 那行，那你先那啥就行。
1: 哎，好好好，
2: 我去山上再问一下。
1: 行行行行行，好，
2: 好，
1: 嗯。

0: 由于担心流动养蜂人的安全，安小鹏又连夜冒雨赶到了陈长兴的蜂场。
1: 哎叔，
2: 喂，
1: 没休息啊？
2: 还没有，
1: 下雨了，我放心不下，我过来看看你们。就是，
2: 还把蜂箱淹了，这里面一进水，它里面有蜂儿子，有蜜蜂，所以淹就不行了。人家司机就都在外面漂泊嘛，为了吃混一口饭吃，就这样。有时候遇到天下大了，就没办法了。
0: 好在蜂场地势较高，并无大碍。在确认不会遭遇潜在的泥石流威胁之后，安小鹏这才松了口气。
1: 你们后半夜如果就是下大暴雨，有啥危险、有啥情况的话，一定不要就是不好意思，不管几点，一定给我打电话。我们村上也有自己相应的那个应急的那个机制，也有相应的应急队伍，所以你们不要怕。
2: 好的，好的。
1: 阿叔，你说这咋了？
2: 这个地方你看不平。
1: 对，这儿也没个灯啊，也看不见。
3: 能不能有一个灯嘛？安个灯就最好。
1: 你们那个太阳能板是有电是吧？那我明天就把咱们这个灯的问题解决了。两个人岁数也大了，
3: 对，
1: 出来之后晚上不小心跌倒啥的也危险。那我就不打扰了啊。
2: 好，行行行，
1: 好，好。
3: 慢慢走。
4: 从窗子里进去，窗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0: 观景台能否如期开业，喜迎八方宾客，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5: 青海省门源县的万亩油菜迎来了盛花期，金黄色的油菜花能绵延数十公里，是名副其实的花海。
0: 寒流过境，门源迎来了一个好天气，剧烈的温差让油菜花提前开放。
6: 2024青海文园第25届油菜花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0: 随着油菜花节的开幕，各地游客纷纷涌入门源县。
7: 我是来自东北的。
8: 我是来自成都的游客。
9: 是来自山东的游客。
10: 我们是从山西太原。
11: 新闻那边已经有报道，就向往已久。
9: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漂亮，
7: 短信看巨美巨美，来实际来看更震撼，
12: 非常漂亮，蓝天白云，然后还有雪山，
13: 很舒服，在这里照怎么拍照都是一个大片，
11: 感觉是治愈了我，治愈了那个我的心情。
9: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打卡和游玩。
14: 本届环湖赛的收官之战在门源回族自治县打响，相信车手们在穿越百里花海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浪漫。
0: 第23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门源花海赛段的比赛也顺利举行。在安小鹏的组织协调下，村两委成员和工人们昼夜两班倒，观景台在开业前两天顺利完工。
1: 装咋样了？现在？
15: 现在马上完工了。
1: 完成完了。
16: 它这个玻璃安的缝也对挺齐的，然后这个胶也挺好挺密。
1: 今天这个天气也是很给力，这样晒的话大概晒半天，这胶都全都凝固了。然后我们开业的时候，安全保证这些也完全没问题。
15: 往前走。
1: 所以挺好的。

0: 老板，咱这有没有那种跟那个太阳能板那个连的那种？
1: 有。
0: 嗯，十二伏的。
1: 啊。
0: 那那个电线有吗？
1: 有，十米够不够？
0: 十米够够够。
1: 够。
0: 嗯。好，谢谢哥啊。
1: 哦，没事。
0: 我准备给这个灯做个简易的灯罩。

0: 哥，
1: 喂，
0: 没休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儿别住的人家也没有，所以我选择给你安个灯泡。
1: 那好，那好，那
0: 咱找个地方吧。
1: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吧？
0: 锤吗？有大锤吗？
1: 嘿，行了，嘿，灯挂在上面。
0: 你看啊，我还做了怕淋到，怕短路，还做了个灯罩，虽然有点丑吧，你别嫌弃啊。
1: 不要不要，就这样，好得很。好了，
0: 您带能把那个垫在哪儿？
1: 垫棚里面。
0: 你去试一下吧，哥。亮了，叔。
1: 哦，亮了。
0: 哎，亮得很。
1: 哎，那好，好，好的很。
0: 看一下。那今天叔，那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了啊。
1: 好，行行行。
2: 蜂农陈长兴的蜜蜂也如愿收获了高原上的油菜花粉。
1: 温源的油菜花粉，它没有啥污染，旱田能打，对，它吃着那个口感，它就比较稍微好一点。
3: 家道是咱们这个景区的主路口，冲完之后迅速用那个扫把扫下去之后，直接就一次就干净了。
2: 为了更好地迎接游客，观景台开业的前一天，安小鹏又组织村民对全村的环境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
4: 咱们整个村子其实也是景区的一部分。如果山上修得很美，从山上看下面也很好，但是你从村子里进去，村子里出来，脏乱差的现象比较多的话，还是会影响整个游客的一个体验感。
5: 共同见证百里油菜花海景区浑山1314观景台开业。
2: 门源百里油菜花海观景台迎来了盛大的开业仪式，当天就有8000多位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6: 也让全县人民都知道，我们这儿轰轰烈烈的开业了。我们修了一个观看咱们百里花海的一个最大最佳的一个观景点。
2: 以花为媒，打造赏花经济，发展生态旅游。截至9月30日，门源县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
7: 觉得自己很幸运，小时候在油菜花海中长大，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希望未来在基层和乡亲们一起，让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啊，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立白感恩三个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5: 还得是立白。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
17: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专业铸就品质，诚信赢得信赖。

正商贸，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品质限位开关盒，隔爆电磁阀，选时塔克，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地博图厨具匠心造。江苏团圆家居有限公司。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2: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现在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2: 杰哥，你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什么？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摆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家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姐姐，哎呀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终于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1: 这太长了，这叫
2: 刀刃上做叶问端。
0: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这个很像那个马儿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2: 是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2: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2: 有啊，
1: 啊，
2: 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撑
3: 倒是能来一两个。
2: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3: 行。
4: 我的妈！
1: 哇，天哪！
4: 池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3: 咱俩就直接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0: 准备，
2: 准备，走。
1: 好，小心点。
3: 他这个地太滑

0: 不是，我跟你说啊，
1: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0: 挺难的。
1: 对呀、啊，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2: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
1: 你再弓回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1: 哇，可以，
3: 能撑一二，
1: 你是我们的骄傲。
4: 他还要来，
0: 他还挺爱玩的，
1: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啊，
0: 走，走，哎呦，走。
2: 哇，太难了。
4: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2: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1: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0: 对，
1: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2: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0: 很不容易。
1: 这你看看，哇，
2: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
3: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4: 我觉着刚才呀，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2: 你有游戏？哎，
4: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2: 那你先举个例子。
4: 我先来呀。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0: 走。
4: 你扔啊！你扔！
5: 我没玩
4: 你就扔嘛！
2: 继续，继续，
4: 来准备，三。
2: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再来，现在一个都没有呢。
4: 哪怕扔一个也行啊！来，
0: 走。
5: 行，不能这么扔。
2: 好，
4: 这就划我一嘴呀、啊！咱就扔一个，贝贝，你不用包了，你就扔一个，
0: 走，
2: 二，塞都塞不进去呀、啊！小池老师啊。咱要不然算了吧，
4: 算了吧，我就这样呗。啊，这俩给我怼的呀！
2: 宁姐，该你举例子了。
1: 我举例子，
0: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征老师配合一下？
6: 我等会儿，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0: 你没事，
6: 我没跳过。
0: 有宋征老师的，你怕什么？
1: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6: 我争取，我争取。
0: 来，准备，跳，跳，跳。
1: 你
0: 们这栗子不剥皮儿啊？没剥皮儿就喂了。
7: 剥皮儿，没剥皮儿。
1: 有，这有吗？
7: 有。
1: 来，继续，继续。
0: 喂，有一个就算赢了。
2: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宁老师获胜。这样，张老师，刚才你们队呀、啊、输了，嗯，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0: 行，
4: 对啊，
0: 来个高难度，
2: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0: 有，来个叠罗汉，走。
2: 先进来，
0: 先是两个，
2: 对，然后哇，
0: 三人同时
2: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哇，
0: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2: 哇，

0: 29、30。
1: 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2: 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1: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3: 真棒。
4: 虽然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5: 是，
4: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带了礼物。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啊，我觉得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中，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3: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2: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3: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2: 这行，当然我不是，
0: 我先挑了。
1: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2: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3: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2: 然后您要
3: 用鞭子去切断。
2: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1: 真的是，
3: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1: 您不，您这行吗？
2: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3: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这样、
2: 啊、就拿这个纸是吧？
3: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2: 哦，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继续折，
0: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3: 那还是你来吧。
2: 那我。

0: 来呀、啊！我听说还比你大。
1: 志英，我怂了。
2: 你怂了？
3: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
2: 是不是？你这我
3: 小齐，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4: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0: 哦，我是这么拿的。
4: 哎，对。
0: 哦，
3: 你这样拿有的，
1: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是吧？
4: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1: 哇！别抖，别抖，别抖！哇！
3: 哎呦我的天哪！
1: 哇！
3: 哎呦我的天哪！
0: 师傅，
1: 师傅，
0: 受徒儿一拜。
1: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大家想不想看？
3: 哎呦，
1: 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4: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1: 哇！哇！哇！
3: 一个奖。
1: 四没了，
2: 真厉害！
1: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3: 哎呦，看你抽花瓣，
0: 哎呦，
1: 天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1: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哦、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1: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4: 头伸出去啊。
1: 师弟加油啊。
0: 您配合，谢谢您，
1: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1: 太厉害了，
0: 真精彩。
1: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
0: 哦，
1: 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4: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4: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仙女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呢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啊。
4: 嘿，你打我打算干什么？
3: 吃饭敲啊。
4: 别板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

0: 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
2: 哎呦，
1: 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就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哦，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响，
3: 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听不到。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打碗哥和打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4: 烤串了，煤炭了。
3: 煤炭，我来，我来。

0: 蔡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1: 好好好。
2: 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4: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3: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5: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六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3: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哪！
6: 快紧手，前后手啊！
2: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3: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7: 不，只管系，不管解。
8: 只管系，不管解。
3: 啊，你都解不开？
7: 对。
9: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9: 计时开始。
3: 哎呦，我，哎呦，哎呦，
9: 我，我，
3: 我，
9: 哎呦，
3: 我的天！
9: 大哥，这
3: 多苦功啊！
9: 力气直接挣脱了，
3: 太厉害了！
9: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3: 30，啊，打气，打气啊！哇！
0: 啊啊！从这
3: 这怎么出来的？
9: 哇！我的天！主公，
3: 我的天哪！
9: 天哪！
3: 这怎么可能？这字，
0: 我这个可以。
9: 衣服都掉了。40秒，
3: 光脚上刀山啊！哇！
9: 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3: 我鼓什么掌？
0: 是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9: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2: 1、2、3，哇！
9: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3: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
10: 还打？
3: 哦，还真是啊，哦，对。还能转圈，
9: 仙人指路，
3: 哇，厉害啊！
9: 第6层，哇，还能在刀刃上做叶问蹲，哇！第7层，要摆什么 pose？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还有最后的2层，
3: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0: 快点，王老师，快点！
9: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0: 太棒了！
2: 冬夏留情啊！
9: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梨。
3: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9: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6: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9: 王大哥，哎，这梨别浪费了。
2: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9: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3: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啊！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0: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哎，你看看。
6: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哇！哎
9: 呦，大家相信吗？
3: 我不信。
11: 我相信。
9: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0: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

0: 天啊！
1: 哇，你顶起来了！
0: 天啊！
2: 王大哥，
0: 朋友们，
1: 哇，
2: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样，
2: 王大哥，
1: 加油！这都有了，
0: 过半
2: 了！真的很厉害，
1: 太猛了！不行，苗林，你让开啊！我来。
2: 你干嘛？
0: 又加了啊！小时多少斤啊？
1: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哇，
2: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2: 气球已经开始了。
0: 天哪，
1: 这行，这厉害呀，
2: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哎，我也上去。
2: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2、1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1: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2: 加油，加油啊，来，王大哥
3: 加油，
0: 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4: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4: 不相信，
0: 不相信。
4: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哇
1: 哇，话音刚落32秒，大哥你铁肺呀！
0: 啊，还行吧，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3: 服了，
1: 服了。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个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4: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4: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4: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能透光了啊！
0: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4: 哎，对，
1: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红鳟鱼。
0: 对，
1: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红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0: 是，
1: 也很嫩。
4: 红鳟鱼有好多种吃法啊，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1: 还有红烧也行。
4: 红烧、
1: 清蒸、
4: 清蒸、
1: 做鱼丸，
4: 烤着吃，哎，炭烤。
2: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0: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1: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2: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1: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红鳟鱼？
4: 31种是吧？
1: 31种啊，哇！
0: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红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红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1: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0: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5: 口感特别丝滑啊。
1: 这个红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红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0: 我是谁呀？啊，我是小池啊！啊，小池能给你变呢。

0: 果然是同样重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0: 对，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子。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鱼缸
2: 没有啊，这是空的。
3: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这顶多算茶杯。
4: 这顶多算茶杯。
2: 鱼跑了。
1: 鱼呢？我特意带来的，我搁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2: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3: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3: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3: 你没鱼，你干嘛让
1: 人？我有办法。
4: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3: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2: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3: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3: 哦，行。
1: 啊，好吧，哎，
0: 好。
2: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3: 你看我做好了啊，
1: 你这是什么鱼？
3: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2: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3: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的不一样。
1: 你这是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2: 鱼丸。
3: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3: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3: 对啊。
4: 有。
2: 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哎，
0: 吃吗？
2: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哦。然后呢？
3: 这太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3: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了？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3: 你这说口号了吗？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很新鲜，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0: 红鳟鱼，
1: 红鳟鱼哦，是吧？哇，
3: 这让我震撼到了。
1: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3: 啊，对。
1: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0: 来，宁姐，
3: 好，
1: 来，
2: 好。
1: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2: 哦，非常香，
1: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林姐，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2: 好。
1: 拿着咖啡杯，
2: 拿着咖啡杯。
1: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2: 你不让我学啊？
0: 不是无实物表演。
1: 对，拿着。
2: 拿着，
1: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3: 什么口号？
1: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一定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岔开，原地转一圈。
3: 好，
1: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
3: 闭眼，
1: 闭眼，转一圈。
2: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1: 好，停。
2: 田野。
1: 好，这个杯给我吧。
2: 我可以睁眼了。
1: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

0: 我，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永志，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1: 在呀、啊，
0: 在。啊、哦，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1: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0: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1: 大声朗读的吗？
0: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2: 哦，啊，他应该怎么
0: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2: 啊。那怪你，你不早说、
0: 啊。那就没办法了。
2: 那怎么样？
0: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1: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2: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0: 那浇你身上？
2: 你浇我？
1: 那行，那行，那行。嗯，行。
0: 来来来，那就
2: 咱俩可是一队的，
0: 专坑队友。
3: 专坑队友。
0: 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1: 三、
0: 二、
4: 一。
0: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5: 哇！
2: 萍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1: 西瓜把
2: 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5: 你那杯一直都有，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1: 然后呢？水呢？
2: 然后刚才他
5: 咖啡去哪儿了呀？
0: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5: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0: 对，哦，
1: 这个挺神奇的。
2: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0: 哦！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哦，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2: 哇，哎，这个好，这
0: 个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嗯、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2: 板栗子不能爆炸，
0: 不能爆炸，
2: 不能爆炸。
0: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2: 你见识它能爆哪儿去？
0: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5: 没有啊，
0: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5: 很完整。
0: 明姐，哎，玻璃杯检查一下，
1: 没有，
0: 有问题吗？
2: 非常没问题。
1: 哦，它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啊，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啊，
5: 你远点。哎，
0: 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5: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啊，
2: 这不可能。
4: 三、
6: 二、
4: 一，
5: 哇！
2: 你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5: 是，
1: 栗子真好吃。
2: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1: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吃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2: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1: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就是在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哎，你慢点，哎呦，姚宇，你慢点。
1: 哎呦，
0: 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2: 我不行，我怎么
1: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3: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4: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5: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芽。
6: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7: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都说天热要吃清淡，可西南人偏不，越闷热越要往碗里加两勺红油，越潮湿越要围着一锅翻滚的麻辣烫出大汗。外地人看不懂，本地人离不了，这到底是为啥？我们走了一趟川渝黔滇，从浓烈醇厚的牛油火锅吃到鲜嫩入味的来凤鱼，从坛子里发酵出独特香气的鱼酱酸，又尝到用白木瓜炖煮的开胃酸辣鱼，还钻进深山里亲眼见证了花椒如何生长，如何采摘，一路吃下来发现西南人的辣不光是图嘴巴痛快，一口热辣下肚，毛孔张开，一身闷湿跟着汗排出去，脾胃也舒坦了。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也是这片潮湿山地教给当地人的生存办法。辣是烈的，但里头藏着的是过日子的人情和智慧。跟着我们去看看西南人为什么离不开这口辣，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江南北，天热时人人都想着清淡解暑，多喝汤水，少吃重口。可偏偏西南这片土地上的人，反着所有人的习惯，越热越离不开辣椒，湿气越重越要往碗里加满红油。不少外地人来西南，心里满是疑惑，明明酷暑闷热，吃辣只会浑身发烫，大汗淋漓，为什么川渝人顿顿牛油火锅，贵州人天天酸辣发酵菜，云南人顿顿不离鲜椒酸辣鱼，不怕上火，不怕燥热，反倒越吃越舒坦。
1: 每次一上那个烤鱼，大家吃起来一出汗，嘴里一麻，就开始气氛就活跃起来了，就开始大家一起聊天什么，感觉就打开来了。
2: 麻味这个东西它很能刺激味蕾，所以就是当你在外面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心情很开心。
0: 在西南，说起吃辣，绕不开的就是麻辣。麻和辣在餐桌上几乎是绑在一起的，少了一样味道就不对，日子也差了点什么。有人说爱吃辣只是单纯重口味，也有人讲西南人天生耐辣，无辣难下咽。但辣从来不只是单纯的味道，严格来说，辣椒带来的从来不是味觉，而是口腔里清晰的痛觉。咬破辣椒果肉，辣椒素瞬间刺激口腔咽喉的痛觉热觉感受器，灼烧感顺着舌尖蔓延全身，大脑受刺激分泌内啡肽，这份痛感转化为让人上瘾的畅快。西南人贪恋的到底是辣椒的刺激，还是藏在辣味里的生存智慧？今天我们就把辣、麻、酸这三样东西拆开，一样一样讲清楚。先说辣，西南大地孕育出五花八门的辣椒，千百年来当地人摸清了每一种辣椒的脾性，每一类都有专属用法。

0: 不能随便替换。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纸型胶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胶，耐储存，香味浓。锥形胶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胶、发酵酸酱的最佳选择。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胶，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入口既有冲击力，又留绵长焦香，常搭配其他辣椒混合炼红油做蘸水，烧制麻辣家常菜。丰富多元、性格各异的辣椒，构筑起独树一帜的麻辣饮食体系。而这套热辣吃法，恰好适配本地封闭低洼、常年多湿的环境。这里四周群山环绕，空气长期潮湿，夏季闷热，冬季阴冷，湿气极易淤积体内。当地人经过长期摸索发现，食用滚烫麻辣的菜肴后，浑身毛孔舒展张开，体内闷湿随汗水一同排出，浑身轻松舒畅。这份独特的饮食养生体验，世代生活在此的居民感受最为真切。
1: 有时候可能吃饭就是食欲可能不太好，但是一吃麻的话就感觉胃口就大开了，就吃的都特别多。
2: 我感觉有时候吃完麻的毛孔都张开了一样，就是那种好像就是想出汗一样那种。
3: 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咱就没得那种麻辣口的产品呢，就吃起都不是很香。
4: 因为大家都晓得重庆比较潮湿，大家会觉得爬坡上坎，然后吃火锅能够释放身上的那个湿气。
0: 湿气，这个在传统观念里与健康息息相关的词，似乎道出了关键。但这和麻辣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带着好奇，我们跟随着一位成都火锅店老板杨理学，开始了一场对辣根源的探寻。草场上，刘仁秋正在清点自己的牦牛群，等着老伙计杨理学过来。红原气候宜人，草场开阔丰饶，漫山遍野的绿意顺着缓坡一直铺到天边。
5: 扎西带的。
6: 好，
7: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6: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7: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6: 400多头。
7: 400多头。
0: 这里的牦牛要养满2年才出栏，养出来的牛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弹牙。不管是鲜牛肉还是脆毛肚，拿来涮火锅都是一等一的好料。可杨理学心里最看重的却偏偏是牛板油。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它在烹饪中不可或缺，却常常被人们忽视。在杨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关键的组成部分。
7: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香的。
0: 选好食材，通往地道风味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牛油是融合风味的基底，真正撑起整锅灵魂风味的还是各类特质分明的辣椒。这份热辣本味将在层层熬制工艺里层层释放。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锅中倒入半碗凉水，防止糊锅，开最小火加热，放入切好的油块反复翻炒，温度慢慢升高，油板油逐渐染上淡黄油亮的色泽，直到锅底的水分完全蒸发，牛油才开始慢慢析出。锅铲碰撞锅底，发出哗啦的刮蹭声响，油块在翻动间均匀受热，慢慢变成焦黄色的油渣，飘出浓郁焦香。滤去油渣杂质后，只剩一锅金黄透亮的牛油，熬制牛油的步骤才算圆满完成。接下来就该轮到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登场了。干辣椒煮熟后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外形类似糍粑得名，和牛油称得上是熬。

0: 制火锅底料的绝佳搭档。先把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到150摄氏度左右，放入葱姜蒜爆香，再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等到水分炒干，多种滋味充分渗入牛油后，就到了糍粑辣椒登场的时候。高温迅速激发出辣椒的香气与辣味，全程反复翻炒，避免糊锅。接着放入打碎的香料和花椒，最后加一勺白酒增香提味，就可以关火静置。火锅底料就此制作完成，杨理学一整个清早的忙碌也终于告一段落。一锅热辣鲜美的火锅，辣椒是风味核心，牛油只是烘托辣椒香气的媒介，多种食材相互配合，才能成就醇厚绵长的热辣风味。正如一场热闹的聚餐，也需要个人各出心力才能圆满。就在杨理学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相约聚餐的老友们也陆续带着各自拿手的菜赶来了。众人围坐一桌，就等着那锅红汤翻滚开。
1: 来，
0: 脆毛肚，筋弹爽脆，七上八下之间吸饱了麻辣汤汁，豆腐拼盘密布蜂窝，一口咬下，滚烫的汁水在嘴里炸开，餐桌上笑语喧腾，火锅的热气裹着麻辣的香气升腾翻滚，繁复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这一锅滚烫从阿坝高原的牧场一路熬进成都老街的厨房，牛油的醇厚，辣椒的热烈，在一口锅里完成了西南山地最经典的味觉表达。千百年来，蜀地人就这样围坐在沸腾的锅边，用一身酣畅淋漓的热汗，把积在骨头缝里的湿闷尽数驱散，麻辣的奥秘不在舌尖，在毛孔张开的每个瞬间。浓郁牛油火锅的热辣还未散去，另一道重油重辣的江湖风味正等待登场。江湖菜从来偏爱奔放浓烈的辣味，其中来凤鱼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道。说起江湖菜，就是码头边上路边小店做出来的菜，不讲究刀工精细，不在乎摆盘好看，要的是味道够猛，分量够大，吃了过瘾。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植根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这里产出的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尾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

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鱼骨里的精华在慢火中一点点释放出来，汤色由青变白，最后变得浓稠如奶，这是鱼肉鲜味的根基。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

0: 第一步就得炒制胡辣椒，这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至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重庆人吃辣有个讲究，光辣不行，必须香。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汶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全部食材都已经准备好，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煎炒有道。炒料的时候不拘多少，随手抓，随手放，看着像随意往里扔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在锅里煮到翘边，就是鱼肉边缘微微卷起来，就说明好了。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滚烫的热油猛地浇下，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满屋子都是。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翠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尝过牛油火锅的醇厚，来凤鱼的奔放，各式西南辣味轮番下肚，不少观众心中生出好奇，五花八门的辣椒辣度高低究竟该如何界定和区分。
1: 这辣椒有没有一些什么国际的单位或者是标准来判断它究竟有多辣？
2: 哦，当然当然，它是有一个单位的，叫史高维尔。史高维尔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单位啊。其实它是有来源的，就比如说，我们这儿有一杯这个辣椒酱，那我们一直加水加水，加到尝不到辣味儿为止。我加了5000杯水，好，它的单位就是5000。就是5000史高维尔。我们通常所说的朝天椒的它的辣度单位，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夸张啊，它的辣度单位大概也是在几万啊，大概10万左右。
1: 哇，
2: 其实这已经是在所有的辣的辣椒里面，已经是很低的一个状态了
1: 啊。这还是低的状态，那最高的那得达到多少啊？
2: 在它的上面还有很多的啊。特殊的存在，比如说在我们云南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涮涮辣也是一种特别的魔鬼椒啊，它是魔鬼椒这个系列来的啊。为什么叫涮涮辣呢？就是只要在这个一锅汤里面转三下，把这个辣椒拿出来，这锅汤就辣了啊，你就不用把这个东西扔进去，扔进去那锅汤就不要用了啊，就用不成了。哎，这叫涮涮辣。那它的辣度单位是多少呢？它的辣度单位通常是在80万左右。
1: 哇天，这个真的，这才10万，那个都80万了。
2: 对，但是这仍然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我们今天人类培育出来的最辣的辣椒，
1: 辣椒之王，
2: 对，
1: 它的是
2: 谁？它是一种叫死神椒的这么一种辣椒。
1: 哇
2: 啊，那这个辣椒的辣度是多少呢？是318万史高维尔。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刚才的这种方法可以测定的，而且这样的辣椒已经是超出了人类自然饮食的范畴啊！你这个去吃这种辣椒，那就不是说我们来品尝味道了，那是挑战人。

0: 体神经的极限是吧？
1: 还吃？我估计拿那个辣椒就是往舌头上轻轻嘚儿一点，我估计人已经差不多了，哎，就该躺倒了，是吧？
0: 不仅如此啊，就是刚才您这个做这个动作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1: 是我拿它了？哎，
0: 对，
1: 拿都不行了。哎，
0: 对，就是如果不戴专用的手套，赤手去拿的话。一样是会被辣到的。哇，
1: 天啊，怪不得叫辣椒魔鬼之王啊。
2: 知晓了衡量辣度的史高威尔标准，大家对辣椒还存在一个普遍认知误区。
0: 注意啊，就是我们闻到的这个气味实际上是跟辣味这是两码事儿。嗯，我们所说的辣椒里面的真正有辣味那个物质辣椒素，它实际上并没有气味。哦，我们闻到的一个气味实际上是其他的挥发性物质带来的。哦，啊，当然了，在很多时候这个辣度又跟它的这个浓烈气味是相关的，所以又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气味越浓烈的越辣，或者说以为这个浓郁的味儿就来自于辣椒素，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
2: 摸清了评判辣度的标准，分清了焦香与辣感的区别，我们再把视线从辣转向川菜里与它形影不离的另一重风味麻。在西南，辣和麻总是一起出现，但这两样东西的来历完全不同。辣是海外传入的，麻才是中国自己土生土长的味道。整个西南的辣味江湖里，花椒是那个沉默的搭档，没有它，麻辣就只剩一半。走进汉源高山密林，连片花椒树铺满山坡，这片土地拥有传承千年的花椒种植历史。汉源海拔适宜，气候干爽，山间疏松沙壤土契合花椒生长需求。本地出产的红花椒果皮红艳，油脂充盈，麻香厚重绵长。西南饮食里不可或缺的麻味根源正是汉源这类本土花椒。花椒入传的历史远比辣椒久远，辣椒传入我国之前，花椒便是国人核心辛辣调味品。古时五味中的辛多指花椒独有的麻香，是地道原生风味。史料可考，三国时期已有用花椒去腥增香的吃法，古代菜谱中近两成菜肴都会搭配花椒。唐宋年间，花椒食用风气达到鼎盛，寻常百姓家常备此物。也正因千年食用积淀，西南人对麻味的喜爱早于辣味千余年。优质汉源红花椒采收难度极大，花椒树枝干遍布尖刺，叶缘生有倒刺，鲜果表层布满油脂囊，稍一触碰便会破裂，浓郁麻香随之散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椒农，上山采摘时也得格外谨慎，既要避开尖刺划伤，又不能蹭破果皮油囊，采摘分寸极难拿捏，动作过快容易扎手损伤花椒，动作太慢又会错过晴好晾晒天气，全程需要细心与速度兼顾。眼下蕉农李希文一家正面临不小的收成难题，今年雨季降水偏多，成熟花椒沾水后极易发黑霉变，全年收成岌岌可危。家中数百棵花椒树必须短短三天内全部采摘完毕，这满坡花椒是一家人全年收入的全部依靠。
3: 娘们儿，阿丽帮我嘛。
4: 好，
3: 摘子也很好，很好，摘也好摘，一掐就掐下来。哦，啊！
2: 采摘需要眼疾手快，夫妻二人邻里乡亲互相搭手帮忙。新鲜花椒摘下后不能久放，趁着大太阳，全家一起把花椒平铺在院子里，挑干净枝叶杂质，自然晾晒，直到花椒外壳裂开，释放浓郁麻香。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那股酥酥麻麻的香气，闻着就让人嘴巴发痒。

0: 和妻子杨旭红是村里常客，夫妻俩都是麻辣爱好者。婚前杨旭红偏爱川菜，于洋特意苦练川菜手艺，靠着一锅麻辣菜走到一起。每次进山收花椒都会被李希文一家留下吃饭。
1: 这就是刚才
2: 的戏。这采的也挺费劲的。
3: 对啊。
0: 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烈奔放的气质。小院的柴火灶上炉火正旺，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切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纯瘦肉剁碎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两分钟，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广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水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红的油，白的豆腐，绿的葱，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鲜花椒香味浓郁，只需与酱汁混合搅拌，就能将一道寡淡的鸡肉装点得热辣迷人。椒麻鸡的做法看着简单，但鲜花椒一拌进去，整个菜的气质就变了，麻香直往鼻子里钻，让人等不及动筷子。
4: 椒麻子来喽！
5: 麻婆豆腐，
6: 哎呀，麻婆豆腐，快坐坐坐坐坐，哎，
0: 好。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鲜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一口下去，独特的麻辣风味消解了夫妻俩长途跋涉的疲惫。山风穿过院子，柴火灶上的锅气混着花椒的麻香，主客围坐，说说笑笑。在这深山的小院里，花椒不仅是调料，更是连接人与人之间那份热络情谊的引子。花椒能流传千年，还有一段温柔动人的民间传说解释它名字的由来。
7: 小花椒是与大禹治水密切相关的。传说在洪水泛滥的年代，大禹率领着千军万马治理了洪水。在治水大军当中，有一位老郎中，这个郎中呢带着一个13-14岁的小孙女，名叫花椒。她聪明伶俐，特别惹人喜爱。有一年，小花椒她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不幸得了眼病，花椒姑娘和她的爷爷就把这个闺蜜的眼病治好了。就在治水大军准备东征的时候，当地的人很多都患了眼病，花椒姑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就跟爷爷说，她想留下来医治这些得了眼病的人们。但是花椒爷爷认为花椒姑娘人小体弱，怕是吃不消，所以没有同意。但是呢，花椒姑娘就向大禹叔叔来求情。大禹看到花椒姑娘虽然人小，但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因此呢，他就出了一些题来考花椒姑娘。花椒姑娘都是对答如流。大禹又出了一些病案，又找了一些病人让花椒姑娘来操练一把，花椒姑娘都是笑如抚鼓。花椒姑娘的爷爷甚是高兴，这样呢，大禹就说服了花椒的爷爷，让花椒姑娘留下来

0: 送走了治水大君和爷爷。花椒姑娘就像往常一样，背着小药箱走东家串西家，哪家有病治哪家，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病。但是由于当地呢湿热气候比较弥漫，湿气特别的大，人们得眼病的越来越多。花椒姑娘看到此情此景，就想了一个办法，发动人们到山上去采摘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一种植物，并且把这些植物移到了百姓的房前屋后，每日三餐人们都采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菜肴里边，这样呢人们的眼病慢慢的都好了。后世人们为了纪念花椒姑娘的恩德，就给这个开小白花结红籽儿的植物命名为花椒，这呢就是花椒之名的传说。
1: 一个故事是编的还是真的已经不重要，但花椒这个名字就这么一代一代叫了下来，叫到了今天。但是在西南湿热弥漫之地，人们需要一味辛香来驱散体内的阴寒。花椒的麻其实是一种温和的守护，它在辣椒到来之前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守护了上千年。说完辣和麻，再说酸。辣、麻、酸这三样东西里，酸最容易被忽略，但在西南的辣味江湖里，酸占着半边天。酸的故事得从贵州说起。贵州是全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本地人都生活在缺盐的状态中，日子过得寡淡。缺盐怎么办？找替代品。尝试过各种替代品后，首先被接受的是酸。酸可以在盐渍和发酵食物中轻松获取，还可以刺激口腔，起到下饭的作用。直到辣椒传入，人们发现吃辣也同样可以用来刺激味蕾。于是酸和辣一碰，贵州人餐桌上就有了自己独特的味道。也正因为这个历史背景，贵州成了中国最早开始食酸辣的省份。在雷山县的桥岗村，有一种东西叫鱼酱酸，这是当地苗家人几百年来离不开的调味。做鱼酱酸得用一种特别小的鱼，爬岩鳅。一年一度的捕捞季开始了，河底的卵石缝隙中藏匿着这种十分美味的食材，但想要捕获它并非易事。捕捞者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不厌其烦地翻开水下每块石头。爬岩鳅是一种底栖小型鱼类，只生长在水流湍急的小溪中，它的体长不超过5厘米，费半天劲捞不到几条。但可千万别小看这小东西，它能转化出极高的谷氨酸，是天然的鲜味来源，也是当地苗家人制作辣椒酱最天然的添加剂。李文是村里制作鱼酱酸的一把好手，母亲的过早离世让他很小就掌握了这门手艺，也靠着这门手艺让他在十里八村小有名气。
2: 像我们农村人都是因为生活条件不怎么好，靠那鱼酱酸来维持生活的。
1: 爬岩鳅、鲜辣椒、盐巴、糯米，一层一层码进坛子里，封好口，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一个月后，李文打开坛子，鱼酱酸已经发酵到了最佳状态。在乳酸菌和酵母菌的共同作用下，鱼和辣椒的味道彼此渗透，鱼酱产出独特的酸辣鲜咸口味。一打开坛盖，那股复合的香气扑面而来，酸的开胃，辣的暖身，鲜美至极。

0: 土锅炖鸡最能检验鱼酱酸的品质。鸡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煮着，舀一勺鱼酱酸进去，不需要任何调味品来辅佐，整锅风味被瞬间激活。吃的时候再配上胡辣椒蘸水，干辣椒烤糊了捣碎，加点盐，酸辣中带着糊香，这是当地苗家人的专属味道。
1: 在我们村没有酱油，没有醋，拿一勺鱼酱酸就可以解决一餐的做饭的材料问题了。
0: 鱼酱酸更像是苗家人餐桌上的油盐，有了它，从汤到饭，从大菜到小吃，只需一勺就能让一道普通菜品变得摇曳生姿。走过了缺盐的日子，本地人并没有喜新厌旧，在饮食风格趋同的今天，独特口味代代传承，不曾改变。今天提到酸辣口味，人们就会想起贵州美食，辣椒功不可没。发酵坛子里的酸辣是贵州人对这片土地最深的回应，没有盐就靠酸来唤醒味觉，湿气重就靠辣来驱散寒湿。酸和辣在舌尖上碰撞出的是一个省份与自然博弈与生存和解的故事。同样以鲜鱼与辣椒打造酸辣风味，还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烹制思路。白族人烹制鲜鱼依旧少不了辣椒提味，却独独搭配本地特有的白木瓜，两道酸辣鱼肴气质全然不同。前者热烈奔放，重油重辣，后者清爽柔和，果香绵长。同样是鲜鱼趁辣，只因风物配料不同，便生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舌尖风情。清晨悠扬的白族小调飘在耳缘的一片湖面上，唱着小调的人是杜祝芳，海口村捕鱼的好手。吉尾鲫鱼是他们今天最为期待的食材。洱源县大小湖泊河流众多，鱼塘更是星罗棋布，满足着这里日常食鱼所需。细小的渔网逐渐在水中铺开，下网后将鱼儿赶到下网点附近，鱼儿撞到网上便不好挣脱，鱼在这澄净的高原山水间烹调着湖畔人家的日常生活。当地人吃鱼有个讲究，必须新鲜，野生鲫鱼数量本不多，生长又缓，可遇不可求，但味道最好，半斤大小最受人们喜爱。除了鲫鱼，人们也时常煮鲢鱼、草鱼等代替。
2: 鱼是要新鲜的，你吃前面你才去刮它，是吧？哎，你早早的把鱼刮掉，它味道都不一样。就我们经常吃，我们知道的，这个鱼是死鱼还是活鱼，还是你什么没放过，查查就知道。
0: 当地吃酸辣鱼最初流行的方式，是因为捕鱼的人早出晚归，带着佐料小火炉，午饭就近取材，率先捕到的几尾鱼便是一道上好食材。所以酸辣鱼讲究的吃法，便是用新鲜处理的鱼儿，舀上几碗湖中的水，湖水煮鲜鱼最是好滋味，水的清甜直接煮进鱼肉里，这是任何水都比不了的味道。罗锅饭最先开始准备，锅身黝黑，但焖出来的米饭口感极好，是当地人在户外烹煮时的不二选择。经过小火塘的烟火熏焖，稻米的清香和酸辣鱼的劲爽将是一碗完美搭配。
2: 主要是生活习惯，我们都是生活在湖边，是吧？里面还有一个潮海，西面那个湖我们吹只能用挨住它了。这个鱼这个是我们家常便饭，从小就习惯吃这个鱼，就要又酸又辣又麻。到八仙街里面吃两对鱼，那个真的是好想。
0: 煮酸辣鱼的材料

0: 也在加紧准备着。一行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只为最终那一锅味道惊艳的酸辣鱼。热锅下油，第一步先用辣椒面、花椒、大蒜等调配一锅煮鱼的麻辣高汤。单做酸辣鱼，不添加一滴食醋，却能酸得恰到好处。其中原因源自当地盛产的一种水果白木瓜，这是制作酸辣鱼最关键的一道佐料。在慈壁湖边房前屋后，一个个光滑透亮、饱满肥硕的白木瓜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木瓜的酸香。木瓜在这里盛产，杜筑芳做酸辣鱼所用的木瓜不同于汁水甜美的番木瓜，这种白木瓜独产于滇西一带。木瓜树高两三米，枝条上布满尖刺，果香清新，果肉汁液酸味十足。洱源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着木瓜树，结的果子酸得让人皱眉，但煮鱼的时候放几片进去，整道菜就不一样了。这种白木瓜具有健脾消食、通经活络等功效，煮酸辣鱼时，木瓜的酸味使肉质变得更加鲜嫩，酸味也能去腥解腻，提升酸辣鱼的鲜香。木瓜的酸夹杂着特有的微甜果香，在温度的作用下慢慢释放出来，浸透到肉质中，酸味与甜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白木瓜的酸不尖锐不霸道，带着一种清润的果香，慢慢渗透进鱼肉里。待木瓜的酸味飘出，麻辣底汤调配完成。新鲜处理的鱼稍加冲洗便可下锅，随后辣椒面再放几勺。此时的辣椒面作用不同于底汤调配，辣味会淋漓尽致收入鱼肉肌里。除了辣椒面，鲜辣椒也必不可少。鲜辣椒给舌尖带来的刺激，增加了这锅酸辣鱼中辣的层次，更加鲜香。香味弥漫在湖边的烟火中。洱源人烹调酸辣鱼的方法虽因各家的喜好而各有所改变，但是对辣味的调配却是最大众化的。由于酸辣鱼过于开胃，几条下肚都不见饱腹感，常常不够吃，所以加入土豆或其他自己喜欢的食材，多是留恋这股酸辣滋味的后续。一锅鱼端上来，先舀一勺汤，酸辣鲜甜全在里面，酸是果酸，辣是鲜辣，不冲鼻子，很舒服。咽下去之后，嘴里还留着木瓜的果香。鱼肉嫩的用筷子轻轻一夹就散开，蘸着汤汁送进嘴里，嫩滑细腻，鲜辣香醇，口腔中浓烈的滋味翻滚，恰当地把酸辣麻融合在一起。这种强烈的碰撞就是酸辣鱼的味道，也是洱源独有的滋味。这道酸辣鱼是当地人们饭桌上最为常见的美味，三五好友相约，一大锅酸辣鱼活跃着餐桌上的气氛，诉说着这份凝在山水中的美味。在洱源，酸辣鱼的滋味里多了一缕果香，白木瓜的天然果酸取代了食醋的尖锐，让辣味变得清润起来。高原的湖泊、洁净的水源、房前屋后的木瓜树，山水赠予白族人的不只是一道菜，更是一种与土地相互滋养的生活方式。
1: 我们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家他法子烧了，当他家里面拉子呢，就是一串一串像我们家那种好多串。他说：“哎呀，法子烧了不可惜啊，就是那几串拉子烧了太可惜了，我一年怎么过？”他又有这种。

0: 做法是吧？
1: 贵州酸辣依托坛中发酵，鱼酱酸搭配胡辣椒蘸水，酸与辣早已融入日常三餐。洱源白族酸辣鱼自带湖山灵气，现捕鲜鱼配白木瓜，湖边支锅焖罗锅饭，吃的是自在烟火。不少外地人疑惑，西南顿顿重辣，为何不易上火？根源在于本地常年潮湿，辣椒性热能发汗散湿，排走体内淤积潮气，人便清爽舒展。对西南人而言，辣椒的意义远不止味蕾刺激，它串联起代代生活记忆，儿时外婆的红油，寒冬围炉的火锅，深夜解馋的江湖鱼，灼热辣味入口，安放的是当地人踏实安稳的日常。这口热辣驱湿开胃的底层逻辑，自古便有佐证。
2: 其实自古以来，中国它有很多的这种吃辣椒的这样的一个习惯。你看，像就是我们说的是云贵川，
3: 对，
2: 湖南湖北，
3: 对，陕西，
2: 陕西，
4: 不怕辣，陕西辣不怕，怕不辣，是不是？
2: 就是这种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还有个特点。潮湿，湿度更大，
5: 一年四季都有。
2: 对，尤其到了这个小暑的时候啊，那种湿是更加突出，那个衣服好像是拧不干，
3: 对，
2: 穿在身上还是黏的，
3: 被子也是潮潮的。
2: 没错，《本草纲目拾遗》这个《本草》的拾遗里边，它讲到了一个特点，很有意思，性热而散，就是它是属于这个温热的，热的，它有发散的作用，亦可驱水湿。也就是说，还通过发汗，也可以驱除水湿。
5: 辛辣，伴随着就是辛散，还有呢辛热，它能够散，它能够走串，也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湿的一个原因。
3: 对。
5: 同时呢，因为它又有一定的热性，所以它特别适合于寒湿的这样的朋友。
3: 哦。
5: 因为湿邪，小暑的时候湿邪比较重，加上吹空调，加上这种贪凉饮冷。它其实体内呢是既有湿又有寒，外在的环境呢又给它一些热邪，所以它的这个身体当中呢是以寒凉为主的，加上一些湿邪困我们的脾胃，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多吃点辣椒和辣椒的一些食品，是帮助我们排湿和健康是有很好的作用的。
3: 对，但是你看现在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他是没有胃口的。
2: 一个是湿气，另外一个呢是应该这个天气影响了脾胃的运化。脾胃的运化，一个胃的受难，还有脾的运化不好，这个时候没有胃口，所以选用辣椒可以开胃，也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就是《食物本草》里边就讲了辣椒有什么作用，开胃口，还有呢，它是消宿食。另外呢，又讲到了可以叫解节气，也就是说开胃、理气，这种叫做消食，哎，它都有这个作用。
1: 所以伏天偏爱热辣，从来不止贪图口舌快感。西南常年湿寒淤结，辣椒温热发散，既能发汗排湿，又能开胃消食。以热辣驱散山涧湿闷，用酸辣唤醒困顿脾胃，一碗滚烫入喉，通体舒展轻快。回到开篇的疑问，西南人为何离不开辣？答案不在辣椒，而在山水烟火里。阿坝牧场的牛油火锅，重庆江边的江湖来凤鱼，汉源山野千年不散的麻香，贵州潭中沉淀岁月的鱼酱酸，洱源湖畔果香柔和的酸辣鱼，川渝黔滇一路风味，皆是土地馈赠的生存良方。湿热淤堵凭热汗消散，不振脾胃靠辛香唤醒，辣麻酸是潮湿山地独有的性情，藏着当地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红原牧人等候收牛油，汉源蕉农抢收花椒，贵州匠人捕捞小鱼制酸，洱源渔民泛舟捕鱼，一方水土上的普通人各有各的烟火吃法，却都依靠本土腥味化解潮湿。辣驱湿，麻提鲜，酸解腻，每一味浓烈都是寻常人家 与自然共。

处的生存之道。西南的烈味入口灼热，发汗舒湿，沉淀成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人间温情。这一味热烈亦温暖。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5: 春晚！
4: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8: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9: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0: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1: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2: 法是治国之重器，
1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夏季，苔原的日照时间加长，在北极苔原上，大自然正上演着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每年都会有300万头驯鹿进行穿越极地苔原的大迁徙。

只有从空中才能完全领略庞大鹿群的迁徙壮举。有的鹿群要跋涉3000多公里才能寻觅到新鲜的草场，这是动物界中距离最远的陆地迁徙。

然而，驯鹿群并非独自远行。八到十只狼，幽灵般尾随着迁徙队伍。他们已饥肠辘辘。

他们的目标就是新生小路。他们直扑鹿群，刻意制造恐慌，

鹿群四散奔逃，现在狼群可以轻松锁定落单的猎物。在混乱之中，有一头小鹿同母鹿走失了。只要坚持全速奔跑，小鹿足以甩掉野狼。

这场惊心动魄的追逐结束了。但是任何危险都不能阻挡驯鹿的迁徙步伐，他们踏碎恐惧，在广袤的苔原上继续书写着生命的史诗。

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发展特色农业，盐碱地变身多元粮仓。梭子蟹集中上市，消费者组团拼蟹尝鲜，大盐鱼捕捞季卖到海外市场。从会表演到真干活，世界机器人大会，看机械手解锁更多农业应用场景。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以提升耕地质量。为了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多地综合运用工程改造、育种攻关、生物改良、渔农共生等路径，唤醒大片曾经撂荒的盐碱土地。初秋时节，从渤海沿岸到雁门关内外，从黄土高原到松嫩平原，曾经白茫茫的盐碱荒滩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在河北沧州黄骅市西北村国家级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田里，农技人员与村干部正在田间查看秋粮长势。作为环渤海盐碱地典型区域，

0: 沧州全市盐碱地面积达 408.58 万亩，近年来当地大力实施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工程，修建沟渠泵站，完善农田排灌水系，通过深松整地、增施有机肥等举措，降低土壤含盐量，遏制土地繁碱，累计改造建成高标准农田252.6万亩。
1: 改造以后1300到1500，小麦可以达到1000斤。现在两劲加在一起，就变成了吨粮田了。
0: 改好地更要选好种，当地深耕旱碱麦育种科研攻关，选育苍麦、结麦等10余款优质耐盐碱小麦新品种，其中5个通过省级审定并大面积推广。2种落地带来丰产实效。今年沧州旱碱麦下收面积205.83万亩，平均亩产305.4公斤，总产62.86万吨，均创历史新高。跳出传统主粮生产框架，各地还因地制宜向盐碱地要饲草、要水产品，拓展食物生产新空间。山西山阴县全县盐碱地47万亩，占耕地面积40%以上，当地探索以草养地的新路，大规模种植耐盐碱紫花苜蓿，利用紫花苜蓿根系发达和固氮的特点，持续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2: 大家呢可以顺着我的手势来看一下这两盆土的对比，这一盆土呢就是非常典型的已经板结了的盐碱地的土块，板结的非常的严重了，并且的这个土块上面呢是有一层的盐碱的白霜，而我们这一盆土是经过几年的苜蓿草的养殖之后来改善过后的土壤，土质的结构松散，颜色发黑发褐。
0: 紫花苜蓿是高蛋白优质牧草，在当地一年可收割5茬，蛋白含量约20%，达到1级牧草标准，可以代替部分高价豆粕，帮助牧场降本增效。目前山阴优质牧草种植面积2.5万亩，苜蓿种植面积约8000亩，收割晾晒打捆之后的苜蓿成为草罐头，供给本土大型乳业集团，牧草喂养奶牛，转化为优质鲜奶。部分改良后的土地还可以轮作玉米，玉米亩产可达600公斤。内陆地区也走出以鱼质碱的创新路子。
3: 我现在是在锦泰县五佛乡的水产养殖基地，从8月中下旬开始，这里的各种鱼类和鲜虾就进入了出塘旺季。工人们正在开展的就是拉网式捕鱼作业，一网最多可以捕捞3000多斤鱼。
0: 锦泰县创新推行挖塘降水、抬田造地鱼农综合利用模式，低洼地带开挖池塘，收集盐碱水用作水产养殖水源，开挖池塘产生的土方抬升高处土地，经过盐碱下渗洗盐之后重新用于农耕，配套修建4级排碱渠，降低地下水位，再辅以生物有机肥、土壤调理剂，选用抗逆农作物品种，工程、生物、农艺手段协同发力，全县4.4万亩重度撂荒盐碱地得到有效治理。在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集中分布区之一的吉林大安市，曾经寸草难生的盐碱稻田迎来寒地小龙虾丰收，当地依托嫩江水源改造闲置盐碱地块，发展稻虾共生种养模式，小龙虾爬行松动板结盐碱土层，排泄物作为天然有机肥，稻田杂草浮游生物成为虾的天然饵料，稻虾共生模式下，田间化肥农药使用量明显减少，稻米品质提升。每年8到10月小龙虾集中上市，正好错开南方主产季，有效填补市场空白，盐碱荒地变成了食物生产新空间。
4: 盐碱地不但种出了弱碱大米，还养出了高品质的小龙虾，我们将继续探索寒地小龙虾的养殖模式，助力于盐碱地综合利用。
0: 不靠单一模式，因地制宜，科技赋能，把沉睡的盐碱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片片曾经被视作包袱的盐碱滩，持续释放土地潜力，拓展我国食物供给的边界，为保障粮食安全，推进乡村振兴，增添坚实力量。最近，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休渔期结束，海洋捕捞作业陆续恢复，大量海鲜集中上市。在福建宁德的水产市场，每天都会上演抢蟹大战。晚上6点，在宁德市主城区的水。